0: 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2: 继续我们的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3: 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连接成线，织密成网。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4: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5: 过程中的话，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6: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5: 对对对，
6: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5: 对对对。
7: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8: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字面侧缘灌浆工艺，叫做掌字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7: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9: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明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7: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10: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7: 15五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周转效率稳步提升。
11: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件的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7: 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

0: 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1: 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0: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2: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0: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1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1周。
3: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0: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 AI 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
4: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0: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座。从 5G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5: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0: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越织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6: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7: 8号，15/57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的脚步，看看三峡水运新通道到底新在哪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
9: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穿闸，单闸是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8: 同航最小水深8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
9: 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
8: 新建2线单级船闸，

0: 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
1: 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
2: 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现将葛洲坝新建船闸爬一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五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
1: 这个工程有多大规模呢？
0: 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石方堆成一米见方的立方体，长度能绕地球赤道约4圈。三峡部分和葛洲坝部分施工总工期分别为112个月和95个月。
2: 一句话，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工程。
3: 新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两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以及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三峡船闸北侧1000多米。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建设新通道呢？
4: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5: 长江航运量啊，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提升长江的航运功能。
4: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6: 船型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船舶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船舶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每千吨公里，那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4: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昨天公布，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加速实现规模化发展。
8: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3: 今年以来，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生产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9: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3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3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三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3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10: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

0: 端、后端或测试，那我所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我以前三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1: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2: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呀，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3: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1: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
4: 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啊。现在的话，它由于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5: 随着 AI 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1: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陈海峰。他告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 AI 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
6: 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AI agent 的项目上的业绩其实增速是一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的，然后部署到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
1: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7: 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AI 营销智能体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
1: 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2025年已达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具备 AI 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8: 年初的时候，可能 AI 的协作能力，包括会用 agent、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但现在基本是门槛。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大概是1.5到2倍的一个增长。
9: 进入6、7月份，又到了一年中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10: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11: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0: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

0: 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1: 跟于先生的遭遇有些类似，上海的一对夫妻在租房时也踩了坑，不过他们租到的是甲醛房。经专业机构检测，他们所租的房子里甲醛超标3倍还多，于是他们提出退房，可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对此法院会怎么判定呢？
2: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0: 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她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除了以上案例中的发霉房和甲醛房，在签订租房合同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另外，根据民法典第710条的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3: 继续来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

0: 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此外，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当地时间10号凌晨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当地时间9号，中东局势反复，加剧了市场担忧。当天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 0.17%，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0.2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 0.97%。 当地时间9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跌幅为 1.41%，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涨幅为 0.05%， 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跌幅为 0.74%。
2: 受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持续升温等因素影响，国际金银价格9号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86.40美元，跌幅为 1.76%。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5.240美元，跌幅为4.88%。当地时间9号，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和石油产品正在增加。由于地缘风险溢价有所消退，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九号国际油价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依旧处于高位。路透社联合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与洞察咨询集团易普索集团八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七成受访者对特朗普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举措表示不满。
4: 本次民调为期六天，收集了4531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中约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 大约 59%

0: 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显著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美国汽车协会9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61美元，同比涨幅达33%。此次民调结果还显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期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民主党，37%支持共和党。路透社报道指出，特朗普曾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竞选总统的承诺，油价居高不下，正在拖累共和党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1: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影响。
2: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3: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2: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2: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4: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2: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1: 据路透社8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在美提交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的申请。公司方面称，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5: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6: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9号走进东京一家有着100年历史的物流企业，公司高管表示，企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

0: 等多重挑战。
1: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

0: 差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1: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2: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
1: 据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3: 菲律宾减灾委九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八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5: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6: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5: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7: 九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导致当地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风速甚至达到了每小时137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

0: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仅有不到3天时间，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2: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3: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ing to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who's going to go?
4: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ing to look like.
1: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2: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1: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7: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8: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6: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对于东道主而言，这些数字最终将转化为游客的实际消费，并通过旅游、餐饮、交通、零售等行业传导至当地经济。
9: Comparación como se tenía antes de la semana de inicio de la FIFA, tenemos tarifas aproximadas de 4.500 a 5.000 pesos.
10: El futuro yo veo.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 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 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5: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

0: 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1: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2: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3: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4: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5: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6: 由中宣部版权管理局指导，中国版权协会等相关单位共同举办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网络版权保护行动昨天在京启动。
7: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持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及分许可权利。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已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列入2026年国家版权局第8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名单，将给予重点保护。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将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对于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重点作品的，将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8: 各网络服务商要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对相关体育赛事节目采取重点保护措施，主动提示预防，禁止用户上传未经授权的赛事节目内容。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昨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7: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0: 下面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智界V9，鸿蒙智行首款旗舰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

0: 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会。

来看天气，本周咱们国家的降水和气温总体呈现强弱强这样的特征。本周一开始呢，南方多地正遭遇强降雨，且被高温高湿天气困扰，而东北、华北等地呢，也是频繁的跟阵雨或者是雷雨天气打交道。今两天呢，无论是降雨的强度还是天气的暖热程度，都总体处在较弱的阶段。降雨方面，今两天强降雨分散在西藏、云南、海南、台湾等地，其余大多数地方都是以晴朗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呢，今天除了新疆，全国其他大部地区都看不到高温的身影，尤其是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不过本周五开始啊，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并长时间维持，南方呢将重新进入多雨模式，多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之后15到18号还将会有强降雨过程，要做好应对的准备。同时呢，本周后半段多地热的程度也会再度增强。明天开始，河南、山东等地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发展，而华南地区30度以上的范围呢也会再度扩展。大家又要开始注意防暑了，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沈阳多云，15到25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呼和浩特晴，10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3度；银川晴转多云，14到29度。西宁阴，11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33度；拉萨晴，12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重庆多云，21到28度；贵阳多云转阴，17到23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太原晴，12到29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7到28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

25度，合肥多云转晴19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上海阴23到31度，武汉晴转多云20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20到29度，杭州晴转多云20到30度，福州阴20到25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2到24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度。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王先生，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迎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以南。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发布了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3.8%和21.5%。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贸易伙伴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的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一号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出口结构方面，前五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5.5%、24.7%和22.5%。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均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
4: 什么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000，对呀、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

0: 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这个大型化，那这是一个趋势。
1: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2: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我们看到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1: 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3: 出口的这些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用先进技术制造的双燃料船型，这也代表了我们广州的造船业向着绿色高端的方向在迈进。
4: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5: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等处置。
4: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6: 评价结果显示，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2026年，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同时，各类经营主体守信经营主动增信意识显著提高，971.7万户经营主体信用级别较上年度提升，同比增长44.1%。此外，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持续增长，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今年还有3.7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反映个体工商户守信增信意识不断增强。
4: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发表评论。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7: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4: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

0: 军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0: 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2: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3: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2: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2: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4: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2: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0: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9号走进东京的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物流企业，公司高管表示，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看报道。
5: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6: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 で、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まあ、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まあ、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5: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7: グループ

0: 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3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2: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交易动态。当地时间9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科技股震荡加剧，国际金价与银价显著下跌。其中，金价跌破每盎司$4300关口。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3: 你好，尹南。当地时间周二，科技股抛售潮再度席卷美股，纳指盘中最深一度跌近4%。分析指出，美股的 AI 交易已经过于拥挤，多头资金和机构资金的仓位都高度集中在 AI 行业的少数头部公司。一旦美联储利率路径出现变化，或者重要个股业绩增速不及预期，都可能加剧市场抛售。周二出炉的美国月度房地产数据要略好于预期，引导部分资金流向房地产、消费股还有防御型股票，支撑道指上涨。美国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公司方面，据路透社周二报道，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 IPO 投资者认购需求规模已经突破2500亿美元，远超公司计划募集的750亿美元资金，有望成为史上规模最大 IPO。 据报道，多个纯多头基金已经提交大额申购订单，不过目前的认购数据仅代表投资者意向，并非最终配售结果。大型机构投资者通常会在 IPO 流程临近尾声时才提交申购订单。有分析人士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出现抛售行情，部分原因在于投资者减持 AI 概念股的获利仓位，变现资金来参与 SpaceX 上市。欧洲股市方面，半导体和通信服务等科技股周二也普遍向下回调，同时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当天下行，推动零售消费、非必需消费品板块走高，支撑法国股市上涨。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原油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预计未来短期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叠加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已显著增加，引发国际油价周二盘中显著下跌。其中，布伦特油价一度跌破每桶$90整数关口，跌幅近5%。午盘后，因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随后发动报复性打击，油价在尾盘跌幅收窄。贵金属市场方面，投资者赶在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周三出炉前获利了结，引发贵金属价格下跌。目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互换市场已经定价美联储今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前景，交易员担忧加息压力进一步升温，国际金价与银价周二显著下跌。好的，尹南，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2: 好的，谢谢高岩带来的观察。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 7.9 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5: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

0: 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一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The
1: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0: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2: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2: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4: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2: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3: 9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导致当地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据当地媒体报道，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此外，惠灵顿机场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公里，局部地区风速甚至达每小时137公里，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6: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7: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ing to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
8: who's going to go?
9: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0: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 is going to look like.
1: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2: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1: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5: 一个塔可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塔可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塔可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6: 50% para cuando venga el mundial y que nos vaya, y que nos vaya bien para todos y más turismo.
4: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
7: El futuro yo veo, pues sí hay algunos beneficios que esperamos queden en el caso de México, pues como es el legado de este torneo en el aeropuerto, por ejemplo, las mejoras que se están planteando y se están realizando, esas pues tendrían que ser al final del día parte de los beneficios al futuro para quienes utilizamos en forma cotidiana la infraestructura de movilidad, ¿no? La del aeropuerto, la de nuestras calles.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8: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9: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10: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说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8: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
11: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8: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12: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

0: 在200多万左右。然后呢，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现在中午好，我是女士
4: 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来看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情况。上证指数3985.12点，下跌0.62%。深证成指15062.51点，下跌1.35%。创业板指3897.73点，下跌1.62%。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442.52点，下跌0.56%。国企指数8279.06点，下跌0.52%。恒生科技指数4740.28点，下跌0.64%。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昨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也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
8: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9: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8: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9: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7: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都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10: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4: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10、遥11和遥12。

0: 二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1: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2: 今年以来，随着 AI 深度渗透软件开发全流程， AI 正在重构软件行业生产与竞争规则，软件行业也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
3: 记者在重庆一家软件开发企业的研发中心见到了一个由3个 AI 智能体组成的 AI 超级团队，产品经理、项目经理、技术经理，3个 AI 智能体各司其职，电脑屏幕交替闪烁，信息在3者之间流转校验。工程师刘海坐在中间，不再是逐行敲代码的程序员，而是一名调度3个 AI 智能体的监工。
4: 每一台电脑它都可以负责不同的事物，它可以是前端、后端或测试。那我处在的角色就相当于是一个监工这样子。我以前3天要做成的工作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半天就能把这个事情完全做完。
3: 记者在多家软件企业走访中发现，在软件开发全流程中，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的覆盖率正大幅提升，尤其是在代码编写环节，部分企业已实现全员覆盖。
5: 我们工作中使用的应用开发，我们都会通过这个平台去开发，涵盖了我们工作中所有的流程，包括像日记、项目的整理啊，和它的一个 API 呀，还有它的一个整个测试的用力流程，所有的单元都已经涵括。
6: AI 技术渗透进软件开发全流程带来的变化，已经不是写代码更快这么简单，实际上它重构了整个软件研发的组织方式。
3: AI 带来的不只是个人效率的提升，更是企业能力的跃升。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 AI 在降低软件开发试错成本和启动成本的同时，也在打破过去由人力规模筑起的行业壁垒。
7: 像以前我们软件行业在对于那个比拼的话，它主要是针对人员规模以及技术的一个底蕴现在的话，它由于 AI 的一个变革带来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对比的话，它在于比拼你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的把控，以及你的创新能力，以及你最后的落地能力、快速落地能力、响应能力和最终的交付。
2: 随着 AI 在软件开发全流程的渗透，软件行业的盈利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继续来看报道。
3: 在广东深圳南山区一家软件企业，记者见到了正在忙碌的研发部负责人陈海峰。他告诉记者，跟以往传统的软件运营服务相比，今年客户要求定制开发 AI 智能体的业务明显多了起来。
8: 我们今年相比去年，我们整个在 AI agent 上面的业绩其实增速是1倍以上。基于他们自己的业务诉求，专门定制一个 agent， 然后部署到上面去给客户提供一个专属的一个服务。
3: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企业端对 AI 智能体的需求从锦上添花走向刚需驱动。AI 智能体业务正在为软件企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9: 我们公司目前开发的 AI 营销智能体呢，现在其实已经成为我们公司绝对的增长点。与传统的业务的相比的话，我认为这个空间是巨大的。我们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的 AI 产品已经大概覆盖了那个3000个项目。
3: 数据显示，从市场规模看，中国企业级 AI 智能体市场2025年已达212亿元，预计2026年将增至449亿元，2029年有望突破33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07%。与此同时 ，AI 也在改变软件行业的人才格局，具备 AI 智能体开发能力的人才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
10: 年初的时候，可能 AI 的协作能力，包括会用 agent、会写 prompt 是一个加分项，但现在基本是门槛。当然，我们在薪资这一块也会有一定的涨幅，大概是1.5到2倍的一个增长。
2: 进入6、7月份，又到了一年中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见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1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

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

0: 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2: 在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对此，于先生是怎么看的？法院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1: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3: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继续我们的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连接城线，织密成网。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6: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7: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8: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7: 对对对，
8: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7: 对对对。
2: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9: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 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

0: 掌子面超强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1: 截至目前，引浆补焊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2: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明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1: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3: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1: 15五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周转效率稳步提升。
4: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到接着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1: 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5: 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1: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6: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1: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1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1周。
7: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1: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 AI 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
8: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

0: 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1: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座。从 5G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2: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1: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越织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3: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
4: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5: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4: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6: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的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4: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1: 从有目的地航线到无目的地海上巡游，看似是产品换新，这背后却涉及方方面面的政策创新和综合协调。交通、文旅、公安、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协同配合，打通了航线审批、证件办理、口岸查验等关键环节。
4: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那乘坐这样的航次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呢？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7: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8: 出行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办证的周期呢正常是5个工作日。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4: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

0: 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2: 这段时间，在甘肃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卫岭乡，海拔2200多米的高山芍药进入盛花期。
0: 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卫岭乡的千亩梯田间，粉白玫红的芍药花顺着山势层层铺展。受高海拔和冷凉气候的影响，从五月下旬起，当地芍药进入盛花期，比平原地区晚开半个多月，预计赏花可持续至七月份。目前这里日均接待游客量超过2000人次。
3: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心情特别的美。在甘肃兰州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0: 芍药不仅具有观赏价值，其根部可入药，具有显著的药用和经济价值。2023年以来，卫岭乡通过流转土地，将闲置山地转化为规模化的中药材种植基地。截至目前，全乡已种植芍药4000多亩，通过规模化经营，有效带动了当地农户的季节性就业与增收。
4: 一个品种是赤芍，一个品种是白芍，季节性用工都在地。200多人，人均增收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0: 目前，卫岭乡正持续完善节水灌溉等基础设施，并计划延伸鲜切花及中药材加工产业链。小小的芍药花正成为当地优化农业结构、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2: 眼下，山西省朔州市山阴县4000亩苜蓿种植基地迎来头茬收割季，当地全力开展采收作业。
5: 在山阴县的苜蓿种植基地里，连片苜蓿长势喜人，牧草收割机往来作业有序收割，原本平整的绿地渐渐勾勒出整齐的条纹。全程机械化作业让牧草采收高效推进。
6: 这个机器主要就是干苜蓿的，这个干插地速度快，每天干6-7百亩。
5: 苜蓿是多年生优质牧草，生长速度快，再生能力强。每年6到10月可连续采收5茬，其根系发达，还能够固氮培肥，是改良盐碱地、修复土壤的优良作物。收割后的苜蓿经过晾晒、压缩等工序，制成便于储存的饲草草罐头。
7: 氮培相对来说比较高，用来代替现在价格比较高的豆粕，而且的话价格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理的。
5: 山阴县大力发展标准化牧草产业。小小的苜蓿草已成为当地改良盐碱地、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一项特色产业。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
8: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已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5.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紧抓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
2: 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

0: 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4: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国家统计局今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了《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近5600亿元，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当前冷链行业已逐渐远离粗放式规模扩张，破解冷藏车空载率较高、冷库利用率不足等痛点，成为行业发展重点。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此外，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当地时间10号凌晨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无人机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

0: 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0: 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2: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3: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2: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3: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2: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4: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2: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0: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9号走进东京的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物流企业，公司高管表示，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看报道。
5: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6: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っていうような状況 で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まあ、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5: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7: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

0: 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2: 印度尼西亚央行9号举行非常规会议，意外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以进一步增强本国货币印尼盾的汇率稳定性，并控制通胀水平。
1: 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维持在政府设定的 1.5% 至 3.5% 的目标区间内。此外，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助于增强印尼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更多外国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印尼市场。受中东局势、资本外流以及市场对印尼政府财政状况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印尼盾汇率近期持续承压。据 CNBC 报道，8号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美元兑换18190印尼盾，9号回升至1美元兑换18050印尼盾。受政府偿还外债以及为稳定本币汇率而实施的政策影响，近期印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印尼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五月外汇储备减少13亿美元，至1449亿美元，创下近两年来新低。此前，为维护汇率稳定，印尼央行已于5月20号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
2: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4: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5: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4: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2: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

0: 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1: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2: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1: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0: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当地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温哥华如何迎接这场城市大考？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4: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games and of FIFA. But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typical things of big events. You know, big events bring lots of noise and crowds and commotion.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really gonna sort of benefit? I mean, the ticket prices, I mean,Who's gonna go?
6: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we have here.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at and what transportation and what the city's gonna look like.
3: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4: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3: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0: 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

0: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伊朗足协表示，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位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昨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也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火箭直径3.35米，具备近地轨道6吨、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4吨、900公里近极轨道2.8吨的运载能力，是国内现役液氧甲烷中型运载火箭的主力型号。此次发射，火箭一二级分离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气动推杆分离方案，增加了安全性。在火箭飞行最后阶段，发动机主动降低推力，减少飞行震动，为卫星营造了更平稳的运行环境。
3: 本次任务呢，也标示着朱雀二号火箭它正式从这个可靠性方面，从我们的这个运载能力方面，以及从低成本方面，它这个达到了国家空间基础建设需求的一个要求。围绕我们这个可靠性、成本，包括交付效率以及我们自主可控等方面，全面强化我们火箭的一个高频次发射能力。
2: 记者了解到，此次成功发射的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将与具备一级可复用能力的朱雀三号火箭形成高低搭配的组合式发射服务方案。
3: 那朱雀二号呢，它主要是面对这种中型的载荷，类似于 SSO 4吨以内、LEO 6吨以内这种高价值各种复杂轨道任务。朱雀三号呢，它主要聚焦服务于这种大型批量低轨高密度发射的这么一个组网，两型火箭共同构建了中型主力加大型复用的多维的这么一个服务能力。
0: 此次发射成功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全面成熟，进入批量生产阶段，未来每年都将有望迎来密集发射。
4: 朱雀系列火箭分工清晰，朱雀二号主打中型运载，定位高可靠的主力一次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任务则交由体型更大的朱雀三号承担。目前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技术已经完全定型，正式开启批量生产模式。
5: 整个的技术状态基本上就定型了，我们刚刚投了遥10、遥11和遥12这三发件，然后马上可能就启动这个14、15、16的投产啊。我们目标是一年6到10发。
4: 产量要上去，任务也在升级。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已经开始进入国家空间基础设施运力的序列，此次搭载的卫星就是服务国家卫星互联网建设。
0: 进入6、7月份，又到了一年中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租到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上海的于先生前不久就遇见了这么一件烦心事儿，他看中了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发现房间内不仅异味

0: 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2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
0: 在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2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对此，于先生是怎么看的？法院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1: 租客于先生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3: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试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0: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安排，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夯实供给，丰富品类，拓宽市场，丰盈肉食，守护千家万户餐桌。
5: 往年应该十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你看都八九块，够便宜了。
0: 去产能，防风险，促转型，生猪产业如何作答？由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
6: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7: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肉食价格牵动百姓餐桌，也关乎养殖产业的发展走向。农业农村部监测调度数据显示，五月的第四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4.72元，环比下跌0.3%，同比低28.6%。猪肉价格持续在低位徘徊，消费者庆幸得到了实惠，但是随着猪粮比跌破5:1的一级预警线，不少生猪养殖企业已经陷入亏损。那么生猪价格持续在低位震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原因？产业链上的从业者们又会如何穿越这轮猪周期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河南是我国生猪主产区，五月下旬，记者来到河南郑州，了解当地猪肉供给情况。
2: 今年肉就是便宜，那逢年的都便宜了，不是一个超市的便宜。
1: 上午8点，这家连锁超市刚开门，生鲜区就迎来了不少消费者。
2: 感觉便宜了快30%吧。
3: 往年应该10几块钱一斤吧，今年应该你看都8-9块，够便宜了。
1: 记者发现，猪肉价格降低了，这个超市猪肉生鲜档口的客流却增加了。这位店长告诉记者，如今消费者挑选猪肉不仅看价格，更看重品类品质。
4: 就是我们这个一天的这个猪肉的一个销量的话，平均一天也就是16000到18000之间，而现在的这个猪肉的这个销售呢，

0: 是达到个26,000到33,000之间，顾客到我们店来的多了。
1: 猪肉价格低了，消费者需求升级了，生猪产业一线如何应对需求端的变化呢？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端，地处南北方气候过渡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这里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记者赶到这里时，碰上养殖户胡明勇正在为一批达到出栏标准的生猪寻找买家。他有2000多头生猪，都已经育肥到了130公斤上下，急需出售。
2: 135斤左右啊，都必须得卖，不能再喂得大了。这就说它大了，吃得多，长得慢。
1: 胡明勇说的吃得多长得慢，背后是养殖户们必须时刻算计的料肉比，也就是生猪增重1公斤消耗的饲料量。过去猪价高的时候，养殖户不介意多喂几天，但现在多养一天就要多搭进去一天的饲料钱。
2: 135斤那个之前是最佳的那个生长阶段哈，超过这个阶段了，它都长得慢。
1: 这天胡明勇连打了几个电话问价都不满意，他咬咬牙决定再扛两天，看看行情会不会有变化。两天后，记者再次来到胡明勇的养殖场，天刚蒙蒙亮，两辆运猪车已经停在了猪舍外，工人们忙着赶猪过磅装车。胡明勇终于等到每斤收购价从4.6块涨到4.9块，这是最近一段时间难得的好价。
2: 等了两天时间，涨了，等1公斤涨6毛啊。
3: 那你觉得这个算是不错的？
2: 这也只能说啥，这是个幸运吧。
1: 胡明勇计划在一周内把这2000多头猪卖出去。胡明勇说，算上饲料、人工、防疫等各种成本，养殖场每天都在烧钱，全靠卖猪回笼资金来维持运转。
2: 现金流是挺重要的啊。你要饲料是占主要部分哈，兽医、疫苗、工人工资、水电、这保险，这都要结算的。
1: 记者发现，这轮猪周期中，目前已经有不少小养殖户选择了止损离场。
4: 稍微的没猪，在圈里边还有点，在种点地。
1: 不少养殖户告诉记者，目前小型养殖主体的数量逐渐减少，但整个市场生猪供应却依然处于过剩状态。中金公司农林牧渔首席分析师王思阳长期关注生猪行业，针对这种情况，他给出了自己的专业分析。
5: 这也是整个行业，无论是育种端，还是养殖效率端，还是最近的整个人工智能对于一线生产管理的赋能，这带来了整个生产效率持续的增长。
1: 王思阳介绍，最近几年养猪上楼、人工智能等新模式、新技术，让养猪这个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不小的转变。除此之外，衡量猪场生产效率和养殖效益的重要指标 PSY， 也就是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断奶仔猪数量，也在发生变化。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平均 PSY 不到20头，如今已提升至23头以上，头部企业甚至突破30头，可以用更少的母猪产出更多的猪，这使得过去削减产能、价格回升的传统周期传导规律被弱化。
5: 但实际上呢，这个25年的生产效率比24年提升了11%。那虽然说25年的年底的能繁母猪比24年年末下降了3%，但整体26年的供给仍然是增加的。
1: 在行业分析师看来，探讨这轮猪周期的新特点，除了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资本驱动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眼下，头部规模化的上市猪企，生猪养殖主业普遍陷入亏损。但依托上市平台，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增发、债券发行，拓宽融资渠道，补充经营现金流，同时借助生猪饲料期货套期保值，对冲现货价格风险，压缩亏损幅度。金融工具成为头部企业穿越周期、稳住产能的重要支撑。这样的情况也是之前几轮猪周期

0: 没有遇到的新变量。
1: 背后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就是整个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水平的快速的提升。那规模化

0: 也整体的调整时间。科技与资本的双重驱动正在重构本轮猪周期的产业逻辑。面对本轮猪周期呈现的新特点，产业政策也在及时进行调整。今年五月，农业农村部印发最新版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3900万头下调到3750万头左右，是自2024年2月核心调控指标的再次下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祖立长期跟踪生猪产业政策与市场波动，他向我们解读了新政策释放出的新信号。
1: 当然首先第一个肯定就是像大家理解的，就是下调了产能的中枢，然后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供需更加的适配。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叫收紧了预警的区间啊，就是其实方案里面的很关键的一点信息是要做到轻微的异动就要预警，然后小幅度的偏离就要干预。
0: 面对本轮猪周期的新特点、新变量，产业一线的养殖主体会采用哪些办法来穿越本轮猪周期呢？记者在河南继续展开调查。2024年，河南唐河县开始探索生猪养殖联合体模式，通过集中采购、技术服务、金融支持等方式，把原本分散经营的中小养殖户重新组织起来，探索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市场风险，稳定经营收益。这一天，养殖户严法义在了解到联合体的运作模式后，主动提交了申请材料，希望加入其中。严法义说，过去养殖户要独立完成从母猪选育、配种到妊娠分娩再到子猪育肥出栏，整个流程环环相扣，需要接近一年的时间，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人力，一旦行情波动，资金压力就会迅速放大。现在联合体改变了这种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2: 他们提供给我那个妊娠后期的母猪，我把它养到分娩结束，养到断奶，交付给他们合格的子猪，比如一头毛利润在8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订单等于不会亏钱。
3: 那像过去如果是要那种传统的自繁自养的模式，
2: 那周期拉得长，你一个周期下来一年，你持续投入一年的钱才能见到收获。现在可能45天都可以了。
0: 除了资金的快周转，严法义还看重联合体的集体议价能力。联合体可以把分散在个体养殖户手中的采购集中起来，通过规模化的统一采购降低养殖成本。
4: 在很多时候，饲料厂说多钱就是多钱，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左右这个价格。你现在联合体可以给他们谈那个造肉成本，然后锁定一公斤造肉成本多钱，饲料的造肉成本，哎，这样的话呢，能先把这个成本锁定。
0: 记者了解到，联合体还将产业链主动向下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在这个刚投产不久的烤肠加工车间里，工人们正将分割后的猪肉进行再加工处理。
4: 这个肉是猪的前腿肉，在市面上大致就11-12块钱一斤，然后做成烤肠一斤就卖个36块钱。
0: 在猪肉长期低位运行的状态下，这种通过深加工提升附加值的探索正在成为当地生猪产业稳定收益、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一种新途径。
5: 把中小养殖场联合起来抱团取暖，等等我们把它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把这个产业链的构建起来了，在各个环节上把它的生产成本上从降低一些，把养殖户的效益提升一些，一点一点强化我们对这个产业的信心。
0: 记者发现，面对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一些养殖户不再只压住行情，而是主动切换逻辑， 从拼规模、拼成本转向品种差异化，试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辟新的价值库。

0: 空间。石建峰在养猪行业已经摸爬滚打了近20年，在完成规模扩张之后，他的经营思路有了变化。他意识到，面对被拉长的猪周期，传统追涨杀跌的短跑思维难以应对这场漫长的行业马拉松。
1: 因为这一波猪周期，这对我们的企业来说是创伤最大了，所以说我们只有搞转型，搞特色养殖。
0: 石建峰说，与传统养殖不同，黑猪养殖周期更长，投入更高，但也意味着更高的溢价空间，只要打通了销路，就能实现可观的收益。
1: 现在我们有4000多头，母猪有将近2000头。
2: 那预计到时候出栏了之后，这个价格能在多少？
1: 价格基本上都是10块钱一斤左右。
2: 那算一下的话，你们利润空间有多少？
1: 利润空间得有4块。
0: 即便选择差异化路线，石建峰也清楚行业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
1: 那就看下一步企业自己经营如何往哪方面走了。
2: 我们也不担心。
1: 同样都是在喂猪，看看谁能喂出品牌更好的，更适合大众消费的。
0: 在王祖立看来，无论是坚守大众市场，还是开拓特色赛道，对养殖户们来说，穿越这轮被拉长的猪周期，降本增效不只是必选项，更是生存底线。谁的成本控制更精细更极致，谁就更有资本扛过低谷，等到市场回暖的黎明。
3: 行业可能会长期的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偏低一点的一个利润水平上，如果说我们的养殖产户养殖成本偏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这个微利的时代，可能长期的会没有利润，甚至于有可能会长期的处在亏损的状态。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极致的降本。
0: 饲料成本一直是生猪养殖的最大开支，当养殖端苦练内功竭力降本时，处于产业上游的饲料企业又面临着怎样的成本压力与调整呢？
4: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
0: 在这家饲料厂仓库里，企业技术负责人韩小庆与销售负责人杨永鹏正忙着检查核算各项原料成本，想看看原料成本还能不能进一步挤出压缩空间。
4: 流程的话，这里面可以到时候跟生产厂家沟通一下，就是把他提完油之后可以不制腻直接粉料。
5: 对呀，
0: 这家饲料厂的主要客户是周边的中小养殖户和家庭农场。销售总经理告诉记者，行情好的时候，大家对饲料价格并不敏感，但这一轮漫长的猪价低谷，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就是这1-2毛钱的成本账。
6: 现在说实话，降本最快的肯定是饲料是第一大方面，因为它占它总成本的70%多，所以说这一块肯定是最有效的。
7: 我们一直在控制饲料成本，哈，
2: 对，
7: 一张银肉哈，都是3块7毛钱，加上人工和那个生物安全方面，它算下来都是，一斤猪都在，张金肉都在5块23左右啊，只要能持平，我们都满足了啊。
0: 每斤猪肉的成本相差1-2块钱，意味着养一头猪的盈亏差距可能高达200-300元。在当前全行业深度亏损的行情下，这笔钱就是养殖户能不能扛下去的分水岭。
6: 整个行业现在也是低谷期，我们也是主动的想办法自己降本，另外的话给客户让利，帮他们共同渡过难关。只有客户活下来了，我们才能活下去，其实我们就是鱼水关系。
0: 产业链上的饲料企业联动了起来，在降本增效，头部的养殖企业也在持续挖掘降本增效的新路径。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就把发力点放在了育种和品质提升上。在这个屠宰加工车间里，一批刚刚完成屠宰的生猪正在进入分割环节。育种师朱红倩和同事来到产线，对肉质进行多维度评估与记录。
8: 大概是温比较好。
9: 对。
0: 回到实验室，育种团队还要借助专业仪器对肉样进行进一步检测分析。朱红倩告诉

0: 记者，肉色、肌内脂肪含量都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指标。
1: 哦，它这个饱和脂肪酸也高，
2: 就是持续的话，这种，去改良我们这个，我们去生产改良我们最好的这种种猪，然后再到我们这个商品猪的话，去生产更好的商品猪。
0: 种业是畜牧业的芯片，如今选出一头好猪已经不再全凭经验，而是依托系统化的数据支撑。一头好猪又是怎样选出来的呢？记者来到了这家企业位于郑州的育种中心寻找答案。
3: 然后的话，现在还有一个
0: 育种师张鑫告诉记者，过去他每天花大量时间观察猪群，记录数据，凭经验判断个体差异，一待就是大半天。而现在他只需要打开电脑就能掌握猪只的生长情况，大部分繁琐的数据采集和初步分析都由系统自动完成。
4: 今天我可以判断这个单，我的这个单元，它是今天是采食量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然后呢，我还可以看我们猪只的增重情况，就我们个体猪哪些猪长得快，哪些猪长得慢。
0: 张鑫说，在数字化系统的支持下，育种工作正变得更加精细准确。种猪性能测定站不仅能够自动记录每头猪的采食量、体重、日增重和料肉比，还能在猪只出现异常时主动预警。更重要的是，系统可以按统一标准，从成千上万的猪只中快速筛选出性能优异的种子选手。育种师进入猪舍后，直接找到这些标记猪进行复合即可，提高了选育效率。
4: 这样呢，进单元我就直接可以找到这头猪，避免了我以前人工进圈扫这个电子耳标来找这头猪，这个节省了很大的这个时间精力，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0: 在这间智能化猪舍里，一台台种猪性能测定站正在全天候运行。设备研发团队的谢贤斌告诉记者，这是育种工作的数据采集器，也是选出超级猪的关键装备。
5: 那其中哪些数据是过去靠人的经验判断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说精确统计的？
6: 比如说每天的生长速度，过去靠人是实现不了的，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把这头猪赶出来放到秤上称一称。然后料比原来我们只有全体的，就是一个猪舍里面我知道这个600头猪的料比是多少，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每一头猪的料比是多少，这是原来过往是没有的，实现不了。就我们可以把猪里面这个6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一头选出来，我们这个楼栋里面40000头猪里面最好的那头我可以选出来，过往是很难的。
0: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育种的目标不只是选出几头好猪，而是要让这些好猪的优良基因最终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竞争力。如何穿越本轮猪周期，对行业头部企业来说恰恰是竞争力、战略定力的一场极限比拼。
7: 猪价有低的时候也有高的时候，经过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对于周期起起落落也看得比较多了，应该说也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吧。
0: 在秦军看来，无论周期如何波动，有一个方向始终不能偏移，那就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育种体系。当国内生猪产业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时，他们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海外，谋划着开拓新市场。
7: 我们去海外，首先呢，第一的考量是我们觉得这个市场有机会。刚才说到了，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在东南亚，重点考察的几个国家的市场呢，行业的利润水平呢，也比现在我们在国内的生猪养殖的利润水平明显要高，这是行业的机会。我们觉得放在那些国外的目标市场来看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所以这是我们选择走出去的很重要的基础。问题就是
0: 2024年，一家越南企业在行业展会上看中了秦军他们的智能化猪舍，双方迅速达成合作，由中方提供从猪场设计、建造装备到生物安全体系的全套技术服务。2025年，他们与这家企业规划更进一步合作。
7: 我们除了新的楼房养猪项目，还有其他的合作项目。最近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个新的养猪场，最近也投产了。
0: 从技术输出到合资建厂、深度合作运营，在行业分析师看来，这不仅是企业个体的选择，也是产业发展趋势的新信号。

0: 2026年是中国农牧业大航海时代的元年。那我们也看到头部的农牧业企业在2026年开始加速的布局海外市场，所以未来农牧业的出海会是整个中国农牧龙头开启第二成长曲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驱动。
1: 当头部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第二曲线时，记者发现也有人选择在行业低谷期逆势入场。养殖户傅君如正准备引进第一批仔猪，其实他的猪场5年前就已经建好，却一直空置观望。他持续关注着猪价，准备抄底入场。最近他觉得时候到了。
2: 我每天都在关注，这我感到他跌不动了，可以进来，可以尝试一下，可以抄底。
1: 在傅君如看来，许多养殖户退出反而意味着新的机会。
2: 我不担心，因为他已经跌了这么多年了，他不可能一直跌下去。中小养殖户主要是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成本控制到最低，还是在这个市场上有这个一席之地的。
1: 对于未来的市场走势，王祖立也给出了他的专业预判。
3: 我认为下半年总体的趋势价格还是能够实现一个温和的上涨啊，但是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前期产能的去化的幅度并不是很大，所以下半年猪价即使涨的话，上涨的幅度也不会特别高了。所以其实行业现在还是应该要理性的看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价格的上涨。
4: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在技术、资本等多种要素的驱动之下，本轮猪周期呈现出了持续在低位震荡的新特点。曾经靠追涨杀跌就能够轻松盈利的强周期时代已然落幕，摆在从业者和管理者面前的是降成本、控产能、防风险、调结构的新课题。当前农业农村部正在紧锣密鼓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核心任务就是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在穿越本轮漫长而严寒的猪周期之后，我国生猪产业将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田引南。首先来关注即将开赛的世界杯，目前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情况。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2: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1: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0: 为迎接世界杯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远程办公，学校停课1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1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4: Pues está muy bonito, ¿no? O sea que ya esté como que todos los, ¿cómo se dice? Turistas y todo ese tema, está como padre verlos por donde nosotros siempre andamos, ¿no? Ajá, algo diferente.
3: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

0: 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拉开大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此次将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大赛时间，请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3: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we are projecting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hosting the World Cup for tourism for the 5 years following these games.
2: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1: 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伊朗足协表示，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之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但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穆道、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发动了无人机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今天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0: 10号亚洲交易时段，纽约黄金期货与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延续跌势，现货黄金价格盘中持续下挫，跌破每盎司$4200，创近三个月以来的新低。截至北京时间上午10:30左右，伦敦现货黄金价格报每盎司$4184.59，跌幅为1.83%。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206.3，跌幅为1.87%。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2: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
3: Sentió poco. En el monitor fue donde me di cuenta que esto estaba moviendo. Empezó a moverse el monitor. Fue lo que sentí. Ya después nos mandaron a bajar.
4: En una oficina, y bueno, primero la mesa se corrió y nos miramos todos. El edificio tembló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2: 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5: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2: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0: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当地时间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开放旗下即时通讯应用 WhatsApp，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6: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 Meta 称将对欧盟

0: 决定提起上诉。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他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
1: It is now a critical time. AI markets are developing exceptionally fast, and AI assistant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consumers all across Europe to access and use AI. We cannot let large digital incumbents leverage their dominance of the past to dictate who in Europe gets to compete and who gets to innovate in AI.
2: 印度尼西亚央行9号举行非常规会议，意外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以进一步增强本国货币印尼盾的汇率稳定性，并控制通胀水平。
3: 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维持在政府设定的 1.5% 至 3.5% 的目标区间内。此外，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助于增强印尼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更多外国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印尼市场。受中东局势、资本外流以及市场对印尼政府财政状况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印尼盾汇率近期持续承压。据 CNBC 报道，8号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美元兑换18190印尼盾，9号回升至1美元兑换18050印尼盾。受政府偿还外债以及为稳定本币汇率而实施的政策影响，近期印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印尼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五月外汇储备减少13亿美元至1449亿美元，创下近两年来新低。此前为维护汇率稳定，印尼央行已于5月20号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 5.25%。

0: 全新坦克700，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7: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8: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

0: 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0: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位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这个刚建成的全国首个光清储一体化项目究竟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3: 这个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其中的光伏部分呢，居然是建在海边潮间带这样一个滩涂地带，这就给施工带来很大难题。因为如果按照海上水面的施工方式呢，这里无法行船，但是如果按陆地方式呢，这里又都是烂泥，而且这一天当中呢，会有两次潮水淹没这里，要想施工就只能等潮水退去，这样一天当中呢，只有6-7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如果赶上初一、十五这样的大潮日呢，一天只有3个小时能干活。建设者们就是这样见缝插针的，在短短的7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就完成了11万根这样的水泥桩以及70万块光伏板的安装建设。由于是在滩涂地带，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光伏呢，它都长着大长腿，它的高度可以达到7.9米，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我们在网上看这些光伏板呢，它正反面是双波结构，也就是说它的两面都能够吸收光能，这样这个发电的效率更高。这个光伏电站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的运维通道并不是在地面，而是架设在8米的空中，那么是一个空中廊桥。不仅如此，所有的输电线路和电缆呢，也都是架设在空中，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护滩涂这样的自然环境不受干扰。整个这个电站呢，有4300多亩，相当于400多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如果以前是采用人工来巡检呢，2个人至少得巡检1个多星期，但是现在他们采用4足轮式机器狗来巡检，只要1-2天就能整个巡检完成。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1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0000立方米的氢气。
2: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一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来看报道。
4: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 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5: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4: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

0: 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
1: 大家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场景呢欣赏到各类的演出，可以在我们的海上篮球场体验3v3篮球赛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游轮。
0: 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9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整个街道。据了解，引发此次抗议的是此前一天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8号晚，一名来自苏丹的30多岁男子手持菜刀袭击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造成其多处受伤。目前袭击者已被逮捕。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引发民众恐慌，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2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
2: 临近午市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986.84点，下跌0.58%。深证成指14973.69点，下跌1.93%。创业板指3877.38点，下跌2.13%。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419.44点，下跌0.60%。国企指数8330.56点，上涨0.07%。恒生科技指数4724.32点，下跌1%。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有关情况，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3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和第4期储蓄国债电子式，2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收看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会。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申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场上上场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代的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它是真品吗？一起来看一下。
1: 这一对发簪，宝主号称是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长11厘米，重量约16克，簪头做多棱球形，运用垂叠、蕾丝、焊接等技法制作，四面花丝开光福寿文字，顶部花丝开光福字，簪身做圆锥形。宝主认为这对金簪造型简约自然，精美生动，工艺精湛繁复，精致纯正，且是成对保存，极为难得。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0: 我们宝主对于这对金簪的描述是正确的吗？宝主今天来到现场，有请邹林希。
2: 大家好，各位现场的评委专家们好，我是邹林希，来自天津。
0: 哦，邹林希，介绍一下你自己。
2: 我今年上初中，是13岁。
0: 哦，13岁，那看来你的收藏年纪从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就是上了初中嘛，会接触到历史，然后就对咱们中国的历史文化感兴趣了，就会经常去就是旅游啊什么的，会去各地的博物馆，然后了解当地的深厚文化。哦，
0: 所以这对金簪也是你自己的收藏是吗？
2: 对，也是我用自己积攒已久的压岁钱买的。
0: 那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是要来见证一下你学习的是否是正确的，对吗？
2: 对，想让现场的各位专家评委们帮我看一下，我用我攒的压岁钱买的到底是不是真品。嗯，
0: 哎，如果压岁钱买错了怎么办？
2: 嗯，还会继续再买，因为对历史是无尽的热爱，
0: 这也是能够敲扣历史大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了。那到底林希用自己的压岁钱，结合书上的历史知识，结合博物馆的知识，买到的这对发簪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作答。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一位觉得是假的，五位夺宝人都觉得是真品。来，一号夺宝人，
3: 有点感慨啊，因为我最早玩的时候我也13、14岁那会儿，转眼一号我都已经大一圈了，我感觉我变老了，现在
0: 后继有人了属于。
3: 首先这样东西它的掐丝工艺比较符合当时时代特征。

0: 成。其次，它的金属的这种质感、氧化的包浆的话来看，它和时代特征应该是能对应上的。但我觉得它跟宫廷应该关系不是很大。我觉得就像大户人家那种的首饰装饰，因为我觉得宫廷的话，它的工艺会更复杂一些。
1: 所以，林夕，你觉得它是宫廷用品吗？
2: 我觉得是宫廷用品，因为它这个金子本身就是金子做的，就是我肉眼看看是像金子。
1: 你觉得是纯金的？
2: 对，我觉得是纯金。
3: 首先，第一眼演员特别好哈，这个掐丝的工艺很漂亮。然后我愿意相信它是金的哈，因为首先从成色上，然后还有它那个弯曲的那个形状，代表应该是平时有使用过，而且这个主人应该还比较喜欢佩戴。然后这个一对的话，我还挺关心它是多少钱收的。
1: 这个方便透露吗？
2: 我大概花了3-4万块钱。
1: 3-4万块钱买了这样的一对金发簪。
4: 然后我想问问小姑娘是什么时候买的？
2: 应该就是去年中的时候吧。
4: 那会儿黄金还没有怎么涨，如果现在的话可能会比那会儿还贵得多了。然后我从这个整个金簪的器型上来看，它造型很古朴，焊接工艺呢也看不出一点的毛刺什么。还有呢，就是金器在清代的时候一般都是皇家或者说商贾贵胄这些才用得了这种纯金，像普通人家可能纯银能用着就不错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百姓人家可能都是木簪，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难得、比较稀有的、挺好的一对老金簪。
1: 但6号夺宝人唯一给出了全场唯一不同的答案，您看到了什么呢？
5: 我看到的是这个工艺，当时有铜鎏金和银鎏金，我感觉这个金呢、不像是真金的那个颜色，我感觉应该是铜鎏金。
1: 你觉得是纯金的吗？
2: 我还是觉得它是纯金的，
1: 可能上手掂的那个分量，
2: 对，它上手是有压手感的，但是没有那么沉。
5: 但是铜的那个重量跟那个金的重量也是很像的，比重差不多啊。我认为是不对的。
1: 那到底这一对发簪是否是正确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林夕同学一边学习一边实践的这对发簪，清代巴棱掐丝头锥角金簪，他们是一对儿真品。所以恭喜1、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林夕的第一关考过了，来请教一下施老师。
6: 为什么说它是真的而不是铜鎏金？我们看正前方的这个簪子的实物，这个黄的这个颜色它就不是溜出来的，如果是鎏金颜色要比它浅得多，就是咱们现在说的18K 金都到不了这个颜色。所以看着这类的东西，除了拎手头拎分量以外，看颜色非常重要，黄中透红，那么这个就是基本上都可以确定它是纯金。当然了，我们现在想确定它很简单，测金仪测一下也行，至少它的纯度是在95%以上，所以呢纯度不用怀疑。我们从这个锥头上看，它有很多的弯曲，如果是18K 您放心它都弯不了，甭说它是铜鎏金了，它一定是纯金，它才有这种延粘性，特别软，这个簪子的年份很好，然后个头硕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成对啊，非常难得，小姑娘的眼力还是可以的啊，挺好，非常好的一对金簪啊。
1: 好，谢谢施老师。对于我们林夕出手买的这对金簪呢，确实是买对了。那么这对发簪目前的市场价格究竟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给出的价格是55000、128000、88000、6万、6万，最低的是1号给出的55000元。
0: 明清的金饰现在来说，它市场行情普遍还是低的，结合金价包括它的纯度，它的纯度也不能跟国际金价999去比嘛，然后再加上它的市场行情，以文物的形式来看待的话，我觉得55000这个行情就是加上送拍的佣金之后啊，也相当于6万嘛。
1: 您身边这位呢是128000元，这是我们本场给出的最高价格。为什么？
3: 我觉得就是放在现在的这个工艺哈，这一对它的做工，然后包括现在结合整体的这个金价，其实差。

0: 不多应该能到个5-6万左右，但是因为它是有年代摆在这个地方，而且成对嘛，就是另外从它使用的这个痕迹，包括它的那个历史背景哈，我觉得这一对大概率有可能是宫廷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以再稍微加一点。包括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手上有钱还是可以入的，我觉得。
1: 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接近我们这对金簪目前的

0: 完全猜中我们的市场价值，恭喜四号加上一分。评价二十老师，
1: 车旭阳这个有点太抠了，因为你先算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说确定了它是纯金，现在的古法制金某大品牌差不多也得5000一克啊，因为它工艺价值你就没法算，所以你像这种掐丝蕾丝它很麻烦，而且它在过去来讲的话，这真的不是一般人所拥有的。如果按5000你就算吧，那一根差不多也就10来克，对不对？这钱不就出来了吗？啊，你再稍微打一个折，也差不多也得4000一克吧。按4000一克的话，按20克，是吧？就是基本上就8万块钱嘛。
0: 好，谢谢石老师，也谢谢林欣，谢谢。
2: 对。
0: 接下来马上上场的是一件来自于陆亦飞的花鸟立轴，是否是真迹呢？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陆亦飞。
3: 好，这个陆亦飞呢，是我著名的花鸟画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师从吴湖帆，主要以花鸟为主，晚年呢画一些墨骨的花鸟，最早画的工笔的一些牡丹啊，非常受追捧，是一位在美术教育上取得很大成果的这么一位这个画家，学生也是众多，现当代的很多这个花鸟画大家都是师从于他。
0: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善画花鸟，所以我们场上的这件作品是否是他的得意之作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感觉鸟画得比较生动，尤其是这个鸟的爪子跟那个握在树干上那个姿势特别像，而且纸张的老旧程度感觉也是一幅老画。
5: 整体画看起来是有亦飞先生的风格，但是我觉得这个鸟呢形态是有一点不自然。其实我认为问题最大是在落款，它的这个书法的书写呢不是很果断，好像是在刻意描摹，没有那种流畅感。
6: 整体来讲好像是上面给裁下一截，它不是 一幅完整的画。
0: 您觉得是上面还有一部分是吗？
6: 对，应该是这样，这样的话交代不清楚，上面齐齐的。另外呢，这棵树交代是树底呀、还是树干，如果是树干的话，那么兰草长在地下，它应该是树底，所以呢这个交代的不是很清楚。另外还这个鸟在飞行的途中，这个爪子应该是收起来的而不是张开的。
0: 它是不是马上就要降落了呢？
6: 但是你看它往上看，证明它看那个蜘蛛，它肯定要飞向那个蜘蛛去抓那个蜘蛛，
0: 所以眼神是在上方。
6: 对，
0: 但是也不像要在降落，所以这个从姿态上的描述不太准确，
6: 比较扭曲那种感觉。
0: 到底这幅画作是否是陆亦飞的真迹，还是几位夺宝人说的是一眼假的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陆亦飞花鸟立轴它是一幅仿品，所以恭喜23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3: 这幅画呢，我们从表工上看啊，这表工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正规的原来文物公司的这种装裱形式。我们看这幅画，先看落款啊，这落款确实是差，跟这个陆亦飞先生基本上是没什么大关系。再一个，下边这方图章也是明显的是这种制版章，这种制版章应该是这个90年代末期这种新版和铜版这个照相制版的这种章子，出来的印不像这个石头和有机玻璃那种感觉温润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画呢，其实顶上边那个上边半截的这个倒毛病不大，因为有很多画外有画嘛，让大家遐想这个树还有很高，这种格式倒有。这幅画应该是陆亦飞的有一个本子啊，这是造假的，是照陆亦飞的画去临摹的，然后落款，所以这是一件有本子的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

0: 然是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辨宝环节，非常巧，这位藏友发来的也是一件陆亦菲的书画作品，我们从中来看看这幅书画作品是否又是陆亦菲的真迹呢？李老师，
1: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也不看好，为什么呢？这种画如果是真迹，就是陆亦菲早年画的，但是从落款上看，还不是早年的，这是在上海画的，图章也不好，纸呢，从图片上看有做旧的痕迹，画工画得非常精细，学早年的，但是，综合落款和图章，还有绘画的风格年代，我个人认为从图片上看还是一件仿品。
0: 好，谢谢李老师的鉴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件，这个是一个玉牌了，就是大家所常见的紫钢牌，来看一下。曾有朋友说它是一件清代中晚期紫钢款的西之爱娥白玉牌，这年代对吗？石老师，
2: 和田玉可以确定，中晚期，就确定不了了，就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它这个形制是紫钢牌，我们都知道，就是从明嘉万时期啊，陆子钢，然后呢，它创造了陆子钢的这个紫钢款以及紫钢器，然后就形成了个人的一个品牌，然后所以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从玉牌，然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受我们所有的收藏爱好者去追捧的。所以像这种牌子，无论是在清代还是在近现代，仿的人很多，所以从牌子上来看，一定是紫钢的这种形制啊。当然从这个牌子上来看，我觉得这是就是机雕加手修的一块牌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上边你看那两个龙，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纹饰来讲，它比较死，包括上边的这个就是狮纹，然后包括下边那个紫钢啊，落的都不是非常的好，甚至前边的这个人物，它整体的雕工的线条都比较死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现代的这个玉雕，仿紫钢的一个牌子。
0: 好，谢谢石老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件。这对大瓶呢，说是清康熙时期博古文孟母三迁人物对称画大瓶，这对吗？左老师，
3: 这一对大瓶啊，我们先把它下个定义，河北窑口现代烧，跟康熙一点边都搭不到。如果还有一点仿古的痕迹的话，它是仿的清代晚期的嫁妆瓶。但是它这个画面的人物的画法，还有松树的画法，你看那个松树垂头丧气的，包括这个颜色的成色啊，那都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0: 好，谢谢三位专家老师的鉴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继续答题了。马上上场这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也是来自于瓷器，是一件青粉彩花鸟纹的花箍，是真品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周潇一周女士，有请。
4: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0: 你好。好，周女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4: 我这件宝物是我姨父在跳蚤市场自己淘来的，由于它做工比较精美，颜色比较鲜明，花瓶上的花瓣呢比较有层次感，所以他买回家当插花用。这次来就想请各位专家老师们帮忙鉴定一下。
0: 哪年买的呀？
4: 有三年。
0: 他是平常就喜欢收藏瓷器？
4: 他就喜欢收藏，只要一歇班的时候他就会去跳蚤市场。但是他花了多少钱具体也不跟我们说，反正据我所知，没少交学费在这方面。
0: 所以呢，这个花箍是不是交了学费呢？这件清代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两位看假，四位看真。
5: 太开门，就是你从颜色、造型，包括它的绘画风格，妥妥的雍正，一点毛病没有。
6: 这个就是一眼就是觉得很漂亮啊，然后它整体的线条也特别的流畅，再包括到底部的这个釉质的这个颜色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年代感的，我觉得。
7: 它上面有描金，包括底的磨损都非常自然，应该是长时间

0: 的那个盘玩或者清洁所造成的，特别是那金的脱落，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
1: 它确实开门，但是我觉得不能像一号这么断定它就是
2: 这么确定它是雍正时期。
1: 对，因为雍正要我感觉雍正的可能底胎会稍微更薄一些，这个的底胎比较敦实比较敦厚，所以有可能还真是乾隆。
3: 但是乾隆的他花卉粉彩还玻璃白打要比雍正要浓，雍正的他这种彩更容易脱落一些。
2: 六号夺宝人觉得不对，
4: 我判断有点后悔了。
2: 您当时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4: 没看太清，但看那个底还是比较干老的，当时感觉这个色呀还是有点不正，但是后期一看我感觉应该也是真品。
5: 我觉得它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吧，应该是清末民国时期，它的颜色会更浅一些，然后画面会更细腻一些，画得更密实，结构是更繁复一些。所以其实这个真假我还是说看真，只是说对它的年代判断说不准。
3: 晚清的这种风格它更僵硬一些我觉得，而且这种东西除非是欧洲窑头去仿它，欧洲窑头仿出来的东西更呆板，然后彩窑更硬更僵，然后胎质的话没有中国这么干净利索，不像景德镇的技术娴熟一些。
0: 另外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来讲更接近于明晚清早。
2: 您这时间又再往前了，
0: 它的造型接近于那个，所以我还是同意一号的，就是偏早一点，大概就是雍正吧。
2: 那么到底这件对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粉彩花鸟纹花箍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德老师，大家都觉得是清代，但是呢，就是到底是清早期还是雍正还是乾隆呢？
6: 对，大家其实在这一点上有点争论。其实这个品一拿上来，一上手乍一看还挺像雍正的啊，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它跟雍正还是略有区别啊。一个呢就是，雍正的话它的粉彩我们形容它是浓艳而又柔和，对吧啊？然后画面呢会比较疏朗，那么这个风格上呢略有差别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画法，咱们那个牡丹花它就散得比较开，雍正就会更团紧一点，所以呢这一件东西应该是清代晚期的仿前朝的。它是清代的，但是是晚期仿的。
2: 好，谢谢左老师。那这个的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左老师？
6: 因为这个存世量比较大，价格应该在七八千左右。
2: 好，谢谢，谢谢左老师，也谢谢周女士，谢谢您，谢谢。
7: 谢谢老师。
8: 平安扣又称怀古、罗汉眼，是中国传统玉饰品，常见材质为玉、翡翠等。形制呈同心圆造型，明清时期作为配饰广泛流传。这件宝物宝主号称是出自清代的如意纹和田玉怀古，直径5.5厘米，厚度为7毫米，两面皆饰有如意纹，造型大方，玉质上乘，温润细腻，雕刻工艺精湛，是一件清代玉器精品。那么宝主的描述是否正确呢？
2: 这是否是来自于清代的和田玉怀古呢？年代清代，材质和田玉，纹饰呢是如意纹，它是正确的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
5: 这件和田玉怀古呢，看它的图片没有那种扑面而来的古拙感，然后它的雕工呢，驼线过于的流畅，没有一些衔接处的那些应有的手工的痕迹。
9: 我倒觉得就是我们说好玉不雕啊，就我感觉它做了轻雕吧，这个算是，就因为它本身的玉质从现场的实物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比较温润的。
0: 我看那个卷云纹吧，包括那个它那个刻法，就是一刀一刀的，就是完全可以看到那个刀痕。另外呢就是我看它上面那个包浆还是挺厚重的，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有一定年头的。
1: 我没看到什么包浆，这是第一，然后也没看到有一些那种莹润呀，或者说这个玉料它也不够白，或者里边还有杂质， 他不太想。

0: 和田玉，不像是清代该有的那种玉质。还有就是它的边沿看起来更薄，然后中间厚边沿薄。其实整个清代的玉璧，这个怀古这些几乎都是里外都是一样平齐的比较多，还有这个中间的如意纹，清代的可能雕的更深更厚一些，这个雕的比较浅。
1: 所以这好和我们二号相反，您觉得这过于浅了反而不是清代的特征？
0: 对，我认为它不是清代的。
1: 那么到底它是不是和田玉材质，是否是来自于清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如意纹和田玉怀古是一件仿古。所以我们恭喜1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邵老师，这是不是还有一定的迷惑性呀？
2: 有迷惑性啊。我们首先要了解，就是这类的藏品它的来源啊，就是首先来说，它这种怀古或者叫罗汉眼，或者现在我们俗称的这种平安扣，它其实它的来源很早啊。我们在西周，就是周礼形成以后，以六气祭天地四方，然后呢，这就是六气里边的璧。后来的唐宋元明清都有仿这种怀古啊，尤其是在清代，它是一种盛行。但是这个为什么不对呢？我一直坚信的就是什么？第一个看玉料啊，然后再说看工啊，玉料对了再看工可能会更好一点。那么这个玉料呢，反而是它迷惑性在哪儿啊？这种玉料真正是来自于新疆的啊。我们都知道明清大量的这个玉器山料籽料都是来自于新疆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它是新疆的这个玉料，那我们看它哪儿不对呢？那就得真的要看工了。它的这种如意纹太流畅了，没有过去这种驼击，然后它这种拐角的这种工痕，你一看呢，它就是现在那种小电子机，然后上边那个金刚砂的那个小驼片，然后一刀就划下来的，就这种感觉。如果我们再借助放大工具来看的话，我们看它的这种金刚砂磨那种痕迹，它是一种特别快速的雕刻，所以它跟我们过去说的那种水凳啊，左三圈右三圈，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从工上一眼就不对。第二个说它什么呀？清代的这种老玉，无论是清早期、清中期到清晚期，它的这玉都是非常柔和的，而不像这个呢，它还有这种贼光，就是这种玻璃光泽，这就是现在的抛光技术跟过去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明显啊，是我们近现代的这种做工啊，明显是不对的。
1: 好，谢谢石老师。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1: 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2: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3: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2: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3: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1: 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4: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5: 匠心凝造，牛源防水更耐久。
6: 618买手机上京东，享30天意外换新服务。

0: 京东延保，让保障更长久，让安心近日长。
1: 京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再来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4: 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连接成线，织密成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5: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6: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排水管
7: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6: 对对对，
7: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6: 对对对，
8: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9: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测量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8: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10: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民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8: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11: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8: 15五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周转效率稳步提升。
12: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件的到仓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8: 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13: 这些变电站

0: 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潘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1: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一天压缩到一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2: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1: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一周。
3: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1: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 AI 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
4: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1: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座。从 5G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5: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1: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越织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6: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7: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目标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8: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9: 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0000立方米的氢气。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 多发的电存储。

0: 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
1: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滤芯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2: 今天上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口粮主导型转向更加多元的结构。
3: 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粮食总产量预计保持在1.43万亿斤以上，主粮稳产、油料增产的格局将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报告同时显示，未来我国主食消费由量转质，营养、口感、易吸收将成为需求方向。2030年，稻谷食用消费总量将比2025年减少715.7万吨，小麦则减少426.7万吨。动物产品消费处于上升通道，猪肉消费量下降3.5%，鸡肉消费量则增长7.5%，成为肉类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
4: 未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不再是简单的主食加肉类，而会逐步形成主食适量、蛋白多元、营养均衡的新格局。传统主食消费量总体趋于下降，优质稻米、专用小麦、全谷食品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同时鸡肉、奶类、水产品等优质蛋白消费持续增长，肉类消费呈现出从红肉主导向白肉增长、蛋白多元的变化趋势。
5: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这两天，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迎来晴好天气，为方便农户晒粮，当地及时公布了晒粮地图。
6: 6月9号上午，武城县武城镇东阳关屯村的篮球场和体育广场一改往日风貌，铺满了刚收割的小麦，变身临时晒粮场。农户在田间全力抢收小麦，镇村干部志愿者分工值守晒粮区域，定时翻晒收拢粮食，全程代管晾晒工作，实现收割晾晒同步推进。当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水泥场地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自然晾晒的小麦半天就能入库储存。为最大限度拓宽晒粮空间，武城县全面梳理闲置厂区、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提前清理杂物、打扫卫生，为农户提供充足安全的晾晒点位。各乡镇统一发布晒粮地图，清晰标注点位位置、通行路线等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快速晾晒粮食。当地同步发布烘干地图，公布全县57处粮食烘干站点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让农户高效烘干湿粮。目前，全县已开放各类晒粮点位800余处，共配备粮食烘干设备124台套，日烘干能力可达1.1万吨。各烘干站点均满负荷运转，确保小麦达到收储标准。
2: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跟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的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呢？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7: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
8: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7: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

0: 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2: 出行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0: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3: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生求职的关键期，为严厉打击就业市场乱象，多地人社部门会同网信、教育、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专项行动。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就侦破一起以铁路招工为名义的诈骗案。
5: 近期，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徐州东站派出所接到一铁路职工报警，对方称单位门口有4、5名学生模样的人员询问入职情况，但是今年单位并没有招工计划。民警初步判断，这很有可能是一起招工诈骗案件。
6: 和这些被骗的学生们签订虚假的劳动合同的是一名姓盛的男子，而这些学生们的被骗资金转入了一个姓季的男子的银行账户。
5: 在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后，警方展开抓捕。
6: 犯罪嫌疑人盛某曾是徐州东动车运用所的劳务派遣工，但是已经于2021年4月份离职了。去年的时候手头比较紧张，便想起利用这个身份许诺他人可以进入徐州东动车运用所上班，以这个方式收取一定的费用来实施诈骗。
5: 为了获取更多利益，盛某还找到了他曾经就读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工作人员季某。
7: 季某在该学校组织了一场招工宣讲会，邀请盛某进行宣讲，宣讲后相继有10余名学生进行了报名，两人商议每人收取28000元的费用，盛某得15000元，季某得13000元。
5: 此外，盛某还进行了所谓的面试，租赁了所谓的职工宿舍，并以住宿、培训等由头对每名受骗人又收取了5000至8000元不等的费用，并在网上购买了假印章，加盖在伪造的用工合同上。近日，警方赶赴广东惠州，对制售假章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进行抓捕。
8: 这出了什么？
9: 就是你做章的那个事
8: 儿。那涉及到什么？
9: 你做的那个章，被人用来实施诈骗了。
5: 至此，这起招工诈骗案的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并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示，正规企业招聘不会提前收取任何费用，凡是打着内部渠道、保路直签等旗号，明示或暗示有关系，送钱就能入职的，都是诈骗。广大求职者切勿轻信，谨防上当受骗。
4: 好，来看国际方面。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9号的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
10: 当地时间8号的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11: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

0: El edificio tembló ya,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1: 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2: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1: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3: 近日，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五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七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 60.9 平方公里增至 188.7 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5: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今年5月是全球经历的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专家警告，随着赤道附近中东太平洋持续向厄尔尼诺状态发展，未来数月全球极端天气的风险或进一步增加。
4: 报告显示，今年5月赤道附近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该现象通常与全球范围内高温、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有关。与此同时，欧洲多地5月经历显著升温，其中西欧遭遇有记录以来年内最早、强度最强的热浪之一。法国、英国、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均刷新多项五月高温记录，而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出现偏干旱天气，而土耳其、保加利亚以及黑海周边部分地区则因降雨偏多发生洪涝灾害。气候专家表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新常态。近年来，欧洲已成为全球升温最快的地区之一。专家认为，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热浪发生频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出现时间更早的趋势正在不断加强。
3: 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来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情况。
4: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6: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4: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

0: 平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六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1: 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1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
2: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1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3: Pues está muy bonito, ¿no? O sea que ya esté como que todos los, ¿cómo se dice? Turistas y todo ese tema, está como padre verlos por donde nosotros siempre andamos, ¿no? Ajá, algo diferente.
2: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4: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举办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这里将上演7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这场足球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提振经济的大考。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来算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5: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6: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that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5: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7: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0: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7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1: 来关注中东警示，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了数起爆炸。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此外，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当地时间10号凌晨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军最新发动的报复性打击是为了警告伊朗。美方认为，此次打击不会阻碍关于结束战争的谈判。
1: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售价，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的出行因此受到不小影响。
4: 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63%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
5: People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4: 飞时说，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45%，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30%。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5: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s,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4: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6: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4: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0: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中东紧张局势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压力不断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总台记者9号走进东京一家有着100年历史的物流企业，公司高管表示，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看报道。
7: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0: 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まあ、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1: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2: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
1: 据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三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3: 印度尼西亚央行9号举行非常规会议，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 以进一步增强本国货币印尼盾的汇率稳定性，并控制通胀水平。受相关消息的影响，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9号收涨超 7.5%。
1: 印尼央行表示，此次加息旨在进一步稳定印尼盾汇率，并确保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维持在政府设定的 1.5% 至 3.5% 的目标区间内。此外，提高利率水平也有助于增强印尼金融资产吸引力，推动更多外国证券投资资金流入印尼市场。除上调基准利率外，印尼央行还宣布将加大外汇市场干预力度，继续与财政部保持密切协调，共同支撑印尼盾走势。受中东局势、资本外流以及市场对印尼政府财政状况担忧加剧等因素影响，印尼盾汇率近期持续承压。据 CNBC 报道，8号印尼盾对美元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美元兑换18190印尼盾，9号回升至1美元兑换18050印尼盾。受政府偿还外债以及为稳定本币汇率而实施的政策影响，近期印尼外汇储备持续下降。印尼央行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五月外汇储备减少13亿美元，至1449亿美元，创下近两年来新低。此前，为维护汇率稳定，印尼央行已于5月20号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按照计划，该国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举行本月的货币政策会议。有分析人士表示，印尼央行届时有可能会再次做出加息决定。
4: 今天的公司新闻，我们来关注 SpaceX 上市在即，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太空 ETF， 新股上市后最快10天即可纳入。欧盟发布临时措施，要求 Meta 开放 WhatsApp， 允许竞争对手的 AI 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 Meta 表示将对此提起上诉。据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及时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5: 据报道，贝莱德新推出的这支太空 ETF 交易代码为 STAR， 其最大卖点是 IPO 快速纳入机制。按照规则，新上市的企业在挂牌交易后的10至30天内，便可通过专项审核纳入指数，打破了传统指数基金等待定期调仓的惯例。就在该产品推出几天前，标普500指数编制机构标普全球表示，将延续现行指数准入规则，未允许包括 SpaceX 在内的大型 IPO 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 尽管贝莱德表示，此次推出太空 ETF 与标普的决策并无关联，不过市场分析认为，凭借快速纳入规则，这支 ETF

0: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近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太空主题 ETF 合计净流入约80亿美元，资金吸引力已超过国防类 ETF。 在其追踪的39类 ETF 主题中，太空主题净流入规模排名第二位，人工智能主题 ETF 位居榜首。
1: 当地时间9号，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要求美国脸书母公司 Meta 开放旗下的即时通讯应用 WhatsApp， 允许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免费接入。欧盟方面表示，此举旨在维护数字市场竞争，防止大型科技平台利用市场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
0: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性措施，也是欧盟委员会17年来首次决定对 Meta 采取临时措施，旨在回应多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对 Meta 的投诉。根据欧盟的要求， Meta 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恢复竞争对手对 WhatsApp 的访问权限，若违反欧盟反垄断法规， Meta 最高将被处以全球年营业额10%的罚款。这一临时性措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 Meta 称将对欧盟决定提起上诉。去年10月， Meta 禁止竞争对手的人工智能服务访问其 WhatsApp 通讯应用程序，但其自己的助手 Meta AI 不受限制。今年3月，它允许竞争对手重返平台，但需要付费，此举遭到了欧盟委员会的反对。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里贝拉9号表示， Meta 此前设置的接入费用过高，令竞争对手无法承受。Meta 试图借助 WhatsApp 的市场优势扶持自身 AI 业务，排挤同业竞争者。
2: It is now a critical time. AI markets are developing exceptionally fast, and AI assistants are expected to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for consumers all across Europe to access and use AI. We cannot let large digital incumbents leverage their dominance of the past to dictate who in Europe gets to compete.And who gets to innovate in AI?
1: 当地时间周 2，美股科技板块再度遭到抛售。分析人士提醒，半导体板块此前涨势过热，加上一批大型的 IPO 可能分流资金，短期内市场波动或将持续。
3: 与此同时，国际金价也明显承压。花旗银行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金价还可能进一步下跌。更多市场解读，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的梳理报道。
4: 当地时间周 2，美股是延续了上周5以来的板块轮动走势，科技股再度遭到抛售。可以看到，隔夜市场走出了一个 V 字形，最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小幅收涨，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收跌，幅度都在1%以内。而追踪30家主要芯片企业的费城半导体指数隔夜下跌约1.9%，今年迄今为止，该指数已经上涨约79%。从市场自身的运行情况来看，有分析认为，这轮板块轮动可能会持续一定时间。
5: It was definitely a bit overheated and a bit extended, and it was due for a bit of a pause and a consolidation and a little bit of correction. And I think the volatility is here to stay in the short term.
4: 也有分析提醒，包括 SpaceX、OpenAI 以及 Anthropic 在内的一批大型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也可能分流市场资金。部分投资者正在调整仓位，预留资金。
6: In 2025,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POs raised about $43 billion in combined capital. In 2026, we're talking about 3 names raising somewhere around $200 billion. Where does that capital come from if it doesn't sell out of a lot of these more speculative names?
4: 隔夜，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发出警惕的声音，尤其是针对一些看似持仓分散，实际上却高度集中于 AI 主题的投资组合。分析提醒，一旦市场风格发生变化，波动可能会被迅速放大。华尔街投资机构 22V Research 总结了过去3个交易日的市场风格变化，从上周 5，防御性板块和金融 通股领涨，到周一科技股和能源股重新站上上风，再到周二科技股大幅回调，短短几个交易日内市场风格快速切换，反映出当前领涨力量依然脆弱，投资者仍在随着利率预期变化迅速调整仓位。另外，市场还在关注的就是国际金价的波动，隔夜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国际现货金价走弱，亚洲早盘阶段现货金价还在持续下挫，截至北京时间今早10点，现货金价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花旗银行的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和能源价格高企正在通过多个渠道对黄金形成拖累，包括推高实际利率、支撑美元、削弱新兴市场需求等等。花旗银行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到今年夏天，全球黄金购买需求可能会进一步收缩，金价到9月可能会跌至每盎司3500美元。目前，花旗银行已经将3个月黄金的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了每盎司4000美元。
3: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的金饰价格同步回落，目前金饰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7: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8: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7: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9: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7: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昨天投资金售价为每克951元，
10: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在低点就很难。
11: 那普遍的消费者呢，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就是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那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7: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1: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病例102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的追踪和监测工作。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当地时间9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整个街道。据了解，引发此次抗议的是此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8号晚，一名来自苏丹的30多岁男子手持菜刀袭击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造成其多处受伤，目前袭击者已被逮捕。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引发民众恐慌，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另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2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 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览

0: 陈列了真实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属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据估计，斯科蒂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身长约13米。另据报道，布鲁斯博物馆的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3: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2: 再见。

0: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智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分水岭。人们说，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然而，有些地方身居内陆，与来自海洋的湿润

季风无缘。这就是广袤的干旱地带，戈壁、沙漠、草原，它有着好几副面孔，重复着创造、消亡与重生的循环。可以是千万年的气候演变，也可以是旦夕之间的奇妙转化。在退与进的拉锯战中，所幸那些富有幻想和野心的可爱生命不舍离去。

国西北地区，干旱世界最广大的领地之一，许多地方寸草不生。任何生物想要在这里立足，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困难。人们必须借助植物的力量，才能把生命的界限往前推进。

0: 头阵的是灌木凝条与花棒。为使它们顺利扎根，一位老人曾打下一口250米深的井。骆驼负责运水，浇水则用勺子，每一滴都宝贵如金。小木苗也不愿辜负老人的期待，它们根尖上的每一个细胞正竭力地汲取着水分。每当被吹得东倒西歪，沙子试图埋过头顶，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根抓得更牢。
1: 南极的人的身上的血管一样，都主动开的了。这种花瓣的根系都这个掉了，好像十几米了。
0: 这里是旱地，干旱考验着一切生命的意志与智慧。面对被连根拔起的植物，王天昌首先要摸清风沙的脾气，再给小木苗重新选址。
1: 这个刚枯死的这个我包一点压力，这根就包住了，把帮树的生命就包的压绷绷的了。
0: 这样的动作他一年要重复上万次，他说这叫母亲抱娃娃。
1: 我一米七六嘛，就根就这就上了三米了。哎呀，搞过了，也就得达到我的希望了。你看，成了良才了。
0: 当流沙被根系强大的灌木固定下来，草类植物就有在风中落脚的可能。然后在它们之上还有更为高大的耐旱乔木，它们的花朵跟果实会引来各种采食者。一个基本的食物链就此成型，这其中包括这种有助哺乳动物产崽催奶的果树，人们用沙来命名，称之为沙枣。沙枣果皮上像是生了层霉斑的物质，

0: 其实是细小的鳞片和绒毛，它们好比既能保湿又防辐射的面膜，是沙藻在干旱环境成长的秘诀。特别的是，它们横跨欧亚大陆，却只能安居在年降水量低于150毫米的地方。
1: 老人传下了这么个说法呢，有水只是银子，沙藻只是黄金，是金子，啊，这是金银说。
0: 王天昌今天的饭后甜点是沙枣，餐前开胃菜则是野沙葱。沙葱学名叫做蒙古韭，同样养人也养养马。
1: 沙葱能香能香啊，我是苗的香得很。
0: 将嫩茎用开水焯1分钟，再拌上自制的米醋，食之爽口，辛而不辣。

从王天昌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最早在沙漠边缘落脚的样貌。在人类长远的记忆里，这儿的样貌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旱地，它的棕黄底色，干燥表壳，犹如一块可以被轻易擦净的调色板，期待着颜料的附着，却又目睹着变幻无常，迎来送往。是这些与风沙贫瘠所斗争的傲然身姿，为旱地调和出一抹抹斑斓动人的生命色彩。或许很多人不曾见过这沙漠异域的魔幻景象。粉红色是一些生命将要彻底枯死前的颜色，在众多水分竞争者面前，要强的他们正做着最后的挣扎。水的缺失是这个干渴国度里最扯动心弦的部分。在这里，虽然每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但往往5米见方的地方就有数十种植物交错生长，其中不乏后来被纳入要点的野草，如甘草、柴胡、麻黄、防风、蒲公英、黄花补血草、透骨草和骆驼棚等等。

0: 枸杞子，中国人应该再熟悉不过，因它生性耐寒、耐旱、不耐涝，人们始终觉得，只有这儿才能为它提供最优越的成长空间。不过，恐怕多数人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枸杞子其实是一种浆果，也就是饱含水分的小果实。但枸杞子的果皮极其薄脆，所以无法像它的浆果兄弟葡萄、蓝莓等一样被当作新鲜水果运输。即便是在本地的市场里，干果也是它唯一的姿态。这天，一家餐厅的主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1: 看到那棵特别大的，就想把它摘了。
2: 对对对对，
3: 我要是采摘工，我就把枸杞都吃肚子。
0: 杜明霞准备采购些枸杞鲜果，给餐厅顾客享用着难得的福利。

0: 而这些贪吃的小家伙每年都在这个季节准时来这儿报道。他们对枸杞子垂涎已久，总是饱餐一顿，直到太阳落山才收队回家。柔软多汁的浆果是鸟类的最爱，果子在被鸟吞入肚中后，里面的种子并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粪便排出，因此成熟的浆果会靠甜味和鲜艳的外衣，又是时刻帮它们散播种子，传宗接代。而在种子未成熟前，它们小心翼翼地成长着，不但得披上低调的绿装，隐藏在层层绿叶下，还必须煞费苦心分泌苦涩的防御性毒素。除了高超的隐身术，枸杞树那婀娜的身段也不容小觑，它们的伞状枝条就像一把把挡风伞，为旱地保持水土立下汗马功劳。郝万亮五年前辞掉工作，来到这片处于风沙口的荒滩，肥沃土壤培育枸杞树。
1: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风沙比较大，只要一刮风满身满发都是，每天晚上就听着音乐在睡觉，风就敲得当当当当当当。有一天晚上风大的把另外一个院子里面采板房直接刮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来，所以说是非常夸张。
0: 人们总开玩笑讲，这里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而在郝万亮看来，如今有了枸杞林，这场风不再是沙尘滚滚，而是清风徐徐。这里每年的降水量有200毫米，而水的蒸发量则高达降水量的10倍。为此，人们建造水库，用滴灌的方式给枸杞树喂水和营养，然后喂食每一根果条都能平衡舒展，享受到阳光最长时间的抚爱。郝万亮常常要像园丁般修剪疏理，
1: 不能让它两个掺在一起。这360度应该是每多少度一个，每多少度一个，我们要把这个要分布均匀。这个果条要有多长？
2: 40公分，现在是40公分，长条达到80公分。
1: 就和人穿衣服一样，到了秋天穿什么，夏天穿什么，你需要保暖，但是也不能裹得太紧。果子还比较甜。我们人都应该付出，都应该感恩。实际枸杞树也是一样的，当你每天用心的去呵护它的时候，等它开花结果，对我们人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回报。
0: 45天是一颗枸杞子从开花到结果的周期。夏秋两季是一根枝条上会陆续冒出十几茬果子的时节。1到2周岁是一棵树从扎根到开始产果的年龄。
1: 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只让它长身体，就跟小孩一样，你刚开始你就不要让它承受太多的东西，你想出去挣钱了还是干嘛的，是吧？它在长身体的时候就让它长身体就行。
0: 郝万亮不但不愿让他们打童工，还费心打造了一座枸杞

0: 这可能是人类给枸杞树所书写的最动人的故事。因为枸杞树长到15岁左右时，对于人类来讲，其结果能力开始下降，果农便会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及时宣告它的死亡，并重新栽培新一代。而实际上，枸杞树的寿命和人类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古往今来，在枸杞子小小的新房里，埋藏了许多滋润人心的故事。由采集到栽培，从仙丹妙药的传说，到杞菊延年这样的祝颂词，在人类追寻健康与长寿的历史中，这小小的果实一直带来很大的安慰。不管是古老的药方，还是新式的菜品，但凡提到滋补养生，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杜明霞打算把当日采摘下来的枸杞鲜果发挥到极致，
1: 再加点蜂蜜之类的，它可能那种奶香味就出来，加上那种甜味就出来，不是很满意。枸杞汁儿大花卷，但出来让人联想不到跟枸杞有关，我们还得想想办法哦。吃起来口感咋样呀？就这样不断的试，不断的尝，不断的试，不断的尝。第一回转这个啥？名字就直接是枸杞百岁花卷。你如果说特别恶劣的对待它，就是一种不尊重和辜负它本身。你如果认真对待它，你会研究它，会发掘它，会感受它的一些不同。枸杞可能在人的胃里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小的感觉。

在从前漫天的风沙中，这些鲜艳欲滴的浆果给这个干渴国度撒下一把嫣红的露珠，也给曾经单调严峻的生活承诺着某种甘甜。

在广袤无际的干旱地区，或许有着盐碱性的土壤，苦涩而板结，但这儿从不缺少凝聚湿润和酿造甜蜜的条件。其中甜的秘密就隐藏在热量的进退流转之间，空气中的水分会对热量起到缓冲作用，但这里远离海洋，湿润气流很难到达，失去了空气湿度这层天然屏障，太阳的来去因此主宰着旱地的温度。它的昼夜温差之大，仿佛一日能够穿梭四季。对于人类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感冒，但另一些生物却反倒获得了最康健的果实。充足的日照活跃光合作用，它们体内制造出大量糖分，而当夜晚热量消散，呼吸作用微弱，又让糖分得到最好的保存。它们在旱地共同建立

建造起这个星球上最为丰富的甜食加工厂。在很久以前，糖是稀有的奢侈品，人们对于甘甜的体验大多来自果肉。而当年在这里，丝路上商旅连接文明，也把西域跟中原最美味的果品留了下来。如果说人对于甜的初印象来自于母亲的乳汁，那么之后追寻甜的足迹，几乎就是一部人类与果树协同合作的斗争史。瓜果的气息温暖了曾经的荒原，人类则想尽办法从远处的祁连山或者黄河给他们饮水浇灌，并通过嫁接等技术不断开发更新想要的味道和营养。果树因此在人类的领地找到自己的家园，同时也适应着人对甜的渴望，以满足自身繁衍扩充之欲望。

0: 来，刘东，你看这枣好不好？这，哈哈，对，这好啊，我们红了，哎呦，你个红了哦，对，
1: 长辈娘。就我们这现在有长辈娘的做法，乡人摘下的做法，现在还在，啊，就是我这做乡摘下的做法，我现在也想吃，可能我这下几代长辈娘以后，你想吃这个枣的了。
2: 考古学家发现，枣在人类的故事中已经活跃了几千年。最早的枣树其实是由野生酸枣及驯化而来的。可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是枣的故乡，一书《本草纲目》上记载，枣味甘，性温，能补中益气，养血生津，中医常用它来和百药。而张建会一家也有着自己的红枣养身经验。
1: 枣米汤，小米是咸，枣还是咸，你记好就对了。我们这里坐月子的分别要喝一个月的这个小米米汤的，娃娃奶的很好，肯定营养价值就高了。
2: 枣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10倍，苹果的80倍，居百果之冠。而枣的香甜让它可以在任何食物里胜任黄金配角。在这样一个水的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的地方，那些大大小小的果实是制糖高手，更是蓄水天才。粗粒的砂石没有灭绝生机，反而起着地表温室的作用。从砂石间隙冒出的藤蔓与干旱的土壤血脉相连，像千万条脐带，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胎儿输送营养。若是稍慢了半拍，那就只能明年赶早了。这种瓜，瓜瓤里面的种子，就是人们常吃的大板瓜子。中国人以其籽为它命名，称之为籽瓜。籽瓜是西瓜的近亲，最早诞生于非洲的沙漠。而后在唐代经由丝绸之路传于中国西北地区。虽然这片瓜地有时几个月也盼不来一场雨，但好在3场雨是紫瓜一生所需的全部饮水量。

这瓜子你看，就是原来最早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就这样去掏，掏完以后感觉到哎，这手挺舒服的啊，挺细腻的，挺滑的。

0: 紫瓜肉汁可润肺，解心脾胃热，止消渴，消除溃肿。在15度左右的环境中贮存，紫瓜的营养价值能够一直延续到下一年。
1: 卖紫瓜了！
0: 到了寒冷干燥的季节，紫瓜依然给人的肺和胃最好的滋润。就像中国北方人会冬储大白菜，在这儿，人们喜欢囤积大量的紫瓜。软儿梨同样是冬日里难得的补给，它具有止咳化痰、通气润肺的功能。但软儿梨最精彩的口感跟营养需要温度和时间来成就。立冬后成熟的软儿梨，果皮厚，果肉硬，而且本身性寒，但经过反复多次的被冻与解冻后，软儿梨所含物质发生变化，这样的过程叫做出汗，需要再等上半个小时。而这种等待恰是汉地最常见的生活节奏。

0: 搬上来吗？都到。
1: 敲，两个树干敲。
2: 慢慢掉。
1: 嗯，慢慢掉哦。
3: 如果说水分让生命得以存在生长，那么湿水却似乎让营养得以长久延续。因为空气干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无法分解腐烂物品。在人类还未发明冰箱的年代，旱地就好像一个最完美的保鲜柜，让远古先人方便储存食物，得以从频繁的狩猎活动中脱身，得以闲暇发展与创造。干燥是旱地独一无二的能力，在这巨大的保鲜柜中，存有无数用休眠来躲避干旱的植物种子，它们沉睡在时间长河的不同阶段。只要有水，生命随时会回来。水在万物间争夺流转，种子跨越岁月后苏醒，根茎地下执着地探索，果实拼命储存着养分。在这生命挣扎的边界地带，旱地倾尽所有孜孜不育的这些生命，多彩、智慧、坚韧，独一无二。他们拼尽全力努力生长的样子，组成了旱地最缤纷明亮的表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类。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江浙沪地区的饭桌上藏着两位叛逆生，一个清新雅致，却用大开大合的味型拉满反差。
2: 他是江苏的，就像北方菜一样豪迈，
3: 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
2: 香。
1: 一个温婉清甜，却凭硬核鲜辣，辣哭不信邪的食客。
2: 身处在浙江，辣到你怀疑人生，
4: 叫压三件，你吃一口忘不掉。
1: 今晚且看味觉叛逆如何引爆美食流量。
2: 各位回家吃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两个地方的美食。作为我一个有十年资质饭小二的小米，今天要叛逆一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食啊，极具这个反差感。您想一想，江浙沪地区那是充满了这种清新温婉，但是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两个地方啊，完全跟以前想象的江浙沪都不一样。听线索啊，第一个地方身处在浙江，却并不是清新温软，辣到你怀疑人生，反差感是拉满。第二个地方它是江苏的，但是这个地方做出来的菜就像北方菜一样，充满了这种豪迈，而且还非常的浓郁。这两个地方到底是哪儿？今天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大厨和达人。
5: 大家好，
6: 主持人好。
2: 嘿，大厨跟达人都上了，那究竟这两座城市是哪里呢？来，
6: 身在江苏却有北方人的豪情，我来自江苏徐州。大家好，我是大厨谢腾勇。
2: 徐州这我太了解了，五省通衢之处，
6: 是的，
2: 是最不像江苏的一个城市，而且那个地方做出来的菜特别的豪放。那今天您到做一道什么菜？
6: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呢，是我们徐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徐州地锅鸡。
2: 嘿，地锅鸡好吃极了，大家都围坐在那里，还有那个碳水也给足给够，对吧？那您肯定就是那个辣到让别人怀疑人生的地方。
4: 我们那里好吃江南辣王子，
2: 江南辣王，
4: 对，我们这里呢烧的菜是你吃一口就你忘不掉。
2: 那是什么地方？您揭晓一下。
4: 我是来自浙江衢州的民间美食爱好者叶佳明。
2: 衢州，衢州就是刚才我说的五省通衢那个衢字，这个字儿特别符合您当地。
4: 对，
2: 为什么呢？它也是几省交汇之地。
4: 对，
2: 对吧？既要给您辣到啊怀疑人生，同时还要有江南的温婉。那您今天要做一道什么菜？
4: 因为我们衢州是以鸭头为主，我今天做的一道是我们衢州本地人都非常喜欢吃的，这道菜是叫鸭三件，既有鸭头也有鸭子
2: 的风土。来，我们边做边说。来，
6: 衢州地锅鸡。
2: 地锅鸡，
6: 其实我们徐州地锅鸡啊，是徐州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道美食。
2: 这选用的是小公鸡还是母鸡啊？
6: 这选用的是一年左右的小公鸡。
2: 小公鸡，
6: 对，肉质更加的浓香，一会儿收出来的汤汁呢也更加的浓郁。
2: 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江苏啊，人家都是做文思豆腐，那刀工切的，悄无声息。今天来了一个江苏徐州，刀法凌厉，而且是震天响。太好了，小公鸡已经剁好块了。第二步我们要做什么？
6: 起锅烧油。
2: 好，这徐州菜有没有什么特点？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介绍。
6: 徐州菜最大的特点就是黑乎乎。

0: 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哎，
1: 总结一下就是四乎、啊。看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徐州菜的四乎。
0: 在江苏啊，清县雅致的餐饮地图里啊，徐州菜因为黑乎乎、辣乎乎、油乎乎、黏乎乎的特点，在包邮区啊还腻得不行。为啥徐州菜这么特别啊？还不是因为在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嘛，南北口味交融了这么多年，鲁菜的厚重酱香加上豫皖的鲜鲜辛辣，最后就成了咱徐州菜鲜鲜浓郁、大开大合的那个独特味儿。和淮扬菜的清雅克制不一样，我们徐州菜更像不拘小姐的江湖侠客，火掉西装，大口吃肉。你问徐州菜为啥这么火、啊、还不是因为它在江苏十三太保里面独立独行不一样吗？在精致的保油区里，徐州菜就是这么硬。第一步啊，你看我们这个下这个油啊，它就是比正常炒菜放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就是一会儿这个油乎乎的关键。哦，
1: 第一个油乎乎，我看您除了搁上了我们的色拉油之后，还要搁上了一半的这个猪油。
0: 这个猪油放的目的啊，就是给这个鸡肉增香，这个荤油的香味和鸡肉的这个油香啊，一会儿一结合，它会有特别的香味。哎，先放入姜块。那
1: 我看您这姜还是拍了一下，
0: 我拍一下更容易出味的。嗯，
1: 这个油温有要求吗？
0: 180度左右。
1: 好嘞，180度左右的油温释放出这个姜的香气。好。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鸡下到锅里面，不放生菜就好。哟，
1: 油这么宽，放进去之后啊，有点这个半煎炸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鸡一会儿把它充分的把它炒香炒干、嗯、把它的水分全部煸出来之后再下料，这个鸡呢会更好吃，因为它里面有水分的话，这个鸡它就吃起来没那么香。
2: 嗯，谢大厨，这里我要请教个问题。嗯，不焯水。
0: 不焯水，
2: 直接生炒。
0: 对、嗯，我们在做之前是要先把它处理干净。
2: 对、
0: 啊，因为这个我们徐州人做这个地锅鸡啊，都是当天现杀。对，一会儿在炖的时候啊，它这个骨血啊，充分的出来之后，嗯，它是很香的。我们要一会儿要炖20分钟，它这个骨香，嗯，一出来，融入到这个鸡肉里面，它这个鸡肉才会更好吃，更
2: 入味。对了，我看懂了，我学了。
0: 嗯，把这个汤放进去，就是嗯，炒上这个汤色。
1: 这个炒糖色的方法跟我们平时北方炒糖色还不一样，我们是单独炒。
0: 正常在酒店也单独炒哦，因为咱在家里面就做这一份地锅鸡的话，你没必要单独炒。嗯，在煸鸡的过程中啊，这个糖和油它炒的过程中，它色是自然能出来的。嗯，
1: 这是一个家庭版的炒糖色的方法，它等于在炒制过程中加入白糖。
0: 对，它也是能起到提色提鲜。嗯，
1: 现在锅边啊，这个糖分已经开始出现这种色变，
2: 有点了，
1: 鸡肉的香味、鸡油的香味，还有刚才加上的猪油的香味混合在一起，非常的香。
2: 对，
1: 这个油乎乎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让香气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复合。
0: 对，花椒和小茴香还有几颗八角。哦，有的人呢，他下这个香料的时候他会提前下，他在油温热的时候就会下下去，但有的时候火候把控不好的话，他这个香料的味道就焦掉了。
2: 对，
1: 火候就在最恰当的时候下最恰当的东西。
0: 对，你看现在这个鸡的水分基本上都煸出来了啊。对，干辣椒就开始下来了。哎，
1: 看见没有，徐州也下辣椒啊。
2: 看到
0: 徐州的辣和江西的辣和徐州的辣都不一样。它出来的是一个香辣，
2: 干辣椒的香，是干辣椒的香味。我理解是鲜辣椒和干辣椒这两种呈现状态，这香味是不同的。
0: 哦，一会儿呢，我们这个在出锅前，我们要放鲜辣椒。
1: 你看见没有？徐州人说了，干辣椒的香是因为干制之后水分脱干产生的独有香气，但是鲜辣椒也准备了。老抽放进去了，又加了一点蚝油，又放了一点
0: 生抽提鲜，
1: 又加入了一点这个
0: 料酒，
1: 酒香味也出来了，
0: 也起到一定的去腥作用。这个时候就是黑乎乎的诞生。
1: 这黑乎乎这个词是好词还是坏词啊？
0: 好词，因为徐州菜的代表地锅鸡是最能充分发挥的。嗯，它让你看上去非常有食欲，
1: 是
0: 对吧？色香味形气，你肯定这个颜色必须要好。
1: 对，
0: 因为刚才加了糖，它这个糖色一出来，和老抽的颜色一结合，黑里透着亮，
1: 而这种油亮里泛着那种香气，
0: 是的，
1: 汁香。有这种香料香，还有

0: 又看得太清楚了，还真是，真的是油亮油亮的。好，下一步要怎么做？
1: 现在我们就加水。
0: 好，加入开水，这开水要加多少量啊？
1: 因为咱选用的是这个小公鸡啊，这个水的量要大概是鸡的三倍的量，
0: 三倍的量。
1: 这样的话，一会儿收出来汤汁更加的浓郁。所谓的这个一会儿会出现这个黏糊糊啊，就是因为咱这个鸡啊炖到位了，皮的脂肪一炖出来之后，它这个胶原蛋白就会很好。
0: 我看出来了，它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
2: 对，
0: 油多油乎乎是为了黑乎乎，水多火候到了它才能出黏糊糊。
1: 对，炖二十分钟之后，我再加入两种辣椒，让你吃出来辣乎乎的感觉。
0: 你看，这似乎都看到了，
3: 全部呈现出来了，
0: 全部呈现啊。
1: 咱那个鸡二十分钟炖好了
0: 啊，二十分钟到喽，哇，香味出来了。
1: 嗯，目前这个黏糊糊啊还差一点火候。哦，这个火候呢就是在贴饼的环节中就出现了。哦，
0: 还要给主食，还要贴饼呢，是这样吧？
1: 对，这个时候我们先下第二辣，就是在贴饼之前下的辣。
0: 哟，还有第一辣和第二辣，您总共几辣？
1: 结合起来应该是三辣。
0: 三辣，
1: 第一步的干辣椒是香辣，第二辣呢就是起到的作用是让它这个辣和鸡肉先融合一下。嗯，最后一步在贴完饼之后那个辣，这属于增香的一个鲜辣。嗯啊，现在我们开始贴饼。哎，
0: 您这贴饼的感觉，您这是泡的汤圆一样是吧？
2: 是的，
1: 我们这个面呢也是提前和好之后要醒发个15分钟左右，然后泡到水里面大概5到10分钟。
0: 为什么泡水里？
1: 泡完之后呢，这个面它就柔软度会很好，它在和鸡肉充分吸收的时候啊，它能吸足这个鸡里面那个汤汁的味道。嗯，一会儿它这个饼呢更好吃，
0: 更好吃。哎，我能上手试一个吗？
1: 你可以试一下。 来
0: 用水醒过的面，我们来感受一下。哎，还真是，哎，非常的软和。
1: 对，
0: 拿手轻轻的一个按压就可以给它撑开。我刚才以为它劲儿很大，大家可以看看，轻轻的一顿就开了。嗯，我看我能贴上了啊，
1: 你试试。太好了。哎，
0: 也好贴。哎，
1: 好贴。你知道这个东西在我们当地叫什么吗？
0: 叫贴饼吗？
1: 叫喝饼子。
0: 喝饼子？
1: 对啊，
0: 就是喝水的喝。
1: 喝水的喝。
0: 为什么叫喝饼子？
1: 因为这个饼啊，像人喝水一样，人大口大口的喝水，这个饼子呢它就吸收这个汤汁
2: 啊。在喝汤。
1: 在喝汤。嗯啊，一会儿，所以说这个饼呢它借着肉汁的香味儿，一半是酥脆，一半呢就是吸收汤汁的，它一会儿你在吃的过程中它这个层次感是不一样的。嗯，
0: 碳水和肉类的硬核组合就在您这一锅鲜里了。
1: 对哦，贴完这个喝饼子，让它充分的喝5分钟，
0: 喝5分钟，
1: 喝5分钟就好了。我们徐州上地锅鸡啊，它是在这个大锅收制之后倒入小铁锅里面，铁锅里贴完饼之后连饼带锅一起上桌。所以说呢今天就没有做那么复杂。嗯，这个呢在家里面都能做到。嗯，5分钟到了啊。
0: 好，5分钟到。哇，
1: 咱现在放到最后一辣。
0: 好，最后一辣放入。这最后一辣它带着一些鲜辣的香气。
1: 再把盖子盖上。哎呦，
0: 还要盖盖。
1: 捂一下。哦，让它的这个鲜辣鲜香呢融合进去。
0: 叶大厨您看了吗？这个放入辣椒人家也有讲究。
2: 对，
0: 尤其在火候上还要让这个辣味慢慢的充斥在锅里。
2: 我学到了。
1: 来，1分钟到了啊，出锅。哇，
0: 香香，
2: 特别的香。
0: 这个汤现在已经收得很好了，黏黏糊糊也出来了。这个可以看一看，
1: 这个黏糊糊就出来了。
0: 哎，这是真黏糊糊。汤汁啊已经形成了一条线，这就表明黏糊糊也有了。好嘞，出锅了。
2: 刷一下，你看。
0: 来，真的
2: 好吃，
0: 一口鸡肉下去啊，带着满满的扎实感，整个汤汁啊浓郁，里面带着回甜，还有这种辣，确实有干香的辣，有鲜香的辣，还有最后啊飘在表面上的那种辣椒的香气，
1: 清香。
0: 这个时候要吃口饼子了。饼子有弹性，哎，很柔韧，最上面那一小角啊带着这种脆香，底下的部分喝饱了汤汁的那种鲜香，鸡汤香都融合在一起，特别的好吃。
2: 对，它这个整个里面还是很有弹性，
0: 很有弹性。
2: 对，它不是光光辣，它那个整个鲜香都呈现出来了。
0: 对呀，
1: 两个嘴巴上下是不是有一种黏在一起的感觉？
2: 对，有。
0: 现在这个黏糊糊不仅仅是汤汁的黏糊糊，是我

0: 上下嘴唇的黏糊糊，油乎乎是这种油香肉香融合在一起，黑乎乎是充满了食欲，而这种黏糊糊是胶原蛋白通过火候的释放，最后这个辣乎乎是刺激你的口味，让你再吃第二勺。那我们下面就要尝一尝叶师傅做的江南辣王该呈现的味道。
1: 好，开始。
0: 鸭头、鸭掌、鸭翅，
1: 对，
0: 这就叫鸭三件。
1: 对，
0: 我早就听说这个衢州的鸭头特别好，
1: 这个是我们衢州鸭头的升级版。鸭头呢一般是卤的多，我们今天烧的这个鸭三件呢是以红烧为主，焖炖为主的，是这样子的。先冷水下锅，
0: 就是焯一下水。
1: 鸭掌，鸭翅，生姜片加一点。
0: 我看您这鸭头没放到里头焯水啊？
1: 先把它这个焯好，然后鸭头呢另外焯水。
0: 明白了。
1: 这个鸭三件呢，它既下酒又下饭，特别这个适合我们这个大家朋友聚在一起啊，配着酒聊着天。
0: 对，尤其是像这个鸭掌啊、鸭翅啊，它都是连骨头带肉，还有这种软组织，所以很有各种各样的口感。
1: 对，这种口感呢，它既有物理的，也有化学的。它物理的就是这个在这个动作啊，咬、撕、扯这种过程当中，化学就是味蕾嘛，好吃鲜嘛。
0: 对，一去衢州。咱们就知道衢州一个是土菜，还有一个就是衢州的鸭头特别有名。
1: 六七十年代吧，我们衢州有个冷冻厂，冷冻厂做什么呢？主要是做鸭子，把它分拣以后，这个鸭头是没人吃的。那么当时呢，老百姓呢，因为吃鸭头便宜嘛，就是从那边买了大量的鸭头，各家各户自己烧。后来发现这个鸭头烧得好的话是非常好吃，所以后来就糊了。
0: 冷冻厂里的肯定当时觉得这个鸭头啊是最不值钱，但是咱们当地老百姓物尽其用，一定要把它做出美味来。
1: 对，
0: 好了，
1: 焯水已经好了，捞出来，锅入水。好，
0: 好，现在是鸭掌和鸭翅都已经焯好水了。
1: 对，
0: 但是您那个鸭头说您有特殊的处理方法，到现在还没出现呢。
1: 我的鸭头呢前面就处理好了。哟，
0: 但是您这可不光是焯水了。
2: 油炸了。
0: 对呀、啊、肯定油炸过呀。
1: 对，高人。鸭头比这两个腥味更重，所以油炸以后呢去腥效果会更好。哎，还有一个就是皮呢，它这个炸过以后呢，它这个紧实，然后更容易吸那个酱油的
0: 颜色。
3: 对，
0: 为了它更好的着色入味，所以经过了焯水跟油炸。
2: 油炸
1: 这个卤鸭头呢是整个的，它烧这道菜把它破开了，
0: 要中间给它破开。
2: 破开。
0: 鸭脑啊，鲜红鲜红的，还非常的诱人。
1: 好，起锅烧油，就是红烧类的，基本上用菜油比较多，加点猪油。
2: 菜油，
1: 菜籽油我们南方用的比较多。
2: 对，
0: 是的，
1: 因为菜籽油呢也是去腥增香的。先加生姜，
0: 加一点姜片爆香，
1: 八角，
0: 桂皮
1: 一点点，香叶一点点，好。这个烧这道菜呢，我们衢州的烧法有一个特别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衢州的橘子皮。这种皮呢是我们衢州原生种的一种橘子上面的皮，这个呢有独特的香气。炒制过程上就先下几片让它爆香。
0: 刚才叶师傅在撕它的时候，橘皮里边独有的那种油脂的香气随着您撕破它立刻激发出来，
1: 闻到了，
0: 闻着非常的香。
1: 下了哈，
0: 先下这个鸭掌和鸭翅。
1: 对，实际上呢，跟我们现在煮那个烧法差不多。先把它水分煸干了，把它里面的油脂激发出来，让它香味呈现出来，然后再下酱油。现在这个一定要大火。
0: 确实是，这个高油温啊，很容易把这个鸭肉里面的这个脂肪的香气激发出来。
1: 对。
0: 那这道菜它整体味型应该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这个辣是鲜辣，比较平和的一种辣，只会辣你嘴巴，不会辣你心和喉。
0: 鲜辣味型，
2: 鲜辣味型啊，
0: 辣口不辣喉。好，现在煸出了水分，鸭翅跟鸭掌啊都往里嗦嗦了。
1: 对。
0: 好，下入生抽，香味出来了。
1: 对。
0: 但是颜色没上来啊。
1: 对。

0: 嘿，漂亮，枣红色出来了，而且我看您加这个生抽老抽的时候都没有关小一点火，
1: 对，
0: 利用这个热油温啊不断的这种烹制，香味出来了，颜色也着得很匀，
1: 就让它那个吃香味散发出来。
0: 嗯，
1: 然后鸭腿下去，
0: 嗯，焯水炸制过的鸭头也跟这鸭翅跟鸭掌第一次汇合了。
1: 对，
0: 哇，太香了，现在香味已经有了，辣味还没有呢。
1: 好，现在加干辣椒。
0: 哦，这时候加干辣椒了，
1: 再加米酒，
0: 烹入米酒，
1: 然后加开水。好，十瓶就够了。
0: 好，
1: 水下了以后，我们再请出我们衢州的白辣椒。
0: 白辣椒，
1: 对，你尝一个，
0: 你全吃了，我吃一半，
2: 你试试，
1: 舒服。
0: 哇，鲜香无比，辣味并不是那么冲，
3: 对对对，
2: 还带一点甜的感觉。
1: 对的嘛，这个白辣椒呢是这样子，我们衢州的道地食材，
0: 嗯，
1: 它这辣椒比普通辣椒的这个鲜味氨基酸会高出1.5倍。好
2: 了，
1: 此处我们再加白辣椒，简单一点，就一圈圈，一圈圈就行了。
0: 嗯，
1: 就是我们衢州人烧鸭头一定要用上这个白辣椒。
0: 嗯，
1: 然后第二次加去，
0: 哦，还要分二次加，这一次加跟二次加的区别是什么？
1: 开始是去腥，后面是增香。
0: 对，好嘞，白辣椒不会也加两次吧？
1: 好，两次，最后一次起锅的时候。
2: 嗯，
1: 也要让它颜色好看。
0: 你看到没有？我说您为什么留下三根白辣椒不让我们
1: 带走？
0: 您后边还有后手。
1: 对，我们再调个味，加盐，
0: 加盐，
1: 加点味精，加点白糖提鲜。
0: 嗯，
1: 最后加黄豆酱，提高它的酱香味。好，转了砂锅。刚好哎，
0: 刚刚好。
1: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转小火焖40分钟，然后收汁。
0: 好，我相信啊，很多饭团朋友们跟我一样啊，有这么一个问号，就是衢州菜啊这种独特的风味是怎么产生的？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 大家一提浙江菜，清鲜淡雅，但是我们衢州却是凭着江南辣碗的味道火出了圈。为啥？我们这北临安徽，西挨江西，南挨福建，自古以来山里往来互相交融，所以赣菜的劲辣，浙闽菜的鲜咸，徽菜的醇厚，融合出衢州菜不一样的味道，那就是鲜辣。江南都爱咸，但衢州偏爱高辣。可是我们的辣是鲜辣这一挂的，秘诀就是我们本地氨基酸含量丰富的辣椒，它辣的温和还有层次，再配上一点橘皮香，哎呀，辣不压制鲜，辣嘴不辣心，就这味道，它不当江南辣王还有谁呀？
0: 好，大家看完了小片啊，一下子就了解了衢州当地的这些风土风味到底是怎样汇聚而来的。我们看一看锅里现在怎么样。
1: 别着急，我再准备一点辣椒。
0: 说到这个白辣椒要加两次，我看您这个刀工也发生了变化，就改成斜切了。
1: 对，前面加的白辣椒呢，是为了它的这个辣味和鲜味进入到主菜里面去。
0: 是，
1: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上菜让它好看，
2: 颜色搭配。
1: 对，这个40分钟到了。
0: 哇，
1: 然后
2: 香味出来了，
0: 香气出来了，
2: 辣味也出来了。
1: 现在加的呢，就是提香和味型，就是把这个摆盘，就上菜让它好看，
2: 颜色搭配。
1: 对，
0: 青蒜要来一点。
1: 对，胡椒粉加上去，
0: 最后溜着这个锅边放入胡椒粉。哇，您这胡椒粉真够窜的，这个味儿。
1: 盖上盖子，跟下大手前面一样，焖个1-2分钟就可以了吧？
2: 啊，好，
0: 嗯。
1: 到了。
0: 2分钟好了，
1: 打开盖子，
0: 哇，
1: 怎么样？
0: 最后白辣椒清香一下就冒出来了，带着蒜香跟胡椒粉的味道。
1: 对，
0: 关键是这个鸭子的香气啊，太诱人了。

0: 先是尝到的鲜辣，就是最后撒上去的白辣椒的这种清鲜味儿，但是后边会有一股暗劲儿，这个暗劲儿就是一开始您放里放的干辣椒和鲜辣椒中和出来的辣。
1: 其实叶师傅里面还有一个辣，就是这个胡椒的辣，嗯，特别香。
0: 对，
1: 但是它这个辣和我们徐州的辣还不一样，徐州的是香辣，而这个叶师傅的呢，它是鲜辣，最后又配了这个胡椒的辣，属于一种融合的辣味，
0: 所以它是复合的，有旋律的，带着不同节奏的辣，
1: 是这样的。
0: 同时尝到的这个鸭三件，每一块肉都有它独特的口感，有的地儿带筋，有的地儿带皮，
1: 是
0: 有的地儿又带着这种软组织特有的这种弹性。这里边加入的衢州独有的白辣椒和衢州的橘子皮，这种香气啊，包括这种辣度啊，都是我们在别的菜里头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啊，我去处理一下这个辣椒，一会展现这个辣乎乎。哎，
9: 非常好。
0: 这是跟叶师傅您说的，谁让您上来就说辣椒您横行天下，您看见没有？人家也要用，
1: 他的辣没有我们的辣。
9: 我们衢州辣跟他的辣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
9: 等一下我再揭晓。
1: 好，
0: 好嘞，
1: 好好好。味道非常好，就是没衢州的辣。
0: 还在这儿等着您呢。
10: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1: 这就是冒油的烤杨梅来了，
12: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10: 夏日海鲜局，使出潮流味，
13: 好凉，好爽。
10: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14: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5: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10: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6: 好吃，真的好吃。
10: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8: 大家中午好，我是
19: 这里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8: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

0: 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 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 23.5%，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 39%，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
1: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1: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梅姨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今天上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口粮主导型转向更加多元的结构。
0: 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粮食总产量预计保持在1.43万亿斤以上，主粮稳产、油料增产的格局将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报告同时显示，未来我国主食消费由量转质、营养口感易吸收将成为需求方向。2030年稻谷食用消费总量将比2025年减少715.7万吨，小麦则减少426.7万吨。动物产品消费处于上升通道，猪肉消费量下降 3.5%， 鸡肉消费量则增长 7.5%， 成为肉类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
3: 未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不再是简单的主食加肉类，而会逐步形成主食适量、蛋白多元、营养均衡的新格局。传统主食消费量总体趋于下降，优质稻米、专用小麦、全谷食品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同时鸡肉、奶类、水产品等优质蛋白消费持续增长，肉类消费呈现出从红肉主导向白肉增长、蛋白多元的变化趋势。
2: 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将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来看报道。
4: 2025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2025年，全国新增审批。

0: 用海用岛面积37.2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9218亿元，有力保障渔业、油气、风电等领域项目用海用岛需求。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0%，海上风电发电量比上年增长3.3%，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超300万吨。对外经济与贸易指数为123.4，比上年增长1.7%。货物贸易海运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1.7%，占进出口总额的61.5%。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132.0，比上年增长3.7%。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84.9%，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1.0千克。海岛游、游轮游、海上运动等业态成为新热点。
1: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一起来了解。
2: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
3: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2: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4: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5: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2: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6: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游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游轮它本身就是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1: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它对栖息地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尺之一。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全域的豹猫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
7: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京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8: 我们综合了3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布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9: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7: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9: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

0: 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100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由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2: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2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继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1: 据英国《劳埃德传播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传播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近日，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

0: 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五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七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 60.9 平方公里增至 188.7 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1: 当地时间8号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均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2: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3: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2: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1: 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情况。
0: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4: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0: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1: 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1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

0: 障赛事安全。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九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2: Vea como que diferente tipo de nacionalidades transitar sobre el mismo lugar.
3: Pues está muy bonito, ¿no? O sea que ya esté como que todo los, ¿cómo se dice? Turistas y todo ese tema, está como padre verlos por donde nosotros siempre andamos, ¿no? Ajá. Algo diferente.
1: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三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0: 九号，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与母亲胡春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关注。
4: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5: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It's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4: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6: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depannya.
7: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8: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整个街道。据了解，引发此次抗议的是此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8号晚，一名来自苏丹的30多岁男子手持菜刀袭击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造成其多处受伤。目前袭击者已被逮捕。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引发民众恐慌。 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与8

8号、9号全部停课。另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2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览陈列了真实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据估计，斯科蒂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身长约13米。另据报道，布鲁斯博物馆的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0: 明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6: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就这么稳定了吧。
5: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7: 五六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夏季。

0: 倍的加工期间。
1: 记者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15年养殖经验的船员，他告诉我们，过去这种筏式养殖只能靠小船人工采收，工作量特别大。如今船上装上了甲板起重机，收扇贝的效率就高多了。
1: 这个一个绳一个绳就是说筏区，扇贝长成了5月6份长成之后开始往回收，以前费劲的搁人工吧，现在养殖就是用这种起吊机吧，人工省劲。基本上就是隔1米一个，隔一米一个，一台筏子挂200笼。收的过程就是这种，就是它一笼一笼揭开，往那个柱子顶挂，
2: 挂在柱子上。
1: 啊、对，挂柱子上，一个柱子顶挂个30左右。
2: 啊、挂30就是这么一大吊、是吧？
1: 对对对，再用那个起吊器起到那个船上。
0: 制孔扇贝虽然个头不大，但味道非常鲜美。那么这片海区养殖的制孔扇贝品质究竟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这就是非常有名的制孔扇贝，据说现在是风味最好的时候。它这个扇贝已经养了多久了？
1: 养了1年半左右。
2: 1年半左右就能吃？
1: 对对对。
2: 嗯，它跟别的扇贝有什么区别吗？
1: 它的区别就是它的外观嘛，就是红色的比较多。它有时候它叫小红贝，长刺儿，拿它说注意点儿。现在就在它就是最肥的时候，里边的籽啊特别满，它的味道是特别鲜甜。我们平时的时候也会打开吃里边的那个贝柱，
2: 直接吃吗？
1: 啊，对，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2: 真的要吃生的吗？我从来没试过，以前都是在餐厅里都是吃熟的哈。今天来尝一下这个生的，打开以后好不好吃啊？我来尝一下这个贝柱，鲜的贝柱是什么味儿啊？啊，就是，其实比煮熟的我觉得吃起来还要嫩一点。
1: 啊，对，
2: 煮熟之后其实它是比较有嚼劲那种，但是这个鲜的呢就特别嫩，然后一点都不费牙。

0: 好吃。
1: 秀鱼系的话，五六月份它是在这种这种扇贝在最肥的时候，可以里边有那个卵和那个籽。
0: 嗯。
1: 但别的季节也有，但是没有卵和籽，只能吃到贝柱。
0: 像你们抓这个扇贝还挺辛苦的，是吧？
1: 对，挺辛苦的。早上的话就是两三点钟就得起来出海，但是工资挺好，挺多。
0: 待遇不错是吧？一天能挣多少钱？
1: 一天的话，出来一趟的话就是500，出来两趟的话就是1000。
2: 李小龙是这艘采收船的船长，让我们来问问他，这艘船可以装多少扇贝？
3: 装2000吊吧。
0: 2000吊啊，2000吊大概是多少斤呢？
3: 2000吊10万斤吧。
2: 据李小龙介绍，装满这一船扇贝大约需要2到3个小时，返航靠岸后，再利用岸基起重机进行卸载，耗时约半小时。扇贝笼上岸后，还需多名工人配合，将扇贝从笼中倒出。通常工人们会借助架子对扇贝笼进行几次摔打，以确保扇贝完全脱落。
4: 它有那个粘液，那粘到板上了，就给这个粘到板上的摔下来。
0: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空出来？
4: 2小时啊。
0: 要2小时是吧？
4: 差不多，人多的话就干得就快点。
2: 制空扇贝的价格相对平稳，养殖户的出货价基本在4-5元一节。那么在休渔期，长海当地的市场上，扇贝是什么价格呢？
0: 今天这个扇贝怎么卖啊？
5: 扇贝6块。
0: 6块，活的6块是吧？
5: 对。
0: 啊，这个处理完的呢？
5: 处理完的18块钱一斤。
0: 这时候算贵的还是便宜的呀？
5: 现在还行，去年这个扇贝苗有点贵啊。所以扇贝现在都加工半颗贝了，所以这扇贝有点缺，紧缺，
0: 有点缺是吧？
5: 对，价格了有外稍微有点上调，涨了1块到5毛钱吧。休渔期这个价钱也涨不了，不能涨，都这么稳定了吧？
0: 我看这个儿还挺大的，
5: 你看这飞呀，大地儿多大。
0: 那别的季节价格便宜吗？
5: 来年吧，今年便宜不了。上海县的扇贝哈。就是说这个弄这个毒啊也不可以扔，可以喂地啦，喂黄瓜啦，这个壳也可以用分几次料啦，还可以运到山洞了，苗运到街上去
0: 啊，育苗用。
5: 哎，对。
2: 江明超是一家扇贝加工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休渔期他们的扇贝量充足，是可以稳定供应市场的。
6: 扇贝到我们加工厂需要一个初加工，先用滚筒清洗，然后经过一个初榨池，然后再经过这个蒸煮锅蒸煮，蒸煮到3到4分钟以后，经过振动器把这个贝壳和肉分离开，然后这扇贝肉呢，经过这个清水池清洗一遍，就装车。正常情况下，100斤的扇贝能出25斤扇贝肉，5、6月份制空贝加工比较多。每天的加工量是30吨左右，到了7、8月份是夏季贝的加工期间，每天加工量能达到40吨左右。像整个禁渔期5、6、7、8月份，我们的扇贝肉是以自由供应的。
2: 制空扇贝的特点是风味更足，肉质偏紧实，不过个头偏小，适合清蒸的做法。而家庭最常见的扇贝吃法，莫过于蒜蓉粉丝扇贝。如果想吃得过瘾，就要用个头更大的虾夷扇贝了。虾夷扇贝原产于西北太平洋寒冷海域，上世纪80年代引进国内后，已在辽宁、山东等北方沿海实现规模化养殖，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贝类。虾夷扇贝的生长速度比较缓慢，我们常吃到的都是3年龄的。最初的扇贝苗投入到特定区域的海底，让其自然生长，等到第3年虾夷扇贝完全长大，再用这种拖网船把成熟的虾夷扇贝捕捞起来。两张巨大的拖网从船头两侧放下，沉到海底，经过半个小时的拖拽，收网时刻即将到来。这一网究竟会有怎样的收成呢？
7: 咱们今年这个收获算是什么水平
8: 啊？算是中上等吧。
7: 中上等，这么保守。您估计一下这有多少斤啊？
8: 这一网得有2000斤吧。
2: 这批虾夷扇贝是三年

前播撒的，平均直径有10厘米左右，这样的大小是比较好走量的，属于市场上的主流规格。船员们会把捕捞上来的扇贝经过简单

0: 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1: 啊，对，扇贝有年龄的、
0: 哦。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1: 这个贝是五年。
0: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五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儿开始算，这是一年龄，这是二年龄，三年、四年，到这是五年。
2: 像这种五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三年的扇贝普遍也就三两重。虾夷扇贝头三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四年、第五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三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3: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要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2: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3: 像北京、华中、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2: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三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十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一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眼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4: 十五年了，熟能生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2: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一倍。
3: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一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2: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3: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2: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5: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粉丝贝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粉丝贝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那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2: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一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可以对外销售了。经过处理后的新鲜扇贝将运往零售市场，那消费者在市场上购买的价格要多少钱一斤呢？王斌经营着一家海鲜餐厅，他只挑鲜货，选购标准极其严格。看看他是怎么挑选扇贝的吧。
6: 你看，都开这么大小口，但你碰它一下以后，它立马就闭合了。这个呢，扇贝就非常能鲜活的。再就是你拿这个壳呢，你掂一下，它的重量，哎，感觉很厚实。再就是闻一闻，一旦有异味了，那肯定就有问题了。正常它是那个海水那个稍微的腥味儿。
2: 王斌告诉记者，挑扇贝有一些误区，买扇贝不能用贝壳厚度

0: 来判断是否肥美。不同海域的扇贝贝壳形状略有差别，要判断肥瘦还是要看重量，再看扇贝的裙边在什么位置。如果裙边在开口处，说明活性高，肉质也肥美；如果紧缩靠里，说明扇贝肉就没那么饱满。另外，扇贝分公母，那么这个季节到底公的好吃还是母的好吃呢？
1: 这个因人而异，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母的好吃。母的黄就是它有那种嫩度，公的呢，它有这个有点韧劲儿。
0: 扇贝的公母从外观上无法分辨，打开贝壳后可以通过性腺的颜色来分辨，公的性腺是米色的，母的是橙红色。由于母扇贝的黄更滑更嫩，口感绝佳，所以广受欢迎。虾夷扇贝算是高端扇贝，那智孔扇贝在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呢？
1: 智孔贝相对就比较小一些，它主要在黄海北部这边才能叫直孔贝，它的背脊呢带刺儿，它的特点也是里边的小贝柱啊，它的肉质色比较小，但也非常鲜甜。
2: 这个直孔贝啊，一般的都是11个到12个一斤，这规格一般正常是8块钱。
3: 咱们长海盛产虾夷扇贝、直孔扇贝、海湾扇贝三大品种，全部采用大水面开放式养殖，全程自然生长。独特的海洋环境恰好同时满足虾夷扇贝冷水慢生、直孔扇贝中温附着、海湾扇贝室温速生的生长需求。那么每年5月1日到9月1日是伏季休渔期，在休渔期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到新鲜海鲜，尤其是优质的扇贝。我们全县全年扇贝供应结构很稳定，扇贝总产量30万吨左右。
0: 扇贝好吃，那什么样的烹饪方式才能把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呢？本地人推荐的特别吃法，扇贝刺身。清洗过后，把扇贝肉切成薄片，直接就能吃了。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呢？
4: 哇，扇贝刺身的吃法有点像甜虾的那个味道，
1: 对，
4: 远比我想象的这个肉质要嫩很多，特别嫩，特别滑。
5: 用我们长海县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0: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5: 扇贝菠菜丸子汤，
4: 这就用纯贝丁肉，
5: 哎，纯贝丁做的，加鸡蛋清，加点胡椒粉，稍微加一点点淀粉，必须得搞手这么大，千锤百炼这么大。你要是搞机器搅，就没有这种口感了。啊，
0: 选用颗粒饱满的虾夷扇贝肉，先切碎，放糖去腥增鲜，加胡椒粉，再倒入淀粉，接着加盐，少量油，打入蛋清，不能加一滴水，否则就没有煎到的口感了。接着就是考验手法了，父亲用手不停搅拌，手法很特别，左右横着来回搓，给扇贝肉上劲儿。为了增添弹牙的口感，还要不停地用手持握，等到味道全部渗透进去，扇贝泥的质感略微粘稠，做成丸子，煮好汤，这道扇贝菠菜丸子汤就出锅了。
4: 这个鲜度特别高，它相比清蒸的做法的话，它的鲜味儿它更加外放一点
5: 啊，对，能给它保留住。
4: 上的这个劲儿我觉得很巧妙，就它不会说是那种蟹的那种口感，它是稍微有点紧实，然后稍微有点滑嫩，更重要的是它能吃到里边有那个贝丁肉，还是能吃到那种颗粒感。
0: 接下来这道葱油扇贝采用了热油浇，更加鲜香。
5: 这个扇贝丁啊，给它煮熟控干水，就是很简单的道菜，姜丝、葱丝，
4: 要切的细一点
5: 啊，对，细一点，少放一点点蒸鱼豉油、一品鲜酱油，而且把油啊烧开了，往上一喷，啊，一定要把这个葱丝儿和这姜丝这个香味给激发出来。
0: 油淋扇贝讲究的就是火候，开水下锅，把扇贝煮到6分熟，最大程度保持扇贝肉的鲜嫩，最后用热油一浇，瞬间把葱油的味道打进扇贝柱里。扇贝在最后一刻才被烫熟，扇贝的汁水被锁在里面，

0: 这种做法既保留了扇贝的鲜美，又增加了大葱的香气，让两种味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要说香，还得是这道菜——干炸扇贝。制孔扇贝肉用酱油腌制片刻，裹上薄薄的淀粉，直接入热油炸至金黄。这干炸扇贝一端上桌就香气四溢，
1: 这种焦香的味儿是比较突出的，越焦越香。其实你看小小的一个扇贝丁，但是它在你口腔里迸发出来的那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0: 其实扇贝的吃法还远不止于此，在大连的一些餐厅，扇贝还演绎出了更多创新做法。这道扇贝一锅鲜，把最肥美的海鲜尽数呈现，不仅有肥美的扇贝，还有鲜甜的飞蟹，肉质紧实的青虾，黄满高肥的皮皮虾，还有黄蚬子、白蚬子，这一锅绝对可以让人掀掉眉毛。吃这道菜，蘸水的调配也很关键。
2: 这个料汁呢，就是用葱花、香菜、蒜、小米辣，再加上我们秘制的一个蘸水。
0: 这道扇贝饺子能体现出大连海鲜的霸气，馅料都是顶好的食材，大颗的虾夷扇贝肉、辽东海参、虾仁作为主材，鸡粉、盐、胡椒粉混合拌匀。和面很讲究，先放热水，再放冷水，这样揉出的面团更筋道，
2: 口感上特别有层次。因为海参它是弹牙的，然后虾仁呢是 Q 弹的，然后扇贝呢是鲜甜的、紧致的。
1: 很少有蒸饺里边会放这么大颗这么饱满的海鲜，而且这几种海鲜在一块儿，这种香味是能够相互补充的，韭菜又能够把香味再进一步的
3: 激发出来。对，
0: 在扇贝的众多吃法中，粉丝蒸扇贝是经典中的经典，而这道菜在大连的餐馆里也有创新。
2: 这道菜呢，首先它有四种做法，四个口味。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非常经典的蒜蓉，蒜蓉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鲜椒酱蒸，因为它那个鲜椒酱，它有一股辣椒的清香味。第三种呢是黄贡椒酱，黄贡椒酱呢就是它的辣度适中，辣中还带点甜。第四个就是剁椒蒸，剁椒呢它非常重辣，重口味，年轻人特别喜欢。
0: 蒜蓉粉丝扇贝依旧经典，蒜香扑鼻；鲜椒粉丝扇贝鲜甜可口，黄贡椒粉丝扇贝辣度适中，独特的辣椒香味能很好的激发食欲。剁椒粉丝扇贝里面有豆豉的加持，重辣重油，让辣味和鲜味巧妙融合，香辣过瘾。四种口味的粉丝扇贝绝对能满足吃货们的刁钻味蕾。
1: 我这一口特别饱满，果真是很有嚼劲啊。这种大的扇贝肉它跟小扇贝肉还不一样，小的会偏嫩一点，嚼劲很足，
2: 对，
1: 然后不柴。其实肉里边是有很多汁水的，扇贝肉是有点紧致的，然后裙边呢是更加的 Q 弹，再加上黄呢，它是那种很嫩的口感，入口即化的口感，
2: 对对，
1: 所以一只扇贝吃起来它实际上有三种口感。
0: 还有一道菜把扇贝的鲜发挥到极致了，海肠汁煎扇贝王，专门挑选最大个的扇贝作为食材，这么大的扇贝可是非常难得的。
2: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做法，因为这个选用的是一斤以上的大扇贝，每天从船上过来都非常有限
1: 这个量很少
2: 很少很少，取这个扇贝的最精华的部分扇贝柱，然后给它用油煎的方式，大火把它的汁水锁住然后再小火慢慢的把这个浸熟，
0: 快速加热煎出焦皮，再小火慢煎，让扇贝柱从外到里慢慢熟化，略带焦香后，热一锅由海肠和鸡汤配好的秘制料汁儿，浇到扇贝上，点缀上塔菜、甜豆，真是色香味俱全呀！
1: 海肠的香味是能吃到的，应该有多种海鲜去调配的，
2: 对，
1: 然后很丰富，这个焦香只有薄薄的一层，然后再往里去嚼的话，很鲜嫩， 而且一点都不柴，越吃越嫩。
0: 虾汤萝卜烩扇贝。

0: 也是一道创新菜，葱姜蒜爆香，倒入饱含虾油的虾汤，接着让白萝卜和扇贝在锅中炖煮，充分入味儿。这道菜融合了扇贝的鲜香、萝卜的清甜与虾汤的醇厚，整体风味鲜而不腻，清中带甜。这一桌扇贝宴，每一道菜都把扇贝的鲜甜发挥到极致，让人久久回味，唇齿留香。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综合指数3993.23点，下跌16.80点，跌0.42%。深成指14954.10点，下跌314.62点，跌2.06%。创业板3854.79点，下跌106.96点，跌2.7%。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

0: 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 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 23.5%， 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 39%，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8%。
1: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1: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交易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一起来看详细的情况。
3: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4: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3: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5: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2: 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将发行，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6: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 2.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11%， 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 13%。

0: 3.8%， 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1至4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1: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2: 来关注天气，随着降雨减少，今明两天我国大部地区以升温为主，其中明天华北平原一直到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0摄氏度以上，预计明天到周末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江淮等地将有高温天气，城市中济南、南京12号或出现今年以来首个高温日，郑州高温最为频繁，今起5天都有可能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一起来了解。
3: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
4: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3: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5: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6: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3: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7: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2: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它对栖息地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尺之一。近年来，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科研团队开展了一项针对北京西山林场全域的豹猫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北京这个超大型城市的城区内，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达到35只左右。
8: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9: 我们综合了3种方法。一个是网格化的布色红外相机辅助评估，我们又有卫星定位项圈的追踪，还有粪便样品的个体识别，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

0: 35只，正负8只。
1: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2: 罗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1: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我们布设红外相机，它每100个工作日能够探测到豹猫的次数大概是在11%，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回击。
4: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2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既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3: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5: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 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

0: 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情况。
2: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3: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2: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举办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这里将举行7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这场足球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提振经济的大考。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4: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5: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that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4: 从四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 7.29 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6: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7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1: 据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

0: 从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及时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1: 据报道，贝莱德新推出的这支太空 ETF 交易代码为 STAR， 其最大卖点是 IPO 快速纳入机制。按照规则，新上市的企业在挂牌交易后的10至30天内，便可通过专项审核纳入指数，打破了传统指数基金等待定期调仓的惯例。就在该产品推出几天前，标普500指数编制机构标普全球表示，将延续现行指数准入规则，未允许包括 SpaceX 在内的大型 IPO 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尽管贝莱德表示，此次推出太空 ETF 与标普的决策并无关联，不过市场分析认为，凭借快速纳入规则，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太空主题 ETF 合计净流入约80亿美元。在其追踪的39类 ETF 主题中，太空主题净流入规模排名第二位，人工智能主题 ETF 位居榜首。
0: 9号，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与母亲胡春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关注。
2: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里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里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3: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2: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里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4: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depannya.
5: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 当地时间9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整个街道。据了解，引发此次抗议的是此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8号晚，一名来自苏丹的30多岁男子手持菜刀袭击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造成其多处受伤。目前袭击者已被逮捕。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引发民众恐慌，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另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 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

0: 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二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览陈列了真实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据估计，斯科蒂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身长约13米。另据报道，布鲁斯博物馆的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已有超4.1万名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19岁大二学生扎根三里屯，普通果切月入50000。35岁前网络工程师，凭肉蛋堡圈粉无数，日销千粉。看似普通小生意，竟然蕴含着这样大的市场空间。是什么让他们独具慧眼？又是什么让他们形成了硬核口碑？今天的生财有道，让我们一起走进两个奋斗的年轻人。

我现在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三里屯，这呢是北京的潮流商业聚集圈，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经营的很好的小店呢都在这儿扎根了。接下来呢我们去要拜访一位店主，他呢没有特别大的投资，也没有多年的商业经营经验，但是却把自己的小店经营得风生水起，并且他还是一位

0: 二的学生。
1: 现在就是到咱们水果店了。
2: 呵，果香四溢啊，特别特别浓的水果味儿。哇，好漂亮！
1: 这是我们的绿色系花果梨。
2: 这一套得多少钱？
1: 这一套大概在400到450左右。
2: 400到450，我看看这里都
1: 根据水果和鲜花定价。哦，
2: 这就是你的果梨。
1: 对，
2: 好看，好看，好看。
3: 孙慕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软件工程专业大二在校生。2025年刚步入大一的他，便利用暑假开办了这家主营精品果切与定制礼品果篮的水果店。
1: 就创业这个想法，在我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只不过因为可能耽误学习，或者是资金不够、时间不够，一直就是推搁下去了。然后我觉得大学这个机会是非常适合我来实现我的梦想的。首先这个商机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学校它没有卖果切的这个品类，现在宿舍它也没有刀，也没有啥。你说你卖一整个西瓜，你找谁切呀？你卖一个橙子，它怎么吃？它也不能扒皮啊。所以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也没有人去搞这个品类，所以我就抓住了这个商机，然后在我们学校干的果切。
3: 选择果切生意，孙慕琪经过了细致考量。果切没有专业手艺门槛，上手快，成本低，课余时间便可在校园周边超市选货备货，精准服务校内有需求的同学，起步轻松又灵活。
1: 那所以我前期就是想着去如何拓客，我会加各大社团群，给他发一些小广告，然后我也会加别的咱们学校别的团购群，然后当时还雇了几个朋友然后去给我发传单。因为你其实在学校去做生意的话，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薄利多销，讲究的是以个人时间换取金钱。
2: 平时都经常一起玩？
4: 对，平时训练。
2: 他做生意了还有时间跟你们玩吗？
5: 就有时候那个就可能一礼拜来个两三天不来吧。
2: 两三天不来。不是两三天不上课吧？
5: 不是，那肯定不是。
2: 不是两三天不上课，而是两三天不跟你们一起玩。
5: 对，
2: 以前是天天一起玩吗？
5: 基本上，因为都喜欢一块打球嘛。啊，都喜欢一块打球，因为我们都是院队的，就有时候训练也一块。哦，
2: 那他这个不参加训练了，没有影响你们成绩吗？
6: 没有，学习大成绩吧。
2: 做生意了你们怎么看？
5: 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是他从一开始自己做短视频什么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就自己一点点弄起来了，我觉得挺厉害的。
7: 米酒师傅
5: 吗？米酒师傅
1: 在学校干果切的时候他帮我送过。
2: 都帮你送过？
1: 对。
5: 哎，好球啊。
1: 就是在学校去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口碑，宿舍一个人吃了他觉得好吃，他就会分享给这宿舍其他三个人一传十，十传百，只要你的产品合格 OK， 你的生意就不会差。你看现在来了一单。哦，
2: 这就来一单了。
1: 对，这个叫青柠自凤梨，就是咱们上午在市场我告诉你们的那个产品。哦，
2: 青柠自凤梨，这俩都是酸的，到一起不更酸呀？
1: 那不是，青柠它用的是香水柠檬，它有一种香气。
2: 有柠檬的香。
1: 对，而且凤梨咱们选用肯定成熟度比较好的，它比较偏甜口。
2: 甜。
1: 对，然后再加入一些咸盐和白糖，咸盐能促使它的糖分更充足。
2: 你还说你没经验，这不都是经验。这一份多少钱？
1: 这一份我卖39。哦，
2: 这是外卖是吗？
1: 对，外卖。哦，
2: 用多少凤梨？
1: 用差不多1/4个凤梨。
2: 用1/4个凤梨，但是你要经过处理是吧？
1: 对。
2: 你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平时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用手机接单。
1: 对，我都能看到，
2: 都能看到，然后这店里就直接就配送了。
1: 对，哦，
2: 还行。上课的时候他不会响吗？这手机？
1: 他响过一次，
2: 响过一次。
1: 然后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然后老师就乐，
2: 老师
1: 因为老师他也认识我啊，
2: 老师也知道哈，那赶紧就把手机关了。
1: 对，很尴尬。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回本了，就相当于，因为我没有任何投入，就一个菜刀，一个案板。剩下就是水果，然后我采取的是接预订单的模式，因为只有接预订单的模式它才不会有损耗。你第二天能卖多少，你第一天就进多少的货。
3: 校园果切小生意逐渐步入了正轨。

0: 有了稳定客源和经营经验后，安于现状已满足不了孙慕琪的想法，他萌生了走出校园向外拓展、挑战更大市场的念头。
1: 正好去年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他第一次实行春假，我觉得最大的受益人我感觉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花这个时间去山东青岛学习国理这个行业，这十天没有出去玩，也没有说打游戏，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去了解这个行业啊，了解这个水果，了解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有各大平台的运营，就是对我即将开店的一个准备。
2: 啊，这个店面大概多大面积？
1: 才15平。
2: 15平。
1: 对。
2: 我能问问房租吗？
1: 房租1万块钱。
2: 1万块钱。
1: 除以2。
2: 除以二。
1: 嗯。
2: 5000块钱。
1: 是。
2: 那也就是说，你这是跟人合租的？
1: 对。
2: 哦。
1: 中间打了个隔断。
2: 哦，然后那半是你找的合伙人跟你一起合租的。
1: 是，就是大家在租房的过程中碰个面
2: 啊，
1: 签个合同就把这房子给租了
2: 啊。这其实也是你找房的一个
1: 战略。我的选址策略就是核心商圈的非核心位置，我能蹭到一个核心商圈的流量，但是我的房租不是核心商圈的房租，我可以很便宜，所以我就借助了三里屯的一个流量，把我这个店一点点后期做起来了。我6月14号英语6级考完试以后，当时下午5点半，我直接打车到朝阳亮马桥地铁站，我从那儿开始租了一个共享单车，一直骑到晚上11点，这个动作重复了3天，每天都是早上去朝阳，骑到晚上，挨家挨街的去扫铺子，反正最后找了4天。我觉得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其实没有做好一个充足的准备，因为太着急了，就是想把这个暑假把这店开起来，就是有这个信心。
0: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筹备，孙慕琪的国理店顺利落地，如期开业了。
1: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开业前半个月就生意没有过千，还不如在家做的呢。但是我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就是哪怕你天天亏本，你借钱你也得把这店干下去，就是还是比较相信自己的战略规划。
0: 作为年轻创业新人，经过前期反复调研与市场论证，孙慕琪始终坚信自己的定位和选择没有偏差，也笃定小店的生意早晚能够走出低谷。
1: 因为现在消费者他愿意为美观的能提供情绪价值的，他可能随手一拍照打卡发个朋友圈，或者是送人啊，那个
2: 能得到赞誉的，
1: 对，
2: 啊，
1: 这种他自己也能得到强硬的情绪价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光有其表而无其实，你不仅要好看美观能拍照打卡，你还要好吃。因为这是入口的东西，毕竟牵扯到食品了嘛。我们家有一套相对很严格的一个出摊的流程，
2: 清洗呀，包括切制啊，
1: 对
2: 啊，就要求很高哈。这就操作了。
1: 对，这个是乌梅条，这个产品叫番茄加乌梅。
2: 哦，番茄加乌梅。点这个的多吗？
3: 多。
2: 我看现在还不忙啊，这阵儿。
3: 刚忙完姐。
2: 刚忙完。
3: 对，一般下午或者是晚上比较忙。
2: 今天有多少单？
3: 现在大概有个30多单。
2: 30多单。
3: 对
2: 啊，你那儿都能看得到你这个有多少进单？
1: 我手机上都能看得到。
2: 你估摸点今天大概的那个什么叫什么销量能有多少？
1: 90单左右。
2: 90单左右。销售额呢能到多少？
1: 销售额在7000到9000。
2: 7000到9000。
1: 对。
2: 我看一下啊，可能送达的时间我还未到，请提前联系。如果未到且您很着急，请帮我找合适的地方放置。
3: 这个是一个需要赶飞机的人，然后他提前联系我们。
2: 提前联系了。
1: 这个是我们目前单除了一些公司的团单接到过最大的2000块钱。
2: 2000块钱呀。
1: 对。
2: 我看他点什么了，超大份水果加酸奶。
1: 就现在很火的水果加酸奶。还点了一个1米的一个串。
2: 一米的水果串。
1: 对。
2: 这其实也不少了哈，202。
1: 对，这是今天的预订单。
2: 平均每一单的那个客单价大概是多少？
1: 我们家实付的单均价在109。
2: 100多。
1: 对。
2: 哦。

0: 哦，
1: 他每天是不定的，
0: 哦、
1: 大概90到110。
0: 最好卖的是什么？
1: 最好卖的，
0: 嗯，
1: 最好卖的还是普通果切。
0: 哦，普通果切。
1: 大家为品质而卖单。看，像今天是周五。
0: 啊、哦。

0: 丹还要求要做一个 KT 型的西瓜果切，我们正好看看那个小孙他怎么做哈。这个着急吗？
1: 着急，骑手他不等你。
0: 哦，所以来丹了就得马上操作。
1: 对，这是网纹瓜。
0: 啊，网纹瓜。

0: 年七月开店之初，独自一人全程忙活，到如今门店聘请了三位店员分担日常运营，店里多数常规工作已经不需要孙慕琪亲自值守了。可即便如此，为守住水果出品品质，他依旧坚持每周两次赶在学校早课前早起去水果批发市场亲自选货进货。
1: 是你常去的摊位呀？
2: 这些摊位都基本都去过。
1: 我的感觉是到这儿了之后我就眼花缭乱。你第一次来你不懵吗？
2: 我第一次来参谋，就每个区我不知道他卖啥的你看像这些就是大连的梅枣樱桃的主要卖樱桃。
1: 我们现在要去看的是什么？
2: 现在要去看的是一个精品库，它里头什么货都有。
1: 精品库。
2: 对，
1: 你通过多长时间把这儿给摸清了的？
2: 大概在开业前跑了有六七次市场。
1: 六七次？
2: 对。
1: 那我觉得六七次就摸清了厉害呀。每次多长时间呀？
2: 每次都是跟采购从三点一直进货到七点，
1: 一直进货到七点，四个小时的时间。
2: 对，
1: 一直在这转。
2: 对啊。
1: 现在你跟这儿常合作的商家有几家？
2: 三十多家吧。
1: 三十多家了？
2: 对。我会对比不同的价格包括它的产品质量
1: 每次都是早上三点来钟就起床？
2: 对。
1: 然后到这儿大概几点？
2: 到这大概四点左右。
1: 四点左右天都没亮。
2: 对啊。就首先我认为作为一个水果人肯定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但你只能通过这种跑市场的方式来不断的知道你每天什么货是应季的你的什么货的卖的比较好，每天市场它的流通率哪种货流通率比较大
1: 市场价格。
2: 对，
1: 你不来会怎么样？
2: 不来的话其实不会怎么样，但是你来到这里你自己拿了好货，首先你自己也高兴你给顾客吃的好的东西他们也会有复购。因为我认为一家店它生意长不长久就是看它的复购加上它的货品质量，你的货品质量好你就有复购，你的动销快你就有复购如果你的进的货不好那你就不会有复购，你没有复购你的商品流通率就差，你商品流通率差你就货品不可能新鲜，货品不新鲜它就又没复购，所以这是一个负反馈的现象。
1: 看看你今天买什么哈。
2: 像这个就是我常来的一个区
1: 您好。
2: 没事，你先忙姐。
3: 你这来点啥呀？
1: 今天来点啥呀？
2: 今天来两个菲律宾凤梨。
3: 好嘞。你呢还拿六头
2: 对，拿六头。
1: 你会挑吗？给我们来点这个经验介绍介绍。
2: 首先挑凤梨它是按头不能说磕。
1: 按头。
2: 对，然后
1: 它的计量单位是一头一头的。
2: 对，然后第二点，它凤梨首先看果面硬度，整体硬度不能太软可以拿手
1: 碰。软了它不是更甜吗？
2: 软了那它的货架期就不久了。
1: 什么期？
2: 货架期。
1: 货架期。
2: 对。
1: 怎么解释？
2: 一个门店就是它要有货架期，
1: 放在门店
2: 一个水果要有货架期，
1: 对，能储存多长时间是吧？
2: 你要如果软的话，可能一两天就坏了。像这种它放个三四天是没有关系的。
1: 看我们跟那个小孙哈来学习学习怎么挑水果。
2: 然后第二点看叶子叶子它不要发黄发蔫你看这个叶子就不错，整体新鲜比较绿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它的成熟度凤梨是一木两木三木四木五木六木七木八木，它是按木来算的一般成熟到三木到四木就是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就算成熟度很好的了。
2: 然后还可以看这个根儿它不要发霉
1: 你都怎么学的呀？
2: 都是和档口老板学的。

0: 学的。
1: 每种水果都要和不同的人去交流。
2: 对，
0: 他刚开始来进水果的时候这么年轻这么小，你信任他吗？他说他要买。
2: 哎，不是说信他，应该要信任我，因为我们这东西好了，他肯定他常来拿，对不对？你说一次不好了，肯定他也不来了。
0: 你没觉得他是个小孩？
2: 嗯，小孩可以啊，那
0: 小孩也可以。
2: 对对对，
0: 你的成功哈，大家帮着你是吧？
3: 对，你只能说对这个产品会有一个基础信息的了解，这个东西有多重，什么大小的，什么品种，都能给我们解读出来。
1: 我觉得，这个阶段，钱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是最重要的。先做成一件小事儿，再谈大事儿。其实一开始创业的目的，就是想不靠家里给我钱，然后我自己能养活自己。其实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你哪怕赚再多的钱，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帮助你积累社会经验，还有一些商业知识，对你以后的事业会非常有帮助。
4: 社会的快速发展催生出更多细分的市场赛道，扎根市井，用独特的产品与服务满足看似小众实则大众的市场需求，或许正成为当下市场细分中宝贵的创业机会。每天下午4点左右，北京南城一处市场里，一家肉蛋堡小店便开始了营业前的各项准备。小店的主人便是一位是之前从事网络工程行业的创业者。
0: 肉蛋堡的第一锅还没出锅，你看这队就已经排上了哈。
4: 一间普通市井小吃店究竟有着怎样的经营门道，能做到还没营业就吸引了大批顾客提前排队等候呢？
5: 反正就是可能大家比较现在都比较注重品质，想吃到好的食材的一些东西嘛。像我刚开始我做蛋堡，我说我做吧，就做个不一样的。
4: 街头的家常小吃用的鸡蛋、肉馅、面糊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常见食材，又能做出怎样与众不同的特色和口碑？
5: 然后现在大家一般的小吃，大家不太要求品质，食材也不透明。那我就说白了，品牌的悠悠鸡蛋有多好吗？其实也没多好，就是大家普通吃的东西，只是说可能，小吃这品类的用的少罢了，是吧？我只是从定义了自己一个标准。
4: 品牌鸡蛋，正规商超采购的花生油，搭配每日新鲜调制的肉馅，扎实靠谱的食材用料，是流量的肉蛋堡出圈出彩的底气，也是聚拢人气、留住客源的关键所在。
6: 食材，这是货真价实
0: 啊，能看得见哈，
6: 对，干净，
0: 那就行。
6: 您瞧这鸡蛋都是从那哪儿买的？
0: 超市，
6: 好像超市买的啊，还不是说。
0: 您就觉得他这种就是这种做法，让您觉得特别安心哈？
6: 对，干净，吃的绝对
7: 干净利落，
6: 吃的没毛病。
0: 家孩儿
7: 喜欢，儿子出儿子，
0: 给儿子爱吃，真是看着他那个。
7: 他上回吃了一回，得了两个吃的啊，早来，谁早来，不早来买不上。
8: 味道挺好，也干净，给孩子吃也放心。
4: 从零起步。手艺生疏的刘亮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和日复一日的坚持打磨，才慢慢积累口碑，打拼出如今的红火生意。
5: 下一个来，
6: 下一个
5: 来，几个？
9: 两块五箱的，
5: 猪肉牛肉的，
9: 猪肉的，
5: 行。
0: 猪肉的好卖还是牛肉的好卖？
5: 都挺好卖，
0: 都挺好卖。主要是这个刷的这个酱，你是比较喜欢让大家定制是吗？
5: 对，大家喜欢吃啥就咱就吃啥就行。
0: 一共几种口味啊？
9: 一共是6种口味，那会儿孜然、麻辣、番茄、沙拉、红葱、芥末、五香。哦，
0: 还可以，这几个酱还可以混搭。
9: 可以混搭。
10: 哎，哥们儿，拿个袋儿啊。
5: 可能就是在价格再定低一点，就差不多是这点。可能大家觉得，哇，这么好的食材，你遇到卖这么便宜哈？是这样的，没人做这件事嘛，就是我来做嘛，就是这样，是的啊。
6: 大家可以百搭 DIY
0: 可以百搭 DIY，所以他们要求让你加沙拉酱。
6: 我就加啥？
0: 让你加沙拉酱。
6: 让我加一个啊。
11: 好嘞。我来点牛肉的。
9: 4个牛肉，2个猪肉啊。
5: 32人，42啊。
0: 你看哈，因为这个肉馅比较新鲜。所以它煎出来能感觉这个汁水就很满。
5: 对，有因为这个事儿，有的时候会说，我说为什么你的蛋堡不煎一下子呢？其实他们觉得可能这个是不熟的，就他们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原理，如果两个堡合起来以后，相当于是高压锅，压力很强，基本上1到2分钟就熟了。他们非得要说，表面上看到煎了一下子，煎了两遍，但是会出现。

0: 问题，因为它猪肉本身就不如牛肉，它就没有那么多汁，你一煎它汁水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会很柴。那不是，如果要这样的话，它更有多汁一些，就像咱吃包子，那你还会煎一下肉馅吗？大家理解不了这件事，
1: 有
0: 时候
1: 有些人是希望你把这个肉馅先煎一下，再放面。
0: 对，
1: 但是你的坚持，
0: 但是我多次尝试过，就是没有这个口感好吃，因为这很嫩，因为它肉蛋面融为一体那种感觉，就是加上咱们这个酱料，肯定配合的很好，是那种感觉似的啊。
1: 这就是你自己，相当于你自己的独家配方。
0: 对对，我感觉这样更好一些。
1: 研究了多久？你是？
0: 我研究了整整小大半个月呢。
1: 煎了的你也尝过？
0: 尝过。
1: 然后这种不煎的
0: 也尝过。对。
1: 然后你觉得还是？
0: 蛋都换了十来种，挨家试。就光各个就你说商超品牌的蛋都试过好几种，油我也试过很多种。
1: 那你这么实验，又用油又用蛋，然后又这么实验，家里人没反对吗？
0: 都尝吧，都吃，都爱吃，都爱吃，我现在都不爱吃了。
1: 觉得怎么个好吃法？能给我描述描述吗？
2: 就是它那个肉会在嘴里爆汁，然后那个，然后酱料什么的也给很足。
1: 汉堡包和这个有什么区别？你觉得？
3: 我觉得就是汉堡包比这个要小一点之类的。
1: 哦，你觉得汉堡包更小是吗？
3: 比这个比较餐要大。
0: 所以现在蛋包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呢，我感觉吧，不想一直在舒适区待着，反正我就尝试就做了这个烧烤店，完一切都挺未知的，但是我觉得挑战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事能成，我感觉这事你只要用心去做，只要用心去研究，就算失败了，你再做，你再用心研究，它还是有成功的机会的。失败成功之母，那时候也没有人能一直成功。但是你得信心得足，你信心要不足，你自己都觉得成功不了，那干脆就没戏了嘛。
4: 两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青年创业者，跳出寻常思维，重新聚焦看似普通的大众消费，用慧眼发掘新消费需求，用品质重塑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情绪价值，用匠心把服务铸成了一道坚硬的口碑。我们相信，透过他们奋斗的身影，这道创业的商业之光，也一定会照亮更多年轻人脚下的路。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3: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

0: 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2: 皓月计划绕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1: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3: 那就奔跑吧。
4: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5: 今年打八岁咯。
4: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
4: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8: 大家中午好，我是
9: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2: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

0: 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环比上涨 0.5%。
1: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再来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的规划部署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包括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战略蓝图到工程一线，六张网的建设正在从一个个节点出发，连接成线，织密成网。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六张网建设的最前线，感受大国基建的生命力。
3: 开始下降了，它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4: 过程中的话只有5到6分钟。这排风管、排水管
5: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4: 对对对，
5: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4: 对对对，
0: 在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引江补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动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侧沿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
0: 截至目前，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已累计掘进超27公里，支洞已累计掘进超40公里，水网大动脉在地底深处攻坚克难，而在城市中心，地下管网的现代化改造同样在全速推进。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用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全面完工。改造后，新更换的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这次改造实现了生活和消防用水的彻底分离。
7: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民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0: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于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高压输电线也即将启动拆除入地工程，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8: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0: 15五期间，全国预计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一座座实体基建的攻坚，让一张张网加速成型。畅通实体大循环的物流网，同样在经历着由线成网的质变。在长江黄金水道的关键节点太仓港，码头扩容与多式联运系统升级的红利正高效释放。通过航线织密与数据互通，曾经漫长的在港等待时间被大幅压缩，物流通道的周转效率稳步提升。
9: 码头的在港时间从原来的3天节约到现在的大概在0.8天左右，客人是越来越多。从我最先开始的发行的一班，到现在的1周3班，从原来的1条船到现在的6条船，一大接着到船上68个小时，全部稳定，必须达到这个标准。
0: 在肉眼可见的轨迹之外，还有许多看不见的要素正在新基建的网络里加速流动。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作为能源大动脉的关键节点，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10: 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

0: 山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
1: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这里，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一天压缩到一小时。智能浪潮加速赋能电网的数字化转型，新型电网的绿色重构也为支撑算力需求的爆发做好了准备。能源流和数据流开始在同一张发展图上布局，算电协同的交织正在重塑数字时代的生产力。在这个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2: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1: 超算与智算融合的算力一体化统筹，为高复杂度的研发任务打破了芯片架构之间的壁垒，还可以进一步部署自动化计算，将原本需要一个月的计算任务压缩至一周。
3: 精度越高，我的网格数越高，我的计算的要求就越高。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1: 面对爆炸式增长的 AI 需求和稀缺的高端芯片供给，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通过跨区域统筹规划算力资源的分配。
4: 东部地区算力需求旺盛，而西部地区虽然具备能源和气候的优势，但是在网络时延、跨域调度等方面与东部应用场景之间尚未完全打通，这种空间错位客观上需要通过全国的统筹来弥合。
1: 而要让算力大潮真正赋能千行百业，新一代通信网络的代际演进正充当着坚实的数字底座。从 5GA 的产业配套升级到 6G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从双千兆网络的普及到双万兆试点的扩围，通信网的迭代不仅是让信号传递更加顺畅，更是从网络设备核心硬件到智能终端的全产业链升级。
5: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1: 聚网融通，百业换新，六张网的协同共生并非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一场全要素的化学反应。越织越密的六张网正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新动能。
6: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7: 当地时间8号的14点，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的西部海域发生了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都有震感。地震学家表示，这次地震发生在板块内部，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
8: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9: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8: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

0: 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2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变化。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了爆炸声。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表示，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方面击落事件。在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后，伊朗军方也对美军目标发动了回击。
1: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说，美军稍早前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 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继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之后， 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战斗 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0号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 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号下午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凌晨5点，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0点30分，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 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此后不久，美军中央司令部再次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说，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在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 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 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0: 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上调机票价格，部分航空公司甚至宣布缩减航线，民众出行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象。美国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夏季有
3: 63% 的美国游客计划在美国国内游玩。People
4: are not giving up their summer vacations, but they are choosing places a little closer to home.
0: 飞时说， 国际航线票价居高不下是游客选择短途出行的一大原因。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造成全球能源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基本陷入停滞，石油供应中断，直接推高了航空燃油价格。
3: 美国旅游网站对比了热门目的地往年与今年的经济舱往返机票价格，其中从美国飞往英国伦敦的机票同比上涨超 45%， 飞往法国巴黎的机票价格同比上涨超 30%。 为削减燃油开支，部分美国航空公司宣布缩减航线。
4: Fewer routes means fewer op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and it's just kind of a vicious circle。
3: 网站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航线票价也同样有所上涨。
5: I can't imagine what it's going to be like. A lot of people make plans and this is what they count on. Some people have to go for their jobs. Some people like me, I have to help out family. I don't know what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3: 美国旅游协会上个月就曾警告说，受中东冲突升级、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高企影响，2026年美国旅游业前景存在显著下行风险，燃油涨价引发的持续通胀会压制夏季的出行需求。
0: 在日本，受到中东紧张局势的影响，物流行业正在面临着包装耗材短缺、采购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来看报道。
6: 这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范围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服务。该公司表示，近期受到中东局势影响，物流环节中用于货物固定防护的重要耗材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7: 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こ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まあ、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 で従来使っていたのがこ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まあ、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1000メートルというものを使わ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したが、これがですね、やはりなかなか入荷してこ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ですので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長さが短くなるんですけど、500ミリで幅が500ミリで長さが500メートルのこちらのタイプのストレッチフィルムを代替品として使ってございます。ただやはりですね、従来使ってたものと比較しますと、まあ、メーターあたりの単価っていうのが、まあ、大体 1.5 倍ぐらいですね、まあ、割高になってるっていうような。
6: 不仅是包装材料供应受阻，能源供应趋紧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冲击。
8: グループで仙台近くのですね、トラックを運行しておりまして、それで各社、ガソリンだったり、あとはエンジンオイルとか、あとアドブルーとかですね、いろいろ資材を調達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れが長期化するとやはりそもそも調達が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ふうな懸念が考えられますので、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
6: 据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当天表示，由于中东局势导致原油及石脑油衍生品供应短缺，自3月中旬起，该部门已收到来自多个行业的约9500份求助咨询，内容包括部分制品很难买到、交货遥遥无期等。日本国土交通省表示，将与经济产业省等部门合作加以应对。
0: 据彭博社9号报道说，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的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之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及时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会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9: 据报道，贝莱德新推出的这支太空 ETF 交易代码为 STAR， 其最大卖点是 IPO 快速纳入机制。按照规则，新上市的企业在挂牌交易后的10至30天内，便可通过专项审核纳入指数，打破了传统指数基金等待定期调仓的惯例。就在该产品推出几天前，标普500指数编制机构标普全球表示，将延续现行指数准入规则，未允许包括 SpaceX 在内的大型 IPO 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尽管贝莱德表示，此次推出太空 ETF 与标普的决策并无关联，不过市场分析认为，凭借快速纳入规则，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

0: 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太空主题 ETF 合计净流入约80亿美元，资金吸引力已超过国防类 ETF。 在其追踪的39类 ETF 主题中，太空主题净流入规模排名第二位，人工智能主题 ETF 位居榜首。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4407.96点，下跌0.64%；国际指数报8318.73点，下跌0.07%；恒生科技指数报4724.79点，下跌0.94%。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的交易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2: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3: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2: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4: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三角双碳项目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5: 项目坐落于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是国家第三批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大基地项目，也是国内首个集发电、制氢、储能于一体的综合能源利用加滨海生态治理项目，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每小时1500标方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实现了电储氢复合高效利用。
6: 这么大一个光伏电站，每天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生产出40万度电。但是这么多电，当地的社会需求未必都能全部消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多出的电呢，用来电解制氢。我们看这个装备里巨大的这个圆筒呢，就是水制氢的电解槽。像这样一个制氢站，它一天就能够生产出1万立方米的氢气。我身后这些白色的集装箱里边就是磷酸铁锂的电化学储能装置，它们就像一个个巨型的充电宝，把白天光伏电站多发的电存储在这里，等到晚上或用电高峰的时候，根据电网的调配来满足社会的用电需求，起到一个调峰的作用。
7: 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能满足当地近2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年节约标煤14.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聚氢482吨，实现的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
1: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

0: 了首次三天两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一起来了解。
1: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三天两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
2: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1: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3: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4: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1: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5: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0: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的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近日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
6: 上午10点，在深圳机场的候机大厅内，有很多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选择节前错峰旅游的。
7: 去石家庄，去徒步，错峰出行非常便宜，暑假机票翻了几倍。
8: 从沈阳坐飞机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天过来的，完了正好跟那个礼拜一礼拜二请个2天假，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9: 近2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6: 端午节前1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
10: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6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7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0: 月车南下自去年年底实施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申请及预约出行的数量持续上升。继首批开放的广州、珠海、江门和中山4个城市之后，昨天起广东新增5个地市纳入政策覆盖范围。
6: 根据粤港双方实施规划，自6月起，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9个地市，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地市，此后将逐步推广至广东省全省21个地市。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政策实施半年以来，截至今年6月9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境的粤车南下车辆超过1.4万辆次。半年间，获准的广东私家车车主可于预约后，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香港口岸自动化停车场或者香港市区，出行更便捷，时间更灵活，吸引了不少广东居民尝鲜。
11: 特意申请了这个南下去香港体验一下，然后也是第2次过关了。然后整体

0: 的体验都挺好的。
1: 第一次从珠海越车南下去香港，然后带太太跟小朋友去香港玩，想带他们去海洋公园看一下动物啊，小朋友比较喜欢，然后全家人都很开心。
2: 据边检部门统计，越车南下的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今年五一假期，进入香港市区的越车南下车辆几乎每日满额预约。根据粤港双方安排，入境香港市区的越车南下每日预约出行名额将由100辆提升至200辆。随着第二批政策覆盖城市的开放和预约出行名额的增多，口岸通行车流客流还将进一步增长。
3: 经口岸出入境的越车南下车辆主要以前往香港市区为主，占比超过90%，其中旅游和商务是出行的主力，而旅游之中呢，又以家庭游的形式旅客居多。到达口岸后，车主需要配合完成车体检查、证件查验等流程，进入一站式通道后，平均1分钟就能完成手续通关。
2: 为保障越车南下政策扩容有序推进，边检部门设置越车南下专道查验，多次优化升级系统程序，提高查验效率，并配套设置前置引导岗位，为越车南下车主提供咨询引导服务，确保通行安全。
4: 今天上午，中国农业科学院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居民膳食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口粮主导型转向更加多元的结构。
5: 报告指出，2026年中国农业生产将继续稳中向好，粮食总产量预计保持在1.43万亿斤以上，主粮稳产、油料增产的格局将进一步巩固，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和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有望进一步提升。报告同时显示，未来我国主食消费由量转质、营养、口感、易吸收将成为需求方向。2030年，稻谷食用消费总量将比2025年减少715.7万吨，小麦则减少426.7万吨。动物产品消费处于上升通道，猪肉消费量下降3.5%，鸡肉消费量则增长7.5%，成为肉类消费增长的主要来源。
6: 未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不再是简单的主食加肉类，而会逐步形成主食适量、蛋白多元、营养均衡的新格局。传统主食消费量总体趋于下降，优质稻米、专用小麦、全谷食品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同时鸡肉、奶类、水产品等优质蛋白消费持续增长，肉类消费呈现出从红肉主导向白肉增长、蛋白多元的变化趋势。
4: 眼下在江苏泰州市小麦收割正处于高峰期，下周期间当地交出了一份亮眼的降本增效成绩单。
7: 截至2025年底，泰州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312万亩，其中在永久基本农田上的建成率达81.6%，田承方、路承网、渠相连，为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创造了条件。每亩每年灌溉节水约80至100吨。在泰州市海陵区冈阳镇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今年下收小麦预计亩产达1200斤，较普通田块增产约5%。从收割、秸秆处理到播种，全程亩均节约成本约70元。正在田头等待运粮的小麦种植大户赵永京给记者算了一笔实在的降本账。
8: 我今年承包了1000多亩田，算下来这一季光运输费和电费就省下5-6万块。
7: 下收期间，秸秆处理这个老问题在泰兴市成为农民增收的新途径。当地古溪镇通过秸秆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等多元举措，把秸秆变成了生物资源、增收财源。
9: 尹垛村和东叶岭村秸秆打包点完成秸秆打包2万亩，实现了秸秆犁田即收即翻闭环作业。
7: 据了解，古溪镇秸秆收储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0多万元，实现村民村集体双增收。
4: 在小麦主产省河南，当地大面积推广优质小麦新品种，实现稳产增收。
0: 风吹麦浪，遍地金黄。我现在是在河南省商丘市的一片小麦田里，来自全国的农业专家正在现场对农业农村部重点推广的主导品种中麦578进行测产。来看看我身旁的这株麦穗，我们可以看。

0: 道啊，籽粒很饱满，角质也很透亮。刚才专家告诉我，这片示范田的亩产达到了766.4公斤。
1: 中麦578呢，是我们团队啊育成的一个优质强筋、高产稳产、综合抗病抗逆性好的那么小麦新品种，全国推广面积现在已经达到了4300万亩。
2: 据介绍，去年秋种时节受连阴雨不利天气影响，当地小麦晚播约20天。由于种植的小麦新品种具有耐晚播、早熟、抗病虫害等多抗广式特性，稳产增产效果明显。
3: 在苗期的时候，我们是粗弱转状，接下来搞了2遍一片三防，落实到位。今年我们小麦产量还是可以的，千粒种啊、亩穗数、穗粒数都比常年要好一些。
4: 今年我这边种植，是300亩小麦，产量的话差不多1400斤啊、因为我种植的是一个新品种，优质强劲小麦，比市场价多卖1毛钱，所以收益还是不错的。
2: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通过编制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录、强化品种审定管理以及配套财政补贴政策，系统推进高产优质绿色优质小麦品种的选育和大面积推广。
5: 我们今年的推广的品种既有大面积应用的一些这个高产稳产优质的品种，比如说正麦1860、己麦44、中麦578等等，那么这几些品种呢都在推广的，都在千万亩左右，而且呢更有一些通过我们国家生物育种重大专项、联合攻关和产业技术体系等重大项目研发的一些新的品种，比如说高抗赤霉病的洋麦53也开始在生产上呢发挥作用，为我们国家今年的小麦的大面积单产提升呢具备了非常好的2种的基础。
6: 记者在河南采访时还了解到，优质小麦品种不仅实现了稳产，还受到了小麦加工企业的青睐，通过订单收购实现双赢。
2: 在河南安阳汤阴县阳新庄村，两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割穗、脱粒、清杂、装车等作业高效推进，8小时完成200亩麦田的收获。
7: 收获的产量来看，比往年持平率增，
8: 优质小麦总共有2600700亩，亩产是1200斤左右，都签了订单内，比市场价高5分至7分左右。
2: 据农户介绍，他们种植的强筋小麦包括中麦578、新麦26、新农20等优质品种，种植前就受到当地加工企业的青睐，已经提前签订了收购订单。
9: 订单中也已经开展好几年了，带动农户不断的增加面，今年是有这个40多户，再一个减少这个中间流通环节，增加了这个收入一亩地，最少就70块钱。
10: 它的品质是强筋，而且是多用途，不仅适合做高档的面包，而且适合做速冻的饺子、面条，所以被企业称为多用途的优质小麦。中麦578，它的订单发展到了185万吨。
2: 河南汤阴县的这家小麦加工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现在正值小麦收购高峰期，他们每天收购小麦8000吨到10000吨，其中优质强筋小麦占到了30%，主要用于高端新粉类产品的加工生产，比如拉面、烩面、饺皮粉、凉皮粉。
11: 我们企业呢，每年在汤阴县开展的订单小麦种植面积有10几万亩，每年呢，回收这个优质强筋小麦5万多吨，目前收购的价格呢，每斤是1.3到1.37块。优质小麦生产出来的产品精度高、软、弹、质量好，销量呢每年呢以5%的增速增长，产品价格比普通产品每吨高出200到300元。
2: 记者了解到，河南汤阴县通过开展订单农业，不仅对企业经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也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亩均增收在100元左右。
6: 近年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科研院校打造人工树冠绳桥生态廊道，为山地珍稀野生动物保护探索出了经验。
12: 近日，红外相机拍摄到一群中缅灰叶猴经过有林窗的森林时，一只胆大的中缅灰叶猴率先攀上树冠绳桥，穿行至对面山林。在旁边观望的猴群也陆续效仿，从容地通过了空中走廊。
13: 顾名思义，就是树冠层没有连接的地方。那这些林窗对于高度依赖树冠层通道的灵长类动物，对它的移动造成阻碍。如果我们能够搭建人工廊道对它进行辅助的话，可能会缩减它迁徙所

0: 耗费的能量。
1: 2025年，宝山管护局联合中山大学专家团队，在高黎贡山宝山段规划实施了22处绳桥连通工程，总长度达650米，

0: 汽车产销环比增长，同比小幅下降，出口发展强劲，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来看具体内容。
1: 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6% 和 4.1%， 同比分别下降 1.2% 和 2.1%。 其中，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6.9%。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个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以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了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的情况。
6: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7: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6: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六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0: 为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一天，以此来缓解当地的交通拥堵情况。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
8: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9: Pues está muy bonito, ¿no? O sea que ya esté como que todos los, ¿cómo se dice? Turistas y todo ese tema, está como padre verlos por donde nosotros siempre andamos, ¿no? Algo diferente.
8: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三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

0: 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四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经举办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这里将举行7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这场足球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提振经济的大考。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2: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3: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that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2: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4: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7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1: 近日，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以下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5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7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1: 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了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的成长情况。当天，里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的关注。印尼林业部官员、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等嘉宾出席了这场活动。
6: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里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里奥身

0: 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陶和胡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为他取名萨特里奥维拉塔玛，昵称李奥。萨特里奥意为骑士。作为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诞生和成长是中国和印尼大熊猫保护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也为双方在野生动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 We feel that the collaboration is very strong, not also in the management and health of giant panda, of course, it's also in the cul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0: 当地游客表示，能够看到在印尼本土出生的大熊猫令人兴奋。李奥不仅见证了两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合作，也增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联系。
2: Saya tadi sudah ketemu sama Rio. Kita benar-benar excited. Rio selalu sehat dan nanti kedepannya Taman Safari bisa menghasilkan lebih banyak nanti baby panda lagi kedepannya.
3: Berharapnya ya hubungan kerjasama dengan negara China dalam bilateral ini ya bisa semakin dipererat lah. Semoga Indonesia juga bisa melestarikan supaya hubungan kerjasama ini semakin erat. Ya jujur aku belum pernah ke China tapi ya berharap juga bisa ke sana suatu saat nanti ya.
4: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当地时间9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整个街道。据了解，引发此次抗议的是此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8号晚，一名来自苏丹的30多岁男子手持菜刀袭击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造成其多处受伤。目前袭击者已被逮捕。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引发民众恐慌，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另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2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览陈列了真实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据估计，斯科蒂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身长约13米。另据报道，布鲁斯博物馆的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上。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隔夜邮字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啊！
11: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具体情况来看报道。
1: 五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涨幅继续回落至39%，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
2: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此外，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环比上涨0.5%。
2: 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昨天，中国期货业协会发布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交易数据，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

0: 同比增长29.01%。一起来看详细情况。
1: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业内人士分析，白银与黄金期货的交易热度分化，主要是受产业需求和交易情绪驱动。
2: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对于黄金来说，结合美联储主席更替之后的政策主张，以及美国经济数据等宏观层面，普遍预期利率将上升。在这个预期下，美债的收益率提升了，但是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1: 业内人士分析，国内经济稳步增长，企业盈利持续改善，将继续为期货市场提供基本面支撑。
3: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适合贴合产业逻辑的波段交易和套期保值操作。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期货交易具有杠杆属性，普通投资者要立足自身风险承受能力，优先以对冲风险稳健配置为核心，理性参与市场交易。
0: 质量认证是便利国际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我国质量认证领域国际合作最新进展，一起来了解。
1: 在双边合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已签署159份合格评定领域双边合作文件，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双边合作安排。在国家间协议框架下，目前我国已有29家认证机构与98家境外机构建立起常态化合作机制，实施的跨境认证项目覆盖38个国家和地区，核发国际合作认证证书近12万张。在认证机构走出去方面，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6家认证机构在境外设立了25家分支机构，分支机构数量较2024年接近翻了一番。有28家国内认证机构取得境外认证官方授权，可开展覆盖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6项国际认证项目。
4: 在多边合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已经签署了15份。多边互认协议，并且推荐84家认证和检验检测机构加入国际电工委员会合格评定体系。每年发放的电子元器件、电工、防爆电器、可再生能源类的认证的证书报告有10000余张。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的互认机制，可以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过95%的区域，有力地服务了我国外贸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一起来了解。
5: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邮轮航次价格低了1半左右。
6: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5: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

0: 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1: 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2: 出境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那么我们通过集中办、加急办，开辟绿色通道，在1到2个工作日内就确保游客能够拿到他的出境通行证。
0: 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3: 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邮轮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降雨缩减至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等地，其他大部地区进入降雨间歇期。不过从后天开始，南方新一轮降雨又将发展。
5: 昨天我国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主要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吉林中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东南部、台湾岛中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此外，今天至12号，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云南、广东沿海、海南、台湾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前期雨势较强，需防范雨区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发展，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等地累计降水量大，公众请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做好相关防范措施。
4: 眼下，安徽的夏种工作已全面展开，在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机械化作业。
6: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7: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6: 在宿州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村民戴明亮告诉记者，自家的玉米地使用这套设备后，每亩地种植的株数能精准控制在4500至5000株。
8: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的苗齐，还省了钱，省了种子。
4: 眼下，广东1300多亩早稻正值拔节孕穗期，也是病虫害高发季，多地通过建立田间智能监测点，实现对重大病虫害的早期识别与快速响应。
6: 在清远山塘镇西沙村，千亩水稻正处于拔节中后期，当地种植户依托精准的虫情预警信息，指挥飞手开展稻田无人机精准施药作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凭经验判断盲目防虫的传统模式。
9: 现在我们清楚了虫害种类，将能对症下药，防治起来效率高多了。
6: 田间布设的智能监测装置可自动统计100多种常见害虫的种类与数量，精准为农户推送专属防治建议。据了解，广东已建成258个病虫监测点，今年还将新增40个，持续完善田间监测预警网络，为粮食稳产增产提供有力保障。
4: 福建福州的内河水系非常发达，全程100多条、总长超过200公里的内河交错成网，位于市中心的福州西湖就是这片水网的关键节点。为了提升西湖水质，

0: 去年以来，当地启动了水生态系统构建工程，眼下工程进入到关键节点，要在湖底种植20多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这个水下森林长什么样，要怎么种，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我现在身旁的这一汪碧水呢，就是福州西湖了。可以看到，这个西湖的湖面已经提前通过生态围网被分隔成了多个不同的区块，它们的颜色有深有浅。那深色的区域呢，是已经种植或者正在种植水下森林的区域；浅色的区域呢，是行洪区，是不种水草的。那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工人师傅们正乘坐着小船行驶在湖面上，他们把一簇簇的水草抛到空中，画个抛物线之后再落到水中。那整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平时看到的水稻抛秧，这种种植方式也叫做抛头法。大家来看我身旁的这一筐呢，就是这次水下森林当中最主要的一种水草，它叫做苦草，是一种沉水植物，是四季常绿的矮生品种，而且啊，它耐寒耐暑，适应性非常的强。大家发现了吗？工人师傅是把这种5个小株组成一个小组，然后在根部用土壤把它包裹住，增加了配重之后，大家看，就这样一抛一投，它们就可以落到水中，再扎根湖底。那经过大概1个星期到半个月左右的适应之后，它们就会自然的生长了。除了这个苦草啊，工作人员还搭配了像这种，这是狐尾草，这是金鱼藻，这些都是不同的沉水植物。根据一个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这里种植了水下森林之后，湖区水体的透明度从原来的不到0.5米已经提升到了1.5米。那在这个月底之前，整个西湖片区要完成23万平方米水下森林的种植。种完之后呢，工作人员还会根据整体的长势以及这种水质指标等等的变化来进行动态的调整。那么水草种好之后，还要给它们搭配上一群生态好朋友，通过科学的去投放这个鲤鱼、鳙鱼、鲈鱼等等，还有这个螺蚌类等等的一些底栖生物，让这些生态成员在水下能够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这样就能够达到提升水质，同时也能够修复提升水生态环境。
0: 据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及时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2: 据报道，贝莱德新推出的这支太空 ETF 交易代码为 STAR， 其最大卖点是 IPO 快速纳入机制。按照规则，新上市的企业在挂牌交易后的10至30天内，便可通过专项审核纳入指数，打破了传统指数基金等待定期调仓的惯例。就在该产品推出几天前，标普500指数编制机构标普全球表示，将延续现行指数准入规则，未允许包括 SpaceX 在内的大型 IPO 快速纳入标普500指数。尽管贝莱德表示，此次推出太空 ETF 与标普的决策并无关联，不过市场分析认为，凭借快速纳入规则，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进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彭博行业研究数据显示，自今年年初以来，全球太空主题 ETF 合计净流入约80亿美元，资金吸引力已超过国防类 ETF。 在其追踪的39类 ETF 主题中，太空主题净流入规模排名第二位，人工智能主题 ETF 位居榜首。
0: 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应对高温天气，洛杉矶索菲体育场则和工会达成协议，避免出现赛前罢工情况。
2: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

0: 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国际足联费城场馆运营负责人表示，高温是本届赛事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同时提醒广大球迷尽量提前到场。
1: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0: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当地还将举办为期39天的国际足联球迷嘉年华活动。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该协议将于10号交由工会投票。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工会已取得罢工授权。此次劳资双方达成和解，为赛事平稳举办扫清了隐患。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2: 为迎接世界杯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1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此外，墨西哥政府还加强安保，保障赛事安全。
3: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1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
4: Pues está muy bonito, ¿no? O sea que ya esté como que todos los, ¿cómo se dice? Turistas y todo ese tema, está como padre verlos por donde nosotros siempre andamos, ¿no? Ajá. Algo diferente.
3: 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哈利斯科州已建立应急响应中心进行实时监控，启用反无人机系统，并加强联邦、州及地方各级机构协同联动。
2: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曾举办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再度迎来国际大赛。作为承办城市，这里将上演7场赛事，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这场足球盛会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提振经济的大考。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经济账。
5: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6: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that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5: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 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由于安保和基础设施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 7.29 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7: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7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2: 近日，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0: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五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7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9号，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爆发反移民抗议活动，抗议者点燃了一辆公交车，大火产生的浓烟弥漫整个街道。据了解，引发此次抗议的是此前一天发生在当地的一起持刀伤人事件。8号晚，一名来自苏丹的30多岁男子手持菜刀袭击了一名40多岁的男子，造成其多处受伤。目前袭击者已被逮捕。警方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此次事件与恐怖主义有关。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当地政府官员表示，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引发民众恐慌，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另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市的老城区推出世界杯主题河狸雕塑寻宝活动。活动共设置了51座高1.2米的河狸雕塑，其中48座对应各参赛国家和地区。这些雕塑散布于公园、街道与商户室内等。每座雕塑附带2维码，扫码就能根据线索参与免费寻宝。工作人员介绍说，活动既能丰富游客的休闲体验，也能拉动老城商圈消费。据悉，多伦多体育场距离老城区仅4公里，将承办6场世界杯赛事，预计将迎来游客30万人次。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览陈列了真实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 据估计，斯科蒂生活在距今约6600万年前，身长约13米。另据报道，布鲁斯博物馆的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街巷，城市之心。城市越是生长，街巷便越是逼仄。高林大厦寄托着我们的身体，却难以俘虏我们的味道和情感。这种二元矛盾在生活中难以和解，特别是对于美食，那些心心念念的牵挂往往来自街巷。在湖南的长沙、岳阳、湘阴等地，无数为街巷而生的美食层出不穷，带着当地人的秉性，带着一方水土的脾气，菜都是叫湘菜，人却是不同的湘人。

0: 最少是五家店起步，多的时候十几家。哎，
1: 哈哥，
2: 猪脚粒，扣肉。
3: 在长沙的探店的次数，每天啊，我绝对排第一。
4: 张好，人称好哥，走街串巷吃吃喝喝只是表面，实则他是真正的长沙街头美食家，助力了长沙许多餐饮品牌发展并走向全国。因此，好哥有着长沙餐饮保姆的称号。
0: 我的合作伙伴，我的好朋友，跟我在一起没有不长胖的。
5: 不好意思，来晚了，我都饿得要啃桌子了。
0: 目前的话，我唯一膜拜的只有辣味鲜。
5: 下一家吧，下一家，
2: 下一家不玩了。
4: 长沙新一线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之一，个性独特的美食功不可没。
0: 以前的小吃比较传统，味道这么多年始终如一。现在新的一代的小吃的话，创新力比较强。
4: 臭豆腐，长沙街头美食的第一张名片，在十代面前也经历着变革。
0: 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我们因为有发酵的这层外衣，它其实是个保存15天。就我们这个豆腐的一个结构，我们这里面你看通过这种制构的分析，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豆腐跟别的豆腐到底有什么不同。
4: 长沙网红臭豆腐创始人卢路成回到母校，臭豆腐的产量越来越大，他担心质量会因此受到影响。
0: 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做一些创业的实践，我们需要有一个产品，然后需要有一个能够可持续性的，然后门槛相对较低，所以当时就选择了长沙臭豆腐。
6: 这是内酯凝固剂，然后把它加到这里面，等它自然凝固，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0: 这红就红。
4: 今天最新一批臭豆腐批，等待着科学的分析。
0: 那你要改良，你必须就要用科学的做法去找到一个理性的方式，让它呈现出最好的状态。
4: 卢路成的新派臭豆腐常年人头攒动，但是今天这支年轻人的队伍中有一位长者悄悄到来。
7: 我的不要调料啊，你就煎完豆腐就行了。别吃怕，它不是我们那个臭味，不加调料就更不行了，不想吃了，不想吃了。
4: 何谷良，臭豆腐第三代传承人，40年来，他保持着传统手工臭豆腐的技艺。何谷良1979年加入火工店，在当时众多年轻人当中，只有他选择了这个最臭的工作。但老何并不后悔，在那个没有市场化的时期，火工店就是长沙臭豆腐的代名词。
7: 像我也没兜的什么虚，加之自己要不是赛锅。一心一意就是想学一点技术。这些
4: 何谷良早已到了退休的年纪，多数工作已经交给了徒弟周厚木。制作长沙臭豆腐卤水的材料与其他地方不同，冬笋、香菇、豆豉加紫苏熬水半小时，再加52度曲酒。正因为香菇和浏阳豆豉两味食材，长沙臭豆腐才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黑色。要做出传统工艺的卤水，尽人事，其余的要交给时间来发挥。卤水的发酵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的历练就是老长沙臭豆腐扬名天下的原因。比起卤水多年的酝酿，火工店本身历经着各个时代的洗礼。

0: 湖南的祖神是火神祝融，主管南方。早期人类利用火来取暖和煮食，但又因用火不慎，经常造成灾难。人们把这种灾难往往当作上天的惩罚，对火神的朝拜祈福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长沙的火神庙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并逐渐成为当地人重要的公共空间。随之而来的是各样小吃的诞生繁荣。何谷良认为一块好豆腐才是臭豆腐的底子，他坚持传统制作工艺，追求豆腐坯的质量，豆腐要有豆腐味儿，是他一生坚守的信条。取长江中下游的黄豆，水润饱满，豆腐坯子压得紧实，才能让它的口感更具弹性。
1: 在历史上，我们河内它这个名称不是一天两天学得来的，真正的做工细作，这就是关键。
2: 传承这个传统小吃，不是固执霸蛮的去守着这个一亩三分地的配方，而是真正的要做到口碑美誉度都非常好。
1: 年纪小的，现在年轻的有点搞不清，真正会吃臭豆腐的一定要是吃原汁原味的臭豆腐。
2: 我们这传统小吃一定是改良调整配方，迎合市场的需求。
0: 卢路成看重臭豆腐的口味，为了把臭豆腐的风味最大化，他改良了灌汁这一步骤。炸得中空的臭豆腐犹如一个小碗，收纳住料汁的香和辣。筒子骨加鸡架熬制的高汤灌入，顿时让风味澎湃起来。最后撒上萝卜干，酥脆却又爆汁，软嫩却又清脆。
2: 一款产品还有100年的历史也好，你呈现在消费者他的嘴巴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产生笑容。
0: 网红臭豆腐如今红遍长沙，但它脱离不了对传统的改良和延续。新老之间的争锋，实则是两代人观念的差别。作为长沙餐饮的著名吃货，多家店都会主动邀请好哥造访试菜。好哥直言不讳地给出建议，
3: 应该是烧烤的是很浓郁的肉香味，因为你是肉丸煮的，肉丸加鸡蛋煮出来的东西，怎么烧烤的这么平淡呢？牛肉是鲜的，龟肉这一块也是鲜的，那烧烤的很平
4: 啊，
3: 不粘嘴，烧工还不行，加点老干妈吧。
4: 加老干妈？
3: 加老干妈，加点盐西菜。
4: 对，盐西菜是吧？
3: 盐西菜和老干妈，这个酸菜
4: 啊，
3: 烧烤的不香
4: 啊，
3: 你要用猪油炒出来的话就会很香。
4: 猪油，
3: 然后加点油炸汁，
4: 加点油炸汁
3: 啊，用这酸菜，然后就炸这个馍的话就非常香。
2: 我们家啊，我爱吃是有渊源的，因为我老爷子他是湘菜第一任评委。我从小不喜欢做，但是我喜欢吃。你把每样东西去吃的话，其实感受是不一样的。
0: 为了快速成立餐饮品牌，许多店家想通过好哥来打造网红店，好哥却对网红这个词儿颇有成见。
2: 在很多年前，网红是个褒义词，很多年轻消费者喜欢，但是在我的心里来说，网红是个半贬义词吧，不说昙花一现。
0: 位于黄兴北路的这家饭店，一年四季都有外地食客拎箱子排队，他们选择在这里作为长沙美食之旅的起点或终点。
2: 他靠的是他的硬实力，他不属于网红店，他属于实力派。
5: 还没开始叫号。
0: 周雪琴，饭店经营者，熟悉的食客都叫他雪姨。他并不是厨师，甚至至今也不会做一道菜。现如今在他的带领下，这家饭店已成为长沙必打卡的口味菜之一。
6: 那时候我特别瘦，拿锅都拿不起。鲁哥是我老公，那个时候就是他炒菜，我就在前台点菜买单，全都是我自己。他就是自己喜欢搞着吃，我们家里先这样配着吃，那样配着吃。端午节的时候不是都吃咸鸭蛋不？咸鸭蛋都不吃白，就喜欢吃黄。那茄子里面就他说放些咸蛋黄自己搞一下。
0: 咸蛋黄茄子，招牌老菜之一。利用食材的不同组合，绽放出湘菜的无穷色彩。 咸蛋黄通过高温蒸透，透着金黄的油花，再用锤子使之分解打散，为的是更好的与另一种食材融合，切成条状的茄子。它们在高温的翻炒中交融，茄子迅速吸收了蛋黄的咸香，面、沙、软、糯交缠在一起，上演着一出缠绵情戏。

0: 菜师傅、甜点师傅，已经把你的需求放走。
1: 在多位朋友的推荐下，不喜欢探访陌生店的好哥来到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吃铺。
2: 胡立明，胡老板，
3: 晚上好，老板。六个，六个，师傅，我名字笑一笑。
2: 干师傅啊，我觉得干是我该一次人了啊，跟我们第一次，又是最后一次跟新西的干这事情，因为不是跟他跟他的干活干活的，干的不就是跟他不相识，到了他就是说，
3: 来。
4: 今天
3: 真是
4: 还好吃不？
2: 好吃，好吃，
4: 谢谢你呗。
2: 好吃，好吃，
4: 好吃
2: 噻。第一次下的是我自个的喜事。以小的意思呢，就是我觉得要是每个人的喜事，我希望所有人呢，就是在街里能够找到自己的喜事。
3: 好，不错，好有爱心的故事的。但是个母亲的一直期盼，而且的话，是吧？带着自己的心愿，对不对？我相信你做得好。

0: 公他是心脏病，心脏病晚上炒菜炒了9点多钟啊，突然心脏不舒服，就送到医院里面，送到医院第二天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世界末日一样的，天都要塌下来了。家里还是小孩子读书过，他得给我帮忙。那个时候特别难受，就是
1: 紫油姜排骨，鲁哥最拿手的口味菜。湖南盛产酱油，人们就把细嫩的紫姜切片用酱油腌制后作为配餐小菜，当地人称其为紫油姜。酱油的醇消减了姜的辛辣味，带出平和的回味。这种简单又美味的小菜也是多数长沙家庭的记忆。姜的灵魂随油脂渗入排骨的肌理中，鲁哥的一次妙手偶得成就了一招制胜的招牌菜。
0: 蒸三停三剑客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的位置最不好，因为我们在巷子里面，他们还在马路边上。我自己在这里感觉还是不一样的，我自己家里就住在这里。
1: 老街老巷随着城市的发展在逐渐远去，但在湘江另一头，那里的市井街道却依然矗立。三井头一条狭窄的街道，在湖南湘阴县，这里是无人不知的夜宵圣地。炖肠子，三井头的夜宵王者。董阿姨一家做炖肠子30年，虽然在夜市占据了摊位一般，但在当地食客的口碑中，他的炖肠子是这里最为正宗的存在。
2: 我与摸着清白，我就晓得什么肠子好，什么肠子不好。他原来摆过的是洗衣机洗的，洗衣机根本洗不得肠子，那个油都出来的。
1: 不同于其他各地的肥肠菜品重在卤，要做好这一碗清淡的湘阴炖肠，反而不是件简单的事。用手将大肠内壁上的肠油全部掐掉，再将大肠剪开，只剩一层肠皮。清理后的大肠加红枣炖煮1小时以上，仅用少许调味料，一碗正宗的湘阴炖肠子便出锅。

0: 岳阳成陵矶，长江八大良港之一，湖南省水陆第一门户。在岳阳人眼中，这里的烧烤似乎盖过了以上的名号。即使离市中心有10公里的路程，这里的排队盛况也从未减少。我
1: 看见了，老板来了。
2: 96年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一家吧，比较冷静，这个位置，别人都没有做生意，就是慢慢还到我再搞烧烤，生意好一点点，别人就都到这里来了。
0: 早上7点，老李一家准时开始做准备。
2: 这一桶皮就是叫皮筋的，这个很少。我们的肉就排在这，销量第一，基本上每天晚上每一桌都要吃。
0: 每一头牛仅有30-40斤的牛肋排可用，老李的肉串必须出自于此。传统烧烤没有秘密，食材就是制胜法宝。
2: 他应该是这么牛。
0: 肉串在铁板上起舞，辣椒、盐、孜然等佐料直接撒向食材上，半点也不会浪费，这是铁板烧烤的优势。

0: 这是问我的原则，把我的东西搞好就行了。你再生意再好，也就是这个样子，消完了我就不搞了。
1: 湘阴和岳阳的市井之气，长沙的市区却需要艰难的维系。雪姨却凭一己之力，让本是街边而生的饭店重振旗鼓。
2: 很多顾客看到我在门口，哦，老板娘是你哦，是你的，我们就可以来了。
1: 下午五点，饭店的后厨开始准时忙碌。20年不变的几道老菜，继续上演着每桌必点的传奇。
2: 虽然我不会做，但是我做了20几年，我看得出来这个菜好不好吃，做的好不好，宽瓢没宽瓢，我一看就知道。可以。
1: 腌制3个月的酸萝卜切成小块，与牛百叶一起翻炒出锅。
2: 那时候想的是，我做的是家常菜，我做的也不是大菜，因为我是街边店，我还是想搞街边店。
1: 新的商场为了让饭店入驻，以三顾茅庐的诚意打动了雪姨。通过实地考察，雪姨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2: 他带我看了这个地方，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巷子特别好，我就觉得，哎，有点像我的那个。像我以前老店三角花园的那个位置，哎，我就找了设计师，可以复刻在这个里面。
1: 城市化的进程轰轰烈烈，高层楼宇在街巷一侧虎视眈眈，既给人一种压迫感，又反衬出街巷的淡定。城市文明不应该只有一种模式，城市空间也未必只是一种形态，高低错落、收放自如，可能是更恰当的存在。好歌生于长沙最老的街巷中，一直是普普通通的市井小人物。他曾在这里度过了20年的时光。
3: 对，一楼那时候方位，楼张星星。嗯
4: 呐，哈，这个房子。
3: 对，三楼。
4: 老板的张星。
3: 对。不少跟我没联系。是。
1: 嗯，故地重游也唤起了好哥儿时的记忆。曾经的5个发小把兄弟已多年未联系，他决定想办法再组织一次聚会。
3: 其实当时都是他们的外婆家，我的外婆家都是那一栋楼，就是每个星期六星期天我们都会回外婆家去玩。
1: 时代总是

0: 大步向前，但记忆会裹挟情感停滞在心间。超级文和友，长沙必打卡之地，将市井景观打包复制装进商场里，是这个消费时代的怀旧时尚。不再有邻里喧嚣的事情，到底是一个徒有其表的精致符号，亦或是为留住味道乃至生活的本真所做的奋力一搏，恐怕也只有交给时刻品评。冬瓜山，人们自发形成的小吃聚集地，历经三起三落，现已成为长沙小吃圣地。口舌的记忆不像视觉回忆那般容不得半点差别，儿时的味道是否还在，这里会给出答案。好哥选了一家人气餐厅，这里的每道菜都是老长沙人对街头小吃的记忆。
1: 来来来来，吃的给我们干一杯，其实好久不见了。来高多
2: 坐下来吧，
1: 坐下来吧。
2: 排骨有
1: 看骨啊，猪血看有以前的味道吗？
2: 会，
1: 不行，我们试试的味道。对，麻油鲜味，
2: 麻味好浓啊。
1: 我猪血好吃，
3: 三十四个平方的房子，我屋里条条挨着，
1: 幺零，
3: 这就我。一座房子里面，那都是好，
2: 那是的感觉，现在感觉脸嘛是的。
3: 对，
2: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玩的家伙，自个走的。
3: 是的，
1: 这都老哥们，经常还是经常在一起的，晓得吧？

0: 曾经的五个少年，如今都走上了人生不同的道路，各有各的生活，没有儿时的味道，能够让时光倒流，重回到单纯的岁月。
1: 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我感觉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了，还是舍不得那个地方，在家里住了几十年，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回忆，我觉得我一直会传下去，要是他在的时候，他也会想自己把自己做好。
0: 市井街巷的味道就如同人生各种滋味，总能和自身的情感紧密联系。雪姨成功把老街巷复刻进了商场，这个梦她做了很久。她给新店的灯光取了一个写意的名字，叫万家灯火。在这里，仿佛每一个灯光下都有自己的故事。湖乡的平民百姓从来不甘于平庸，追求刺激是湖南人血液里不变的因子。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们把创造力和激情用在美食之中，这些独特爆款的街头美食是他们的作品，也是他们的生活印记。
2: 都想得好，
3: 我们历史上好兄弟。
0: 在好哥的再三撮合下，好朋友卢路成忐忑地来到火宫店品尝传统臭豆腐。
4: 有三十多家在火宫店的做着微微。
2: 对对对对对，
4: 我们原材料跟他们任何一家的都不相同。
2: 也还是在何老师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配方的下，然后我们去做了一点微改良，不管它是以何种形式什么品牌，
3: 对，
2: 都有人让它一直传承下去，成为我们长沙的骄傲和名片，是吧，何老师？
4: 对对对对。
0: 周雪琴一家打算再开一家新店，
1: 他们说你这店已经开了二十几年，你就不想做百年老店吗？我说看着做吧。
2: 这二十年，我觉得我的变化也像长沙一样，打好底子，做好自己，成为我对这长沙人我感到很骄傲。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麻，可以是一种感受，
1: 从这样那个感觉一样。
2: 哎，你那个花椒麻的很厉害，
1: 哎，他们是挑出来了。
2: 哎，对，感觉能够颤动的。
3: 哎，太麻了，你花椒，长走。
0: 当然也是种味道。
2: 73岁了，哎，夸张很
1: 大。你老说呀？
0: 但它更是一种懂得都懂的精神状态。
3: 我们四川人就是这样子的，
4: 嘿嘿，见笑了哈。
0: 花椒种类繁多，青花椒、红花椒和藤椒，它们的麻感众人皆知，但是最有发言权的还得是川渝人。
1: 兴奋的感受。
0: 不同于其他味道，麻的死忠粉鲜明地聚焦在川渝地区。你要问川渝人喜欢啥子口味，
5: 麻辣鲜香，
0: 哎，麻在第一位，可见它的重要程度。这么说吧，对川渝大厨来说，得花椒者得天下。

0: 麻本质上并非味觉，而是一种触觉。这种独特感受源自一种能感知震动的特殊神经纤维。吃花椒时产生的麻感恰似受到50赫兹的震动刺激，如同坐在轻轨列车中穿行于高楼之间的震感，又似迪斯科灯球中的频闪，更像10000个迷你青蛙在你舌头上蹦迪。而在所有花椒类别里，青花椒的挥发油成分与麻味物质形成协同作用，麻感更直接且后劲十足。青花椒堪称麻界扛把子。重庆小面在重庆几乎是有着和火锅一样地位的美食，在种类繁多的佐料中，青花椒的麻香味总能脱颖而出，首先被识别。在重庆，麻跟辣一样有程度之分，地道的老重庆肯定要
1: 加麻加辣。
2: 要的。
0: 哎，陈宏宇，你咋个在这儿？
1: 吃完小面还开工噻。

0: 陈宏宇经营着这家防空洞火锅店。你没听错，这在战争期间还真是防空洞。除了火锅店，你还能看到防空洞里的菜市场、咖啡馆、书店、酒窖等。为啥在防空洞开火锅店呢？
1: 防空洞也是重庆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我觉得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既能感受重庆的那种防空洞的文化，另一方面又能吃到那种正宗的重庆火锅。

0: 重庆火锅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麻辣。大部分人对这种整颗的花椒还是颇为忌惮，竭尽全力要避开那粘在菜上的小地雷。若是一个不留神把花椒粒和肉一起送入口中，嘎嘣一嚼，那必然像被电打了一样，一个机灵连忙给吐出来。
1: 花椒能接受吗？
2: 能接受一口。
1: 能接受一点啊。我们这个很麻的，这个就是专门针对那种吃麻很厉害的人，然后吃的。你们可以挑战一下吗？没有，没有。
0: 但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挑战，这道锤子牛肉，你根本不用去避地雷，因为陈老板会把一个个小地雷都给你嵌进肉里，满满当当，无处可逃。锤子的冲击力使青花椒中的山椒素等麻味物质直接渗入肉质内部，这比普通腌制更加彻底。这还不够，嵌满青花椒的牛肉片还要进入青花椒汁中，麻上加麻，烫入火锅再加一麻。哇，你瞧瞧这花椒多坚挺，这一口下去
3: 兴奋的感受，我一口吃了，它那个麻椒在我的嘴里面炸开，特别爽，
4: 有一点像鸡蛋卡的感觉，嘴里非常麻的跳一样的，
5: 太爽了，太麻了，真的。
0: 牛，在下佩服。
6: 重庆火锅最早起源于江边的码头文化，码头聚集到纤夫和那种搬运工。把那些流下水捡起来，用辣椒花椒一锅炖，就形成了最早重庆火锅的一个雏形。再到后来呢，小商贩他嗅到了商机，就挑起一根棒棒，一头就挑锅，另一头就挑那些调料，开始在江边做起了火锅生意。
0: 现在棒棒在重庆已经快消失了，但火锅已经成为重庆人的美食标签。
6: 说到重庆的码头文化，那都不得不说重庆的另一大菜鱼，弄个麻麻鱼，晚上邀请几个朋友过来整一顿。
0: 高温炝油会使青花椒释放更多油溶性麻味物质，让麻感更持久。青花椒的麻香均匀包裹在鱼肉表面，形成外麻内嫩的口感。
6: 来来来，今天请大家吃一个我弄的麻麻鱼。哎呦
3: ，好大的哇！
5: 你那个麻麻鱼简直绝了，
3: 好麻呀！我那会儿感觉我的嘴巴已经那么厚了，好麻呀，但是好香哦。
5: 我觉得一个菜没得花椒噻哈，它都没灵魂的，必须要有花椒才叫一个菜。
3: 对头。他睡着了，我听到客厅咔嚓咔嚓。哈哈哈哈哈！是猴子，哈哈哈哈哈！
7: 上次喝麻辣跑到床上顶。
0: 陈宏宇看起来随意，实际上有自己的做事逻辑。防空洞中，红汤翻滚间，洞内蒸汽如雾都旧梦，洞外山城早已高楼林立。重庆人惯用麻辣驯服岁月。火锅沸腾的烟雾中正藏着八月儿女骨子里的豁达。青花椒以上头的麻感征服了追求麻辣的重庆人，而婉约派的成都人对花椒有着另一层理解。汉源花椒经过了上百代椒农的选种繁育，唐代列为贡品，称为贡椒。能成为贡椒，除了恰到好处的麻感，更诱人的是它的椒香。以贡椒为代表的红花椒香味浓郁，在众多花椒中脱颖而出。主厨王正金就非常注重气味在用餐体验中的运用。
8: 闻到啥子味道了？
9: 这个香气确实的
8: 啊，看起颗粒不大，但是它的颜色

0: 比较深红，清香味道、果香味道比较足。尝一下它的味道，啊，清香，它这个麻是属于慢慢的带一点在舌头上，慢慢的刺激，香气比较特别。
1: 川菜，香字永远排在前面，哪怕它就是食材的香、调味的香、气味的香，它都离不开一个香字。
2: 早在十年前，王正金就把目光聚焦在花椒的香味。乳鸽在花椒水中浸泡12小时后，还要经过卤制、油炸。花椒在高油温下释放脂溶性芳香物质，附着于乳鸽表皮，表皮酥脆，里面却滑嫩多汁。点燃花椒，收集烟雾，在揭盖的瞬间，焦香扑鼻而来，鸽肉里里外外都被焦香填满，有麻而不燥、香中带醉的独特风味。王正金为了准备今年的焦香宴席，特地来到汉源采风。
1: 第一个，我讲的贡椒香马尾，这个菜品，它的内涵、它的故事、它的文化，是最核心的一个点。
2: 在汉源花椒的核心产区，人们供奉着椒神，传说当年三藏法师途经此地，其禅杖落地生根，幻化成了一棵棵花椒树，自此便有了椒神的传说。跟椒神相伴的还有风神，每年农历3月3，当地人有祭祀风神的传统。花椒怕雨怕晒，风能降温，还带走了多余的水气，
3: 保佑全县的五谷丰登。哦，就为了这个事情，哦，为了这一面呢，就健康上去。
0: 大家都好，
1: 今天我们祭拜风神的屋里说了，大家都好啊，
0: 大家都好。哎，
2: 花椒的香气主要来源于其表皮与油囊。一颗小小的红花椒富含挥发性油，蕴藏着橙香、柠檬香、花香、草香等几十种迷人香味。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植物它也相对也一样，因为你只有来讲的话，深入到产区，这个食材究竟是怎么长期出来的。
2: 清明前后，海拔略低的地方已经长出了椒苔，少有人知道椒苔也是可以吃的。
4: 那个声音好脆，
1: 听到有清脆的声音，那听清脆的声音，觉得这个就是比较脆嫩、清爽的。看那张椒苔上面的这个，你看这个椒芽非常漂亮啊，像那个蒙顶山的这个甘露一样，椒蕊是很小的这个小珠珠啊。试一下，
5: 真的是可以，
1: 真的可以啊，比较清香，比较脆嫩，
5: 它有点微淡嘛，
1: 清香味嘛，这就是属于椒苔。
5: 一般我们在平时那个时候，我们椒肉哈，一个这个吃不要的，但是有个时候我们看到它比较嫩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拿去回去应该要拿凉拌吃。
1: 这个吃到非常清脆，嫩的比较爽口，嘴唇呐、这微麻微麻的，来一大口。
5: 巴适，
1: 非常幸运，上一秒从树上摘下来，下一秒就煮出来吃，这个清香清甜，微微一点麻的这个味道，真的非常好。我们很好的把它研究一下，让食客也能够在第一线感受得到，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激发它的香味，它的这个清香味道、清新味道还有不一样。这四川人的春天的味道，就是一粒花椒，安逸的很，
5: 安逸的很。

制作咖啡的虹吸壶可以利用热胀冷缩产生的压力差实现液体循环，通过精准控温提取食材细胞内的风味物质。王正金用它萃取焦蕊汤汁，完整保留了焦蕊的挥发性气味，这绝对能与田间那口清香微麻相媲美。

0: 花椒酒、花椒醋、花椒窖藏海鲜，都是王正金对花椒使用方式的深入研究。为了最大化地保留住贡椒的独特香气，他还探索出了更多的玩法。从新鲜的花椒中提取精油，是王正金对椒香味最极致的运用。雪花鸡闹是道极具代表性的传统川菜，以吃鸡不见鸡的工艺著称。王正金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吃麻不见麻的巧思，只需几滴白色迅速被浸染了翠绿，山椒素与鸡肉中的卵磷脂融合，入口先是触到云朵般的绵柔，转瞬便有山岚般的麻意自味蕾深处漫卷而来。
1: 先闻一下，然后再用手把它揉一下，再闻一下。
2: 这个相当于是那个香水的那个品鉴方式了。
3: 哎，对，这个叫特殊的香。
4: 总体四川人就是，
3: 你要是
4: 善滋味，好清香，就追求一个味道，一个香。
0: 嗅觉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会在两个关键时间点发挥作用，一是在美食进嘴之前，鼻子就已经闻到了气味，给你提供了对这口食物初步的想象；二是在咀嚼时，食物的味道会从口内传到鼻腔，与鼻端闻到的气味共同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感受。当我们由衷地发出也太好吃了吧的感慨时，正是味觉和嗅觉一起努力带给我们的欢愉体验。
1: 你看里头那么多贡椒，试一下这个花椒的感觉是啥子？
3: 吃了满腹清香，回味还有层次感，就感觉就是天秋少女走出来了。
5: 姜花粗蕊人味实，鲜嫩温柔，熟似鸡。我从喝这个开始，
1: 哇，
5: 我就觉得不是不凡。
1: 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0: 在花椒江湖中，王正金宛如一位执剑破局的拓荒者，他另辟蹊径，让花椒不仅是麻的载体，也成为芳香的使者，让麻与香在舌尖共舞。
6: 我们会用椒芽、椒蕊、椒苔，还有花椒刚刚成型，从青转到红，最后才是红花椒。我们不同的阶段来呈现它不同的花椒菜式，这就是属于我对花椒和花椒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0: 朋友藤椒以出油率多而出名，说它新是因为跟贡椒的地位相比，但因为新就有更多可能性可以挖掘。最近几年藤椒最出名的菜品当属钵钵鸡。
7: 钵钵鸡，
8: 钵钵鸡，
9: 啊，钵呀钵钵鸡，一元一串的钵钵鸡，
7: 钵钵鸡。
0: 四川人对待美食不教条，所以主厨也可以更大胆地玩创新。
7: 美食对我个人来讲啊，是它是一个打破一个常规的，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是惊喜。最主要的一定是一个字，你的肠，油爆琵琶半遮面的这种状态，若隐若现的这种感觉。好吃的菜它是会说话的。
0: 这位就是那个敢于打破规则的年轻人。
10: 看见那个阿哥儿，你看那个香辣。

0: 吴承松从业十五年，擅长不走寻常路，追求惊喜感。
1: 我现在都想着活着，天天巴适。
0: 最近他想寻找一些新的灵感，放到藤椒菜品当中。液氮一般负196摄氏度，极低温可以瞬间冻结藤椒中的水分，最大程度保留住藤椒的细胞结构和营养成分。
2: 藤椒的麻味来自于这个藤椒的外表的一层油包。苦味来自于花椒的籽，把藤椒的这个籽去掉过后，它的麻味就很纯粹。
0: 去苦留麻是吴承松惊喜感的一部分。但现在看来，好像和冰淇淋的丝滑质地还不大一样。
2: 我感觉现在这个做出来，我就是还差点火候那种感觉。
3: 哎，过来调，过来选，你要啥子？
4: 买点啥子？
5: 你要啥子哦？
6: 你要啥子？
7: 要啥子？
8: 要啥子？
4: 买点啥子？
9: 要啥子？
2: 研发新菜这方面的，想到这个的时候，就是脑子里面就像一团棉花一样揉在心血，打不开那种感觉。
0: 灵感是稀缺品，卡壳才是常态。
10: 很久没到那种茶馆来过了，嘎？
2: 很久了。
10: 平时来坐一下的话。
2: 心静下来，
10: 对对对，很舒服的，大家都很放松，就是短暂的忘掉了工作。
0: 每当有新的想法但又捋不出思路的时候，吴承松就会寻求师哥的帮忙。灵光乍现往往就在这日常生活中。
10: 干杯嘛，当酒壶。
2: 当酒壶。要不然我给你泡杯茶。
10: 你不要打了我身上。
2: 哎，是有点东西，
10: 可以。那为什么管子有这么长？
11: 一个是缓解这个我们在冲泡茶的时候的一个水温，不然呢是因为你们在谈事情，是不是？为了不打扰你们，所以我选择用长水壶给你调茶，这样可以吗？
2: 啊，
12: 你吃的比较好一些。
10: 这样，有时候再高一点。哦，对了嘛。
2: 对，是。我感觉一下有点茅塞顿开那种感觉。
10: 哎哎哎哎，他这个还有点意思哈。
13: 哟，来谁呀？来，这先坐。好好，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好。来，这位先生，帮我一个忙，
10: 我帮你拿着，
13: 帮我拿着他。现在我手上这条绳子在你那边，对不对？
2: 嗯。
13: 你觉得这样拉能不能拉到我这边？
2: 肯定不可能噻。
13: 大家觉得能不能拉过来？好，帮我倒计时三秒钟，好不好？一、二、三，好，过来了。
2: 咋过去的？
10: 不知道啊。
2: 我觉得还有点感觉。
10: 准备做个心态。
2: 嗯，
10: 可以。
0: 体验生活是一回事，如何把生活中的灵感运用到菜品中？又是另一回事。
2: 藤椒嘛，出油率很高，它的这个麻我觉得很纯粹，既然它又非常的鲜，刚好是和藤椒的麻味，给师哥带来更好的一种体验感。第一次看到创意菜的话，很漂亮，很梦幻，像魔法一样，让我有智慧不如的感觉，但是也在我心里面埋下了一个种子，我一定把它学会。做创意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被我们这种条条框框束缚，把你的自己的这种思想打破，打破过再重组，然后我们就得到另外一个东西。我觉得惊喜感的话，首先是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冰淇淋大家知道是甜的嘛，对不对？你明明是咬的冰淇淋，结果你放嘴里的时候，就是满口的那种藤椒的一个清香，意外之喜的那种感觉。
0: 回看人们一路以来的用餐习惯，从果腹到好吃再到有趣，有时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有时形式本身就是内容。
10: 哇，香味挺好的，这种呈现很巴适嘛。

0: 啥子味道的呢？这个果冻，
1: 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惊喜，然后
2: 茶叶师，
1: 对，把你的这个茶叶炫一下。给我宝宝。对，
3: 惊喜感本质上是一种心理游戏，主厨打定你无法从食物外观预设口味，当你以为是果冻的家伙被温热的鸡汤冲化，一幅春日百花图跃然汤面，这是第一层惊喜。
4: 太美了，都感动了。我们以为他茶叶师了，把我们倒背本头噻，那个茶，把鸡吃了噻，再喝口茶。结果哪晓得他是掺了菜头的。
1: 这个菜品呢，是我最近我回老家哈，回老家，然后我们山上呢，就是前段时间下雪，在画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把这种就是带进我们的一个菜品里面。
5: 是果冻椒麻味的，
4: 吃藤椒不见藤椒。
3: 当你入口后发现，竟然有浓郁的藤椒麻感。瞬间浸满整个口腔，这是第二层惊喜。
1: 在吃的时候带点汤吃，它就一下就那个清香的藤椒味就迎面而来，每一分钟每一秒你都能感受到，哇，这就是春天，这不瞬间感觉心花怒放，春光乍现，
4: 我的阳光明媚。又来了，
5: 又来了，
0: 那个啥子来？
1: 海上生明月，明月照我心。
4: 冰凉的感觉，爆破的感觉，
1: 变个魔术
4: 哦！
1: 你看，没有吧？需要来个点火仪式。
4: 哇，这个火啊！
1: 嗯。
4: 哇！
1: 看到没
0: 有？哦，黑漆黑漆。
1: 我们一起喊三二一，揭盖子。
6: 3、2、1。
1: 上！
3: 在打破常规的用餐体验之外，口感的惊喜才是核心。
0: 还有惊喜了，那个
7: 下面它就是冰淇淋的味道，然后又有点那个藤椒的味道。
4: 夏天家的话就很舒服。
2: 现在年轻时候做的那个菜好有创意，又做得漂亮。
3: 对吴承松来说，看到食客露出惊喜的表情，是让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1: 比如今天早上你不开心对吧，你吃了这个菜的时候你就感觉很惊喜，通过这个惊喜感给你带来的这种快感也好，瞬间你就把这些就释放了。我看到的那一瞬间过后就是欣慰，今天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5: 感谢大家带来的惊喜，
1: 感谢感谢，
5: 期待下一次精彩的表演。
1: 好，
3: 麻是川菜的灵魂，川渝人离不开麻，
8: 麻的那个嘴皮都带跳了，那种是最爽的。
3: 它不仅是味觉经络里奔涌的震颤感，更是从容不迫的入世心态。
9: 红军今天是在肩背了精神堡垒。
3: 陈鸿宇的红油汤锅里，翻涌着山城人的生存哲学，是重庆人时代经历下乐观主义的缩影。
10: 这重庆人的湿气都很重，
11: 重，所以重庆人都很潮，是吧？
10: 这个笑话有点冷。
1: 再慢一点，
10: 好，
9: 慢一点。野生花椒树跟我们认证种植的花椒树不一样，从石头缝里面长起出来，很多的这种质感。
3: 王正金一头扎进食材的世界。将贡椒香气凝于一柱之间，化作舌尖之物。吴承松以惊喜为饵，吊起食客舌尖的惊雷。
5: 还有惊喜感，可以可以。
3: 当然，惊喜也不仅是给食客。
1: 我计划是在年底的时候买一辆车，给我媳妇买一辆车。
3: 麻，就像静谧湖面上忽然溅起的涟漪。以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冲破生活的庸常，咽下人生的滚烫，笑着叹一句：“
9: 打死你们！”
1: 八卦。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小时候最爱的老式小吃，
1: 贼拉地香啊！
0: 到底有何魅力，让人念念不忘？
2: 这走不动路了，
3: 走不动道。
2: 对，就闻到这味道，就想进去吃一碗。
0: 食材简单，回味无穷的东北老式麻辣烫。
4: 我真是不能掰，
2: 爆汁了吗？
4: 哦，可好吃！
0: 量大实惠，酥脆加倍的老北京炸鸡，
5: 这里面一咬上一口，真的是满嘴的汁。
0: 经典老味道，好吃的秘密，今天一起揭晓。
1: 经典老式小吃到底有多经典？我再看看。今天我请来的两位高手，就是今天这个小吃的主理人。姐，今天做啥？
2: 东北老式麻辣烫。
1: 那你可太是老吃家了。你看麻辣烫呢，有这个煮完之后就刷麻酱的，有这个好了之后呢再撒麻酱的。
2: 对，
1: 咱们最正宗的是啥样的？是不带麻酱的。没有麻酱还得有用这个老骨头汤。
2: 对，
1: 还得加点那个中药香。
2: 哎，你太懂了，就是这样的，
1: 是那个
2: 中药味的，这个
1: 对吧？
2: 对，
1: 就一吃那个味道刷一下就窜鼻子，那么个香气。
2: 对，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有固定搭配，必须有豆泡，一吃一爆浆，豆皮儿吸满了汤，还有呢小炸串一配合，那在嘴里是贼拉地香啊。
2: 哎呀，
1: 我今天
2: 太懂了，
1: 太期待咱这种老式麻辣烫了。我跟您说，今天这期节目啊，可太讲究了。除了东北的老味道，咱们还有别的老味道。北川老师，你带来什么老味道？
6: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炸鸡。
1: 哎呀，老北京炸酱面您吃过，老北京豆汁您喝过，但老北京炸鸡可不是所有人都懂它怎么回事儿。它呀跟其他类型的炸鸡它不太一样，它首先呢它不是说论个卖的，对吧？也不是论那个盘子上的，它得是论斤腰。
6: 对，
1: 对吧？买的时候呢，你得跟店员说，我得玩命的撒孜然和辣椒，让那个味儿足足的包裹住那个鸡皮。哎，一咬下一口的那个鸡皮啊，先有香味儿，然后就冒汁儿。哎，那一口下去啊，那个汁儿丰富的都烫上牙膛子，那才是正经的老北京炸鸡。
6: 今天的就可能会稍微加长一点，在家里就能很简单的操作。
1: 太好了，我们喜欢的老味道啊，要是都能在家里复刻成功，那可太满意了。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2: 大家好，我是刘玲，我是特别热爱做这种老式的小吃。
6: 大家好，我是西餐大厨北川。
1: 那咱们这样吧，老式的味道都说了半天了，我相信大家呀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2: 好嘞，
1: 好不好？刘玲姐您先来。
2: 好嘞，
1: 来。
2: 我们先是干锅，那个无油无水，这老式麻辣烫是没有油的，就很符合现在人的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1: 你看见没有，都说老式的被淘

0: 看了，没想到现在老式它是最适应当下时候的。
1: 这个流行啊是个圆
0: 哦，
1: 说这又回来了，
0: 是个圈圈，现在又转回来了啊。
1: 对，我们先让这锅保证它无油无水，我们先放入辣椒，然后是花椒、孜然，来一勺姜粉。来一勺，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呢，有种中药味儿。
1: 对，这胡椒粉来少许。
0: 它的这个中药味儿呢，其实就是以前啊没有那么多
1: 这个调料，
0: 就是把这些这个粉状的调料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味道。
1: 这肉桂，
2: 香料的量真的非常足啊。
1: 对，这是白芷。
0: 来一点的是啥都有。
1: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开火，对，小火，对。就是小火烘的过程中，你就会闻到它阵阵那种香气，就复合香料那个味道，
0: 对，
1: 就出来了。就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就是一放学的时候路过那个麻辣烫店的时候，就走不动路了，
0: 走不动道。
1: 对，就闻到这味道，就想进去吃一碗。
0: 人家老说你这麻辣烫里是不是放东西了？其实啥也没放，
1: 对，
0: 就是自然的这些这个香料，然后把这个料呢，通过咱们的方式给它炒香，它就自然而然的它勾引人。
1: 你看，它是随着温度这个加热哈，它这个热气和香气都激发出来了。你看它糊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面有就是热烟了，我们就放入我们的高汤。
0: 好，老式骨头汤，
1: 牛骨头跟那个鸡架。
0: 哦，
1: 就是在我们沈阳，就鸡架就必须提一下，
0: 那是
1: 就不能浪费。
0: 对对，我不知道北上人您去过沈阳没有？
3: 没有，
0: 没去过的遗憾。到沈阳以后啊，就是啥都离不开鸡架。啊，就是你吃个面条都得给你搭配点鸡架，配个鸡架。然后呢，那个比方说吃烧烤，你要是没吃，就烧烤里没有鸡架，那也不算是就吃
1: 过。鸡架不正宗。
0: 对，也不算吃过沈阳烧烤，就是那种感觉啊。
1: 我们给扣个盖儿，现在我们就放这熬着，把它里边那个香料味儿煮出来。开锅以后5分钟左右，我们先调一个我们无油版的这个辣椒汁儿。
0: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说没麻酱，没麻酱那咋提味儿呢？那不能水煮菜呀，是吧？味儿来了。
1: 我们先用这个醋辣椒面，能吃辣吗？
0: 能吃点，
1: 能吃点哈。
2: 没问题。
1: 那我稍微多放一点哈。然后细辣椒面，醋辣椒面偏香气一点，细辣椒面更细腻一点，就口感会更好一点。
0: 明白。
1: 然后我们用开水给它激发一下它那个香气。
2: 是开水，不是用油。
1: 开水。对，所以无油版的嘛，对。
0: 麻辣烫没油，是不是感觉到单调一点？
1: 所以麻辣烫有搭子呀，搭子一定是有油的。现在我就把这个醋辣椒面给细辣椒面调成糊糊状，然后加入我们的蒜蓉辣酱、味精，加一勺白糖，辣椒糊糊就做好了。
0: 这就做好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老式麻辣烫就是在家里边就很简单就可以呈现。我们小时候就是常吃的这搭子，就是炸鸡排、炸牛排。
0: 咱们麻辣烫最好的就是搭配炸串。
1: 对。
0: 真是特别有印象，那个鸡排啊看着特别大，但其实它肉没有那么多，但是小的时候觉得吃上一口那个特别过瘾。
1: 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么小的一块排为什么能变成这么大的一块炸牛排。
0: 秘密今天就要揭晓了。
1: 对，
0: 来给大家说说呗。
1: 对，之前我准备了这个切好这个牛排哈，这是牛的后腿肉。今天就给它变个魔术哈，用这个刀背按着横纹这个开始剁，你放心它不会剁烂的啊。对，
0: 哎呀，所以说你长大了就得需要人多敲打敲打。
1: 我们可以腌制哈，倒一点葱姜水，这个去腥增香以外哈，还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这肉变胖。你看，比刚才的厚度又饱满了一些。所以这个牛排看起来又大，是吧哈？
0: 又壮实。
1: 对。盐、糖，少来一点胡椒粉，来一点点鸡精，你再来一点蚝油。对，我们再来点油，给这个腌好的肉啊，就油封一下。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腌好的肉啊放冰箱里边冷藏2个小时左右。
0: 还有这个时间的作用。
1: 有，对，2个小时是最短时间。就这样比较入味嘛。然后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可以腌的时间再长一点，甚至过夜都可以。对，然后我提前有腌好的，看这是我腌好的肉，
0: 真的是那种又松又满的感觉，是吧？
1: 也很饱满，
0: 对，又松散又饱满啊。
1: 对，
0: 哎，那接下来怎么给它就是上浆呢？
1: 操作一下，对啊，鸡蛋打散，对，
2: 我来吧。
1: 好嘞，我们放入50克的面粉，我再放入50克的淀粉，我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腌制好这个肉放到我们这个调制好的糊上， 哦，沾一下干面，再裹鸡蛋液，然后我。

0: 到面包糠里边去，这面包糠稍微压得实一点，嗯，这样它不容易脱糊。
1: 本来一小薄片的牛肉片做成了5块钱一片的牛肉片，
0: 这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其中一个。嗯，
1: 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这味道，我理解啊，因为小的时候特别容易被美味所吸引。
2: 对，
1: 那长大了接触这么多好吃的，为什么现在又爱吃这个老式的味道了呢？
0: 记忆里的味道我觉得是永远不会被忘掉的。嗯，什么黏糊麻辣烫呀，酸辣口的呀，番茄口的我们都吃过，但是你吃的时候总会怀疑起老式的那种麻辣烫的味道，
1: 吃上一口就是儿时的回忆。
0: 对，你看现在啊有好多游客到我们本地的话也愿意找这种老味道，他们会穿街呀，走小巷呀，也会打听啊，嗯，就早早询问我们，就是当年往前的时候，你们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1: 对，其实就是想融入当地的那个生活。
0: 对，
3: 对，就尤其是我自己的感受啊，高中的旁边的小摊肯定比大学旁边小摊好吃，
4: 对，
3: 小学的小摊要比中学的要好吃很多。
0: 对，
1: 对，他就是好像越小的那越好吃，
0: 都是从小培养这种味道的记忆。哦，
1: 所以想找好味道呢，就得。总结一下，去那个犄角旮旯还得是小学的，最好你要赶上幼儿园的也行啊，哎，赶上那种老小区，然后呢去的人贼多，然后看着破破烂烂的那种味道肯定正宗啊。
0: 对，
1: 好，那咱们
0: 现在咱们挂糊挂完了，对，好，我们的油温差不多5-6层熟的时候，
1: 好，
0: 我们就下入我们的牛排，
1: 随时可蘸，
0: 就不要动，下去之后不要动，让它定下形。嗯嗯。
1: 大概这油温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你筷子下去之后，它冒几种小泡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大概就是6层热、5-6层热的时候，哦，就可以下了，对吧？哦，对，保持中小火，我们炸，就你看这个牛排就漂浮的感觉了，哦，对，你就几乎就可以翻面了，
1: 水分就干了，
0: 对，那边的水分就干，哎，你看这边就已经酥黄的，
1: 好，
0: 这种感觉，你看，哎。
1: 我不知道朋友们听见这种声音是什么感觉，就是声音特别解压，就是小的时候你要排队买这个牛排的时候，就是站在旁边听那个砸声音，那声音慢慢消失了，证明什么呀？证明我那块快好了，哎，咱们就可以马上能吃上了。
0: 对，放到滤油纸上，我们稍微滤一下油。
1: 好。另外一边呢，咱们就可以煮麻辣烫了吧？
0: 对，现在你看，我刚才我们炸的时候，这个火一直是小火慢熬的，嗯，就是这骨汤，看已经熬出味道了，你看一点，哎呀，是吧？现在我们这个汤底已经熬好了哈，嗯，我们把里边的料渣稍微打一下，我们要的是强调的是一直是清汤锅底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麻辣鲜。然后再来一点点味精，再来一点点盐。
2: 这个汤喝吗？
0: 这汤喝呀，那个麻辣烫里面又有汤汁的。哦。然后现在我们加入我们的配菜啊。
1: 哎，这稍等啊，
5: 小陈老师，
1: 您吃麻辣烫是一般吃什么样的？
3: 我喜欢吃点午餐肉啊，然后魔芋丝啊。
1: 一看就是自选的
3: 啊，对对对，哎，
1: 那就是外行了。嗯，哎，你到东北了，你到沈阳了，你怎么能吃自选的呢？
0: 没有资格。
1: 对，没有没有。对，你要想吃正宗的，不能自选，必须是一种老式的，而且这个是老板亲自给你放的，而且是固定搭配。
0: 对，嗯，对，
1: 为什么是固定搭配呢？咱一边放一边捞，嗯，好不好？来，
0: 你看这个要放入我们的鸭血哈，这个像鸭血就属于我们这里边的荤菜，然后还有这个像这种蘑菇、平菇，它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吸收我们汤底的味道，哎。
3: 我吃麻辣烫必须得有平菇，
1: 对啊，
3: 对，
1: 它能吸汁儿，
0: 吸汁儿，对。
1: 所以接下来你看这些食材呢，大部分的作用都是吸汁儿用的。
0: 这豆泡就是吸汁神器。哦，这青菜和这个油豆皮儿，我们一会儿再下，因为它熟的比较快。
3: 嗯嗯，豆泡能掰了吗？
0: 你掰开不行啊，
1: 掰了行
0: 了，撒了。
1: 你怎么能这么吃呢？
3: 会不会吃？会不会吃？哎呦，东北麻辣烫，
1: 你要这么点，老板娘肯定给你一个无声的鼓励。这样啊，嗯。
0: 对，我是白眼的。
1: 什么玩意儿，这是一看就不懂事。好，来放点这个粉条。
0: 对，这个粉条是必备的，嗯，这个也是吸汤神器，而且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儿。下入我们的这个豆皮儿，然后下入我们的茼蒿，这个就很快烫熟就可以了。
1: 行，那
0: 可以出锅了。
1: 那我给您找一个咱们成品盘。哦，
0: 我要找一个老式的。
1: 找老式的。
0: 对，
1: 准备了。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太老了，
1: 这行吗？
0: 这就是小时候用的糖。

0: 个好像我姥姥跟我姥爷结婚的时候啊，用的这款式啊。
1: 这样，我们把我们熬的这个骨汤，我们的原汤，我们再放到我们这个麻辣烫里边去。嗯。

0: 成品。
1: 刚才炸好的这个牛排再刷上番茄酱，
2: 一般来说就是酸甜口，但是呢你要说吃那种咸鲜口也行，也有，
3: 我两面都刷，
2: 就是蒜蓉的蒜蓉
1: 酱，这个味道比较浓一点，对，然后再撒点，我们有时候会撒点孜然，对，这个是我们1.0版本的老式麻辣烫，加上炸牛排，我们就完成了。
2: 好，
3: 闻一口这个口水，
4: 真好。
3: 我这爆浆感，我真是不能掰。
1: 爆汁儿是吧？
3: 真好吃。
1: 这种老式麻辣烫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吗？辣而不燥。因为它是不是那种调配出来的吗？就它是原始的香料炒出来的，所以它不会那种发燥的感觉。
2: 是，就吃起来就是很香，然后满嘴还有那种孜然的香味儿。
3: 就是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2: 对，
3: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清淡，它会比较那么的无味。我即使你放那么大一勺辣椒，你说能吃辣的，但是那也就是微辣的感觉，
1: 对，
3: 也没有很辣，
2: 对，
3: 然后就是平衡感特别好。
2: 它其实什么味儿都有，但是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么强，
3: 对，
2: 它把几种味道基本上你都能吃出来。然后呢，咱们还得讲究搭配，你看刚才吃完了以后这种咸鲜口，咱们再来一块这个牛排，这个一香啊一软，然后再配上一脆一肉，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您做的这肉感挺足的，真的
5: 不是小时候那种全是面子是吗？
2: 对，刚才我们吃的呢是麻辣烫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味儿哈，吃起来有满满的儿时回忆。那接下来咱们尝一尝北京人儿时的回忆，老北京炸鸡1.0版本的。首先咱选择鸡肉是不是得有这个考虑？
3: 今天咱们选的是去骨的鸡腿，但如果带着骨头的话，它其实炸的时间就会长。而小时候咱们吃那个老北京炸鸡的时候，带骨头的30块钱
2: 啊，对，
3: 不带骨头的也30块钱，所以就一般就选不带骨头的，能多吃点肉。
2: 您说太对了，而就是好多人都愿意跟那个搞好关系，
1: 要是好肉啊。
2: 哎呦，姐姐今儿长得怎么那么漂亮啊？姐姐今天，哎呦，气色真好。姐姐，多给我来点肉的呗。
3: 好，咱们先做一个卤水。
2: 这个卤水它其实也是就是腌制鸡肉用的，是吧？
3: 对，五香粉、白胡椒粉，你要再来一点点盐、酱油。
2: 老北京炸鸡呢，您刚才说很中式，为什么？
3: 这个呢就是快餐的改良，对，当时他们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用类似的做法，然后做了一款中式风味的炸鸡，
2: 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是模仿他们，
3: 对，
2: 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把这个鸡也炸成那个样子，
3: 是的。
2: 慢慢的呢，我们通过改良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实惠的，而且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炸鸡，
3: 是的，是的。哎，咱们泡一下这个卤水，然后泡制的过程中呢，咱们做一个特别的酱。
2: 一般要腌多久啊？
3: 最好腌过夜。
2: 那咱今天有没有那个腌好的？
3: 没有，
2: 没有。
3: 就是其实这个短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们一会儿会在我们的粉里面加上大蒜粉和洋葱粉，这样的话它的香味儿和
2: 这个层次，
3: 对。今天的话，咱们做一个油性的汁儿，这样的话不影响它的脆感，然后同时呢更有味儿。
2: 老北京炸鸡的特点呢，就是它一直是脆的。那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水一样的酱汁儿，那它就被硬的很软了，就没有失去脆的口感了。
3: 对，
2: 所以要裹一个油性的汁儿。
3: 是的，是的，
2: 是这意思吧？
3: 对。现在我们在这里面放辣椒粉，这个是孜然粉、醋，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盐，再放一点糖，泼完油之后再放一点豆豉辣椒酱。
2: 北辰大厨，您这个不是老西安炸鸡吗？这不是那个西安都吃的油泼辣子吗？
3: 因为咱们老北京炸鸡就很中式啊，然后所以配一个比较中式的酱。
2: 不管是咱们那个北京的口味，还是西安的那个油泼辣子，它放在炸鸡里面，它都不违和。
3: 油泼辣子做好了就可以放一边静置，然后现在咱们上粉。
2: 好，
3: 这个是面粉。
1: 跟护士一个道理是吧？
2: 对啊，其实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好多炸货都是一样的比例，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不都是中式炸货？
1: 对，
2: 我们吃

0: 口味，感觉这个味道更适合自己。
1: 然后我们再放孜然粉、五香粉、大蒜粉，还有洋葱粉，
0: 让它的这个表皮吃起来也非常的有滋有味。
1: 对，是的，你现在可以闻一下这个面糊，能闻到香味的。
0: 哎，姐姐感受到了，你先闻闻。
2: 啊，是
0: 是吧？那个蒜香味的糊。
1: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鸡肉捞出来，蘸一下水。
0: 北辰老师，那咱们这个脆皮糊跟别的脆皮糊一样吗？
1: 西式的脆皮糊，我们是用蛋液，然后和面粉去裹，这样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软度和它一定的香味在里面，但是咱们中式的话就是用卤水和这个混合面粉，对，然后它这样的话，它放凉了以后，它可以依然保持它的脆感，蛋液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有些软掉。这个面糊里面，加一点卤水，对，就让它里面形成一些小疙瘩，然后这样的话，
2: 鱼鳞片，
1: 对，
0: 原来是这么来的啊！
2: 对，我今天学了一招。
0: 对，
1: 老北京炸鸡的话，它其实会厚一点，不会这么薄薄的一层面粉。这话我们会再过一次这个水，然后再去蘸它的面，哎，这就是有鳞片感。
0: 这个鳞片啊，我觉得可以说是炸鸡里的精髓了，而且呢，我觉得是北京炸鸡一种特点，就是它那个鳞片会特别凸显出来，让你感觉到每一个鳞片它都有非常浓厚的味道，所以你吃起来以后啊，就是连皮儿都好吃。
2: 对，
0: 北川大厨，您小时候吃炸鸡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1: 就是表现好的时候一周能吃一次。
0: 那您表现挺好的，每周都能吃一次。
1: 就表现好的时候，对，是一周吃一次，但是一般是一年就吃两次。
0: 那表现最好那两周不会就是五一和十一吧？
1: 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就是为了炸鸡，炸鸡是我学习的动力。
0: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我们家门口的一个炸串，那只有成绩好家长高兴才让吃，是吧？所以我觉得美食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动力。炸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比方说什么油温啊？
1: 因为咱们这个是，没有带骨头的，所以的话它的厚度稍微薄一些。然后第一次放入的时候大概是在70-80%的油温。对，如果咱们是带骨头的那种，炸的时间要长，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50%的油温更合适。
2: 哎，好香。
1: 做炸鸡，
2: 对，有那葱香味儿哈，蒜香味儿。
0: 哎，但我有个疑问啊，它这个颜色就是保持不会再金黄一点？
1: 会的，咱们要复炸，咱们马上一会儿就要把它捞出来，然后让它休息一下，
0: 它就会上色，
1: 让它缓一缓，对，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脆壳感会更好，然后它上色也会更漂亮。看这个鱼鳞片，
2: 鱼鳞片，哇，
0: 漂亮哎！
1: 对，然后把它让那个温度慢慢的渗进去，然后咱们再炸第二次。
0: 好的，
1: 对，这个就干等。
0: 那您放哪儿？放第二次又把这个油温升到多少度？
1: 就跟第一次其实差不太多，对，都是6-7成。
0: 因为我们炸鸡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温会下降。现在呢，让它油温再升上来。
1: 对，咱们这个之前的这个鸡腿肉其实是挺薄的一片。
0: 是，
1: 对，然后现在但是咱们炸过，然后裹了两次的话，它一下就胖起来。
0: 对
1: 对，咱们第二次把它。
0: 好，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次复炸了。第一次呢是为了让它成熟定型，第二次为了让它更会上色。
2: 看，已经变成那个金黄色了哈。
0: 对，它的颜色瞬间就是特别漂亮。
1: 尤其是在拿这个夹子夹的时候，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脆感，非常的硬，坚硬，
0: 形成一个坚硬的保护甲了。哎，一碰它都有那种砰砰的那个声音。
1: 对，好，现在我们可以捞出来了。
0: 好，时间差不多了，
1: 时间差不多了，
0: 我们的这个鸡肉的颜色基本上都已经是我们想达到那种枣红色了。来，咱看看这声音有没有那么脆哈。哇，看你敲动的不仅是鸡皮，还有我的胃啊，我都开始馋了。
1: 然后咱们也是稍微让它回下边，现在吃太烫了。对对对，稍微晾凉一下，晾凉的话它也会回脆。

0: 很脆，
1: 外面酥脆酥脆的，里边又很嫩。
2: 对，这里面一咬上一口，真的是满嘴的汁，酥脆的感觉特别明显。既能保证皮脆啊，然后皮的外表还很酥，然后最重要它里面还有味道，
1: 就加上这种蒜香味儿，我觉得口感更符合，就更浓郁了。
2: 是，虽然姐姐儿时没有北京炸鸡的回忆，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回忆也来得及。
1: 对，我儿时的回忆就是现在。
2: 对，现在都少年嘛，是吧？咱们就吃着这个炸鸡的这个味道，把它记在脑子里面，知道吧？这个如果以后想吃怎么办？我们吃不到没关系，在家里制作呀，是吧？咱们学着北川大厨的方法，给大家总结了我们这炸鸡的三大特点。第一是非常实惠，是吧？它这个肉非常足，而且呢选择的鸡腿肉很饱满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皮脆，你看我们刚才咬一口那皮嘎嘣脆。第三点啊，关键就是它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的味蕾，里面呢既有我们喜欢的那种咸鲜口，然后加上点辣椒也是我们祖母喜欢的味道，更重要的是什么？它里面那个孜然的香味儿真的越吃越香，
1: 对，
2: 忘不掉的味道。从现在开始，这个就是我儿时的回忆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传统美味啊，都是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味道。所以在家里啊，想吃1.0版本的味道，在家里学着大厨们制作，肯定特别好吃。

0: 姐，您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烫啊？
1: 我们上学的时候，放学就是路过这个摊边的时候，总要吃一点，就是当地最好吃的小吃嘛，就有本地的嘛。
0: 嗯，
1: 那会儿可能大家觉得又最能够显现这种就是美味的，可能就是麻辣烫、被炸串儿。
0: 感觉在小朋友当中算吃了一顿大餐的样子。
1: 对，那是对我们来说吃个奢侈品。
0: 而且其实北京孩子吃炸鸡也是这种感觉。
2: 对，
0: 对吧？就只有考试成绩好，你才能吃一顿炸鸡。
2: 放学的时候就好似想着那口。
0: 对，就闻着那个味儿走不动道，但是呢，没有钱买，就得等这个家长给一点那零花钱。
3: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4: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5: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3: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6: 好凉，好爽。
3: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7: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3: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8: 好吃，真的好吃。
3: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2: 今年打八岁了。
1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3: 加油！
1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

0: 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一处断烧古窑为何会迎来他们的执着追寻？
5: 我放到这个窑里面去复烧，那个黄的感觉没有了，那它的青的颜色反而是更重一点。
6: 你对光看，
7: 哦，它是透光的，
6: 亮晶晶的，像玻璃窗户一样。
4: 想要重燃炉火，他们又怎样潜心钻研、身体力行？
6: 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跟着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
5: 基本上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大概1600-1700个罩子。
4: 坚守各自初心，在家人眼中又是何种模样？
8: 最先是啊，不会让我或让家人失望，就是
9: 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4: 今天的节目，我们走进江西丰城，邂逅生机重现的洪州窑。

0: 这个村子它名字叫姚子村，然后那个村子就叫罗坊村。有时候我们去查这些名字有没有冯志尧的，姚子一查就查得出来，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他。
1: 何为洪州姚，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必是倍感陌生。这个以唐代洪州都督府命名的制瓷窑口，一度被誉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但伴随着后世制瓷技艺的不断发展演变，洪州窑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 洪州窑呢，是始烧于汉，发展于两晋南朝，鼎盛于隋唐，中烧于五代之后。它燃烧的历史超过800年，作为南方重要的青瓷窑系，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宏大的手工业体系。洪州窑啊，主要是沿着赣江水系两岸分布，丰城市是它的主要产区所在地，以生产民用的日常瓷器为主。同时，洪州窑产品还参与了早期丝绸之路的贸易，它历代的工艺创新为同时期乃至其后一些地方的历史民窑提供了工艺技术的借鉴。
1: 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1993年，洪州窑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身为丰城人的张华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古窑上。
3: 我是搞水产养殖和鱼病防治的，那时候科技下乡嘛，我们去推广饲料养鱼。有一个渔夫说他没有钱去买饲料，但是他有家里传下来的一些老的瓷片、老的瓷具，叫我们就帮他能不能处理掉，拿钱来买饲料。那个时候我们也想把这个作为像长效投资来做，然后我们拿着这些器物去请教博物馆的一些老师傅的时候，他们提出来这是洪州窑，然后他看我感兴趣，他就也引导我到这些窑址去看，告诉我怎么去选，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够多收一点保护下来，所以这样进了这个行业。
4: 在这个碰到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去跟张亮师兄一同去探讨，特别是我们这次技艺传承人来充实他，让我们的文物活起来，他们也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
1: 为了不断加深自己对洪州窑的认知，最接地气的地方恰恰是沉淀学识、增长见识的好去处。

0: 这鸡嘴药的残片，这是红嘴药的残片。
1: 哦，这就是红嘴药的
0: 残片，能收集到很多。早期大家都不知道，你要收的一摞一摞连接在一起的这些红嘴药。
1: 嗯，
0: 但老表就住房子的地基围菜园修路，到乡下去这些都看到过，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很大的。
1: 红嘴药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0: 它这个幼啊跟其他的窑口的幼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玻璃釉，青釉，很油润，这个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个桥系，这是南朝的特征，这是冯志尧最好的一种盆口壶的制式、
1: 哦、
0: 然后你看它这个釉面风风雨雨还有这么好，这经过了1500年，这个是因为烧的温度比较高，它的釉不掉。
1: 哦，这也是红烧窑。
0: 你看它这个制式，这个是三过道镜的东西。你看这个就残留了釉，这里还有网纹。
1: 网纹。
0: 你看它这个釉跟东汉三国绛褐色的釉就不同了。然后你看这个，这个破吗？很破。你看它这几个点，这就反映一种叠烧的支点。
1: 哦，叠烧的。
0: 这叠烧，还有这个，你看这一看。点彩，这是东晋的，那它也是这种叠烧的痕迹。
1: 它是有支钉吗？
0: 对，这就是有支钉，它有九个，我们有三个、四个、五个、九个，一直到20个的都有、哦，大型的越大型的越多，
1: 就能看到它当时的烧制工艺、
0: 烧制工艺、装饰工艺，还有当时的釉面、当时的曲形。
2: 随着自己收到和看到的洪州窑老瓷片愈发丰富。张华清也从研究中收获到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0: 我这里整器残件残片我有10000多件。
1: 10000多件？
0: 对对、
1: 哦、
0: 因为我要不断地把它组织成各种的系列，比如说釉色系列、装饰系列，我把它们作为一个一个构件、
1: 嗯、
0: 最后还原成冯州窑一个体系的大件。你看我这里有几件玲珑瓷，如果你这样看，看的好像就是一个深绿色的点，但是你对光看，
1: 哦，它是透光的，
0: 它亮晶晶的，像玻璃窗户一样。
1: 玻化了已经。
0: 对，玻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装饰，是用在一个碗钵的边上，跟崇孝文是异曲同工的，
1: 更高级我感觉。
0: 对，更高级，但是我们这个在隋代出现。这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冯州窑的纹饰，冯州窑的文化，它既传承古代，又有自己的发展，然后还包容外面的、嗯、植物里面有宝相花，就把各种植物的综合到一起、
1: 嗯、
0: 也有太阳纹，除了植物纹饰，它还有动物水獭，让它是春天的时候它觊觎的一个风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纹饰，比如这个蛾子的纹饰，
1: 蛾子的纹饰
0: 用在泡茶壶上面，蛾子它是代表春天的一种吉祥，反映一种闹蛾的习俗。还有你比如说这件动物，它就反映的是一个鹰和崇圈纹，这又是典型的为外面定制的
1: 外孝祠。
0: 外孝祠，从这些纹饰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外孝祠的广泛，还有文化交融的这个程度。
2: 如何通过挖掘洪州窑的文化底蕴，助力产业重燃薪火，走遍封城，收集旁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泥土，便是张华清这两年一直在做的事情。
0: 这些桶里面啊，装的是我们在封城各个地方采集的泥料。
1: 哦，
0: 你看，我们封城每个地方泥料、嗯、它是不一样的。
1: 哦，颜色是不一样的、
0: 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意味着它的成分有差异，有平原的。
1: 哦，
0: 有河边的，有山丘的、哦、也有高山的，
1: 就到处去跑，
0: 到处去跑、哦、那么我们除了研究这些土呢，我们还会把我们这些山上的各种石头，我们也会去采集，去把它打碎，矿物含量很丰富，但是高岭土的含量是很少的、嗯、所以我们的釉是很丰富的、
1: 哦、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几年做了100多种釉料，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干脆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
1: 嗯，
0: 为什么我们想形成我们的这种冯州窑的文化经济，它每个地方的泥料它含的元素不一样，烧出来的
1: 颜色就不一样。
0: 一样福堂乡的藏原文化我们给它做成藏原冯，
1: 哦，
0: 托酸的乙龙产业我们做孔雀乙，玉发山生发山的旅游产业我们给它做印山冯。
1: 嗯，
0: 那么过去的人出去带着家乡的泥土出去，我们可以让他们带着家乡泥土做成的

0: 当地的文化池，他们把这个去泡茶的话，那么不光喝到的是茶味，也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
1: 30多年沉迷于对洪州窑的个人研究，这背后更多的是家人的体谅与支持。
2: 这张爱好我没办法了，我不说好听的，起码有20个小时是基本在这里，其实天天就是2、3点钟睡觉，
3: 就是为了烧
2: 晚上，就是为了烧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什么心把他迷住了，就是喜欢搞这个。你们这水产那个时候也没照顾家，也是天天这样子。他最常吃就是好执着，
3: 就做每样事情都很痴迷
2: 啊，痴迷的几乎做的怀疑人生的这样子。他不过张美做一些事啊，不会让我或让家人失望，就是
0: 烧还原焰，他要强氧化，他就不能让它完全燃烧，彻底还原古代的一个烧法。现在就改进了，就是前期用电，到了它开始陈釉的时候，我们用柴，相当于草木灰附着在这瓷上面，它陈釉的效果更好。
1: 不负家人期许，不负半生瓷缘，张华清凭独运匠心研古瓷，复窑艺，传文脉。依托自己多年的烧制经验，已是花甲之年的他，也在尝试着贴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的销售方式。
0: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这个是接触到了一点火焰的，然后有这个黑一点接触的氧气多一点，它就会形成一种很丰富的这个颜色。再往里面一点的，这个接触的更多的，它已经就变成了冯之瑶原来的颜色，柴裸烧的颜色。
4: 哦，一摇出来的产品，它
0: 每个都
4: 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每个都不一样。顾客他往往会对一些，颜色啦、发色的分布啊、亮度啊等等提出一些要求。
4: 哦，
0: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个釉水的这种
4: 调配，
0: 还有20家柴产生的草木灰的分布，来给他们尽量达成这个要求。用这个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种云效形式传播开来。
4: 那像这窑大概多少件这个产品呢？
0: 我们是30件产品，成品大概600块钱。
4: 600块钱？
0: 对，600块钱。然后我们对外就是1200块钱一炉，又是个性定制，又是每个不一样，经收的成本也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包窑的人很踊跃。对，我们先交钱再排队。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去了。
5: 张老师已经在我们这儿工作了有2年时间，在跟我们合作这段时间，差不多已经研发出了有50多种比较成熟的产品。我们看中了他在研制釉料啊、器型啊，在产品开发这方面的专业能力。近半年我们的营业额已经达到有了100万。
1: 在丰城对洪州窑痴迷的可不止张华清一人，还有这位90后的年轻人。
6: 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小了，
7: 这么小的学习，
8: 这种青颜色很特别，青又不像绿。
6: 我们用本地的泥料，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它是跟景德镇是有区分的。
8: 你这个就有点像鲁窑。
6: 洪州窑它的开片是它的一个特色，偏向于自然一点。
8: 我看你应该是蛮专业的
6: 啊，
8: 不是
9: 陶瓷学院，
6: 我不是陶瓷学院的，我是学化学，只是自己转跨行跨到这上面来。
8: 那怎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啊？
6: 也是那个。当时2015年，我父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叫我回来的。以前我们是做大缸的，做酒坛。
1: 这个曾经烧制大缸酒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有着100年历史的老窑厂。如今，从空间打造到聚拢客流，早已在这名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手中展现出了全新风貌。
2: 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4: 特别喜欢。
2: 就是在门口看的那几个，大概就是100毫升左右的那个小壶，精致，好精致。
10: 就是这个，就吸引我，因为我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他们那个釉料是自己制的，
4: 对。
10: 要卖不卖？我都想买一点，自己去算一下看一下呢。
11: 第二次来了，因为小朋友本来就很爱泥土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让他们体验一下这种非遗的那种手作还是挺好的。然后特别是那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200多年的古窑吗？然后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种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12: 文化墙我们会做得更有意思一点。
4: 哦，这就是文化墙。
12: 对，用我们废弃的老瓷器，甚至还有一些老窑口上的瓷器，我们做一些装饰，让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没见过。然后我们排布的让它更舒服一点。还有我们的龙窑，我们会倒腾得更安全，看上去更震撼一点。像
4: 这个地方还可以喝茶是吧？

0: 对对对，他大家可以在这休息。
1: 嗯，
0: 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烧废的一些瓷器，然后我们会设计了一些这种陶瓷的这种废墟墙。
1: 嗯，
0: 然后我们你看我们种的这个树，樟树啊，红枫啊，你看它有一种夹道的感觉。然后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茶室，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茶，然后拍照，特别特别有感觉。
1: 哦，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对，这样打卡有点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能被参观的一个窑厂。从去年呢，一年大概有个30,000人，将近5个月的时间是非常忙的，客人来特别多。那我们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就是忙的时候我们好用心的接待客人，不忙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把瓷器做好。
2: 甘太之为何会投身到洪州窑的制瓷事业中？这还要追溯到13年前他父亲所做出的决定。
3: 13年初的时候，洪州窑晚泥岭制陶工艺列入了江西省的一个非遗，就是说我们这里，我们原来都老师傅在这做嘛，他们就是自己攒工钱，
1: 嗯，
3: 几个人合伙在一起在做陶器，就是坛坛罐罐。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已经几乎没有了。13年的时候，当时刚好承包到期，所以我说把它承包下来。这个地方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老龙窑、老工艺，当然还有一个老场景。但是对洪州窑本身真不了解，通过后来才知道哈，它的陶瓷史的地位是陶和瓷的一个转换之间，也就是它前期它就是制陶的，后期它才慢慢出现了青瓷。
2: 父子二人虽然都没有烧制陶瓷的经历和手艺，但父亲当初的考量却成了甘太之自主创业的缘由。这也开启了他长达4年的游学之旅。
4: 之前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就是想着他家里既然有这个事业，让他回来试一试嘛。嗯，而且他自己都觉得他可以，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接触过陶瓷，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0: 景德镇是经常去，那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去了德清窑、龙泉、河南钧窑。还有汝窑，还去了云南建水，4年嘛，
5: 4年时间
0: 啊、跑了27万公里，
5: 就是这辆车
0: 啊，分了好几辆车开。
5: 哦，到当地的话，人家知道你是去干嘛的吗？
0: 我会告诉他们，
5: 就很直接
0: 啊、我会告诉他我是做洪州窑的，我做在宜春做陶瓷，我说你能不能教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算完全入行，自己看别人拉，看别人修，看别人配釉，看别人烧窑，至少在我懂的层面，他们都会告诉我。当然，你没有足够的实践的话，人家把一些家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说实话的，因为它里面小细节经验太多了，你自己摸索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
2: 虽然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但陶瓷行要想真正入门，仅靠摸索是远远不够的，有良师引路才是关键。
0: 拉胚、修胚、刻胚，这个就像练毛笔字一样的，你是不能间断的，平时自己要练一练。
5: 也要练，
0: 哎，对。
5: 洪州窑的这个瓷器在制作过程中大概有多少道工序？
0: 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寻泥开始，到最后一道烧成瓷，我们大概有26道工序。
5: 这些工序的话，那您应该都很精通了，应该。
0: 其实精通算不上，但是我对每一个流程我是比较了解。
5: 嗯。
0: 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不单单自己会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也会去问我师傅。我第一位师傅叫陈东狗，他主要是做湖田引青的，主要是跟着他学釉料。第二位师傅呢是廖光荣老师，他以前主要是做洪州窑。
5: 哦，他就是做洪州窑。
0: 哎，他主要做洪州窑，做黑釉，做吉州窑，也做建盏。比如说刻花有些什么手法，可以用什么工具，怎么去做成型，烧窑要注意些什么，他甚至会直接告诉我陶瓷的配方。这两位师傅呢是给我安装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高级的一个陶瓷思考系统，怎么去品陶瓷的韵味。陈东狗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泥料是陶瓷青釉的灵魂，泥料是陶瓷的骨头。然后第二位廖光荣老师说了一句话，最美的东西都在身边，不要找太远。
2: 拜师后的点拨让甘太之对洪州窑的青瓷烧制有了系统化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设身处地去感受古人的制瓷印记，更能从遗存中摸索出技艺本源。
0: 平时我们就走不到这儿来，它水在上面的话，这瓷器你就看不到了。
1: 哦，
0: 嗯，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这样扣烧的。你看，这是他们的匣钵啊，把它想象成一个圆柱的，它是这样扣烧的，碗口朝下，不容易变形。有一个
5: 这是什么？
0: 角，这应该是一个香炉的角。

0: 这个就高档，工艺相当好，干净，拉胚拉的也很好，线条极美，然后底部处理的也是全釉。釉色的变化，它不同器型它要上什么釉、
1: 哦、
0: 它甚至它我都能感受到它在有特意的在分产品的段位，有这种日用瓷，有高档瓷，
1: 嗯，
0: 然后它的泥巴加工，然后工、
1: 哦、
0: 修胚的细节都完全不一样。你看这有些还要刻花呢、
1: 嗯、
0: 啊，有一种天空蓝，很高级的。
1: 很高级是吧？
0: 对对对，这里面会有打动你的釉色。其实去博物馆你能看到精品的东西，但是你到了窑址的话，你能感受到当时一个制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以及当地的一些原材料，是做陶瓷的人必须得做的一个事情。
2: 要寻找信息，然后呢要追根溯源是吧？
0: 对。
3: 洪州窑制瓷遵循就地取材，本地烧制，古瓷釉色以黄中泛青居多，釉料光润柔和，如何烧制出自己寻求的釉色，当初的所学专业派上了用场。
0: 这个是我看得懂的，铝硅它一定加了一点苯泥在里面，你看它含量都在10个点左右，那就说明它泥巴的量能反推到的话，应该是放在10几个点到20个点左右。然后的碳酸钙就是石灰石，含硅含铝比较高，它的颜色发色会白一点。真还有钡在里面，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2: 嗯、
0: 你不能被它制约。我没入行之前呢，我可能会关注这个化学元素会多一点，但后面我们会考虑这个釉水会出一个什么效果。我很想了解到洪州窑它老物件呢刚出窑它到底是个什么颜色，我放到这个窑里面去复烧，那个黄的感觉没有了，那它的青的颜色反而是更重一点。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做的一个实验墙，2021年的时候、
1: 哦、
0: 我基本上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大概1600-1700个罩子，用了各个这样的材料。
1: 嗯，
0: 你像这种有玉米灰，它烧出来
1: 玉米灰，
0: 对，它烧出来这种窑变色啊，这个是梧桐叶子的草木灰去配的一个釉水，还有你看烧窑的这个窑灰，它的发色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么多的青里面，你像绛青、翠黄色，那这个青色它一下就抓住我们。首先它的开片特别灵动，它的釉水呢特别的有层次感，然后下面又有点水草在里面摆，
2: 对，沉淀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很丰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3: 伴随着老窑厂重焕生机，甘台之复烧洪州窑青瓷的举动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此。
4: 这些刻的东西并不是巅峰，你这学它的感觉，不是说完全照着它去刻，
0: 对，就是这个量断在这里，然后这里再来一下。
4: 你要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漂亮，到底是美在哪里，是吧？哪个形态美，你要去学它的一种感觉。
0: 其实我们还要去景德镇，它有新有老，可能那一天我们都能看到上百片是同一种花纹，但是它不同的排布。
4: 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探讨，包括平时开会也好，或者不开会，平时我们可能临时起意也会这样，经常会这样沟通，
2: 就是很频繁。
4: 比较频繁。
5: 学的话，每天都
2: 在学。
5: 对，
2: 嗯，
5: 这个是学不完的。每次烧完窑之后，就会去找自己的东西，然后哪里刻的不好或者好，我们都会去看。
2: 嗯，
5: 刻的不好的我们下次就改进。工作的话比如拉坯的话、嗯、我也会一点修胚啊、上釉啊，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去学。
0: 只有这种氛围才能创作出美的东西。比如说器型尺寸，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
2: 哦、
0: 比如说这个花纹的选择、
2: 嗯、
0: 比如说它的尺寸的排布，
2: 嗯，
0: 我们都可以去讨论。然后我们在洪州窑的纹饰的一些基础上集大家智慧浓缩在一件作品上，
2: 嗯
0: 啊，只有这种轻松然后专注的状态，你才能把美的作品给展现出来。
3: 在甘太之看来，洪州窑的烧制技艺贵在坚守，通过打造差异化经营，进行资源整合，才能让这份坚守获得市场认可，进而给洪州窑的复兴筑牢双重保障。
0: 我们会在意自己的一些阅读量，客人会把他们看到的美给展现出来，整个的一个阅读量大概在5-6百万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关注它的一个真实消费，买水洗多啊，还是买这个花器多啊，
2: 嗯
0: 啊，我们都会去关注它。那我们能通过这些数据呢，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产品哪些是接受度更高，那我们会基于这个点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创作，
2: 嗯，
0: 让大家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客人来到这边之后会给到大量的建议，那都是我们的宝藏。比如说我们的体验感在哪个地方要加强，哪一棵

树要种得更好一点，甚至我们的杯子收孔能再收一点，这个尺寸要不要那么大、这个水洗可不可以做得再小巧一点，这个花器是不是可以再变大一点，它的气质更好呢，这些建议都是最真实的使用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改进我们产品最明确的方向。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吗？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0: 家的模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斤，高峰期能达到100万斤。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性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2分钱，整色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

0: 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1: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2: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1: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二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3: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哎，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的一亩布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1: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4: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美人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5: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6: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1: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7: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61、博阳8、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8: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3: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巴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9: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凑近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白梨瓜， 为啥补给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

0: 究竟比普通百里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1: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5-6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8-9两以上。
2: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3: 我一共种了9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9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4: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3款百里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五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3种，金乡的百里瓜品种还有连甜69，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5: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口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化。
6: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7: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博洋8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洋8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8: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洋8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钱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9: 花美人正果叫的八里香，自带外阳性的浓香，成熟瓜在大棚里，走进地头10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

0: 响应郭翔分子挥发机枪，请内通风室香肉瓢队员。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

0: 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1: 把门的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透气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0: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2: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3: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0: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2: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0: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六十一，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它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4: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六一，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促，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六一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六一，九号更水，六一更脆。
0: 三款金乡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六十一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5: 金乡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乡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0: 金乡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2: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7、8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筛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6: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

0: 骑行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1: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2: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3: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1: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4: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1: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5: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1: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6: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1: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7: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1: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鲜，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

0: 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酒后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1: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0: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2: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0: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混着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

0: 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1: For a little less $2,000, you could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0: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2: 欧美呢，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customers.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ay.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1.2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
4: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5: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1: 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4: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6: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1: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6: 我们也是得到一

0: 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1: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0: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2: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
0: 儿？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2: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
0: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2: 大概有多少台？
0: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1: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3: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1: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3: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合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1: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3: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1: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3: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1: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记者来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这个激光下料工段。
4: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子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条线利用率提到了85%。
1: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4: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5: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1: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
6: 通过一个人操作4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1: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3: 目前我们的小型挖掘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 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

0: 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70%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1: 我们，对一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噪音。时间是2分钟。
0: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2: 好了，时间到。
0: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1: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0: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3: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0: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4: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0: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5: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啊这么大小
6: 啊，
5: 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6: 有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范围？
5: 阀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1个缪左右。
0: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
5: 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5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精磨再到精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啊达到这样的精度的。那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个缪。
0: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7: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0: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8: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约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0: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8: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它的外观。

0: 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0: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1: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2: 经营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100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1: 洞察到小微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韩广飞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0: 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1: 韩广飞说研发小型履带割草机看似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技术与工艺上与小微型挖掘机一脉相承。
3: 那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1: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割草机，虽是全新业务方向，但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却显得气定神闲。这是因为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
4: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1: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韩广飞团队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针对性开发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0: 20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0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一万台的目标。
1: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5: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4: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1: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 为了节省装

0: 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1: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3柜了。
2: 嗯，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1: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1: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只做了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0: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3: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0: 这款车是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4: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
5: Atención, vehículo en reversa。
4: 这是西班牙语。
6: Una la van, lo que me lang toy lang。
4: 这是老挝的。
7: Kat araç geri gidiyor。
4: 这是土耳其语。
6: ระวังรถกำลังถอยหลัง。
4: 这是泰国语。
5: Kat transport was das orkaya hareketlanmakta。
4: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语。
2: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4: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0: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6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邓宇团队足足打磨了4年。邓宇告诉记者，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公司还在成都，被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2024年投产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8: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0: 邓宇说，欧盟 EEC 认证需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帮扶下，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8: 2024年的时候，1/10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0: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2期即将竣工投产。
8: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2: 嗯，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8: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0: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9: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0: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3: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10: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

0: 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1: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2: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3: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4: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1: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5: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2: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1: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6: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
7: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色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具体来看，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继续回落。从服务价格看，出行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此外，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
3: 梅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较上年同期上涨3.9%，较上个月增长0.5%。
1: 影响 PPI 走势的因素有哪些？又反映了我国工业生产领域的什么信号呢？接下来看报道。
2: 从环比看 ，PPI 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黑色金

0: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电气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 4.8% 和 3.1%。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 2.9% 和 1.9%， 光纤制造、电线电缆制造价格分别上涨 8% 和 1.2%。 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价格均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PPI 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1: PPI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工业生产活跃，对金属等原材料的需求上升，也反映在金属期货交易当中。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
3: 其中，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维持高热度。
4: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
5: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6: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
2: 从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最近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
3: 从今天起，财经频道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第一期我们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7: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0: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8: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0: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

0: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 127.8% 和 88.1%。 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1: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5%里面呢，也会占更高的比重。
0: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 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 2.4%。 国家层面，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 4.6%， 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
2: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This energy shock will likely speed up this plan to move toward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a big part of that is likely to be around new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hina, where capacity to build out the energy infrastructure, green energy infrastructure, is relatively high.
3: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4: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纷纷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5: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5%，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 20%， 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 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
6: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with respect to educa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that it would pave the way for substantial high value-added economic growth coming from high tech, green tech and services. So to us, the years ahead are very exciting for China. The investment of the past few decades will begin to bear substantial fruit for the economy going forward.
7: You look at big tech in China, we're seeing a lot more demand come out of there. And I think we're just starting to see this next phase of growth in China.I think it's robotics. I mean, to me, that's humanoid robotics is going to be the area that we see a lot of demand coming out of China.
5: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

0: 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in the technology arena, coupled with a reappraisal of the prospects for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s led to their growth multiples expanding. So it's both the earnings and the multiples that creates a valuation wave that, and frankly, we see that continuing. There, of course, are lots of headwinds globally, but actually the things that drove that rally and drove that increase in IPOs,I think we remain pretty optimistic will continue for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8: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9: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11: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10: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1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1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12: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

0: 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1: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2: 根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当中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3: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4: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最近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
5: 上午10点，在深圳机场的候机大厅内，有很多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选择节前错峰旅游的。
6: 去石家庄，去徒步，错峰出行非常便宜，暑假机票翻了几倍。
7: 从沈阳坐飞机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天过来的，完了正好跟那个礼拜一礼拜二请个2天假，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我们3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8: 近2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5: 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
9: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6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7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2: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当地通过直播电商加文旅融合，探索出一条现代山地农业的特色发展新路径。
10: 走进惠水县的一个仓储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整装出发，远销全国各地。
11: 目前我们公司整体的这个线上销售量目前在20万到30万单，是从目前的市场反馈以及消费者的一个售后反馈来讲的话，目前反馈还是非常良好的。
10: 海量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精准转化，重塑了花卉产业的销售模式与价值链条。销售团队以实景直播

0: 方式展示绣球花的花型花色，通过线上互动实现了从看景到下单的高效衔接。此外，当地还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也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当地的绣球花海景观融合特色民俗文化，也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绣球花季，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休闲观光，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的销售。
1: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0: 据了解，当地的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等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周二，美股科技板块再次遭到抛售。分析人士提醒，半导体板块此前涨势过热，加上一批大型 IPO 可能分流资金，短期内市场波动可能将会持续。
0: 本周二，美国股市延续了上周五以来的板块轮动走势，科技股再度遭到抛售。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近4%，随后跌幅收窄，收盘下跌近1%。上周五，美股科技股已经历了一次大面积下跌，追踪30家主要芯片企业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下跌超10%，托累纳指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进入本周一，受逢低买盘带动，科技股出现强势反弹，但涨势在周二便戛然而止，资金从科技板块流向消费、金融等板块。分析人士表示，半导体板块此前涨势过热，美股关于 AI 概念的交易高度集中，一旦资金集中兑现盈利，就会拖累美股表现，而且相关波动可能被迅速放大。
3: It was definitely a bit overheated and a bit extended, and it was due for a bit of a pause and a consolidation and a little bit of correction. And I think the volatility is here to stay in the short term.
0: 此外，分析人士称，近期美股震荡加剧还与大额首次公开募股来袭有关，包括 SpaceX、OpenAI 以及 Anthropic 在内的多家科技企业正推进大型 IPO。庞大的募资规模可能使部分投资者调整仓位预留资金，从而分流市场资金。
4: In 2025,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POs raised about $43 billion in combined capital. In 2026,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names raising somewhere around $200 billion. Where does that capital come from if it doesn't sell out of a lot of these more speculative names?
5: 受到隔夜美股科技股重挫、中东局势紧张再起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日本和韩国股市双双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触发熔断。
0: 10号，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板块个股普遍遭遇抛售，成为拖累两大股指下跌的主要因素。日经股指一度下跌超1600点。截至当天收盘，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1.8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1.25%，日本软银集团股价暴跌8.33%。该公司原本计划以所持 OpenAI 股份为抵押，通过保证金贷款筹措至少60亿美元，但这一计划遭遇阻碍。韩国方面，由于韩国股市半导体权重占比高，加之当天全球科技股回调及地缘政治风险升温，韩国相关科技股遭遇集中抛售，受冲击尤为显著。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0号盘中一度触发熔断，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盘中最大跌幅接近7%。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4.52%，其中半导体权重股领跌，三星电子收跌6.06%， SK 海力士下跌7.54%， LG 电子下跌近9.7%。
2: 就在美股科技板块遭抛售的同时，将于本周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吸引力持续增强。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超额近4倍。
0: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

0: 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近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1: 受到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国际金银价格10号持续下探。其中，国际金价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2.14%，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1.14%。由于美国通胀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可能加息，美元走强减弱黄金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花旗银行预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到今年夏天，全球黄金购买需求可能进一步收缩，金价到9月可能会跌至每盎司3500美元。
2: 美国劳工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创2023年5月份以来的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以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上周五远高于预期的非农数据已经令市场降息预期消退，美联储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已经上升到大约43%，而且不排除年内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
1: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达到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
0: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五月日本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较4月涨幅扩大8.5个百分点。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4%，较4月涨幅扩大3.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42.2%。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五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有日本经济学家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
1: 备受瞩目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作为众多族裔共同生活的城市，纽约是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氛围。
3: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去

0: 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1: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0: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2: 在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为了应对高温天气，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了降温设施。
3: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
4: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3: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5: 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1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
6: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1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
2: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也将承办7场赛事。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竞技场。
7: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8: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0: to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1: 从四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 7.29 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2: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7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4: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天。
5: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

0: 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对可再生能源做出限制。根据国际能源智库恩博10号发布的报告，五月美国太阳能发电量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了美国第三大电力来源。
2: 报告显示，五月美国12.8%的电力来自太阳能，而煤炭发电量占比为12.2%。太阳能成为仅次于天然气和核能的美国第三大电力来源。恩博的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统计。分析人士称，随着算力中心建设和制造业回流，美国电力需求逐步扩大。煤炭作为美国曾经的第一大电力来源，市场份额持续萎缩。预计未来数月，太阳能发电量将多次超过煤炭，并在数年内实现年度占比反超。
3: The US is now back in a period where electricity demand is growing. Data centers, air conditioning,A lot of grids in the U.S. need more electricity. And at this challenging time, solar is the quickest ways for many electricity systems in the U.S. to quickly gain new electricity generation.
2: 不过，美国清洁能源发展依然面临障碍。特朗普政府已取消多个太阳能与风电项目，限制风能和太阳能项目获得联邦税收补贴。上周，特朗普宣布拟投入近7亿美元支持燃煤电厂和煤炭出口。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全美13座燃煤电厂运行，重启马里兰州一座已关闭的燃煤电厂，并在阿拉斯加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各新建一座燃煤电厂。
1: 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5人死亡。桑托斯将军城是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有多人失踪。随着救灾工作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
4: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5: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6: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0: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1: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两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了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均有震感。
0: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
2: Sintió poco. En el monitor fue donde me di cuenta que se estaba moviendo. Empezó a moverse el monitor. Fue lo que sentí. Ya después nos mandaron a bajar.
3: En una oficina y bueno, primero la mesa se corrió y nos miramos todos. El edificio tembló y ya, y allí se formó el caos, todo el mundo por las escaleras más interminables del mundo. No llegábamos nunca abajo. Entonces nada, todavía estoy temblando. No te puedo decir más nada.
0: 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4: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too much, but I was shocked to know that it was an earthquake, definitely. My first instinct was that maybe it was a U-Haul truck or a big truck coming up the garage.
0: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学家保罗·厄尔分析称，此次地震在加勒比地区较为罕见，因为它发生在板块内部而非板块交界处。厄尔还表示，自1880年以来，此次地震震中周边322公里范围内从未记录过如此强烈的地震。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今天，位于江苏南通的国家能源集团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了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为加快引江补汉主隧洞施工打下坚实基础。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今年5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0.90摄氏度，也唯有记录以来同时期第二高。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对其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5: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智界V9，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V9，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现价值。
1: 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消费市场稳步向好，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2: 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
1: 持续布局数字大基建，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3: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正在深度融合，
1: 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

客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游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玲。今晚我们话题的关键词叫先行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今晚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1.2%， 较四月分别提高 0.6 和 0.8 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2: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1: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 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五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一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9.7%， 增速较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点。
0: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3: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0: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嗯，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级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嗯，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0: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哎，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的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五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 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

0: 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

0: 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0: 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2: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1: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3: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万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1: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4: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5: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6: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5: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7: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 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

0: 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2: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欢迎回来。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先行见趋势，数据应未来。随着政策效能持续释放，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持续壮大，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良好态势。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总统有几个政委嘛？
1: 今年70岁的杨胜和是大力侗寨的掌磨木匠。今天村里有一户人家建房，他受邀担任这次建造的总指挥。现在是立房的第一个阶段，组装排扇。
2: 对，就是书画匠嘛，干房始筑到现在比较好一点，10天左右就把这个房价可以搞起来。还有我们这个地区的洪水啊，设一个机子嘛，要让干房排扇把它排排。
0: 盖。
1: 每个排扇3根主柱，这是大理民居比较独特的地方。大理的木材粗而长，房屋可做到3层高，每2根立柱就自然分割出房间，简单有效。排扇的组装要花上1整天的时间，杨胜和全程把握，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不出分毫差错。大理侗寨，贵州省榕江县一个传统的民族村寨。村寨坐落在2山之间，一条小河穿寨而过，河面上有5座风雨桥连通两岸。寨内的民居以依山就势或沿水而建，均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是一种下部架空的单栋类楼居建筑形式，无院落，多为竹木结构。其构造方式是以竹或木搭建起2层或3层屋架为一木板，1层架空或围栏成圈，堆放杂物，蓄养家畜。2层比较通风干爽，为起居生活层。3层一般为阁楼，通风透气，通常用作仓库。干栏式建筑适应多山潮湿气候，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节约用地、适应复杂地形等多种优势。排扇组装完成后，就是立排扇的环节。主人家择定良辰吉日，凌晨2点半开始立房，这是最关键的环节。全村主要的青壮年男人都来帮忙。在杨胜和的指挥下，排扇依次组装起来。排扇之间连接上木方，房屋的组装要一直持续到天明。村民们在房架上反复敲打每一个连接的环节，确保咬合紧密，没有偏差。立房后还需大量木材装修房板、楼板等。大理的人们会相互帮助，每个房族中的每家都会砍伐自家山林里的1到2棵树，送给建房的主人家。不但有睦邻友好的作用，对大理的山林也起到建伐的效果。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现在砍伐的是上梁用的椿树，房梁必须由

0: 旧家砍伐送来。回村的路上，春木不能落地，一路顺利送达，镇守新房。
1: 生母为王，子母为将，三母为宰相，最后还是生母为王的，他就比小房子再上一层。
0: 整个建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上梁仪式。
1: 我站在小梁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没有哪个把自己插过那边去。
0: 吉时已到，杨慎和穿上主人家事先准备好的新鞋，彩排扇，绕房梁，祝福主人住进新房之后事事如意，岁岁平安。房主人喝下长缸酒，接住富贵巴巴，预示富贵吉祥。抛粮巴，撒钱，撒糖果，是上梁仪式的尾声。人们在欢闹中将仪式推向高潮。大理侗寨的甘蓝民居外观朴素，极少装饰，但却十分注重借助自然营造生活情趣。人们会在底层铺上木地板，地下开挖水池，注入清水，既可养鱼，也可防治火灾。
1: 过去都是喜欢叫闹事的，都是搞这些烟囱门啊、大门的，那里面的都会特别炫，比较好看，烟子特别喜欢在那都喜欢过我。
0: 立完房后，主人家备好青瓦，择定时日，全村大部分男女都来帮忙盖瓦。接下来，杨胜和要给主人家做全屋的房板。房板的制作和安装都是传统的木工工艺，这个阶段耗时最长，一般由3到4个木匠一起来做，也得花上2个月的时间。
1: 搞花格啊，搞这个长格啊，再搞这个大门口，就经常门，经常门上，这个房子的都基本上都是这样完成的。
0: 杨胜和掌墨修建的房屋有200多栋，就大理村也有上100栋，极目所望，很多房舍皆出自他的手。

0: 古木又寨，溪水穿寨而过，生活在大理侗寨木楼里的人们，安静而缓慢，淳朴而自然，人与房，人与自然相依相伴。学者们认为，干栏式建筑最早是中国南方潮湿地区的民居形式，随着古代百越族群的迁徙进入到西南山区，因其与当地的地理气候和物产高度契合，一直被众多少数民族沿用到了今天。潘杰辉，广西融水县的一名苗族木工师傅，他使用通用的测量仪器正在重新搭建起一座苗族的吊脚楼。
1: 有这个水平线，在我们起房子就很容易。

0: 老，这把容易把这个木楼调整得很整齐。
1: 潘杰辉的大哥潘秀房也是一名资深木匠，他还是习惯使用苗家人传统的工具。搭建老屋，大哥的经验更加丰富，潘杰辉特地从老家请他过来帮忙。两年前，潘杰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从大山里搬到了靠近县城的新苗寨。他的吊脚楼也跟着整体搬迁到了这里。潘杰辉一直在劝说大哥搬到新苗寨来生活，但大哥始终没有答应。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同胞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山高坡陡，能用于造屋的平坝较少，吊脚楼便成为这里传统的民居形式。吊脚楼也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二层楼板一面或多面向外挑出，形成部分居住面积悬空的状态，使整栋建筑显得上大下小。因上层的承重立柱架于挑出的横梁上，柱头垂下约半尺到一尺，就像一根根吊着的柱脚，吊脚楼由此得名。吊脚楼可节约用地，深受许多山地族群的喜爱。
2: 吊脚楼就是下面它直，上面它宽，就是接占点占地的这样子。
3: 我们住在里面最好住的，它没有省水是吗？省这个屋子在这里面也没有发芽的。那个砖房呢，我们有些放了全部省发芽出来，不比我们这个苗楼的。
1: 大哥把刚收的糯谷晾晒在二层敞亮宽敞的前廊里，等晒干后再装袋存放在阁楼里。这两年大哥家买了三轮车，一层也做了车库。苗族吊脚楼的二层一般都建有前廊，连同各厢房，有些建成围廊，把房子围了一圈，增加了公共活动空间。围廊有梯子通向阁楼，大哥把早前晒干的谷子存放在阁楼上。
2: 我要这个来包它，老鼠不进去。
1: 今年大哥打算将这些糯谷加工成糍粑，拿到县城出售，以增加收入。至于搬迁的事，他想以后再做考虑。
2: 我在这里惯了是吗？我不愿意去外面那里，我就是做木工的，做人家的房子，我还在这里做房子，因为这样子我才不搬。
1: 在锦洞村，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喜欢住吊脚楼，住旧了就把它翻新，换上一些新的木板，甚至换柱子和横梁也十分方便。大哥是这个村子里手艺最好的木匠，吊脚楼翻新都要请他帮忙。为了帮助偏远山区彻底克服交通不便的难题，2017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实施了一项精准扶贫举措，将锦洞村这样的村落人口搬出大山，同时尊重当地村民对老木屋的感情，还要将他们的吊脚楼全部整体搬迁。政府的工作人员走村串寨，入户建档立卡，了解贫困户的需求，耐心讲解有关搬迁的各项生活保障政策。潘杰辉是苗寨里率先搬迁的贫困户，在他的影响下，已经有一些贫困户同意将家搬到县城。

0: 这天，锦洞村又有一户人家决定整体搬迁。吊脚楼开始拆迁了，全寨的村民都来帮忙。所有从事搬迁重建的人都是山里的原住民。苗族吊脚楼多采用歇山式屋顶，穿斗式木构架的干栏式楼房，把屋顶的瓦片揭开后，这种穿斗式的框架结构便一目了然。吊脚楼的全部木料都是本地生长的杉木，当地的木材，众人的帮忙，建造一座吊脚楼的成本不会很高，但却可以使用很多年。传统的榫卯结构，拆装方便，不会使用一根铁钉。千百年来，苗家人就是这样，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就地取材，高效率、低成本地创造出了美观而又耐用的生活家园。如往常一样，大哥和他的兄弟潘杰辉担负起了最主要的责任，他俩要在立柱、横梁以及木板上做好标记，以方便今后的组装重建。
1: 每一栋房子如果你有三空的话，就有五排，每一排就有一根柱梁，这个叫做中柱啊，基本上就靠这根中柱来承受这栋房子的受力。
2: 就是两边可以塞掉，这个呢有这个根后。
0: 村民合力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整栋吊脚楼拆卸完成。搬运到山下的公路，一栋吊脚楼正好装满一辆载重卡车。

0: 潘杰辉带领乡亲和木工开始在地面上穿接立柱和横梁，等到框架组装完成后再搭建整栋房屋，每排房柱之间用木方穿连，组成一个牢固的网络结构。有了工程机械，吊装起穿连好的框架，吊脚楼的重建变得轻松了许多。瓦梁的安装接近尾声，而木工师傅的智慧和本事才真正显现出来。
1: 师傅都把它设计好，一般的人就跟着做。如果我纯要跟原木给你来设计这根柱子，有几个孔，你都很难找出来。这个木呢，它也是设计这个里面宽，外面窄，它一斗上去，它都卡住了。它这样它就很稳了。对，这样一斗上去，这样它你怎么拉它都拉不出来。
0: 趁着重新搭建老屋的时机，大哥也将一些关键部位的老旧木构件进行了更换。木构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时修补，从而大大延长了房屋的使用时间。在大哥的主持下，吊脚楼很快就重新搭建好了。

孟屋苗寨，它不但是山里人的新苗寨，也是一处极具特色的旅游景区。在这里，苗族人的农耕文化和生活习俗得以最生动的展示。还是居住在

自己的老房子里，依然是过去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是，除了农民的身份，他们还多了一个职业。以吊脚楼为背景的演出，是苗家人一项新的收入来源。从山里搬迁出来的苗族农民，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演的是自己本来的生活，他们个个得心应手。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它始终承载着人们最深切与最美好的情感。不过，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为了克服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像锦洞苗寨这样，既能得到整村扶贫搬迁，又可以继续保有老甘蓝住居的村落，毕竟只是少数。

0: 南翁丁，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
1: 我在这里大大小小我盖了三十几户，在我这个大寨差不多一半。
0: 肖金荣是村里的名人，谁想盖房子都要来找他。一撮茶叶，一对蜡烛，佤族村民用这些仪式性的礼物来请师傅盖房子。但雨季并不适合建房，这让肖军荣很为难。在村民的坚持下，肖军荣只好答应下来。云南翁丁在这个隐匿在热带雨林深处的村落，佤族古老的甘蓝式民居建筑形制依然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这种甘蓝式竹楼，楼上住人，楼下堆放柴火和养牲畜，能够适应潮湿多雨的气候。厚厚的茅草顶，低矮的房檐，能起到避风防寒的作用。传说佤族的先人是因为看到炎炎做巢才学会了造房子，为了表达纪念，他们在屋脊上的两头置燕尾作为建筑装饰。
2: 我们叫牛角，房顶上那个叉叉里面有那个，它就不是瓦寨，它就不是瓦家。
0: 佤族民居都是竹木结构，虽然寨子周边并不缺少树木，但是要取得这些建筑材料对佤族人来说并不容易。在他们眼中，树木是保护寨子的神灵，不能乱砍。占不到吉日后，建造便可以开始了。
3: 让妹妹给你，我们对一个大我们不要不闹，留着压缝苦一块。
0: 新房面积不大，两三天就能建成。按翁丁的习俗，无论新房是否建成，都要以传统的歌舞仪式来庆祝。欢快的氛围中，肖军荣心里却寻思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一项名为佤山幸福工程的民生项目即将改变翁丁村民的未来。历经千百年的磨合，他们已经有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但在现代居住需求的影响下，

0: 下，传统民居究竟该如何生存？肖军荣有些措手不及。最近几年，翁丁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虽然几个儿子出门打工后联系越来越少，肖军荣心里却一直盘算着，该给孩子盖房子了。
1: 我想我到那边来，我就盖个房子，哪怕有家不有家，有媳妇我就不管。我想盖一间，哪怕是老大在也可以，老二在也可以。我想是这样的。
0: 这条路曾经通往祖辈们赖以为生的密林，如今有人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现代社会，有人依然坚守着传统。

0: 而在广西阳朔，正在上演的是另外一种故事。伊恩·汉密尔顿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建筑师。十多年前，他在广西阳朔旧县村找到了自己的新事业，花钱租下了村里破旧甚至废弃的老房子，重新设计装修，变成既传统又舒适的时尚民宿。
1: 这房子全部是我一个人干，
2: 我也是。
3: 我这个人按照你那个设计来搞的，
2: 差不多那么漂亮。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但把许多老房子保留下来，还带动了当地人凭借特色民宿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当初因为他热情而略带疯狂的举动，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亲切地称他疯子。
4: Good luck。
0: 早在大学学习建筑的时候，伊恩就喜欢上了中国传统的木构民居建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木构民居被现代的水泥砖房代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5: 你看这个房子都是很漂亮，我知道人要去新的房子，如果你的儿子要结婚，那你是要一个现代的房子，但是我希望能把新的房子砌在外面一点，不把老房子拆掉，这样会好。
0: 最近伊恩改造保护老房子的事业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他想通过学习掌握甘蓝式民居建筑的技艺，将那些面临拆毁的老房子也改造成新民居，多少能让一些传统的木构建筑得以留存下来。广西龙脊梯田上的平安村是一个壮族人聚居的古老村寨，几年来伊恩经常来到这里，跟一户廖姓人家学习壮族吊脚楼的建筑技艺。龙脊的古壮寨地处越城岭山脉的西南麓，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热冬冷，雨量充沛，潮湿的气候使得这里的壮族民居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

0: 廖克英带着伊恩来到龙脊村参观，这里的吊脚楼依山就势而建，往往形成前柱长后柱短的形态，有的甚至将楼体后部坐在土台之上，仅前部架空称为半甘蓝式建筑，充分体现出了甘蓝式民居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即使在坡度很大平面狭窄的山地上，也可以架起一座秀美但又稳定坚固的家园。在伊恩的眼中，每一栋吊脚楼都匠心独具，
1: 因为这个地都不平，是很陡，他们这里有很多树，所以你用这个树砌的就是很方便，你不需要那个地很平，他这样就是写的这个都没问题，这个竹子都有的是长一点高一点的，有的矮一点的就没问题，很方便这样砌。
2: 走吧，我们上去。
0: 伊恩参观的这座吊脚楼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看起来依然坚固耐用。
3: 啊，这一个干嘛？
2: 好，
3: 完
2: 成了，可以，可以。
1: 啊，够了，因为这里很快乐，很舒服。
2: 嗯，对呀、啊。
1: 有多少个人一起吃饭都可以，
2: 全家人都在一起。
1: 对。
2: 我们这个虎堂放在二楼这里，主要是供那个玉红薯啊、芋头啊，那个稻子收回来也是放到楼上去，它也烧火，它上面才可以干燥，放粮食，放稻子。二楼住的，你看都是住这些，全部是木板铺起来的，很干燥，所以住起来很舒服。
1: 这个是石板吗？
2: 这个都是石板吧？
1: 石头的，哇，那么大，
2: 这防火的嘛。
0: 壮族吊脚楼的堂屋宽敞明亮，是日常活动中的主要场所。家人每日三餐都围着火堂吃饭。堂屋的两边是分割开来的卧室，人口多的家庭分割的空间也多。通常吊脚楼一层圈养牲畜，堆放农具和杂物。与其他少数民族吊脚楼不同的是，壮族吊脚楼二层不设围栏，一层木梯直接通到宽敞的二层堂屋。吊脚楼以当地的杉木为主要建筑材料，整栋房屋自然地融入到了山区的环境之中。壮族人的木楼上安装了养蜂桶，野生的蜜蜂被吸引过来在这里筑巢栖居。
1: 这木楼都是自然一点，所以他们蜜蜂可以过来，如果是水泥房不自然，他们可能不来。
2: 可以有蜜的放上面、哇，
1: 很甜了，哇，很好吃。
2: 大概常年四季都在这里。
1: 那每年你可以吃几次？
2: 两次，每年要可以吃两次啊，蜂蜜。
1: 太好了，
2: 自然的。

0: 伊恩在这里发现了古老的木料，还有壮族师傅的建筑工具。这些工具包含了很多古老的智慧，让作为建筑师的他惊叹不已。
1: 哦，这样也可以。起木房的话，它是用，
2: 它是用这个
1: 多功能用的。
2: 嗯，
1: 你看这个是犄角。
0: 这里是三角形的，这个走势都是两边一样长，我没用过，我这是用这个，不一样，哇，这个
3: 老人家用的，
4: 这个前辈用的，
0: 就在伊恩四处寻访老房子的时候。 附近三江县的一位侗族朋友邀请他去那里看看古老的侗族木结构建筑。和壮族民居一样，同样的气候与地。

0: 地理环境，居住在广西北部的侗族人也广泛采用了吊脚楼式样的民居形式。然而传统的吊脚楼还是在不断地被拆毁。
1: 他们可能是要起一个新的房子，所以这个侗人要现代的房子，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老的木头这个材料应该还能用，不需要这样，他们只是把所有的就是木梁什么的都塞断了。我真的不想看了，我不开心。
0: 杨荣成邀请伊恩来的当地侗族朋友，他有一个想法与伊恩的心愿不谋而合。
2: 我想邀请这个疯子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这个侗族特色的这个古建筑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做民宿或者旅馆之类的，让老百姓受益，然后他们就有意识来保护这个古建筑。
1: 他喜欢我这个，就这个木板也有很多故事，
2: 几代人做过的，
3: 最顶的。
1: 好，我会炸了，有这个感觉。
2: 哇，这个锁嘞，木头这样勾着过来，然后把它拆开。
0: 欢迎伊恩与杨荣成合作，租下了这座吊脚楼，
4: 准备装修。给客人住在里面，他们也会看一下这个侗族的传统生活什么。
0: 改造之前，为了进一步了解吊脚楼的营造技艺，伊恩专门去拜访了一位老工匠。
1: 太漂亮了，我以前在南非也是做这个木饰的，但是没有这样，没有那么漂亮。这个哇，真的太漂亮了！一个95岁的老人做这个，真的太厉害了，真的。
5: 三斤顶，这个还有嘞。
0: 老工匠杨善仁95岁，他盖了一辈子房屋，数量多不胜数。让伊恩感到神奇的是，不依赖任何图纸就能随心修造出各种不同的木构建筑。
5: 难度雕琢楼呢，它有各个民族不同，我们广西一是二个民族另一个是个美男子或者他是个美女，那就不相同啊。个个都有两个眼睛，有个鼻子，那就吧。
1: 对。
0: 这些民间工匠，仅凭简单的竹签为标尺，使用普通的木匠工具，就能造出式样各异、造型精巧的复杂房屋，这令伊恩十分敬佩。
2: 那就是全部分
6: 不是一半的，不一半的。
0: 这栋原本即将被拆掉的老木楼成了伊恩一个新的起点，他计划最大限度保留老木楼的结构，再全新装饰，将它改造成舒适的民宿客栈。
1: 还要用老的，
2: 老的房子问题是不平了，
1: 这个没问题，
2: 没有啊，
1: 没问题，因为是老的，不需要很平。
7: 对啊，对，要保护这个老的木头，这个瓦梁什么的，对，要人到这里进来又感觉他们是住在一个一两百年的老房子，有这个原来的这个生活这个感觉。
0: 保护古老的房屋，用现代建筑技艺和传统工艺结合，增加舒适度，延长房屋的寿命。
1: 这个要3米1，内孔就是3米1，那里1米，这里1米。
0: 伊恩的计划很快就完成了，他邀请来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他的壮族朋友廖克英夫妇。

0: 三声就是休息睡觉的人。我在这里，
1: 很漂亮。
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地方，阳台。嗯，快一点，这个这里我是早上我起床在这里喝咖啡，这样
3: 休息。哇，很有特色。
2: 太阳从哪里出来？我
1: 就是这个可以沙发，可以一个床。
2: 哦，对，晚餐也可以在这里睡觉，凉快。早上、下午在外面这里休息。
1: 这里又是睡觉的地方。
2: 对，
4: 这些点都种吧。
2: 都中了，刚刚三谷也是提高，以前很矮，
4: 下面很矮啊，
2: 对，是一楼很矮。
1: 那边那些也没有人住了，那些
2: 没有。对，
5: 伊恩终于完成了第一幢吊脚楼的改造计划，这项保护古老民居的工作还将在这里继续下去。四时万物，岁月如歌。从多雨潮湿的长江流域到山高坡陡的西南山区，甘蓝式民居应虚而生，因地而建。过去数千年来，这种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乡土建筑，不仅是中国南方众多族群遮风避雨的家园，同时也形塑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崇山峻岭之间成就了一处处人文地理的壮美景观。
6: 甘蓝式建筑的起源是巢居，那么从巢居最后演变为甘蓝式，不受那个树木的固定的地质的影响，是一种深层智慧的表现。这种形式啊，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7: 之所以在这个地区比较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水泽、山地、森林以及潮湿湿热的气候，所以底层架空是甘蓝建筑的最主要的核心。
6: 一般三层就是底层呢，是用来喂养牲畜的，关牛啊、猪啊，有的生成一些生产活动。中间这层呢，就是居住层，主要就是生活的。中间有堂屋，还有火塘。顶层呢，就是仓储层，
7: 它有利于，抗洪，有利于防潮，而且对虫害蛇虫的猛兽的侵击可以防御。特别是它对南方湿热地区通风特别有利。
6: 在能力方面呢，它仍然是遵守了中间的这个主线，有堂屋，有朝门堂屋。还有一个伦理观念比较强烈的就是它的火塘。那个火塘呢，是一般说来是在集中吃饭的地方，特别是冬天啊，一家人在那团聚，显得暖气融融的，非常的亲密。
7: 所以甘蓝建筑它就是处理人、建筑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三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个是甘蓝建筑成功之处，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打巴塞罗。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7: 加油！
1: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美好生活大调查首席合作伙伴：中国邮政。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

0: 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1: 但夏季同时也是心脑血管急性事件以及各类急症的高危季，风险暗藏。巧用夏日天时科学降脂，分清血脂真假波动，管好饮食与作息。职场健康课带你解锁夏季安全降脂妙招。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到了夏天啊，温度升高，很多人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脂指标相较于冬天下降了，于是内心开始窃喜哈，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吃药了？那其实医生告诉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看似变好的化验单和指标给骗了，因为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同时也是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疾症的高危季。那这种血脂波动到底哪些是真的好转了，哪些是假改善呢？今天我请出了几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借天力降血脂。来，有请二位，欢迎各位。有请，你好郑医生，欢迎你。
1: 好，
0: 你好于医生，欢迎你，请坐。
1: 主持人好。
0: 来，请坐。
2: 郑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殷文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
0: 说到血脂，大家首先肯定想到，化验单是怎么说的呀？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位朋友提供的化验单，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画面当中这张写的是2025年7月16日得出的一个化验单，在夏季。而这个是2025年12月14日在冬天拿到的化验单。先问一下郑医生，我们说的血脂包含了哪些？
1: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化验单上很清晰地看到，常用的就是有四项血脂的指标，它包括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以及我们的甘油三酯。
0: 一共是这几类。问一下泽阳吧，你来大胆猜一下，到了夏季哪些指标也许会降低？
3: 我认为啊，到了夏天这四个指标都会降低，因为冬天的话懒得动，而且摄取的这个脂肪比较多，爱吃肉，夏天还不爱吃这些油腻的食品，所以我认为夏季或者冬季来说，夏季这四个指标都会降。
0: 泽阳非常自信地告诉我们，这几个指标一定都会降。真的吗？先看第一个数值，甘油三酯。在2025年7月份的时候，甘油三酯是1.28，但是在冬天呢是1.10。泽阳，不对呀，越来越有意思了。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刘丹来猜一下，哪些指标可能会下降呢？
4: 我觉得总胆固醇肯定会下降，因为肉吃的少了，总胆固醇应该会下降。
0: 哦，
4: 我是这么理解的。
0: 来，高阿姨猜一猜，哪个数据可能会下降呢？
5: 总胆固醇和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应该会下降。
0: 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在我们小区见过好多老姐们也都是这样，一到夏季呢，这两个血脂呢就降低了，所以呢就认为血脂正常了，要不然咱们把药停了得了，平常吃的药也太多了，能少吃就少吃点了，所以就想也不忌口了。
0: 高阿姨好像很了解

0: 那么高阿姨和刘丹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一块来看一下。哎，把掌声送给刘丹和高阿姨。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总胆固醇在夏天的时候数值是2.18毫摩尔每升，但是冬天是2.54毫摩尔每升，确实在夏季出现了一个下降的状态。可是郑医生啊，这一个朋友的化验单好像不足以绝对说明问题哈。郑医生给我们带来一个数据的折线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了。
1: 左边这张图是总胆固醇的，右边这张图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
2: 对，这个其实就是来自咱们国内的一项研究，来自山东济南啊。其实也是在北方，一个四季温差比较分明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看到，这些最热的这几个月，六七八月，那无论是总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相对于其他季节，尤其是冬天，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嗯，
2: 那么冬季也就是冬天寒冷的时候，整个 高脂血症人群的比例呢，也要比夏天高出2.22%。因此，其实从这些数据我们能看到，的确，这个夏季就是我们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相对比较低的一个黄金季节。
0: 为什么郑医生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单独的列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它是
2: 大家心里认为那个坏胆固醇？一点都没有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整个血脂里边目前认为对心脑血管影响最大的一个成分，那么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靶点。因此呢，其实我们也特别关注低密度整个在我们四季当中的变化。
0: 我经常看到老年群体在一块儿哈。 可爱比啦，不是比美，是比数值。哎，你那个坏的是多少？也很有意思，这个是根深蒂固，大家都知道，坏胆固醇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非常的顽固，多运动啊，少吃油啊，
2: 好像很难降低。问一下郑医生，这么顽固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什么反而在夏季有一个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在2016年的一项研究当中，就发现整个的这个温度是一个独立的影响血脂水平的预测因素啊。夏天一到，这天就热了，这个天一热呢，这个身体啊，我们的身体就忙起来了，就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家里都要开空调。
0: 我们冰箱里面要放很多的这个水果啊、饮料啊，这个耗电量明显就上来了。那么其实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夏天的时候，为了给自己的身体，我们也要降温、要散热，整体的耗能会增加。所谓的耗能增加，是不是我们理解为代谢会变快？
2: 你说的很对，代谢增加之后，我们就消耗了很多能量，我们肝脏再去合成胆固醇，总体来说，水平就会低一些。
1: 低密度水平也不会低一些。好，这是第一个跟温度有关。
2: 对，
1: 第二个原因呢？
3: 第二就是刚才提到的，天一热，我们的胃口其实是相对要小一些，
0: 是吗？泽阳，
1: 确实，夏天不爱吃肉了，而且夏天吃的少，
3: 嗯，
1: 真是没有冬天吃的多。
2: 冬天我们都想吃的都是什么火锅啊、炖肉啊。 油炸的一些食物，因为我们需要这些食物来帮助我们产生更多的热量御寒。那夏天这个摄入的下降，尤其是热量摄入的下降，本身也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血脂。那么这是第二点啊。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相对于冬天来说，我们整个的户外活动还是增加，出汗也增加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消耗了一些我们的热量，
0: 消耗了我们的胆固醇。那么这里边呢，其实还有一条。等一下，我要考一考各位奇闻，你来猜一猜，这个夏天还有哪一个外在的自然的条件？我们讲借天力降血脂嘛，你猜一猜这个天力还有什么？你现在出门的时候，一定会干嘛？
2: 我一定会擦防晒。哎，这个答案对不对，郑医生？对，我觉得说的很好啊。因为夏天由于日照增加了，我们通过这个日照哈，我们照射我们的皮肤，可以帮助我们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它可以增加我们整个肌肉整体的代谢。嗯，那么它呢就帮助我们在夏天更好的控制血脂。
0: 所谓借天力降血脂，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因此郑医生告诉大家，如果夏季这个窗口期你抓住了，冬天负担就会小一点。

0: 也是为了给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如果在它有一个自然回升之前，那么有这样一个缓冲的一个窗口，能让我们的整个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呢，至少在血脂这个水平相对来说会低一些。
1: 因此我们告诉大家，夏季是降血脂的黄金窗口期，夏天血脂水平相对比较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数值下降，那我是不是可以到路边摊大快朵颐的撸串喝啤酒了？泽阳，今天晚上我听说已经安排好，
2: 对对对，
1: 撸串局了。
2: 刚才主任说完了，说夏天的话这块有所降低，录完节目就去吃烤串，先来20个肉串，10个油边，再来俩肥腰，这是标配。确实
1: 问题就在这儿，夏天指标降了，可以肆无忌惮了，对吧医生？
3: 对，从急诊医生来讲，血脂跟我们急诊关系最大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可能更多的是甘油三酯，因为它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是你一顿饭一顿脂肪餐以后迅速就会发生变化，所以我们更多就是由于这种大口的吃肉，大口喝酒，大碗饮酒导致的这个高脂性胰腺炎。一般我们从5月底我们的每天的接诊胰腺炎的病人啊，差不多一个月80到100，要是平常的季节我们大概一个月差不多40到60这样的一个水平。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多了，它真的会让我这个人变得很油腻吗？
3: 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的，我们抽出那个血都是上面是一层油啊，下面是我们的血液成分，
0: 是
3: 我们就叫乳糜血。
1: 你接诊过的那个小伙子，我听说是30多岁，就是因为撸串
3: 对
1: 导致的急性胰腺炎，对吗？
3: 对，没错，他就是一个头天晚上也是跟朋友一起撸串喝酒，完了以后回家了，夜里就开始疼，疼呢就当时就常规是不是有吃的不合适了，吃了一些胃药，然后说是不是喝酒这个刺激胃啊，又大量的饮水，甚至自己他还挺有经验，他说在家也催吐，但是始终都不缓解。其实来到医院的时候，他是从家打120来的，自己已经爬不起来，说我上医院看病，因为他当时来心率也特别快，呼吸频率也快，直接进到抢救室，他那个血抽出来就是毫不夸张的，那个上面那个油脂比我们的有形成分还多啊。然后这个病人我们就第一时间收到了 ICU 啊，反正整个胰腺炎的治疗下来以后，大概是半个月多一点，瘦了不到40斤也差不多。
1: 因此这个疾病不仅凶险性非常高，同时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和打引号的这种影响和摧残是非常大的。另外呢，我要给大家一个数据哈，就是在夏季啊，啤酒和甜饮料它的销售量占全年的40%到50%，几乎一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把话筒给到奇文哈，因为奇文有一个生活的习惯就是不喝水哈，怎么存活呢？
4: 我喝奶茶，基本上每天会喝2杯以上，加珍珠小料。
1: 这种危险性在哪儿？请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其实大量的饮我们这些含糖的饮料，我们所谓的它是对于甘油三酯的提升也非常非常快，给我们的高脂性胰腺炎带来更大的危险。
1: 那问题来了，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胰腺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通常我们的有几个，就是我们几个数值它是有危险分层。
1: 针对这个问题，殷医生有两个提板哈，
3: 这是我们友好的一个值啊，小于1.7，我们尽量让甘油三酯的水平保持在1.7以下。如果到了5.6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的提高警惕。那这个时候我们患高脂性胰腺炎的风险就到3到8倍，要是再往上一倍，就从5.6到11.2、11.3这样的一个数值，胰腺炎的发病率就要甚至高20倍左右。其实一旦进展到重症胰腺炎，它死亡率基本上都在10%左右啊，是一个消化系统疾病非常凶险的会致命的一个疾病。
1: 因此当我们发现这么多的油堵塞了身体之后，一定会有很多急症的出现，这当中就包括了殷医生告诉我们的急性的胰腺炎，死亡率和死亡风险非常高。那除了这种胰腺炎还有什么疾病，它的风险性在哪里？它跟甘油三酯的升高跟血脂又有什么关系？
3: 代谢综合征呢，其实它是涉及到我们人体跟代谢相关的这些异常的问题，比如说血脂的问题，比如说血糖的问题，所以它都是为我们的将来的一些慢性疾病的发

0: 生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温床。
1: 殷医生提醒，当我们摄入过多热量和糖分，身体消耗不完的多余糖分就会进入肝脏，转化为大量甘油三酯，导致血脂升高。而堆积在肝脏和肌肉中的过量甘油三酯也会加重胰岛素抵抗，让血糖持续飙升，这就形成了高血糖、高甘油三酯、更高血糖的恶性循环。原本血糖正常的人会出现糖耐异常，血糖本就偏高的人代谢会彻底失控，糖尿病及并发症的发病风险双双翻倍。
2: 那除此之外，殷医生，在夏季关于血脂还有哪些潜在的风险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0: 那就是我们说夏季的时候，那我们的低密度胆固醇、坏胆固醇下降了，是不是我们的斑块、我们的这些血管的疾病风险就大幅降低了？这个可不是那么回事。
2: 哎，这又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郑医生，为什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在夏季明明它已经下降了呀，为什么殷医生还告诉我们风险依然存在，甚至可能比其他季节要更高呢？
3: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造成心脑血管事件风险，最主要是在血管里面形成了一个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2: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巨大的血管哈，来，郑医生，你告诉我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咋回事，它是干嘛的？
3: 如果说我们就拿起这个黄颜色的一个橡皮泥，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聚集形成的斑块，但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逐渐形成，但是它形成之后呢就像粘在这个血管上的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我们称之为动脉粥样斑块，逐渐在扩大。那血液呢尽管窄了我还能流过去，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斑块就破了，一旦破裂之后底下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暴露在血管里面，它就会诱发小板聚集，那么最终引起整个我们所谓的凝血瀑布的激活，里边就把红血球也聚在里边，就把血管全堵死了，一旦全堵死就会出现我们后来出现脑梗、心梗这些问题。
2: 我发现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所谓的坏胆固醇，它是真坏呀。它在夏天好像是给你造成一个假象，我低了，我变好了，但有可能它埋的雷是从去年冬天，甚至去年秋天就已经给你埋下了。殷医生，可能在夏季哪些外在刺激会导致这个雷忽然之间爆了？
0: 你比如说，一个是我们的夏季的这个温差，我们这个由于室内外的这个温差特别大，我们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你想如果我这样的一个管径它有一部分能过去，我如果血管收缩的时候，
2: 哎，收缩了，
0: 哎，那我这个相对通过的血流就更小了，
2: 这就完全填满了。
0: 对，那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因素，我睡眠又减少，我休息不好，或者有一些我跟朋友活动运动量过大的时候啊，斑块破裂的风险就会大幅增加。
2: 大家发现没有，殷医生告诉我们这几个观点和原因，其实也是夏季血脂降低的原因呢。因为你出门了，因为你运动量大了，因为你总出汗，你代谢升高了，你血脂会下降了。但如果这个雷早早就埋下了，所谓的这些好的因素反而成了负面因素了。因此你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血脂是如何变化的。可是有一个问题，在你们的体检报告单上，你们最害怕看见什么？来，把话筒给到新伟。
4: 我最害怕这个箭头，我一看报告单的时候，我虽然看不懂啊，这个箭头上下上下，心里没底，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知道它是不正常的。
2: 所以你的个人的关注度永远只在箭头，无论上还是下，那些没有箭头的指标你会关注吗？
4: 从来不看。
2: 哎，很好，特别典型的反面例子。我也是这样的，看到报告之后没有箭头我就认为它是正常的。我们对于血脂的这个指标是不是也应该只看箭头？郑医生，
3: 这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会碰到的，大家拿出一个化验单里面问到的我们都是有箭头的，但是血脂这四项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在很多医疗机构也好，医院也好，它往往都没有箭头。但是没有箭头可不代表你没有风险。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根据不同的危险分层给出你不同的要求。假如说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伙子，年龄也不大，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但是你血脂确实高了，那高到什么程度我们认为有问题呢？一般

0: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要超过3.4毫摩尔每升。
1: 但是
0: 如果您有高血压，有颈动脉斑块，或者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糖尿病的病人，您得降到2.6以下，我们才认为你是合格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有明确的冠心病，甚至还得过脑梗，那么你的要求又要再进一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要降到1.8毫摩尔每升以下，这是一个最低标准了。但如果说你出现过多次的心脑血管事件，或者只有一次心脑血管事件，但是你又合并了很多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等等，包括肾功能不好，那你的要求要再进一步，要降到1.4毫摩尔每升以下。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简单的这几句话已经说出了4个标准，因此它没有办法对于每一个病人都在化验单上给您画一个箭头，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来去做进一步的判断。
2: 所以你们也会所谓打引号哈，看人下菜碟，看人来判断。
3: 是，
2: 好了，现在哈，这个可恶的坏胆固醇已经存在了，怎么把它运走呢？谁发挥作用呢？
0: 其实我们在化验单上其中看到了一个另外一个脂蛋白胆固醇，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如果我们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一个我们血管上的垃圾，那么我们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像一个所谓的清运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清道夫，那么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斑块里边甚至外周组织上的一些胆固醇呢打包带走，可以带走一部分，然后随着循环我们再陆陆续续的带走，还可以同时帮助你把这些有可能破溃的所谓的内皮细胞进行很好的修复。因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尤其是功能正常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有既往的一些研究哈，也就是说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每升高1%，那么整个冠心病的发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到3%。那么同样我们的好的胆固醇，也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如果下降了0.026毫摩尔每升，大家可以看到化验单上，那么这个其实你可能都关注不到，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到你的冠心病发病的风险仍然也会增加2%到3%。
2: 哎呀，郑医生，这个数值我记不住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个简便的判断方法，我现在血管好不好？
0: 那就我们有这样一个根据胆固醇不同成分，我们来有一个计算公式。
2: 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总胆固醇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再除以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等于动脉硬化指数。郑医生，为什么最后得出叫动脉硬化指数啊？
0: 那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数值越高，你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种风险就会越大，就容易去长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些斑块。
2: 哦，明白了。冠心病全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是那个血管啊，它可讨厌了，它可容易长这些垃圾了。就是最后结尾这个得出数值，我再通俗告诉大家，就是你血管有多坏，这个你血管风险指数有多高，应该这样说哈。先解读一下吧。
0: 哎，那我们先看分母哈，分母就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好的是好胆固醇，也就是说这个好胆固醇，假如说越高，那么我们这个数值理论上应该是越小，
2: 风险就越小。
0: 对，那我们再看看分子啊，分子是总胆固醇，所有的胆固醇减去我们好的胆固醇，也就是减去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里边呢大多数是低密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坏胆固醇，那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极低密度啊、中间密度，这些胆固醇也不好，我们现在研究发现也对动脉粥样硬化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把上面这部分我们认为是坏的胆固醇的总称，底下呢是我们好的胆固醇。
2: 大家此时此刻就拿出化验单最近的一次化验单啊，拿出来然后算一算。
4: 我刚才算了一下，我的总胆固醇是3.55，然后我的高密度脂蛋白是有点偏低，是0.74，然后我的动脉硬化指数是3.79。
2: 3.79是吧？
4: 但是我有一个影响因素，我有高血压。对，
2: 你看看现在都知道给自己看病。
0: 哎呀，
2: 来把话筒给到新伟。新伟，你最起码我不猜了，告诉大家吧。
5: 其实刚才一说数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算出来了，我觉得我比刘丹数大，我好。
2: 所以在我说出这是风险指数的时候，你心里拔凉了。
5: 当一下就下来了。我的就太高了，我总胆固醇8.17。然后那个高密度这个呢是1.27，一算等于5.43，比他多多了。药开了都没吃，我得回吃药去了。
2: 新伟是一个非常典型。

0: 的例子哈，以为这个数值是自己的数学卷子呢，分儿越高越高兴啊。我们来看一下标准是什么，来再看一下大屏幕，小于四，风险较低；4到6是轻度风险，需要关注生活方式；大于6高风险，需结合其他检查。郑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接近六，那么这个风险就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干预了。这个干预呢，您刚才提到药物治疗是一方面，那肯定是综合看到你的风险来给您判断。另外就是生活方式，饮食啊、运动啊，这可不是光夏天咱们要注意，这是365天
0: 全需要注意，
1: 全都需要注意的。
0: 嗯，在这儿我觉得我们同事还是善良的，打的这个字呢叫需要的需，我认为还可以改另外一个字，就是必须的需。你必须要关注生活方式，如果还如心伟一般开了药了也不吃，生活方式也不改，那就高风险了。那很多人说，好的，我听医生的话，我好好的改变生活方式，可是我从哪儿开始改呢？其实说简单也简单，那说难真难，你能坚持吗？我们先从吃上开始说一说哈，我们该怎么吃才能在夏季更好的控制自己的血脂呢？
2: 血脂管控，吃和动是关键，如何选油搭配主食，吃出健康好血脂，居家简易运动，高效守护血管健康，把握夏季降脂黄金期，职场健康课精彩稍后继续。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为大家总结来看一下大屏幕，油、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酒精和糖这几个角度开始说一说。我们先说一下吃油哈。
1: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啊，在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撸串啊、朋友聚会啊等等，摄入到了这些过量油脂，我们肯定是不提倡的。但是是不是这油一点都不能吃？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门诊的病人会跟我们说你看我现在啊基本不吃油了，炒菜的油也很少，油炸的根本不碰，你看我为什么这个血脂
0: 还不降了，
1: 也没有明显的下降呢？哎，其实我们就发现这么样一个现象，这个油脂也是我们本身需要的，包括能量的代谢，包括细胞的组成部分，是需要我们的部分的油脂的组成部分的。那么这里边呢，其实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吃对油，另一方面这个量要适合。因此这两点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区分好所谓的好坏的脂肪。
0: 非常对，
1: 对
0: 这个油该怎么吃呢？来，接下来时间交给宇哲。
6: 好，那站在我身边呢是来自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医生。李医生，那我们该怎么区分这个好坏脂肪呢？
7: 说到这个好的脂肪和坏的脂肪啊，我们今天相对什么，我们相对血脂来说，这个坏的脂肪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种富含饱和脂肪酸特别丰富的这些油脂，比如说像我们的肥肉，比如说像这个牛油啊、猪油啊、动物的油啊，还有像黄油、椰子油，这对血脂的影响就是说它会影响肝脏的代谢，导致我们低密度脂蛋白会是升高的。但是它又不是一无是处的，所以呢我们的原则上是说我适当的减少它们的摄入啊。还有一种油就是说富含反式脂肪酸的脂肪，它对血脂的影响只能说是什么呀，更坏更不好。这个是真的是一无是处的。反式脂肪呢，它对血脂的影响是双重的危害。第一，它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而对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降低的。所以它对于比如说动脉硬化的发生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它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最好能远离就远离。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含反式脂肪酸多的这些脂肪在哪里的时候，我觉得在座的人你们谁也没远离它。
0: 多好吃啊。
7: 第一就是油炸食品。
0: 香不香？
7: 高温油炸就是产生反式脂肪酸最什么最常见的来源。然后是什么呀，就是这种植物奶油，或者是这个起酥油，还有像我们的植脂末呀，这些它是什么氢化的这些油脂的话，它如果不氢化的彻底，它

0: 那一定含有非常丰富的反式脂肪酸。
1: 这个植脂末最大的这个含量就在这个奶茶里，每天一杯奶茶呀，没想到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这么大。
2: 你知道这话就是跟那谁齐文说，
1: 哎，握个手，
2: 天天不喝水，
1: 只喝饮料和奶茶。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啊，这个是所谓的坏的脂肪。然后就说好的脂肪，说了饱和就有什么呀？多不饱和脂肪酸。这些多不饱和脂肪酸里边呢，它又分像我们最常见的什么豆油啊、菜籽油啊、玉米油啊，它含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是Omega 6系列脂肪酸特别多。它的好处就是它含有的必需脂肪酸是我人体需要，我自己又不能合成。还有一类大家一说你们很清楚，就是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比如像 DHA、 EPA 对血脂的影响，它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可以降低甘油三酯，甚至说对我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没有太多的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是适当提高Omega 3系列脂肪酸，降低 Omega 6系列的脂肪酸，这是对于多不饱和脂肪酸来说啊。那 Omega 3系列脂肪酸里的什么多？
1: 深海 鱼，
0: 没错，哎，深海鱼里头是一个来源。还有一个植物性的来源，也是非常好，而且是被大家往往忽略掉的，它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1: 亚麻籽油。
0: 哎，看我这儿有一个是什么呀？亚麻籽油，它也是Omega 3系列脂肪酸，在体内可以转变成一定量的 DHA、EPA， 对我们血脂来说，它是非常好的脂肪。
2: 在这儿，请郑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Omega 3为什么能够让血脂稍微能有所下降。
3: 有最新的一些临床研究发现，就是它的抗炎的作用。就以前我们认为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但现在发现呢，光有胆固醇可能还不足以让你的动脉粥样硬化加速的进展或者变得不稳定，那么炎症在这其中，而且是一个慢性的低水平的炎症，持续的刺激你这个斑块，就容易发生不稳定的一些变化，斑块的破裂啊、侵蚀啊、局部的血栓形成，哎，就脑梗、心梗发生了。因此呢，我们 Omega 3可以有效的抑制这个炎症的反应，让它炎症水平低一些，你的斑块就更稳定。
2: 选油是非常有讲究的，吃多少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这个油的用量一定也有它的要求。
0: 没错，控制血脂来说，对脂肪、对油脂的控制，第一是量，第二才是质。所以量的话，首先我们选这个肉的话，我们尽可能的选纯瘦肉。在这基础上，就是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的烹调油了。烹调油每天的推荐量非常明确，25到30克。如果有血脂问题的，25克。甚至说还可以到15克的油。
1: 这25克大概其实就是2小勺，对不对？
0: 对，咱们那汤勺，那一勺基本上是10克油。所以中午的炒菜有这么一勺，晚上有一勺，这些生活细节非常非常的重要。
2: 好，那这是从吃上要告诉大家，油一定要控制量，同时要选择好质。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增加优质蛋白质。那这个优质蛋白对于血脂来说，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3: 其实对于血管来说哈，这优质蛋白也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把这个血脂转运到肝脏去代谢，这个所谓的转运我们称之为载脂蛋白。那么它是一个蛋白，你如果不吃那么多优质蛋白，我就没有原料去合成它，它就没有办法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其实我们的血管壁内侧，那么其实是大家可以理解成有这么一层保护膜，或叫保鲜膜。一旦这个保鲜膜出现了一些损伤、发炎了，哎，我们的坏的胆固醇趁虚而入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形成刚才看到那些斑块。所以说呢，我们的蛋白质是修复这层保鲜膜或者保护膜很重要的原料。咱们不吃这么多优质蛋白，你的这个保鲜膜它就保不了鲜。
2: 那这个蛋白质难道就是在肉蛋奶当中吗？这个蛋白质该怎么补充比较好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来有请。
1: 好，那李医生适合夏天来推荐给大家补充的这种低脂优质蛋白都有哪些呢？
0: 这个炎热的夏天食欲肯定都会下降了啊，再吃特别油腻的肯定是什么呀，不愿意接受。所以夏天选择蛋白我们一定是什么，顺势而生，你得清淡一点，当然呢还得美味一点，是不是 啊符合这些条件的还得对我血脂有好处的，那我们首先选的就是什么呀，水产品，像这个鱼虾贝类的。

0: 这个水产品它的特点就是优质蛋白，而且它的纤维比较细腻，对于老年朋友都愿意选它，
1: 比较好消化。
0: 消化，哎，然后是含的脂肪极低，甚至说还有一些鱼含我们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都非常好。啊，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食物我必须要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大豆及其制品。
1: 哦，
0: 大豆、黄豆、黑豆、青豆。啊，不能说那个芸豆也上来了，
1: 嗯，
0: 是吧？红豆、绿豆那都是淀粉豆，那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定是大豆和它的制品，
1: 嗯，
0: 像我们这豆腐干，
1: 嗯，
0: 豆腐丝，
1: 哦，
0: 啊，而且人家根本不含胆固醇。
1: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给大家适合在夏天食用，清淡又不油腻，然后做法又比较简单的食谱可以推荐一下？
0: 今天我还真带来了这么一道菜，肯定能满足你这些要求的。
1: 太好了。
0: 哎，这就是什么呀？桂鱼豆腐冬瓜包。
1: 哦，那又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大豆制品豆腐，哎，然后也有这个水产品鱼，
0: 对，
1: 桂鱼，然后还加入了一点冬瓜。
0: 冬瓜对于这个夏季来说，瓜类非常适合啊，它含的能量极低，
1: 嗯
0: 啊，然后有一些 VC， 然后大量的水分可以清热去暑，所以把它们加一块，你看桂鱼首先蛋白质非常丰富，
1: 嗯，
0: 脂肪非常的低，
1: 嗯，
0: 而且桂鱼刺儿还是比较少的，
1: 嗯
0: 啊，豆腐你吃的比较寡淡一些味道，但是和我们的鱼坐在一起，它的味道就不寡淡了。
1: 哎，那这么一道桂鱼豆腐冬瓜包到底该怎么做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一起学习一下。

0: 那很多人就说了啊，光有优质蛋白呀，光有油不行，主食特别重要。我们看第三点，生活上的建议啊，叫主食换一半。我们其实看到了有这么样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降脂就是应该是少吃油，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日常每一天都要吃的一种食物，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主食。这个主食尤其是我们的精致碳水，就是我们的精米、白面。 刚才说的那些点心、蛋糕等等，就这些呢，其实我们吃进去之后，就是很快血糖就上去，我们的身体不太能适应快速的接受这么多我们说的精致碳水，那么结果就是，我们消耗不掉这些所谓的糖类、碳水化合物，那怎么办？那么他们就会到我们的肝脏，肝脏就把它合成成我们的血脂，尤其是甘油三酯，因此。
1: 我们就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现象，你多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人，即使是你不吃那么多的油脂，你的甘油三酯水平也是很高的。
2: 嗯，
3: 但我们说到血脂、血糖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问题来了，换一半应该换成什么呢？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啊，到了夏季，大家可能胃口没有那么好，哎，那我晚上也不吃那些大鱼大肉了，我就来一盆这个麻酱凉面吃下去，要不然我就喝一大。
4: 大碗粥，其实这样都不好。就像刚才郑医生说的，我们主食要换一半。那李医生，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主食换一半换的是什么，该怎么吃，既能让大家吃饱又不会太生这个血脂呢？
5: 说到这个精致碳水，你刚才说的那些那凉皮儿、那些凉粉儿，大家更喜欢，只有淀粉了啊。实际上，我们如果把我们的主食换好的话。 主食换一半，我们的健康可以增一半。
2: 哦，
5: 哎，这个把这些精致碳水、白米、白面、纯淀粉的这些主食，换什么呀？换我们的全谷。
2: 嗯，
5: 哎，比如像加一些糙米，是吧？换一些杂粮，燕麦、荞麦、小米、玉米都很好。比如说我们原来吃白米饭，我现在就可以吃二米饭。
2: 嗯，
5: 哎，我原来呢，比如说我只吃这个白面条，我现在就可以弄点荞麦面条。
2: 嗯，
5: 哎，首先它的营养是增加的，像 B 族。

0: 维生素，像钙、像钾这些矿物质增加，能量是不增加的。所以它的饱腹感很强，更好的控制我们总能量，对血糖影响会小一些，这个对血脂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有这种循证医学的证据，我就吃到50克到75克的这全谷物的或是杂粮，我的冠心病的风险发生风险都可以降低20%。其实你们没有吃惯，吃惯以后它也比白米白面要香很多。
1: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其实当我们会吃之后，你会发现吃这些东西挺容易挺美味的，但是有一个东西很多人不太容易接受，这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膳食纤维。郑医生，很多人觉得膳食纤维吧，它没那么好消化，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没那么好消化，反而对于血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控制？
2: 这个膳食纤维对血脂的控制太重要了。那么第一个方面作用就是，我们都知道吃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我的排泄排便可能会更通畅一些。
1: 是。
2: 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我们多吃进去的这些脂肪，我们通过胃肠道排泄出去。那我们其实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可以有效地阻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精致碳水快速的升糖。它有一个缓释的作用，就像我们吃了一个碳水胶囊一样，我们吃进去之后，它是慢慢的把这个所谓的糖
1: 释放出来，
2: 释放到血液里边去，对肝脏的刺激、合成脂肪的情况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菌群非常非常重要的燃料和我们生长的平台。菌群可对人太重要了，尤其是对调节代谢，这里边既有糖代谢，当然还包括今天我们说的脂代谢。
1: 肠道菌群要多样，那怎么样才能多样呢？菌群也得有饭吃啊，就是这些没那么好消化的膳食纤维。关键是这个膳食纤维该怎么吃，怎么吃才好吃。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那都有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呢？
0: 首先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全谷物的食物，刚才说了怎么选啊，粗细搭着吃。还有就是我们的蔬菜和水果。说到酱紫菜的话，我们选择更多
3: 啊，
0: 首当其冲就是叶儿菜。那又说起来就太多了，菠菜、油菜、小白菜，含的叶绿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的抗氧化的物质啊。而且这些叶儿菜它含有最需要的就是叶酸。叶酸干嘛使啊？同型半胱氨酸的代谢，对吧？又跟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夏天绿叶菜有很多，像生菜都可以生着吃，叶酸完全保护住了，对不对啊？然后是瓜类，对吧？黄瓜、西红柿、冬瓜、茄子，这些瓜类的，你们又是大胃王，是吧？又想减肥的啊，又想充饥的，你吃它。然后就是这个菌类，它的膳食纤维多，而且它里边含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更多了。然后就是藻类，你像我们的海带啊，这些的话它就是什么呀，可溶性膳食纤维，它叫藻胶啊，它有那种胶冻状的感觉，这个对于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的粘附作用更好。好，这是说的是蔬果类的。其实水果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也很高，我们不提它是因为它的能量也高，它不管是含的蔗糖、果糖、葡萄糖，它也是糖。所以呢以蔬菜为主，水果是辅助的。还有就是这个豆类含的膳食纤维极其高啊，我们年轻的时候没那么多的零食，就这些崩豆可爱吃了，到最后为什么就这肚子就受不了啊，
1: 就是
3: 胀气。
0: 膳食纤维极其高，细菌可以利用它啊。然后就是薯类啊，薯类呢，红薯、白薯、紫薯，对吧？土豆叫马铃薯，这些的话它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很多的啊。有的人吃完了反酸胀气不好消化，没让您全都吃这薯类呀，对不对？有50克一小块就可以呀，一定是粗细搭配多着吃。
3: 那李医生，有没有又富含这个膳食纤维又很适合夏天吃的菜呢？
0: 咱们做个主食呗。
3: 太好了，
0: 看看这粗细搭配怎么搭配。其实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菜呢叫做蔬菜面鱼鱼，我们用一半的玉米面，用一半的白面，我们再搁一点绿叶的菜碎，粗细搭配膳食纤维全都有了。
3: 所以那这个蔬菜面鱼鱼啊，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那具体该怎么做呢？我们再通过一个小片来学习一下。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1: 说完了油啊、蛋白质、主食、膳食纤维，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酒精要该戒掉哈。这个酒精在医生眼里，它摄入多少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
2: 通常认为安全的剂量啊，我们的是应该是25克的酒精，不要超过啊，每天是这样的一个量。
1: 25克，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式哈。这个酒精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你的饮酒量毫升乘以酒精浓度百分数乘以0.8，那这个推荐是25克哈。把话筒给到刘丹哈，我们就从白酒上来说，25克是多少白酒啊？
3: 大概是半两。
1: 但你告诉大家，你每天的量是多少啊？
3: 哦，我是半斤。
1: 一点没开玩笑
2: 哦。
1: 你一周大概饮白酒几次？
3: 2到3次。
1: 刘丹是半斤的量，殷医生，
2: 尤其对于刘丹，因为25克是对于男性的这个
1: 指导量，
2: 对于女性是15克每天，
1: 他不到半两，可能刘丹做不到，
2: 远远超过了这个我们的这个阈值。
1: 咱就把话筒再给到新伟哈，25克的酒精，如果换算成啤酒的话，你觉得大概是几瓶？
4: 我觉得一瓶啤酒。
1: 好，你每天的量。
4: 要是单纯喝啤酒的话，10瓶8瓶起步吧，超太多了。
1: 我应该说，无论是对于男性的指导量25克，还是女性的指导量15克来说，两位都远远的超标了，这是我们绝对不推荐的。
5: 嗯，没错，殷主任给大家介绍25克对于男性，15克对女性，每天，这是一个健康人的一个最底线的要求。
1: 如果你没有基础疾病，你勉强吧。
5: 如果你血脂还高，如果你还有明确的甚至心脑血管疾病，那是一定一定我们完全不推荐喝任何的酒精的饮料。
1: 25克也好，15克也好，它是底线的底线。如果你的血脂非常高，特别是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同时你伴有高血压，血糖还总波动，喝酒喝这么多酒危险系数极高。这个我说大家不信，急诊科医生在这儿呢。面对饮酒过量的急诊的接诊量，它一定比冬天要大吧？
2: 大得多得多。现在我们的饮酒过量从晚上9点一直到凌晨5点，源源不断的来。失态是我们这里边最简单的，而且是完全可逆的，有很多是造成了不可逆的这种损失。我们前几天就有一个，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就大伙儿一起聚餐啊，在这个聚餐的过程中，有一位老人就是多饮了那么几杯。来的时候我们问他高度白酒喝了半斤，跟咱一样啊，他也就有基础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糖。就是喝完了，大家发现他怎么不像醉酒的状态？醉酒你叫他有反应，怎么就没有反应了？
5: 嗯，
2: 然后就开始鼾声。这时候发现不对了，赶紧打120，大脑半球的一个出血啊！最后虽然做了手术，但是意识根本恢复不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你想想，那一个聚餐的这一桌人，接下来怎么办？
1: 那所以说，很多急诊科医生都说夏天怎么又我值班啊？特别是到晚上，这是非常非常让人头疼的。那这是酒，说了酒了，大家会想到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反复说的，那就是糖，叫远离添加糖。那什么叫远离添加糖呢？郑医生，
5: 无论是咱们奶茶，我们的一些含糖的饮料，包括我们吃的很多的点心啊蛋糕里边，它也会添加到这种所谓的糖。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咱们说精致碳水，我们里的糖就够多的了，您再加上这些糖，你的身体根本代谢不了，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这个糖代谢当中充分的利用，那它就会

0: 到达我们的肝脏，对肝脏就会刺激我们的脂肪合成的机制，就会导致我们甘油三酯为主啊，这个血脂整体会增加。
1: 那除了奶茶，除了蛋糕，能让我们所谓心情变好的这些甜食有这些添加糖之外，还有哪些呢？来，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2: 那李医生，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生活当中我们该怎么去避免这个隐形糖的陷阱呢？
3: 其实这精制糖的话叫添加糖，它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的规定，最好不超过25克啊，这是对健康人来说。那对于血脂高的人，尤其是甘油三酯高的人，我觉得还有糖尿病的人不吃它没有坏处。我们怎么能够避免？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在买饮料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配量表。哎，这里边如果有白糖，这是蔗糖，对吧？红糖啊，如果有果糖啊，葡萄糖、果葡糖胶，这是果糖和葡萄糖的一个结合的这么一个，还有这个麦芽糖浆都是属于添加糖。你就看着它，如果含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想控制血脂血糖，如果我想减肥，我肯定放弃。
2: 哎，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很爱喝这种饮品啊，那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推荐一个适合在夏天喝的这种清爽的，可以替代奶茶呀、饮料啊这样的降脂饮品呢？
3: 我今天还真带来了，我是有备而来的啊。其实夏天最适合的是什么呀？绿茶
2: 哦，
3: 啊，绿茶你千万要少啊，不要喝浓茶。我把它泡得清淡一点，淡茶水里头的茶多酚对于控制血脂很好，它也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淡淡的这个绿茶，我搁一点柠檬，其实把那鲜黄瓜片切里头泡上，真的是很好喝。哎，我们呢已经把它做成了成品，可以请大家来品尝一下。
1: 我们仨早就已经
0: 安娜
2: 开始，
1: 我们仨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哎，但是我注意到，其实这儿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看到这个饮料里面泡在底下的这个密密麻麻的这个。
3: 你们老说喝珍珠奶茶是不是啊？咱们得满足你们的口感啊！我推荐了一个什么呀？奇亚籽，它的特点第一，含有膳食纤维非常多，然后就是它的脂肪非常好。它是植物性来源的什么呀？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叫做阿尔法亚麻酸。
2: 这个奇亚籽啊，就像这个小料放在里面是滑溜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替代我们平时日常喝的奶茶。
3: 没错。
1: 刚才我们在这喝的时候哈，郑医生就小声在那嘀咕，哎呀，好喝是好喝，健康是健康，如果能运动就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运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一个叫力量训练，一个叫有氧训练。其实我觉得力量训练要请郑医生着重的来强调一下，为什么对于血脂高特别是老年人力量训练很有必要。
0: 所谓的力量训练或者抗阻力训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尤其是对代谢影响很大的是我们的肌肉系统。其实我们现在说从中年开始就应该给自己储存肌肉，这样的话能对我们老年的时候的代谢能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那这个肌肉呢，首先它是一个我们说耗能的大户，也就是说它能提高我们的所谓的基础代谢率。如果肌肉含量很高的人，即使是今天我不想运动了，但实际上所燃烧的能量要比肌肉含量很小的人，即使你做运动可能还要多。
1: 他哪怕在冬天，他是一个肌肉含量很高的人，他也会代谢很快。
0: 没错。同时呢，这个肌肉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糖原的仓库哈。你都知道糖的代谢跟刚才说的脂代谢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的血糖能够很好调节，我们的甘油三酯水平也不会差到哪儿去。但这里边就提到我们怎么能够提高我们的肌肉含量。
1: 是的，
0: 其实也就是要配合我们的力量训练，这也是非常关键。
1: 什么样的力量训练是适合老年群体的？它不能太剧烈，幅度又不能太大。
0: 其实我们在家里边就可以找一些我们很顺手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力量训练，循序渐进。比如说，哎，我们的矿泉水瓶，
1: 很常见。那么殷医生推荐什么呢？
4: 好的，我们在家都有啊，每天用的我们毛巾。
1: 你看两个人合作多好，一个运动，一个擦汗。当然，这个毛巾肯定不仅仅用来擦汗。那具体该怎么练呢？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学习一下。
5: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带来一套居家的肌肉力量训练。这套训练可以练到大部分的上肢、下肢躯干力量，

0: 谢谢两位医生，真的非常好用啊，这个办法练到肌肉了，同时负担又没那么大。但是啊，力量训练还不够，医生说有氧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你会提醒大家叫间歇性的，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快走3分钟，哎，我慢跑1分钟，那这个算是一个组合哈。我们在这个1分钟慢跑的过程当中，不要冲刺的跑，不要说玩了命的跑，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这个慢跑的过程当中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但要比快走更快一点的心率。那么大概8到10组，那么基本算下来，那也就是35到40分钟，那么其实就可以。
0: 所谓间歇，就是不要让你在训练的时候心率总保持在高位。
2: 如果做有氧，我们最好的心率要保持在我们的最大心率，所谓的我们的200R减去我们的年龄，不要超过我们的最大心率。那个时候如果长时间超过我们的这个负荷的最大心率，它对你不但没有保证你的心肺功能的一个增加，反倒会伤害我们的心脏。
0: 运动是必不可少的，运动是良好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有些人说，我就是天生好静，我不太运动，我也不爱动，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宇哲和李医生。
3: 哎，李医生，那具体我们该怎么做呢？
4: 没错，晒太阳要说起来是性价比最高的降血脂的办法。这里边主要是什么呀？晒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的水平啊。维生素 D 是我们皮下期脱氢胆固醇在紫外线的照射下它合成，这是主要来源。一般在节目中我会经常说，所有的营养素一定要从我们的食物中来，只有维生素 D 是例外，食物中来源真的不广泛。很多这个循证医学显示啊，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降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升高的，会和甘油三酯相关。所以一定要把什么呀，维生素 D 摄入要充足。
3: 那具体我们该怎么来晒太阳才能补充的这个维生素 D 呢？
4: 其实这个怎么晒太阳我一直在查，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今年新出的是预防是骨质疏松的食养指南里头还真明确的说这太阳怎么晒啊。他给的原则是说10点之前或者是2点以后这样的时间里头晒太阳，每天是10到20分钟啊，至少露出4只来，让它来合成我们的维生素 D3 啊。条件之一，咱不能在屋子里头隔着玻璃晒太阳啊，因为那个玻璃可以把紫外线全部挡住了。还有就是我不能涂着防晒霜晒太阳，这个防晒霜现在的功能真的很好，防紫外线的功能极其强大。这几条我们做好了，把维生素 D 补充好啊，然后还能控制好我们的血脂。
3: 一举多得，
4: 没错。
0: 好，谢谢宇哲和李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夏季的确是降血脂的一个黄金期，但同时也是心血管急症的高危季，一定要注意从生活上、饮食上以及生活习惯上要调整自己的血脂，调好自己的状态。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
7: 你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

0: 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个头不大，实力不凡，中国小型挖掘机成海外社交平台人气爆款。
2: For a little less than $2,000, you can buy a mini excavator directly from China.
0: 从网红单品到批量出海，小个头国货凭什么闯荡海外大市场？
3: 欧美呢，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今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的步伐持续加快。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在大块头的大型装备远销海外的同时，一批身形小巧的国产机械设备正悄然风靡海外市场。微型挖掘机、小型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装备，在国际市场收获颇高人气，订单也是接踵而至。这些小个头究竟凭什么站稳国际舞台，开拓全球市场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在山东济宁，这家工程机械企业的展厅化身全球直播间，多名主播分区面向全球不同区域的客户，在推介小型挖掘设备。
2: Okay, and about the certificate, because we know for French customers
3: provide about CE certificates and stage 5 certificates and some noisy certificates, all equipped.
2: Okay.
3: Okay,
1: 这种直观、透明、实景化的工厂直播模式，是

0: 这家企业的小型挖掘机出海的重要渠道，而这种外销模式的落地源于他们的一款自重仅 1.2 吨的微型挖掘机在海外社交平台的意外出圈。
1: About 3 months ago I got the good idea to order a mini excavator from China and finally today it will arrive.
2: The prices just didn't seem real. Far less than $2,000.
0: 大型挖掘机的吨位一般在几十上百吨，价格也在百万元量级。对比之下，这款微型挖掘机的确算是个价格便宜的小个头。起初这位博主只是被它的小体格和低价格吸引，对这台微型挖掘机的实力究竟如何也是持怀疑态度，于是他就进行了体验测试。他把挖掘机换上不同的数据，操作它挖掘砂石铺路、搬运木板，甚至探入狭小地下室搬出沙发，各种场景都灵活自如。随后他把整个测评的过程制作成短视频，发布在了社交平台上。
1: But what I wasn't prepared for was how many views the video will get. As of today, it has over 4 million views.
3: 包括我们机器的一些性能呀，就是包括油耗，它都是一一亲自测试，并且发布到它的平台上。那我们这个挖掘机就突然就是成了一个网红挖掘机。
0: 超过400万的播放量，带来了大量的海外咨询和求购意向。济宁这家企业顺势与这位挪威博主签约，让其负责北欧地区的市场推广和产品销售。记者了解到，目前弗伦根每月可以销售大约100至130台小型挖掘机。
3: 我们也是得到一定的启发，我们自己的话呢，也会通过直播的方式，然后的话去进行一个海外的一个社媒的一个传播。
0: 凭借爆款产品带来的流量，这家企业的小微挖掘机在海外市场迅速打开了局面。记者在生产园区现场看到，一批小微型挖掘机正在装车，即将发运出海。
3: 这个集装箱的话呢，是我们1.6吨的挖掘机，然后这个集装箱是我们1.8吨的挖掘机。
4: 装好以后是放往哪儿？
3: 现在是运往我们欧洲的一些地区。
4: 一天的话能装多少集装箱呢？
3: 我们每天的话呢，大概是在16个集装箱左右。
4: 大概有多少台？
3: 有大概的话是260多台。
0: 最近一个月来，这家企业平均每天要出口260多台小微型挖掘机。
5: 那么今年1至4月份，我们整体1到4月份的这个销量已经达到了10000台，然后80%以上都来自于海外的订单。
0: 记者了解到，为了产品出海更加顺畅，这家企业已经把物流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海外。
5: 我们在欧美、澳洲全球有5家自营海外仓和多家海外的海外仓，客户可以在我们的海外仓可以现场提货，下单3天，最慢7天就可以到达我们用户的这样一个现场。
0: 杨月告诉记者，2021年以前，企业的核心业务是工程机械贸易，同时开展内销与外贸业务。然而2020年前后，他发现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在海外供不应求，企业便依托自身成熟的外销渠道与本地产业链配套优势，迅速转型成为集小微挖掘机研发制造与贸易于一体的服务商。
5: 我们整体2023年的销售的台数是2000台，出口和内销基本上一半一半，我们2024年的销售的台数是7000台，出口海外占到60%，在2025年，我们的产销量是15000台，海外的占比已经达到了75%。
0: 那么，这家企业小微型挖掘机出口爆发式增长的密码究竟是什么呢？
5: 一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优势，我们的一台的挖掘机的采购的成本，是可以达到国外的他们的正常吨位的水平的，1/3、1/4的价格。
0: 中国制造的小微型挖掘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价格优势？记者来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一探究竟，首站是这个激光下料工段。
6: 以前的时候呢，我们是切割下料线，板的下料的利用率在70%左右。现在通过我们这

0: 表现，利用率提到了85%。
1: 板材利用率提升15个百分点，就省出了真金白银。不过记者也了解到，这家企业去年引进的这条激光下料生产线一次投入了3000万元，也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0: 这个资金是通过省市技术改革补贴5%，然后呢我们就通过银行贷款利息，政府补贴了50%，我们才建了这条生产线。
2: 这是山东省的技术改造补贴，根据企业的投资额最高不超过15%。
1: 当地出台的技改扶持政策正好契合企业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的发展需求。2025年，这家企业城市全面开展了技改工作，在企业的焊接生产线上，焊接机器人正在忙而有序地进行作业。
3: 通过一个人操作4个工位，能实现将近4倍的生产效率。在这个环节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机械手焊接的精度、高度一致性。我们焊后缺陷修补率降低了20%多。
1: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企业自身进行技改在降本增效，济宁当地的产业链配套也是这家企业增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4: 目前我们的小型外业机的本地的采购率可以达到80%以上，当天下单，当天就可以到达我们仓库，这个效率就会比较高，同比行业这个市场的成本会节约10%以上。
1: 记者发现，这家企业的生产线通过技改效率在提升，零配件供应链也有不小的优势，但小微型挖掘机核心部件发动机要达到海外客户的性能指标，依然不得不选配进口发动机。据了解，济宁出口的小微挖掘机5至7成会依照海外客户需求搭载进口发动机。那么搭载国产发动机与进口发动机，挖掘机的性能会有多大的差别呢？
0: 我们对1吨的发动机进行一个测试，两款机器呢，一个是进口发动机，一个是江苏常州的发动机，挖一个挖斗深度的坑，最后看看它总体的效率、性能、噪音，时间是2分钟。
1: 为了弄清性能指标存在哪些差异，两台挖掘机出自同一产线，仅发动机配置不同，其余零部件完全一致，且全程由同一位工程师先后操作。这位工程师先操作搭载进口发动机的挖掘机进场作业。
5: 好了，时间到。
1: 休整10分钟后，工程师启用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样机，开启了同工况作业。20分钟测试结束后，两款挖掘机挖土数据究竟谁多谁少呢？
0: 咱国产发动机这个立方呢是1.88方啊，后边这个进口发动机呢是1.5方左右。
1: 从挖土作业效率来看，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土方产出较进口发动机型高出20%。那么二者其余性能表现又如何呢？
3: 国产发动机的挖掘机，它的操纵起来比较平顺平稳，然后进口那个发动机的挖掘机，它操纵起来动力比较足。
1: 摸清了两款挖掘机的性能差异，意味着下一步技术突破的目标更加清晰明确，这正是中国制造不断增强竞争力的关键。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海外客户主要用这些小微型挖掘机来打理自家的庭院，核心诉求就是产品个头要小，性能要强。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开拓市场，小型化、轻量化成为了不少企业的重点攻关方向。
6: 我们用了3年的时间，从这个3吨的，然后变成了这个1吨的微型的，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面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技术难题，就是一个多路阀的一个体积还有流量的一个分配功能。
1: 多路阀是挖掘机液压系统的核心部件，挖掘机内部油路繁多，常规体积偏大，在轻量化改造中把它压缩至适配小微机型，既要缩减阀体尺寸，又要保障流量分配精度，是技术突破的一个瓶颈。在济宁当地就有挖掘机配套企业对这个技术难题展开了攻关。
7: 我们这个阀杆上有很多细微的开槽，最小的话呢可能像我们的针尖这么大小啊，它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油的流量和流速。
8: 容误差范围要求在多小上？

0: 法杆的外径，它的圆柱度大概是一个缪左右。
1: 要把配件做小做精，对设备工艺都有更高的要求。
0: 那我们是整个工艺的话呢，是分成了五道工序。首先第一个呢是经过粗磨啊，半筋磨，再到筋磨。我们是通过一层一层的逼近，达到这样的精度的。那核心的一个装备的话呢，我们的精度等级可以达到0.2微米。
1: 0.2微米及0.0002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3%。研制出了小微型挖掘机的核心部件，这家企业订单纷至沓来。
2: 本土的话，整机挖掘机配套的话，我们在90%以上，其中1到8吨的主力机型的话，我们将近于100%。
1: 记者在山东济宁小微挖掘机产业集群调查发现，除了追求极致的小型化、轻量化，当地也有企业将研发重心从缩小体积转向场景定制。
3: 做场景化定制，在国外卖的比较好的就是10型，就是吨自重在1吨的这种小型挖掘机，因为这一个它的基本上在庭院里边它就够用了，而且主要是价位上相对来说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在3000美金、4000美金，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一台。
1: 韩广飞的企业之前主要做小型压路机，2020年前后，看到当地小微挖掘机产业火了起来，他利用积攒的技术和供应链优势，转型做起了小微型挖掘机。不过，他切入这个赛道不是为了和其他企业拼价格、抢市场，而是有不同的打法。
3: 我们找了一些代理商，他可以定制他的外观的这种产品，这样的话欧美的根据他们当地的市场，然后外观的定制还有这个使用用途啊，都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做定制。
1: 韩广飞说自己走的是差异化、定制化的产销路子，那么这样的方式成绩单如何呢？
3: 2020年我们一年就是做了大约有300来台，80%以上都是出口。第二年我们就大约做了600多台，一直到现在嘛，我们一年大约能做2000台左右的这个销量。
1: 让记者略感意外的是，韩广飞在2021年小微挖掘机销量翻倍后，并没有趁热打铁放量扩产，反倒主动踩下增速刹车，把产销增幅控制在每年30%出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就是现在小型挖掘机整体其实看似数量很大，但是可能利润实际上是低一些。
4: 济宁啊，小微挖掘机的企业过100家，其中呢规上工业企业达到了39家，去年实现了总产值是65.4亿元，同比增长了38.6%，其中聚焦小微型挖掘机领域的整机生产企业，有20家，去年实现产值是46.8亿元。
1: 洞察到小微挖掘机竞争激烈，利润增长空间有限，韩广飞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瞄准欧美庭院应用场景的单品。
3: 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赛道，就是小型的履带割草机。
1: 韩广飞说，研发小型履带割草机看似是个全新的陌生赛道，但技术与工艺上与小微型挖掘机一脉相承。
5: 那从挖掘到这个割草机呢，我们技术上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这个产品的履带，它们相同的。另外这个结构件都是基本上都一致的。
1: 从小型压路机跨界到小微型挖掘机，又要布局小型履带割草机，虽是全新业务方向，但记者发现，这家企业在又一次踏上产品转型之路时，却显得气定神闲。这是因为济宁市高新区拥有成熟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和本地配套生态，产品所需的大部分零配件不用走出济宁市高新区，就可以就地取材完成配套。
6: 有70多家工程机械企业集聚我们高新区发展，上下游零部件配套企业总数超过200家，本地配套化率超过70%。
1: 背靠济宁高新区完备的产业生态，韩广飞团队一边维持着小型挖掘机每年30%以上的增速基本盘，一边针对性开发

0: 适配欧美庭院场景的小微型履带割草机，新赛道的表现又如何呢？
1: 23年的时候，我就做了300-400台；24年的时候，我就做了1800多台了。然后我25年的时候，就是我就能做6000台左右。然后今年给自己定的是1万台的目标。
0: 履带割草机业务的迅速增长，开辟了韩广飞团队关键的第二增长曲线。这样的转型不仅是企业自身破解了产品单一化困局，实现了庭院类机具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布局，也促进了上下游相关配套产业协同提质。记者发现，一个投资3500多万元的全球工程机械跨境电商集散中心在济宁市高新区即将落成。
2: 这个项目是用于小型工程机械的展览展示、直播以及洽谈业务的一个中心，
3: 就是想以贸易为引领，推动我们的企业从零散式的外贸，从单一企业单线作战，向集群式这样一个向外拓展去发力。然后一方面方便了我们自己的企业进行对外展示，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外商到我们济宁之后，可以一站式采购齐全他所需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
0: 山东济宁的小微型工程机械产业正在组团出海闯市场。在地处我国西部的四川遂宁，小巧实用的电动三轮车也在悄悄加快出海步伐。记者来到这家电动三轮车制造企业，看到正忙着装车出货，集装箱上印有中欧班列标志。为了节省装车空间，这批出口的电动三轮车不是整车封装，而是拆解为零部件发运。
4: 现在我们这个柜装了有20台车，发往老挝的，常规的1米6的，老百姓俗称叫三蹦子，这个是我们今年发往老挝的第3柜了。
5: 合起来大约有多少台了？
4: 差不多有接近200台了。
0: 记者了解到，这批货将依托中欧班列集装箱，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往老挝。这家企业此前主打内销，从2024年起才试水海外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南亚、中亚、非洲和美洲。
4: 刚刚起步，它的量不大，我们全年只做了200台。2025年我们做到了1000台，然后2026年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我们想做到2000台。
0: 这家企业负责人坦言，之所以试水海外市场，是看到园区内一家同行的产品在海外突然爆火。记者来到这家企业，在产品展厅内看到数十款电动三轮车，覆盖客运载人、货运运载等多种应用场景。
6: 这款车是我们一个新款的车型，现在的话还没有上市，现在呢是在做一个测试。
0: 这款车是最新的一款出口产品，为了覆盖区域更广，还专门定制了多种语言的语音提示。
7: 出口了30多个国家，然后光语言呢，我们定制了6种。这是英文的。
8: Atención, vehículo en reversa。
7: 这是西班牙语。
9: Una la van, luz cam lang thoi lang。
7: 这是老挝的。
10: Kat araç geri gidiyor。
7: 这是土耳其语。
9: 这往路刚刚退让。
7: 这是泰国语。
8: Kat transport was das orkaya hareket lamakta。
7: 这是乌兹别克斯坦语。
11: 这些语种什么意思呢？
7: 倒车请注意的意思。
0: 从单一的中文倒车提示，到适配6种语言的不同版本落地，这套本地化改造，邓宇团队足足打磨了4年。邓宇告诉记者，2022年首次尝试出海中亚时，公司还在成都，被遂宁市安居区招商引资。2024年投产后再次出海时，由于要进入欧美市场，接连遭遇了各类门槛，首当其冲便是海外准入资质认证，
12: 还是办各类认证。欧盟的话，就这个 EEC 认证是比较麻烦的，它需要通过审核我们的工厂和对方的工厂，当地的这个部门呢，给我们进行协调指导，我们去办理这个欧盟认证。
0: 邓宇说，欧盟 EEC 认证

0: 与双边工厂核验准入门槛高，在属地部门帮扶下，企业顺利取证，实现了自营出口后企业直面海外客源。现在海外订单暴增，产线几乎忙不过来。
1: 2024年的时候，十分之一的出口都不到，到了2025年呢，我们大概就有一个20%，差不多是在出口了。那到了今年，目前的话，我们的订单的话大概在10万余台，国内的话大概是占了60%，海外市场占了40%。但目前的话，我们肯定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产能不足。
0: 邓宇说，近几年产销迎来爆发式增长后，现有产能难以匹配订单需求，扩建厂区迫在眉睫。眼下项目二期即将竣工投产。
1: 这个项目我们建成之后呢，会新增15万的这个产能。
2: 什么时候能投产呢？
1: 预计6月15号左右就可以投产。
0: 记者了解到，四川遂宁市安居区共有5家电动三轮车整车企业，随着出海订单猛增，最近大部分都在进行扩产建设。
3: 目前的话，有4家企业正在扩产，到年底的话，我们整个产能要达到135万辆。
0: 遂宁安居区的电动三轮车整车产能今年近乎翻倍，当地现有配套企业共有9家，他们的配套产能能跟得上吗？
4: 大概有60%的这个配件的话是可以在当地采购的，比如像这个合叶，还有包括这个小铁件，其实都是那个汽车零配件厂家给我们提供的。
0: 记者来到了这家给电动三轮车供货的汽车配件生产企业，这是他们的激光下料工段。
5: 原来汽车配件呢零件比较大，现在呢三轮车的配件比较小，我们就充分利用了这个板材的边角料，在多余的那个边角料上再切割三轮车的小件，这样的话呢，我们材料利用率就可以提高到3到4个点，这样的话我们就降低了成本。
0: 汽车配件企业利用边角料裁切三轮车小件，变废为宝，降本增效。同时依托汽车级原料加工的配套配件，材质强度和加工工艺优于常规三轮车配件，一定程度上也优化了电动三轮车的整车品质。生产配套目前都不是难题，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眼下还有更急的事儿要做，就是帮助几家有出海意愿的电动三轮车企业尽快拓展海外业务。这天当地组织了这场业内的交流培训。
6: 那你们公司这个产品有没有出口？
7: 现目前没有，但是我们从去年已经开始在布局。
8: 原来可能我们考虑的更多的是因为我们三轮车还能出口。
0: 如何迈出出海的第一步是大家交流最多的，现场大家畅所欲言，把心中的顾虑都说了出来。
9: 很多企业家的话，他不走出去，不愿意走出去，因为他不了解嘛，他觉得风险很大。还有呢，就是国外市场的客户怎么样，客户类型怎么样，需求怎么样，他们也不了解。
6: 这次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我们企业啊外贸这种合作渠道单一，然后市场拓展渠道不足，然后就是说还有我们那个汇率避险意识薄弱的一个问题。
0: 据统计，2025年遂宁市安居区电动三轮车年产18.1万辆，产值5.4亿元，同比增长超25%。今年一季度的出口额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出口量。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个头，凭借实力与巧思，成功撬动全球大市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队伍里一道亮眼的新风景。
10: 在节目里面我们看到小微挖机、割草机、电动三轮车这些小个头的产品在海外越卖越火，他们瞄准的是海外家庭和个体用户的实际需求，避开了传统大型工程赛道。他们赢得海外用户的性价比也不再是单纯的价格低，而是技术创新、供应链协同、市场服务串联起来的整体实力。小个头的走俏是中国制造在细分赛道比拼速度、价格、品质的一个缩影。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细分市场的竞争正日趋激烈，唯有持续创新补齐短板，才能不断进阶，行稳致远。
1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了解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在中国，秦岭不是最巍峨的，但它却是屹立在世界东方最具人文底蕴和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自然资源的山脉。40万平方千米的山域面积，是中国南北地域生态文化与风貌的分水岭。佛坪是秦岭深处的一个小县，在1300平方千米的地域面积上，生活着35000多人。因其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岭峻，人迹罕至，成为了秦岭野生大熊猫的家园。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秦岭大熊猫研究专家雍延格和巡护员每天都要去野外巡护观察秦岭大熊猫。

0: 小心。上。
1: 这开始走的话在这边的话。哦，现在还。
0: 哎，过来了，就是在这里，地下来。往下看，你让我下看，地下这了。

刚刚是一只大约六岁的成年雄性秦岭大熊猫。秦岭大熊猫是大熊猫的一个独立亚种，被科学家命名为大熊猫秦岭亚种。秦岭大熊猫与其他区域的大熊猫有明显差异。秦岭大熊猫的脸更圆，耳朵更短，更像猫，显得更加憨态可掬。

刚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吃货，从早上到傍晚就是不停地吃了睡，睡了吃。刚刚每天要耗费12到14小时来进食40千克厨子，才能保证身体所需。他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总会通过蹭树留下气味来警示入侵者。

在秦岭，从海拔1800米一直到海拔2800米，到处都是建筑的植被地带。人类星球的发展过程中，地球曾进入冰川时期，随着气温降低，但禾本科的竹子却因其耐寒性得以大面积生长，成为了当时的优势物种。大熊猫为了生存，逐渐进化成了以竹子为主食的野生动物，而那些没有适应的物种则逐渐消失了。一场春雨在秦岭的高海拔地区却成了一场春雪。红豆杉开花了，红豆杉是世界上公认濒临灭绝的珍稀植物，经过了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

每年四月，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是秦岭大熊猫的发情期。雌性大熊猫会分泌雌性激素，方圆数十千米的雄性大熊猫捕捉到这种信息，都会不顾一切跋涉而来。

雌性大熊猫妞妞将通过比武招亲挑选最强壮的夫君，只有胜者才可以成为新郎。

刚刚连续打败了三名挑战者，便迫不及待地爬上树去找妞妞。然而，一直观战的妞妞对刚刚并不动情。

刚刚赶下了树，

只能继续与最后的挑战者决斗。 一番角逐后，最后一名挑战者败下阵来，他极不情愿地离开了。

获胜的刚刚因为连续应战早已精疲力尽，他居然在树下守着他的新娘睡着了。秦岭幅员辽阔的森林和植被滋养了无数条充满生命的河

此时，在这片水域里，秦岭系灵龟和蝾螈也都在追逐着爱情，只是他们追求爱情的方式比秦岭大熊猫显得斯文很多。秦岭系灵龟在激流中追逐着，雌鱼把无数个新的生命排入了河流。数百万年前，它们伴随秦岭大熊猫从第四纪冰川时期走到了今天。蝾螈生儿育女的方式更为奇特，它们在熊猫栖息地的河流里产下一个个银色的小卵，阳光的照射会让这个小池的水温提高，能快速促进卵的生长。等到下一个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些卵化的幼体便会随波逐流，回归自然。

第二年春天，妞妞生下了一只可爱的大熊猫宝宝。这个属于大熊猫的爱情故事，还有一个不请自来的见证者，他就是雍颜阁。只要有大熊猫的地方，就有它的足迹。

长期以来，大熊猫形成了独居的生活方式，哺乳期的大熊猫更像是一个单亲妈妈。刚刚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妞妞的领地，虽然不尽人意，但也是为了他们有足够的食物资源。妞妞趁着大熊猫宝宝睡觉的时候出去觅食，3个月的熊猫宝宝还没有学会上树，它只有独自待在窝里，这是大熊猫成长过程中最危险的时期。

妞妞及时赶了回来。当秋天来到的时候，秦岭太白山拔仙台已有了厚厚的积雪，垂直落差超过3000米的秦岭恰似一幅大自然的油画。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秦岭的动物们都在积极地储备过冬的脂肪。憨厚的狗熊也在和熊猫争食着秋天的果实。熊猫宝宝已经可以在森林中跑动了，妞妞享受着秋季的惬意，

0: 冬季，森林进入了冬眠，大雪覆盖了整个秦岭。度过食物匮乏的寒冬，是所有动物必须面对的生存挑战。他们还要时刻提防另一种危险，过去偷猎者遗留下来的捕兽夹。
1: 这边不来
2: 了，不是这还有个那个啥，看一下它有个东西。
1: 跑这地方不行，
2: 太不动。
3: 我能放到那几天那样有啊。
0: 妞妞的宝宝已经两岁了，她学会了上树，这让妞妞省了不少心。一大早，妞妞要出去觅食，她把宝宝赶上树。对于他们。

在秦岭的大熊猫野外驯化基地，有一只棕色大熊猫，它的生活比野外的妞妞显得幸福与惬意，它就是七仔。七仔是目前人类抢救后唯一存活的棕色秦岭大熊猫。对七仔棕色毛发的成因，学术界有着各种说法。有人认为是七仔父母双方携带的隐性基因重合导致，有人认为是返祖现象，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类似于是人类的白化病，这一切还有待于科学家的研究。从2009年被人类从野外救助回来，12年里，七仔享受着保护中心悉心喂养，过着无忧无虑的贵族生活。

整整一天，妞妞的宝宝都在树上等待着。对于熊猫幼崽来讲，这是非常无奈与孤独的期盼。

今天，秦岭大熊猫已达到345只。秦岭大熊猫的幸存和成长是人与自然生息与共的映照，也是大自然对人类努力付出的回馈。秦岭大熊猫这个伴随着秦岭从远古走来的活化石，让秦岭变得更加可爱，更富有魅力。

0: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力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0: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1: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

将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万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逐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驾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万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

0: 可持续发展的 B 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三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立、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

0: 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

0: 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1: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涠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涠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涠洲岛。
2: 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涠洲岛海域投放人工胶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涠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14五期间，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岸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

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验。14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

0: 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 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 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实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 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在转化为南太平洋域名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
1: 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3台海上风机就有1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 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 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6大产业为抓手。 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3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 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 面向"十五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十五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 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

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智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

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五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薄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大家。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7: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今年70岁的杨胜和是大力侗寨的掌磨木匠。今天村里有一户人家建房，他受邀担任这次建造的总指挥。现在是立房的第一个阶段，组装排扇。
1: 就以技术出发讲嘛，干房始筑到现在比较好一点，10天左右就把这个房架可以搞起来。还有我们这个地区的洪水啊，设一个机制嘛，让干房排扇把它排排的。
2: 盖。
0: 每个排扇3根主柱，这是大力民居比较独特的地方。大力的木材粗而长，房屋可做到3层高，每2根立柱就自然分割出房间，简单有效。排扇的组装要花上1整天的时间，杨胜和全程把握，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不出分毫差错。大力侗寨，贵州省榕江县一个传统的民族村寨。村寨坐落在2山之间，一条小河穿寨而过，河面上有5座风雨桥连通两岸。寨内的民居以依山就势或沿水而建，均为典型的甘蓝式建筑。甘蓝式是一种下部架空的单栋类楼居建筑形式，无院落，多为竹木结构。其构造方式是以竹或木搭建起2层或3层屋架，为以木

0: 一层架空，或围栏成卷，堆放杂物，蓄养家畜；二层比较通风干爽，为起居生活层；三层一般为阁楼，通风透气，通常用作仓库。干栏式建筑适应多山潮湿气候，有通风、防潮、防盗、防兽、节约用地、适应复杂地形等多种优势。排扇组装完成后，就是立排扇的环节。主人家择定良辰吉日，凌晨两点半开始立房，这是最关键的环节。全村主要的青壮年男人都来帮忙，在杨胜和的指挥下，排扇依次组装起来。排扇之间连接上木方，房屋的组装要一直持续到天明。村民们在房架上反复敲打每一个连接的环节，确保咬合紧密，没有偏差。立房后还需大量木材装修房板、楼板等，大力的人们会相互帮助，每个房族中的每家都会砍伐自家山林里的一到两棵树送给建房的主人家，不但有睦邻友好的作用，对大力的山林也起到建伐的效果。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现在砍伐的是上梁用的椿树，房梁必须由旧家砍伐送来。回村的路上，椿木不能落地，一路顺利送达，镇守新房。
1: 神木为王，子木为将，三木为寨墙，最好还是神木为王的，他就比小房子再上一层。
0: 整个建房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上梁仪式。
1: 我站在小梁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没有哪个把自己卡过那边去。
0: 吉时已到，杨胜和穿上主人家事先准备好的新鞋，踩排扇，绕房梁，祝福主人住进新房之后事事如意，岁岁平安。房主人喝下长缸酒，接住富贵巴巴，预示富贵吉祥。抛粮粑、撒钱、撒糖果是上梁仪式的尾声，人们在欢闹中将仪式推向高潮。大理侗寨的甘蓝民居外观朴素，极少装饰，但却十分注重借助自然营造生活情趣。人们会在底层铺上木地板，地下开挖水池，注入清水，既可养鱼，也可防治火灾。
1: 过去都是喜欢在闹市里，都是干这些。

0: 我们呢，把我们往里面的都推给人，比较好看，颜值特别，喜欢的那都喜欢过我。
1: 立完房后，主人家备好青瓦，择定时日，全村大部分男女都来帮忙盖瓦。接下来，杨胜和要给主人家做全屋的房板。房板的制作和安装都是传统的木工工艺，这个阶段耗时最长，一般由3到4个木匠一起来做，也得花上2个月的时间。
0: 搞花格啊，搞这个长格啊，再搞这个大门口，经常门，经常门上，这个房子的都基本上都是这样完成的。
1: 杨胜和掌墨修建的房屋有200多栋，旧大里村也有上100栋，极目所望，很多房舍皆出自他的手。

0: 古木幼寨，溪水穿寨而过，生活在大理侗寨木楼里的人们，安静而缓慢，淳朴而自然，人与房，人与自然相依相伴。学者们认为，干栏式建筑最早是中国南方潮湿地区的民居形式，随着古代百越族群的迁徙，进入到西南山区，因其与当地的地理气候和物产高度契合，一直被众多少数民族沿用到了今天。潘杰辉，广西融水县的一名苗族木工师傅，他使用通用的测量仪器，正在重新搭建起一座苗族的吊脚楼。
1: 有这个水平线，这我们起房子就很容易了，就把容易把这个木楼调整得很整齐。
0: 潘杰辉的大哥潘秀房也是一名资深木匠，他还是习惯使用苗家人传统的工具。搭建老屋，大哥的经验更加丰富，潘杰辉特地从老家请他过来帮忙。两年前，潘杰辉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从大山里搬到了靠近县城的新苗寨。他的吊脚楼也跟着整体搬迁到了这里。潘杰辉一直在劝说大哥搬到新苗寨来生活，但大哥始终没有答应。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同胞大多居住在偏远的山区，交通不便，山高坡陡，能用于造屋的平坝较少，吊脚楼便成为这里传统的民居形式。吊脚楼也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其基本特征是二层楼板一面或多面向外挑出，形成部分居住面积悬空的状态，使整栋建筑显得上大下小。因上层的承重立柱架于挑出的横梁上，柱头垂下约半尺到一尺，就像一根根吊着的柱脚，吊脚楼由此得名。吊脚楼可节约用地，深受许多山地族群的喜爱。
2: 吊脚楼就是下面它直，上面它宽，就是占地的建筑。
3: 我们住在里面最好住的，它没有沉水是吗？沉这个谷子在这里面也。

0: 把房子围了一圈，增加了公共活动空间。围栏有梯子通向阁楼，大哥把早前晒干的谷子存放在阁楼上。
1: 我要这个来包它，老鼠不进去。
0: 今年大哥打算将这些糯谷加工成糍粑，拿到县城出售以增加收入。至于搬迁的事，他想以后再做考虑。
1: 我在这里惯了是吗？我不愿意去外面那里，我就是做木工的，做人家的房子，我还在这里做房子，因为这样子我才不搬。
0: 在锦洞村，上了点年纪的人都喜欢住吊脚楼，住旧了就把它翻新，换上一些新的木板，甚至换柱子和横梁也十分方便。大哥是这个村子里手艺最好的木匠，吊脚楼翻新都要请他帮忙。为了帮助偏远山区彻底克服交通不便的难题，2017年，融水苗族自治县实施了一项精准扶贫举措，将锦洞村这样的村落人口搬出大山，同时尊重当地村民对老木屋的感情，还要将他们的吊脚楼全部整体搬迁。政府的工作人员走村串寨，入户建档立卡，了解贫困户的需求，耐心讲解有关搬迁的各项生活保障政策。潘杰辉是苗寨里率先搬迁的贫困户，在他的影响下，已经有一些贫困户同意将家搬到县城。这天，锦洞村又有一户人家决定整体搬迁。吊脚楼开始拆迁了，全寨的村民都来帮忙。所有从事搬迁重建的人都是山里的原住民。苗族吊脚楼多采用歇山式屋顶、穿斗式木构架的干栏式楼房，把屋顶的瓦片揭开后，这种穿斗式的框架结构便一目了然。吊脚楼的全部木料都是本地生长的杉木，当地的木材，众人的帮忙，建造一座吊脚楼的成本不会很高，但却可以使用很多年。传统的榫卯结构，拆装方便，不会使用一根铁钉。千百年来，苗家人就是这样，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就地取材，高效率、低成本地创造出了美观而又耐用的生活家园。如往常一样，大哥和他的兄弟潘杰辉担负起了最主要的责任。他俩要在立柱、横梁以及木板上做好标记，以方便今后的组装重建。
2: 每一栋房子，如果你有三空的话，就有五排，每一排就有一根主梁，这个叫做中柱，基本上就靠这根中柱来承受这栋房子的受力。
1: 就是两边可以塞掉，这个呢，有这个根后。
0: 村民合力，只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整栋吊脚楼拆卸完成。搬运到山下的公路，一栋吊脚楼正好装满一辆载重卡车。

0: 吊装起串联好的框架，吊脚楼的重建变得轻松了许多。瓦梁的安装接近尾声，而木工师傅的智慧和本事才真正显现出来。
1: 师傅都把它设计好，一般的人就跟着做。如果我纯要跟原木给你来设计这一根柱子，有几个孔，你都很难找出来。这个木呢，它也是设计这个里面宽，外面窄，它一斗上去，它就卡住了，它这样它就很稳了。这样一斗上去，这样它你怎么拉它都拉不出来。
0: 趁着重新搭建老屋的时机，大哥也将一些关键部位的老旧木构件进行了更换。木构建筑的特点之一就是可以随时修补，从而大大延长了房屋的使用时间。在大哥的主持下，吊脚楼很快就重新搭建好了。

潘杰辉带领乡亲和木工开始在地面上穿接立柱和横梁，等到框架组装完成后再搭建整栋房屋。每排房柱之间用木方穿连，组成一个牢固的网络结构。有了工程机械

孟屋苗寨，它不但是山里人的新苗寨，也是一处极具特色的旅游景区。在这里，苗族人的农耕文化和生活习俗得以最生动的展示。还是居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依然是过去的生活方式。所不同的是，除了农民的身份，他们还多了一个职业。以吊脚楼为背景的演出是苗家人一项新的收入来源。从山里搬迁出来的苗族农民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演的是自己本来的生活，他们个个得心应手。家是中国人的信仰，它始终承载着人们最深切与最美好的情感。不过，在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下，为了克服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像锦洞苗寨这样，既能得到整村扶贫搬迁，又可以继续保有老甘蓝住居的村落，毕竟只是少数。

0: 云南翁丁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
1: 我在这里大大小小我盖了三十几户，在我们这个大寨差不多一半。
0: 肖军荣是村里的名人，谁想盖房子都要来找他，一撮茶叶，一对蜡烛，佤族村民用这些仪式性的礼物来请师傅盖房子。但雨季并不适合建房，这让肖军荣很为难。在村民的坚持下，肖军荣只好答应下来。云南翁丁在这个隐匿在热带雨林深处的村落，佤族古老的甘蓝式民居建筑形制依然完整地被保留了下来。这种甘蓝式竹楼，楼上住人，楼下堆放柴火和养牲畜，能够适应潮湿多雨的气候。厚厚的茅草顶，低矮的房檐，能起到避风防寒的作用。

0: 传说，佤族的先人是因为看到炎炎做巢，才学会了造房子。为了表达纪念，他们在屋脊上的两头置燕尾作为建筑装饰。
1: 我们叫牛角，往顶上那个叉叉，里面有那个，它就不是瓦寨，它就不是瓦家。
0: 佤族民居都是竹木结构，虽然寨子周边并不缺少树木，但是要取得这些建筑材料对佤族人来说并不容易。在他们眼中，树木是保护寨子的神灵，不能乱砍。占卜到吉日后，建造便可以开始了。
2: 让妹妹给你，把我们对一个大，把我们不要拿，留着压缩土块。
0: 新房面积不大，两三天就能建成。按翁丁的习俗，无论新房是否建成，都要以传统的歌舞仪式来庆祝。欢快的氛围中，萧君荣心里却寻思着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一项名为佤山幸福工程的民生项目，即将改变翁丁村民的未来。历经千百年的磨合，他们已经有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但在现代居住需求的影响下，传统民居究竟该如何生存，萧君荣有些措手不及。最近几年，翁丁的年轻人外出打工的越来越多，虽然几个儿子出门打工后联系越来越少，萧君荣心里却一直盘算着该给孩子盖房子了。
3: 我想我他们会来我给你盖个房子，哪怕有家不有家，有媳妇我就不管，我想盖一间，哪怕是老大在也可以，老二在也可以，我想是这样的。
0: 这条路曾经通往祖辈们赖以为生的密林，如今有人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现代社会，有人依然坚守着传统。

0: 而在广西阳朔，正在上演的是另外一种故事。伊恩·汉密尔顿是一位来自南非的建筑师。十多年前，他在广西阳朔旧县村找到了自己的新事业，花钱租下了村里破旧甚至废弃的老房子，重新设计装修，变成既传统又舒适的时尚民宿。
1: 这房子全部是我一个人干，
2: 我也是。
3: 我这个人按照你那个设计来搞的。
2: 啊，差不多，那么漂亮。
0: 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不但把许多老房子保留下来，还带动了当地人凭借特色民宿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收入。当初因为他热情而略带疯狂的举动，村里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亲切地称他疯子。
4: Good luck.

0: 早在大学学习建筑的时候，伊恩就喜欢上了中国传统的木构民居建筑。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木构民居被现代的水泥砖房代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
1: 你看这个房子都是很漂亮，我知道人要娶新的房子，如果你的儿子要结婚，那你需要一个现代的房子，但是我希望能把新的房子砌在外面一点，不把老房子拆掉，这样会好。最近，伊恩改造保护老房子的事业又有了一个新的目标。
0: 他想通过学习掌握甘蓝式民居建筑的技艺，将那些面临拆毁的老房子也改造成新民居，多少能让一些传统的木构建筑得以留存下来。广西龙脊梯田上的平安村是一个壮族人聚居的古老村寨。几年来， 伊恩经常来到这里，跟一户廖姓人家学习壮族吊脚楼的建筑技艺。龙脊的古壮寨地处越城岭山脉的西南麓，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热冬冷，雨量充沛，潮湿的气候使得这里的壮族民居 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廖克英带着伊恩来到龙脊村参观，这里的吊脚楼依山旧式而建，往往形成前筑长、后筑短的形态， 有的甚至将楼体后部坐在土台之上，仅前部架空，称为半甘蓝式建筑，充分体现出了甘蓝式民居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即使在坡度很大、平面狭窄的山地上，也可以架起一座秀美但又稳定坚固的家园。
2: 在伊恩的眼中，每一栋吊脚楼都匠心独具。因为这个地都不平，是很陡，他们这里又有很多树，所以你用这个竖起的，就是很方便。你不需要那个地很平，它这样就是斜的，这个都没问题。这个竹子都有的是长一点、高一点的，有的矮一点的就没问题，很方便，这样砌。
3: 走吧，我们上去。
0: 伊恩参观的这座吊脚楼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看起来依然坚固耐用。
4: 好，地不客气，马上。好，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2: 因为这里很宽，很舒服。
3: 嗯，
4: 对呀，
3: 有
2: 多少个人一起吃饭都可以，
3: 全家人都在一起。
4: 对对对。
3: 那天我们这个虎堂放在二楼这里，主要是
4: 红那个一捧鼠啊，芋头啊，那个稻谷收回来也是放到楼上去，它也烧火，但是上面才可以干燥，放凉，放稻谷。二楼住的应该都是住，这些全部是木板铺起来的，很干燥，所以住起来很舒服。
3: 这个是石板吗？
4: 啊，对，都是石板吧，石板
3: 哇，
4: 那么大一个，
3: 防火的嘛。
0: 壮族吊脚楼的堂屋 宽敞明亮，是日常活动中的主要场所。家人每日三餐都围着火堂吃饭。堂屋的两边是分割开来的卧室，人口多的家庭分割的空间也多。通常吊脚楼一层圈养牲畜，堆放农具和杂物。与其他少数民族吊脚楼不同的是， 壮族吊脚楼二层不设围栏，一层木梯直接通到宽敞的二层堂屋。吊脚楼以当地的杉木为主。

0: 要建筑材料，整栋房屋自然地融入到了山区的环境之中。壮族人的木楼上安装了养蜂筒，野生的蜜蜂被吸引过来，在这里筑巢栖居。
1: 这木楼都是自然一点，所以他们蜜蜂可以过来，如果是水泥房不自然，他们可能不来。
2: 可以有蜜的放上面。哇，
1: 很甜了，哇，很好吃。
2: 大概常年四季都在这里。
1: 那每年可以吃几次？
2: 两次
1: 。
2: 每年要可以吃两次啊，蜂蜜。
1: 太好了，
2: 自然的。

0: 伊恩在这里发现了古老的木料，还有壮族师傅的建筑工具，这些工具包含了很多古老的智慧。两座为建筑师的他惊叹不已。
1: 哦，这样也可以，起木房的话是用，
2: 它是用这个
1: 多功能用的。嗯，你看这个是犄角，这里是三角形的，
3: 这个走势都是两边一样长。我没用过，我这是用这个，
1: 这个，
2: 对对对对，
1: 不一样，
2: 哇，这个
1: 老人家用的，
2: 哦，这个前辈用的。
4: 就在伊恩四处寻访老房子的时候，附近三江县的一位侗族朋友邀请他去那里看看古老的侗族木结构建筑。和壮族民居一样，同样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居住在广西北部的侗族人
5: 也广泛采用了吊脚楼式样的民居形式。然而，传统的吊脚楼还是在不断的被拆毁。
6: 他们可能是要起个新的房子，所以这个洞人要现代的房子，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老的木头这个材料应该还能用。
5: 不是要这样，他们只是把所有的就是木梁什么的都拆断了。我真的不想看，我不开心。现在这个结构，
6: 羊绒城邀请伊恩来的当地侗族朋友，他有一个想法，与伊恩的心愿不谋而合。我想邀请这个疯子以一个建筑师的眼光来看看我们这个侗族特色的这个古建筑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做民宿或者旅馆之类的，让老百姓受益，然后他们就有意识来保护这个古建筑。
7: 他喜欢我这个木板也有很多故事，几代人做过的，
6: 注意盯着。好，
7: 老人，
6: 我回家了。
7: 有这个感觉，哇，这个锁嘞，木头这样勾着过来，然后把它拆开。
8: 欢迎伊恩与羊绒城合作，租下了这座吊脚楼。
7: 准备装修，给客人住在里面，他们也会，看一下这个侗族的传统生活什么。
8: 改造之前，为了进一步了解吊脚楼的营造技艺，伊恩专门去拜访了一位老工匠。
7: 太漂亮了！以前在南非也是做这个木饰的，但是没有这样，没有那么漂亮。这个，哇，真的太漂亮了！一个。
4: 95岁的老人做这个太厉害了，真的。三更天，啊，这个还有嘞。老工匠杨善仁95岁，他盖了一辈子房屋，数量多不胜数。让伊恩感到神奇的是，不依赖任何图纸，就能随心修造出各种不同的木构建筑。
9: 难度，吊脚楼呢，它有各个民族不同。我们广西。

0: 一是俄国民族
1: 啊，
0: 另一个是个闽南的
1: 啊，
0: 或者他是个闽语，那就不相同啊。各国都有两个眼睛，有个鼻子，有个嘴巴。
1: 啊，对。
2: 这些民间工匠仅凭简单的竹签为标尺，使用普通的木匠工具，就能造出式样各异、造型精巧的复杂房屋，这令伊恩十分敬佩。
3: 那就是全部分不
4: 是一般的，不一般的。
2: 这栋原本即将被拆掉的老木楼，成了伊恩一个新的起点。他计划最大限度保留老木楼的结构，再全新装饰，将它改造成舒适的民宿客栈。
3: 怎么办？还要用老的，老的板子，问题是不平了。
5: 这个没问题，
3: 没有啊，
5: 没问题。
3: 因为是老的，是要很平。
6: 对啊，就要保护这个老的木头，这个瓦梁什么的，要人。到这里进来又感觉他们是住在一个一两百年的老房子，有这个原来的这个生活这个感觉。
2: 保护古老的房屋，用现代建筑技艺和传统工艺结合，增加舒适度，延长房屋的寿命。伊恩的计划很快就完成了，他邀请来的第一批客人就是他的壮族朋友廖克英夫妇。
3: 三车就是休息睡觉的。
7: 我在这里
8: 。哦，真漂亮。
9: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这个地方，阳台。
3: 嗯，
9: 快点，这个这里我是早上我起床，在这里喝咖啡。
3: 这样休息。哇，很有特色。
9: 太阳从哪里出来？我就是。
8: 这个可以沙发，一个是一个床。
9: 哦，对，晚餐也可以在这里睡觉，凉快。早上、下午在外面这里
8: 休息。这里又是睡觉的地方。
9: 哦、对，
6: 这些点都种吧，
9: 都种了，干山谷子。也是提高，以前很矮，
6: 下面很矮啊。
9: 对，所以一楼很矮。
8: 那边那些也没有人住了，那些
9: 没有。对。
2: 伊恩终于完成了第一幢吊脚楼的改造计划。这项保护古老民居的工作还将在这里继续下去。四时万物，岁月如歌。从多雨潮湿的长江流域到山高坡陡的西南山区，甘蓝式民居应虚而生，因地而建。过去数千年来，这种与当地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乡土建筑，不仅是中国南方众多族群遮风避雨的家园，同时也形塑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在崇山峻岭之间，成就了一处处人文地理的壮美景观。
10: 是建筑的起源是巢居，那么从巢居最后演变为甘蓝式，不受那个树木的固定的地质的影响，是一种深层智慧的表现。这种形式啊，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11: 之所以在这个地区比较多，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水泽、山地、森林以及潮湿湿热的气候，所以底层架空是甘蓝建筑的最主要的核心。
10: 一般三层就是底层呢，是用来喂养牲畜的，关牛啊、猪啊，有的甚至一些生产活动。中间这层呢就是居住层，主要就是生活的，中间有堂屋，还有火塘。顶层呢就是仓储层，
11: 它有利于

0: 抗洪，有利于防潮，而且对虫害蛇虫的猛兽的侵击可以防御。特别是它对南方湿热地区通风特别有利。
1: 在能力方面呢，它仍然是遵守了中江的这个轴线，有塘吴，有潮门塘吴，还有一个伦理观念比较强烈的就是它的火塘。那个火塘呢，是一般说来是在集中吃饭的地方，特别是冬天，一家人在那团聚，显得暖气融融的，非常的亲密。
0: 所以干栏建筑它就是处理人、建筑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让三者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这个是干栏建筑成功之处，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分水岭。人们说，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然而，有些地方身居内陆，与来自海洋的湿润季风无缘。这就是广袤的干旱地带，戈壁、沙漠、草原，它有着好几副面孔，重复着创造、消亡与重生的循环。可以是千万年的气候演变，也可以是旦夕之间的奇妙转化。在退与进的拉锯战中，所幸那些富有幻想和野心的可爱生命不舍离去。

中国西北地区，干旱世界最广大的领地之一，许多地方寸草不生。任何生物想要在这里立足，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困难。人们必须借助植物的力量，才能把生命的界限往前推进。

0: 头阵的是灌木凝条与花棒，为使他们顺利扎根，一位老人曾打下一口250米深的井。骆驼负责运水，浇水则用勺子，每一滴都宝贵如金。小木苗也不愿辜负老人的期待，他们根尖上的每一个细胞正竭力地汲取着水分。每当被吹得东倒西歪，沙子试图埋过头顶，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根抓得更牢。
1: 南极人的心上的血管一样都主动贴的了，这种花瓣的更许多这个掉

0: 这里是旱地，干旱考验着一切生命的意志与智慧。面对被连根拔起的植物，王天昌首先要摸清风沙的脾气，再给小木苗重新选址。
1: 这个刚出世的这个我包一点压力，这根就包住了，把帮树的生命就包的压崩崩的了。
0: 这样的动作他一年要重复上万次，他说这叫母亲抱娃娃。
1: 我一米七六嘛，就我的根就这就上了三米了。哎呀，考过了，也就得达到我的希望了。你看，成了良才了。
0: 当流沙被根系强大的灌木固定下来，草类植物就有在风中落脚的可能。然后，在它们之上，还有更为高大的耐旱乔木。它们的花朵跟果实会引来各种采食者。一个基本的食物链就此成型。这其中包括这种有助哺乳动物产崽催奶的果树，人们用沙来命名，称之为沙枣。沙枣果皮上像是生了层霉斑的物质，其实是细小的鳞片和绒毛，它们好比既能保湿又防辐射的面膜，是沙枣在干旱环境成长的秘诀。特别的是，它们横跨欧亚大陆，却只能安居在年降水量低于150毫米的地方。
1: 老人传下来这么个说法的，树叶只是影子，沙枣就是红的，是金子，这是金属。
0: 王天昌今天的饭后甜点是沙枣，餐前开胃菜则是野沙葱。沙葱学名叫做蒙古韭，同样养人，也养羊马。
1: 沙葱嫩香嫩香啊，我是苗的香得很。
0: 将嫩茎用开水焯1分钟，再拌上自制的米醋，食之爽口，辛而不辣。

从王天昌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最早在沙漠边缘落脚的样貌。在人类长远的记忆里，这儿的样貌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这里是旱地，它的棕黄底色，干燥表壳，犹如一块可以被轻易擦净的调色板，期待着颜料的附着，却又目睹着变幻无常，迎来送往。是这些与风沙贫瘠所斗争的傲然身姿，为旱地调和出一抹抹斑斓动人的生命色彩。

或许很多人不曾见过这沙漠异域的魔幻景象。粉红色是一些生命将要彻底枯死前的颜色。在众多水分竞争者面前，要强的他们正做着最后的挣扎。水的缺失是这个干渴国度里最扯动心弦的部分。在这里，虽然每年降水量只有200毫米，但往往5米见方的地方就有数十种植物交错生长，其中不乏后来被纳入要点的野草，如甘草、柴胡、麻黄、防风、蒲公英、黄花补血草、透骨草和骆驼蓬等等。

0: 枸杞子，中国人应该再熟悉不过，因它生性耐寒、耐旱、不耐涝，人们始终觉得，只有这儿才能为它提供最优越的成长空间。不过，恐怕多数人认不出它本来的面目。枸杞子其实是一种浆果，也就是饱含水分的小果实。但枸杞子的果皮极其薄脆，所以无法像它的浆果兄弟葡萄、蓝莓等一样被当作新鲜水果运输。即便是在本地的市场里，干果也是它唯一的姿态。这天，一家餐厅的主人第一次来到这里。
1: 看到那棵特别大的，就想把它摘了给自己。
2: 对对对对，
3: 我要是采摘光，我就把枸杞都吃肚子。
0: 杜明霞准备采购些枸杞鲜果，给餐厅顾客享用这难得的福利。

0: 而这些贪吃的小家伙每年都在这个季节准时来这儿报道。他们对枸杞子垂涎已久，总是饱餐一顿，直到太阳落山才收队回家。柔软多汁的浆果是鸟类的最爱，果子在被鸟吞入肚中后，里面的种子并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粪便排出，因此成熟的浆果会靠甜味和鲜艳的外衣，又是时刻帮它们散播种子，传宗接代。而在种子未成熟前，它们小心翼翼地成长着，不但得披上低调的绿装，隐藏在层层绿叶下，还必须煞费苦心分泌苦涩的防御性毒素。除了高超的隐身术，枸杞树那婀娜的身段也不容小觑，它们的伞状枝条就像一把把挡风伞，为旱地保持水土立下汗马功劳。郝万亮五年前辞掉工作，来到这片处于风沙口的荒滩，肥沃土壤培育枸杞树。
1: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风沙比较大，只要一刮风满身满发都是，每天晚上就听着音乐在睡觉，风就敲得当当当当当当。有一天晚上风大的把另外一个院子里面采板房直接刮到我们这个院子里面来，所以说是非常夸张。
0: 人们总开玩笑讲，这里是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而在郝万亮看来，如今

0: 有了枸杞林，这场风不再是沙尘滚滚，而是清风徐徐。这里每年的降水量有200毫米，而水的蒸发量则高达降水量的10倍。为此，人们建造水库，用滴灌的方式给枸杞树喂水和营养。然后，为使每一根果条都能平衡舒展，享受到阳光最长时间的抚爱，好完量常常要像园丁般修剪疏理，
1: 不能让它两个掺在一起。这360度应该是每多少度一个，每多少度一个，我们要把这个要分布均匀。这个果条要有多长？
2: 40公分，现在是40公分，长条达到80公分。
1: 就和人穿衣服一样，到了秋天穿什么，夏天穿什么，你需要保暖，但是也不能裹得太紧。果子还比较甜。我们人都应该付出，都应该感恩。实际枸杞树也是一样的，当你每天用心的去呵护它的时候，等它开花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回报。
0: 45天是一颗枸杞子从开花到结果的周期。夏秋两季是一根枝条上会陆续冒出十几茬果子的时节。1到2周岁是一棵树从扎根到开始产果的年龄。
1: 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只让它长身体，就跟小孩一样，你刚开始你就不要让它承受太多的东西，你想出去挣钱了还是干嘛的，是吧？它在长身体的时候就让它长身体就行。
0: 郝万亮不但不愿让他们打童工，还费心打造了一座枸杞养老院。这可能是人类给枸杞树所书写的最动人的故事。因为枸杞树长到15岁左右时，对于人类来讲，其结果能力开始下降，果农便会为了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及时宣告它的死亡，并重新栽培新一代。而实际上，枸杞树的寿命和人类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古往今来，在枸杞子小小的心房里，埋藏了许多滋润人心的故事。由采集到栽培，从仙丹妙药的传说，到杞菊延年这样的祝颂词，在人类追寻健康与长寿的历史中，这小小的果实一直带来很大的安慰。不管是古老的药方，还是新式的菜品，但凡提到滋补养生，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杜明霞打算把当日采摘下来的枸杞鲜果发挥到极致，
3: 再加点蜂蜜之类的，它可能那种奶香味就出来，加上那种甜味就出来，不是很满意。枸杞汁儿大花卷，但出来让人联想不到跟枸杞有关，我们还得想想办法哦。吃起来口感咋样呀？就这样不断的试，不断的尝，不断的试，不断的尝。第一口感就是，名字就直接是枸杞百岁花卷。你如果说特别恶劣的对待它，就是一种不尊重和辜负它本身。你如果认真对待它，你会研究它，会发掘它，会感受它的一些不同。枸杞可能在人的胃里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小的感觉。

在从前漫天的风沙中，这些鲜艳欲滴的浆果给这个干渴国度撒下一把嫣红的露珠，也给曾经单调严峻的生活承诺着某种甘甜。

在广袤无际的干旱地区，或许有着盐碱性的土壤，苦涩而板结，但这儿从不缺少凝聚湿润和酿造甜蜜的条件。其中甜的秘密就隐藏在热量的进退流转之间，空气中的水分会对热量起到缓冲作用，但这里远离海洋，湿润气流很难到达，失去了空气湿度这层天然屏障，太阳的来去因此主宰着旱地的温度。它的昼夜温差之大，仿佛一日能够穿梭四季。对于人类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感冒，但另一些生物却反倒获得了最康健的果实。充足的日照活跃光合作用，它们体内制造出大量糖分，而当夜晚热量消散，呼吸作用微弱，又让糖分得到最好的保存。它们在旱地共同建造起这个星球上最为丰富的甜食加工厂。在很久以前，糖是稀有的奢侈品，人们对于甘甜的体验大多来自果肉。而当年在这里，丝路上商旅连接文明，也把西域跟中原最美味的果品留了下来。如果说人对于甜的初印象来自于母亲的乳汁，那么之后追寻甜的足迹，几乎就是一部人类与果树协同合作的斗争史。瓜果的气息温暖了曾经的荒原，人类则想尽办法从远处的祁连山或者黄河给他们饮水浇灌，并通过嫁接等技术不断开发更新想要的味道和营养。果树因此在人类的领地找到自己的家园，同时也适应着人对甜的渴望，以满足自身繁衍扩充之欲望。

0: 来，豆豆，你看这枣好不好？这。对。这好啊，那我红了。哎呦，你个红了哦。来。
1: 长鼻梁，就我们这现在有长鼻梁的做法，想人摘下的做法，想摘还摘。啊，就是我这做想摘下的做法，我想摘也想吃。可能我这啥子得长鼻梁之后，你还吃这个枣的了。
2: 考古学家发现，枣在人类的故事中已经活跃了几千年。最早的枣树其实是由野生酸枣及驯化而来的，可追溯到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是枣的故乡，一书《本草纲目》上记载，枣味甘，性温，能补中益气，养血生津，中医常用它来和百药。而张建慧一家也有着自己的红枣养身经验。
1: 枣米汤，小米是咸，枣是咸，你记好就对了。我们这里坐月子的分明要喝一个月的这个小米米汤了，娃娃奶得很好，肯定营养价值就高了。
2: 枣的维生素

含量是橙子的10倍，苹果的80倍，居百果之冠。而枣的香甜让它可以在任何食物里胜任黄金配角。在这样一个水的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的地方，那些大大小小的果实是制糖高手，更是蓄水天才。粗粒的砂石没有灭绝生机，反而起着地表温室的作用。从砂石间隙冒出的藤蔓与干旱的土壤血脉相连，像千万条脐带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胎儿输送营养。若是稍慢了半拍，那就只能明年赶早了。这种瓜，瓜瓤里面的种子就是人们常吃的大板瓜子，中国人以其籽为它命名，称之为籽瓜。籽瓜是西瓜的近亲，最早诞生于非洲的沙漠，而后在唐代经由丝绸之路传于中国西北地区。虽然这片瓜地有时几个月也盼不来一场雨，但好在三场雨是籽瓜一生所需的全部饮水量。

这瓜子你看，就原来最早没有机器的情况下就这样去掏，掏完以后感觉到哎，这手挺舒服的啊，挺新净的，挺华丽的，又跟护手霜差不多。

0: 丝瓜肉汁可润肺，解心脾胃热，止消渴，消除溃肿。在15度左右的环境中贮存，紫瓜的营养价值能够一直延续到下一年。
1: 卖紫瓜了！
0: 到了寒冷干燥的季节，紫瓜依然给人的肺和胃最好的滋润。就像中国北方人会冬储大白菜，在这儿，人们喜欢囤积大量的紫瓜。软儿梨同样是冬日里难得的补给，它具有止咳化痰、通气润肺的功能。但软儿梨最精彩的口感跟营养需要温度和时间来成就。立冬后成熟的软儿梨，果皮厚，果肉硬，而且本身性寒，但经过反复多次的被冻与解冻后，软儿梨所含物质发生变化，这样的过程叫做出汗，需要再等上半个小时。而这种等待恰是旱地最常见的生活节奏。

0: 咱还来吗，子嫂？
1: 瞧，两个树干瞧。
2: 慢慢掉。
1: 嗯，慢慢掉哦。
3: 如果说水分让生命得以存在生长，那么湿水却似乎让营养得以长久延续。因为空气干燥，抑制微生物的繁殖，无法分解腐烂物品。在人类还未发明冰箱的年代，旱地就好像一个最完美的保鲜柜，让远古先人方便储存食物，得以从频繁的狩猎活动中脱身，得以闲暇发展与创造。干燥是旱地独一无二的能力，在这巨大的保鲜柜中，存有无数用休眠来躲避干旱的植物种子，它们沉睡在时间长河的不同阶段。

只要有水，生命随时会回来。水在万物间争夺流转，种子跨越岁月后苏醒，根茎地下执着地探索，果实拼命储存着养分，

尽全力努力生长的样子，组成了汉地最缤纷明亮的表情。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回馈着这片土地，也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类。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1: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2: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0: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1: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2: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0: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1: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穆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2: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0: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
4: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3: 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 ，Token 这个词越来越多的被公众所熟知。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把 Token 的中文名称定为词源。每一个词源的生成都离不开算力的支撑，算力离不开电力的支撑。2026年，算电协同第一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成为了国家级的新基建。这也就意味着，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算电引擎已经从技术突破变成了国家战略。今天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就邀请到了算电协同链条上不同角色的代表，来听一听在他们眼中如何看待算力和电力更好的牵手。先想请问各位观众一个问题，你们理解 Token 是个什么意思？
5: 我是金融证券行业从事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的从业者。在我的理解里， Token 是大模型思考与证券研究的思维原子。
6: 我是算力从业者，也是这个 Token 的制造者。一个词源就是一个数值的向量，对应了我们语言中的一个元素。
3: 刚才两位观众说了他们的理解，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对话的 AI 数字人小猿也收集到了一些网友对 Token 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有人觉得是大模型的口粮或燃油，有人认为是 AI 时代的石油，还有人说是 AI 时代的货币。我也想听听嘉宾的观点。
1: Token 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算力所能提供的，我认为它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生产工具它是一种能量的源泉。比如说工业革命的时代，电力产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电力是什么？电力可以带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的进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创新、新的工作形态呀、新的行业的变化。那我想在今天一样，我们一直都是把说人工智能称为可能是一个又一次全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我们怎么样把这种 token 就如果在中间没有转化其实是没有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把 token 和我们的行业、我们的产业和我们的应用深度结合起来，才能转变成为新质生产力。
8: 词源的定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计量单位。词源它是连续的，也是高速流动的。如何计量你这个量的概念，比如说重量我们有不同的计量单位。因为 token 本身这个英文翻译呢还是有多种含义的比如我们最早学计算机的时候我们记得这个 token 的中文呢也叫令牌。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

0: 有用一个词呢，那么它确定下来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显示出了它的无尽的生命力。
1: 我们看到在三月份，中国瓷源的调用量突破了140万亿次。木犀又是在这个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看到这个数字，您是不是觉得机会来了？
2: 我觉得挑战来了哈，机会很大。木犀的话，我们是 GPU 的这个算力的设计公司，是2020年9月份才成立的，所以今天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一家非常年轻的创业公司。那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木犀所要去做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中国的算力基石的问题。我们5年的时间围绕着的就是要打造算力的产品，这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能是我们这个产业界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把人工智能时代把它分成5个层次，最底层的话是能源，然后中间的话应该是芯片，芯片就是提供最基础的算力的提供，再往上是基础设施，再往上是模型，再往上是应用，我们是芯片这一层。那像电力的话呢，它其实是把一些传统的能源转变成为电，那我们的算力是把我们芯片在能源的赋能之下要把它转变成为刚刚我们所谈到的，不管是 token 的这个磁源，还是说我们对于算力的支撑哈，我想这个是木犀在整个就我们的产品的定位，以及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定位。
3: 在 AI Agent 等应用带动下，全球磁源消耗量进一步攀升。根据全球最大人工智能模型 API 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2026年5月25日至31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31.8万亿 token。而在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到11.13万亿 token。这一数据连续5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调用量高居不下。中国 AI 大模型靠的是什么？节目现场的 AI 观察员小袁会给出怎样的评价？
4: 我觉得有4点因素比较关键。一是成本大幅压低，只有海外同类产品的1/10到30%。二呢，是算力利用率超高，产出翻倍。推理成本也降了很多，三是本地适配零门槛，原生适配中文，基本不用二次开发。最后一点，我们有海量真实调用反哺训练，大模型进化自然肉眼可见了。
1: 刘院士，您看他说的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成本低，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10到30%，这个数是怎么做到的？
0: 目前呢，这个和海外相比啊，我们便宜很多，这当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比如说支撑这个算力的这个电力，和美国比，我们的电价要比它低很多，还有一个一次投入的成本，还有我们的运营成本，包括我们的人工的成本。另外，也不排除在这个起步的阶段啊，还有一个盈利空间啊，比如说保持在一个低的回报啊，它也会影响到价格。
1: 其实说到这个磁源的成本当中，电力的成本，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是60%到70%都是电力成本，这个数据准确吗？
2: 那个应该指的是它在运营过程当中，如果是运营过程当中的话，就是最主要的其实就是电费了。但是在你这个刚开始去建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矿一样的，你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投入的成本里面，比如说一个数据中心如果是一个万卡的一个资源池，它的整个的投资的成本应该在15亿左右，电费跟运维的成本和整个的数据中心的投入成本比没有那么高，在今天的计算中心里面的比例大概应该是不超过20%的。如果说是从这个数据中心已经开始在运行过程当中的话，那我想有两个因素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就是你的电力的能效，就是你相同的电你是可以有多少是损耗的，所以这个有一个能效比。另外一点的话呢，在运维过程当中，电力是所有的运维费用当中是最高占比的一部分。
1: 所以如果让您选择一个电力方来牵手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
2: 我觉得成本是一部分哈，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我想对于就是我们说算力提供方而言，就包括木犀的产品，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叫做通用、易用、稳定、可靠。是说我们希望说木犀的算力是稳定、可靠、稳定可以输出的。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希望说木犀能够携手的合作伙伴，我们的电力能源的提供者，也是稳定、可靠的，可以长期和。

0: 合作的。
1: 稳定可靠这四个字呢，说起来简单，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的对话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电力方的代表，我们有请他上台好吗？欢迎您。您好，您请坐。您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大家好，我是中环新能源控股集团的创始人余周云，也是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么我从2013年开始做光伏电站，到今年已经有13个年头了。近两年呢，让我感受到AI 的尽头是能源，我更想讲 AI 的尽头是绿色能源。我们目前现在在安徽的淮南，还有桐城，还有宁夏，我们建了有3个基地做绿色新能源。
1: 您二位在来到我们对话舞台之前认识吗？
2: 应该是有碰到过，
0: 碰到过，
2: 就是那个也是一种论坛的这种场合吧。
0: 今年才认识的，
1: 那也是一位新朋友。
0: 对，
1: 那太好了，今天借助我们对话的舞台，也是二位加深了解、加深交流的一个好机会。刚刚彭总说的这些，您在台下也都听到了，您能满足他的要求吗？
2: 我觉得基本上都能满足啊。我们作为电力的提供方，第一，我们有全球领先的光伏技术，现在我们TOPCon技术，我绿电的成本是很有优势的。第二，我们有这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整个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和优化。我们从2022年在淮南的这个工厂其实就已经试验过，我们生产电池片啊，其实也是泛半导体行业，是吧？以前都是半导体出来的。那么我们所有的机器全自动化，24小时不间断的，如果一旦出现了断电、断网，我们整个就是生产线上的所有硅片全部报废。所以这个要求哈，跟它这个数据的这种安全性，其实跟我们这个生产线上是3年多来是一样的。
0: 听下来，余总这边呢已经经过了实践的考验。就我为什么说稳定可靠特别的重要，是因为大概可能有7、8年前，我是真的在一个很大的数据中心。当时的工作是要求我们全线上一个，应该是5万张 GPU 并行在计算，并且这5万张 GPU 不能有一张有问题，就是在计算的过程当中它不能出错，因为一旦出错的话，它所有的计算要重新再来一遍。我在做这个项目之前，我可能更多偏研发，我对于电力的稳定性的感触没有那么深。结果我们为了跑分，要每天的晚上2、3点钟在那里候场等着它跑出来，因为有的时候晚上的用电波谷没有那么大。当时一个特别亲身的一个感触，就是真的就是要稳定可靠。
2: 这个稳定性的这种就是我们的系统，我们有很好的光伏电站已经建成的，在安徽淮南凤台，从生产研发制造到应用的源的供应。那么我们只要把源网合作和绿电直连做好，那么对优质的算力中心我想是没有问题的。
3: 刚才彭总讲是要稳定可靠，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算力的用电啊，它有一部分是从这个时间上有一定的柔性，比如说大模型的训练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大的一些算力的安排啊，它是早上算呢还是晚上算呢？现在风电光伏这个电力很充足，那么你这个算力中心是不是就可以开足马力多用电啊？我到了太阳落山，到了晚高峰，我这个电网很紧张，那你能不能把你的负荷呢降一降，是吧？这样的话呢，就利用它这个负荷的这个时间上的可平移性，那就对我们这个电力系统来讲啊，这就成了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啊，使得我这个新能源更多的消纳啊，同时呢帮助我这个电网啊调分调频安全稳定。
2: 怎么很好的把算力中心和我们这个光伏电站间歇性的这样子的一些电力很好的利用起来，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现在一直在这个努力的。比如说西部的很多间歇性的一些电力，我们有特高压送到东部来啊。同理，我们是近距离的做这种源网合作，利用这种专线的绿电直连的方式，可以跟国网合作， 利用他们

0: 的组网，我们下一步可能会跟他进行一种再深度的合作，比如给他们过网费，
1: 要满足我们像木西这样的算力方的需求，是不是传统的这些电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也要做一些变化？
0: 确实是，让我们从业者呢，就是有一些也想去突破的地方，比如我们绿电直连真正的细则，隔墙送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处里面怎么去解决，我们跟电网的协助能不能去把这个费用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协商吧，找到一个平衡点吧。现在光伏我们安徽是大概1200个小时，光伏发电的成本也就3毛钱不到，再加上储能，为了更加优化源网合处，保证我们电力供应，是吧？那么也就5毛钱不到，打个比方啊。那么如果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是在华东地区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业用电是6毛多7毛将近，那像广东啊上海可能会更高啊。那么在100%绿电的情况下，那我们如果按照纯粹绿电的发电侧来讲的话，我们这个价格是很有这个竞争力的。如果再加上你电网的到底收多少钱，你电网费如果要收2毛钱一度电，那我就划不来了，那我跟现在的火电就变成一样了。随着国家对上电协同的支持，我觉得应该各地因地制宜。如果说间歇性的绿电非常大，但是它的本身的负荷端又不是特别多的话，那有算力中心来的话那是最好，那我们就能把间歇性的绿电给利用起来了，那你这个培养这电网上面的过网费或者电网就给我们开个绿灯。
2: 就是这样，就比如我们的算力的基础设施，我们要基本上还是要建在譬如说八大节点十大枢纽的这种位置，那它的发电的端是在某一个地方，那给到我们这些使用端，它中间有个过路费。
0: 彭总刚才讲的是第一层是对的，我补充一下，现在是3000匹以下你是不需要在八大枢纽中心的，3000匹以下，你比如说因地制宜，自己去申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在电网的这个绿电直连上面的话，和源网合作上面的话，你要遵从我们电力法，就是隔墙送电的问题，你每一个项目都要批。啊，做报批的时候就会遇到，你跟电网就要协商，协商就是涉及到成本。
3: 我们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的构建全国能源电力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在这个新能源传输消纳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解决气分气光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消纳。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期货、现货和市场的机制来确定电力的价格。在这当中呢，作为国家电网，将来呢，它事实上是不参与供能方和供能方之间的交易的，只是收取过网费。至于刚才于总谈到的因地制宜，国家也有明确的政策，作为一个新型的业态我们的超算中心要大规模的使用绿电使得它更加呈现出低碳。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呢，将来也是多形态的，除了我们呢，就是我们国家世界领先的大电网、特高压高安全这样的能源配置的支撑，我们也要发展微电网分布式能源，包括绿电的自行的消纳，建设这个零碳园区。一个地区它总体上来讲还是根据你的产能根据你的用能的需求以及用能的特性，能否通过一定范围内的一种自我平衡满足你的需求。
2: 刚听那个于总还有院士介绍我就特别认同，实际上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设计，我就把它映射到我们 GPU 自己本身而言，从能源哈，我们首先电网过来到了机柜，机柜上有它的供电，然后到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有服务器的供电，然后到我们的芯片端，我们的芯片也有芯片的供电，就是它是一定形成某种叫系统级的一个平衡，其实是最优的。对我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大家一起系统性的来看算力加电力

0: 在家应用如何能够形成一个飞轮的效应。那我和于总这边的话，在算电协同的上面，相当于我们会需要根据客户的需求来持续的打造一些算电协同的典型方案，对吧？而且这个方案可能是就是它有一个产品路标图的，可能2026年是第一代，2027年第二代，2028年第三代啊，我想这是一个持续协同、持续进化、持续的输出，提升我们的叫绿色啊经济高效持续提升的一个迭代过程。
1: 我很认同哈，彭总讲的就是也是就是我们想探讨一个模式，就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中国芯，就芯片加上我们中国自主的绿电在一起形成的算电协同的一个算力中心，自算中心，能向全球提供更质优价廉的算力产品。你可以把它未来就是作为 token， 也作为一个商品出海。那调用了我的 token， 那其实就是说认可了我算力中心的所有最优解的一个算力产品，算力产品里面就含了我的电力产品，而且是绿电的产品。
2: 听说您在淮南建了一个 AI 的算力中心，这个算力中心的含绿量高吗？
1: 我们现在还在做规划，如果这个政策能突破的话，我们就想做绿电折联，想100%的含绿量。
2: 您为什么选择淮南呢？
1: 整个华东地区光伏的应用场景，我可以说淮南是一个变废为宝的应用场景最大的一个城市。那么算力中心到我们的发电侧就20公里，按照我们目前现在管理电的这样子综合系统的能力，再加上有变电站 UBS 所有的这种稳定性的闭环技术，如果说政策上面完全就是打通的话，那对我们在全球 ESG 标准下的token 绿色 token 出海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叫陈市长再来给我们讲一下。
2: 欢迎陈市长。于总也说了计划要做一个 AI 绿电的算力中心，全绿电，淮南是不是有这样的优势？
3: 这个问题要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说起。因为淮南呢，它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我们拥有华东最大的整装煤田，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同时，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面积的采煤呈现区，目前面积已经达到45万亩以上。我们因地制宜地实施综合治理，恢复其生态功能，目前已经治理面积超过15万亩。比如说我们对城区内的10000多亩的采煤呈现区打造绿色景观，华丽转身为春生湖公园，对离城市较远的采煤呈现区确定了发展水面光伏加产业链招商的这么一个战略，这个10年来一直坚定不移。2017年我们就建设了当时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光伏加采煤呈现区综合治理示范工程，当时利用了5300亩的采煤呈现区的水面，建成了15.6万千瓦的余光互补示范项目。淮南呢，地处华东的腹地，我们头顶有风光，脚下有煤炭，手中有电网，在运在建，火电的装机规模1960万千瓦，已建成风电、光伏、新能源装机524万千瓦，未来可以达到2000万千瓦。像淮南这样，同时具备火电托底、加绿电支撑、加源网荷储一体化资源优势的城市，我想在全国也不多见。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我们淮南丰台县，新能源发的一度电本来只卖给你5毛钱，如果我们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流，可以卖到10块钱，你想一下会为我们的行政生产力带来多大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华东地区哈，你应用最近的这样子的一个绿电应用场景，我对淮南坚定信心。
0: 我觉得我要去淮南的话也可以感受一下哈，听下来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1: 你老家淮北也有塌陷区，我也可以去的因为我们是在全
2: 你注意一下，陈市长还在这儿呢啊。
1: 陈市长他以后就是讲对于区域协同，我们本身就是个全球化的去建我们的产业的一个基础。
2: 陈市长，淮南能为他们一起的协同提供什么样的助力？您也帮于总打动一下彭总。
3: 特别期待彭

0: 陈总和于总下一步能够联手成功，在淮南落地一个算力中心。其实呢，从这个算力企业落地的角度来说呀，我理解可能最关注的还是我们运营过程中的怎么降低成本的问题，特别是低成本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去年呢，我们被列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先试的试点城市，当前正在加快推进数据加算力加模型一体化的数据基础设施体系。我们大力推进零碳园区建设，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零碳园区。我们与上海碳交所成立了淮南双碳中心，开展碳核算、碳资产管理、绿色认证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我们也正在谋划实施绿电之联，推动下一步的算力网怎么与电力网深度的协同，让淮南的算力更有竞争力。
1: 打动您了吗，彭总？
2: 我非常期待哈。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底层的能源和我们的算力，以及我们安徽的淮南市又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算力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试点。我们觉得这就是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闭环，并且还是形成了一个互相促进的飞轮效应。我们也希望这个飞轮效应不仅仅是在淮南带来飞轮，它应该是贡献于我们中国的科技产业的进步，贡献于我们人类的科技产业的进步。
3: 刚才谈到的，我认为这只能是一个场景，但是呢，它绝不是一个主流的或者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一个形态。电算协同啊，也写入了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如果大家理解为就是说我搞的新能源提供给这个计算中心这就可以了，我认为啊，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习电东送呢？习电东送要花成本的很高的代价，是因为我们的负荷侧很多是在中东部。从我们国家来讲，大的方向就是要把高耗能的计算中心建到新能源的富集区，近距离的为它提供电能。协同的本质呢，就是说计算中心布局的可移动性，计算中心这个符合的可平移性，这两点才是它的核心。
4: Token 调用量指数级爆发，算力、电力迎来新挑战。
2: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想象不到说需要多少电力，很难说我们需要多少算力。
5: 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 算电协同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双方如何协同奏响产业新乐章？
2: 就非常清晰地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
5: 隔墙受电，怎么在零碳产园区和源网合作里面怎么去解决
4: ？Token 时代来临，中国算力如何提高全球竞争力？
2: 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
5: 利用上算力中心性价比好的 Token 卖到欧洲、美国甚至全球任何一个角落。
4: Token 背后的算电协奏曲，对话正在播出。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6: 算电协同，算力要跟着电力跑，落到你们两家企业身上，如果要让协同真正的跑起来，彭总已经说了几点他们需要电力方做到的，小猿能不能再给我们整体梳理一下他们必须满足对方的诉求清单？
7: 对能源端的需求上，供电稳定，不断电，电压平稳，长期锁定电价，避免价格波动。用电负荷暴涨时，电力调度要跟上，绿电使用要有正规凭证。反过来，对算力企业也有要求，算力方要提前报备用电计划，方便电网调配。用电紧张时，可灵活下调功耗。机房建在绿电充足区域，双方运行数据互通共享透明。我已经把刚才梳理的内容投到大屏幕上了。
2: 我这边的需求蛮准确的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能源方的需求，我们作为

0: 算力提供方就没有办法真的是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我们算力提供方要看他的客户
1: 哪一个，您觉得您满足不了
0: 用电紧张时灵活下调功耗，它是一个可能是需要譬如说我们算力和电力也是要做整体协同的部分，我们一般都希望它稳定工作在峰值功耗来提供就是最高的算力输出。
1: 于总，您觉得这个能源方的要求满足了您说的这些了吗？
2: 我觉得这四点都有哈。那我补充一下第五点，一开始的时候彭总也讲了，其实在运维的成本里面，如果我投一个算力机房的话，电力的成本是占了50%-60%的。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彭总能把他的 GPU 的性能降耗，再就是进行优化提高，然后利用它 AI 的技术能把整个机房的降本给我们电力房赋能。
1: 那它用电需求少了，那您销售额不就是低了吗？
2: 那没关系，我卖电少了，但是这个机房是我建的，我的运维成本低了，我这样效益就上去了。而且这种卖 token 出去的价值那远远要高于怎么卖电。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 token 的这个价值是我们未来是要去真正考虑的。
1: 很多人都说未来可能 token 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宗商品，刘院士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3: 这个观点我还是认同的。 token 的出海必然是要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我们呢是不是能够在未来占据主动分得更大的份额，我认为这个竞争力也是随着这个竞争对手和市场的规则它应该也有阶段性。 token 呢可能在一定的阶段我们呢是以这样的价格的低廉占据一些市场，但是根本的竞争力还在于技术的优势和它的效率，是要有低端中端走向高端创造我们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经济效益。
1: 其实我们现在全世界都在谈 token， 比如说 Meta， 比如说 Google 等等，都在考核员工的 token 的消耗量，是不是意味着 token 已经开始被当作标准了？
0: 这个可能是一个促进，就是希望在这个阶段的话，让员工多使用 AI 的方式去提升它的生产效率。我想考核 token 的消耗量只是一个显性的一个考核的手段，但它隐性的实际的本质的要求还是对于人效对于公司的业务效率的提升，是这个才是他追求的本质。
1: 所以刘院士，以后 token 的调用量和交易量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经济活力的标准？
3: 完全有可能，甚至于就像我们的产值 GDP 这样一样的，代表了我们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科技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活力。
1: 您看算电协同，你们两家协同好了这么重要，我们再来看一下小袁列出的需求。于总，您觉得哪个最重要？
2: 第一项嘛，
0: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基准的，做整个数据中心的规划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我们的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基准线在哪里。但是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我们其实还要再看一个波动的这个智能化的调整。
2: 一开始做方案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沟通，包括它 GPU 性能，包括就是说整个用电的这个容量负荷端到底多少，冗余度到底多少，这个对于我们的稳定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您刚才说的是冗余度的预测，彭总，我们使用算力的需求可预测吗？
0: 就跟你一个电厂一样，就是它造的时候它的发电量大概每兆瓦时多少就会确定，我们的就是算力厂和电力厂协同情况下，就基本上你的峰值是比较容易预测的了。
2: 我理解的哈，就是说我本来我是3000P 的一个机房，突然就是我的需求完全就是暴增了一倍。其实这个应该从它的这个我们这个那个 GPU 的和这个算力来讲的话，不存在这个。我们一开始设定了多少就多少。那么现在还有一种技术，就是在运维阶段的云平台调度，算力调度是下一步在运营过程当中我随时可以调用。那么甚至还有一种已经现在已经在测试了，全球哪里算力便宜哪里算力好用，随时在云上就能把它抓取过来，我马上就用这个。这个就是 AI 的这个 大模型

0: 算出来的，现在有公司已经在做整个云平台。
1: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产业链是比较长的，那木西在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我们不仅仅是只关注自身，其实是要关注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协同。
2: 除了像于总这样的能源供应体系之外，您还需要哪些生态的支撑？
1: 是场景啦，如何把这个 token 转变成为经济，对吧？转变成为生产力，我们需要的是和我们的产业去结合。所以我希望的是真正的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提高生产率的事。这个生产力的提高是要密切的结合于我们的场景的。
0: 我补充一下，我比较期望的就是以淮南这一个点打造出一个综合性模型，不仅仅只是建个机房然后出租给某个这个大厂。我想以用户为引导，能不能在这个生态上面进行协同，然后帮助我们的城市做赋能，把生态引进过来，把应用端的公司离算力中心最近的放到淮南来。现在一人公司两人公司很多嘛，淮南环境又这么好，还有我们的工厂24小时的不间断的在生产，我们十几个吉瓦的这个电池在生产，一年的能耗几个亿，能不能给我做 AI 的整个大模型分析，降本增效，把我整个能耗降下来。
2: 您看，作为合作伙伴，他也对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彭总，以前我们都说这个 AI 能用，现在他要求好用了，所以您觉得好用的标准是什么？
1: 好用的标准，我觉得对于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就是把人工智能应用在他自己的原来的产业里面，他的生产过程当中的话，他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就它的迁移的成本要低，这个就是好用。那用的好，也就是说会比它原来的效率和经济账它要能算得过来。我觉得这两点都是要做到的，否则的话呢，用户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
2: 于总最善于算这个经济账，token的成本下降更能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于总是不是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0: 降本我们一直就是在努力，把新能源的技术再突破，突破抗技术在它的极限值上面来讲已经也到顶了，快。那么下一代的这个技术，比如说，钙钛光技术，如果再能实现，那安徽来讲，2毛多的光伏发电成本每度电，是不是可以降到1毛钱？这就是又下降了一大部分的电费了。这个就是我们科技创新要去面对的。所以今天我们首席科学家沈教授也来了，可以让大家介绍一下。
2: 沈教授，刚才于总说未来要降到1-2毛钱，什么时候我们能看见？
3: 现在其实，在光照资源好的地方，已经实现了1美分一度电，那1美分是7分钱人民币。在中东地区，它光照资源比较好，然后呢，它的非技术成本非常低。所谓的非技术成本，比如电网的基础成本、土地的使用成本、银行的这个财务成本等等，都非常的低，因为鼓励新能源发展。我们国家这一步发展的远远滞后于人家，但是我们国家现在基本上2到3美分一度电，在全国可以常态化。刚才于总介绍的一些技术，包括后面的，这个先是 TOPCon， 再是 BEC， 再是 TOPCon 跟 BEC 结合，后面钙钛光叠层等等这个技术，未来20年还能提高10%的效率。我们的电池组件效率没提升1%，我们的发电成本就能下降7%。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提高10%就可以下降70%。所以应该讲，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我们一直在行业当中说，到现在为止，我们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绿电已经成为全球最便宜的能源，没有之一。所以这一点未来对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讲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彭总，您看 AI 的需求越来越大了，离不开算力的支撑，国产算力的占比能够占到整个算力的多少？
1: 我想这些年的话，在也是得益于我们整个这个产业链的发展，国内对于算力基础设施的大力的支持。我们会看到说，一个大的宏观的数字的话，我们几年前的话，海外的 GPU 啊这些可能它的整个的市占率是90%的，但是现在的话已经开始降到了60%以下。我相信这个就国产芯片作为底层算力的这样的应用会越来越广所以这个是时代给到木西这样的企业一个巨大的一个机会。就我们把整个公司的产品的研发就分成在售一代、在研一代和预研一代哈。我们有一个 AI 的研究院，结合着我们5年之后要做的产品，我要先做足够的技术储备。所以我在 AI 的研究院也是围绕着一个是本身芯片的本体，

0: 所以我们在最先进的供电的方案，最先进的这个散热的一些方案，一些互联的结构存储这块，我们都有一些叫前瞻性技术的预演以及作为技术储备。那软件这一块的话，需要对于大模型算法发展的趋势，以及对于就是整个行业的应用里面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某一些特殊的一些行业里面，比如说基因，那它本身有应用的特点，我们对于这种行业里面的话，它对于算法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再把这种算法的需求转变成为对软件生态的需求，对我们硬件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看到木西在构建我们国内的这个算力生态，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国际上的企业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了，为什么我们木西还要去努力做这样的事儿？
0: 生态的话，我们是分成两个层次来看哈，一个生态就是说本身从开发者的角度，它其实是有一套开发的一个构建的一个思维的方式。放眼望去的话，可能英伟达的全球的开发者是几百万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就是培养一群能使用好木西的这个软件站的开发者。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把木西的 MX Marka 软件站做一做开源，并且在创建我们的开发者社区。开源的过程有点像统一度量衡，统一语言这种，就是如果大家讲的都是木西的 Marka 的语言，反而这会是成为我们最大的护城河，我们最大的技术的支撑点，而且本身这件事情对于产业的发展是很有益的，就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软件的开源是只能够绑定木西的 GPU 的，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并行计算的生态，自己的软件站的开源哈，在2025年是做到了差不多30%到40%，那2026年的话会进入到全面开源。我们希望就是把木西的目前的软件站的80%到90%都是要开源的。社区的整个的使用的人数现在差不多快50万人的这样的规模。那我们今年的话，按照我们公司的一个目标的话，应该还希望是能够达到100万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就是生态一定要做的事情。第二个呢，是一个应用的生态。譬如说我们说金融的这个领域的话，它的语言就是说，哎，你是可以帮我来做很多的譬如说金融票据的风险的一些分析啊，就他是不会理解说你到底用的是 Marka 还是用的是 CUDA。 所以我们还需要做的生态，也就是需要和在这个领域内的生态合作伙伴一起针对于这些应用级的一些生态一起就是联合打造的方案。
1: 好，谢谢各位的分享。其实算力和电力就像两个精密咬合的齿轮，期待着今后你们在更加紧密的协同当中开启加速度，能够早日实现我们都期待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未来。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350欧元捡漏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2: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1: 紫檀多宝阁引发30倍价场激烈，老物件还是新仿作？
3: 就是如果它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它也一定非常的贵。
1: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杨宝杰杨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而今天请到我们现场为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于大师欢迎您。
1: 于亚平，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景德镇市青花斗彩代表性传承人。青花斗彩，右下青花为骨，右上粉彩为魂。于亚平的花鸟世界构图新颖，意境悠远，既有传统底蕴，又充满时代气息。作品细腻灵动，格调清雅，不浮夸，不造作，透着真诚与温度。多件作品被国家级博物馆永久收藏。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您带来的这件奖品是什么呢？
2: 我是景德镇青花斗彩非遗传承人于亚平，我带来的这件作品是青花斗彩工艺的四方香器，是以荷花为创作主题。荷花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洁品格。四方香器它是以方形瓶体承载工艺，又暗含着方正为人的处世哲学。
0: 好，谢谢你。那么好一件四方香器，究竟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拿回家呢？几轮比拼之后呢，就将会一见高下了。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也是和瓷器有关系。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粉彩瓜蝶纹碗一对儿，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对藏品为民国粉彩瓜蝶纹碗，器形俊雅，胎釉莹润，碗外必绘瓜蝶纹，瓜蝶绵绵，蝶恋花间，藤蔓绵延，寓意子孙昌盛，福寿绵长。碗底红彩楷书四字“红线”连制，红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年号，仅存83天。据考证，红线瓷款式实为居仁堂制，而红线年制在袁世凯倒台前并未批量生产。那么这对碗是袁世凯未及使用的御窑遗珍，还是民窑精工仿制的寄托之作？
0: 第一件宝物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继华宋女士。欢迎宋女士。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提到了这个红线年制，就红线这个年号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83天。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宝物。
3: 这个宝物呢，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海外哈去游玩的时候，去到了一个小镇，那小镇里头呢有很多的那个古董店，那个时候呢一眼就看到了这些碗，这个碗呢非常的漂亮，然后就给它买下来了。
0: 你怎么就能笃定它是真的呢？
3: 因为看它这色彩非常喜欢，也经常看这个三位专家大师的节目，学习了一点
0: 真知灼见。
3: 对，
0: 当时就出手了。
3: 对，就出手了。多少年？大概是2015年。
0: 2015年，还只有11年前了。当时花了多少钱购的？
3: 是299刀。
0: 哦，300美金。我们宋女士出手买的这对瓜蝶纹碗，来自于民国时期，是否是正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做出的判断是。今天场上的第一对宝物，六位夺宝人都给出了是真的判断。来听听他们的原因。来，一号夺宝人。
4: 第一块四个字呢，非常的工整。红线。对于袁世凯来讲，他也算是做自己年号的这个类似于官窑的这么一个态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那么80多天做出来这个东西，还是相当的精致漂亮的。所以我觉得从它表面的这个包浆，还有颜色，还有这个落款，我觉得都符合民国初年的特征。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0: 三号夺宝人呢？
5: 最重要的是，这位女士花了300美元买的，我觉得
0: 这个觉得买贵了还是买便宜了？
5: 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值得。
0: 宋女士肯定也希望自己没买错。
3: 对呀，是啊，
0: 那既然千里迢迢从海外带回来的这对民国初期的粉彩瓜蝶

0: 文婉一对是否是真品呢？根据我们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一对民国粉彩瓜蝶文婉一对，宋女士，
1: 买对了，恭喜宋女士，也恭喜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2: 解答这一号刚才说的这个啊，这写着红线年制，只能证明是民国，但它不是袁世凯烧的那个红线年制的那个官窑，记住这一点。袁世凯只有83天，确实他生产了一批官窑器，也写着红线年制，但不是这个红款，大家记住这点，这第一点。另外他所生产的东西都是陈设器，没有生活用品，这件东西就是一个民窑的器物。红线瓷说是民国的官窑，在制瓷上在绘画上都是比较好的，今天在市场上见到的很少很少了，在我们工作的时候这红线就很少了，比如说到现在了，因为它本身就生产的很少，就生产了一批。不要认为只要是红线款就是袁世凯的那个官窑，这件东西从绘画上看，这个瓜蝶连绵呢在明清的瓷器上都有，不同的时期这瓜蝶连绵画的是不一样的，乾隆时期画的这个瓜蝶连绵接近于仿生，那么接近于现实，大家看的这个完全是图案化了。大家看这蝴蝶，我们形容这蝴蝶跟拍死了一样，特别我们看这赖瓜就没有那个活气。另外大家看这个蝴蝶这个蓝色啊，红制以后这种蓝色才出现啊。另外一个，从这个碗的装饰手法上留白很大，清代的中晚期留白比这要小得多，画的画片比这满。为什么说是民国呢？第一，这个碗的造型大家看和我们现在的碗基本是一样，它是长口的，釜是斜釜，如果清中期的釜是一个垂釜。另外大家看到这一个黄边，有这个边是一定是清代晚期以后的，早期我们看到康熙碗是这样，但是这个颜色不是这样，都是黄边，但是不一样，时代不同颜色不同，咸丰以后才出现这种边饰。那么民国还有金的边饰哈，大家一定要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代，这件东西应当是一件标准的民国生活用品。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就要请教大家了，您这对瓜蝶文碗目前市场价格多少？11年前是花了300美金，按照现在的汇率来算的话大概是2000多元，您自己的预估价格是多少？
3: 5-6千吧。
0: 5-6千，还挺保守的。你觉得十几年过去了，也就是翻一倍多一点是吗？
3: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对瓜蝶文碗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请出价。一般我们看到宝主在现场啊，都是觉得我的宝物肯定特别好，起码翻个5-6、7-8倍。您为什么只给他就才翻一倍啊？
3: 我感觉挺喜欢，但是他常用的，就跟那个老师说的似的，
0: 常见生活用品。
3: 对，
0: 这时候您给的估价呢，就是翻一倍，是这样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8000、8000、16000、8000、18000。价格都很接近，我们1号、2号、4号、6号都给出了8000元，只有我们的3号给出了16000元，是他们的一倍多。为什么呢？
4: 8000块钱一个，所以给了16000。
0: 哦，您是按8000一个给的。二号呢？
5: 因为宝主说大概预估是5-6千，我想那就再加2000吧。
0: 就再加2000。
5: 对的。
0: 宋女士预估的价格5-6千元。8000元也已经超过您的预估价格了。
3: 对对对。
0: 那到底它的真实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断，这对民国粉彩瓜蝶文碗一对市场价格是16000元，远比您估的5-6千元多了10000元。那也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非常准确地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3号再加上一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2: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听我说是生活用品啊，确实是生活用品，但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用品。这东西呢是一套的，它有碗有勺有盘有大的餐具，是官宦人家或有钱人家使的，而且是成对的， 我们的博物馆陈列当中会有一堂的

0: 替我给大家展现出来。在那个时候确实是一堂中的两件，确实代表当时的艺术风格，几千块钱可能是买不下来。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宋女士，谢谢您，谢谢。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拿到了开门红，判断都是正确的。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否判断依旧能够正确呢？这件宝物呢，号称是来自于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真品吗？来看一下。第二件宝物了，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那么这样的一件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两位看真，四位看假。哎，请教一下六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
2: 因为我觉得这个雕工它就是个极雕的，然后这个
1: 从哪看出来呢？
2: 这太明显了，这也太精细了。然后这个材质我也有怀疑，
1: 嗯，
2: 这个架子指定是不对的。我在那个某宝上就经常看到这种款式的架子，所以就是现代感非常的足，
1: 嗯，所以它不符合清代的审美特征，
2: 没有符合的好像。
1: 您身边两位完全不赞同您的看法。五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我觉得它是和田白玉，
1: 嗯，
3: 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雕工它其实是很规整的，然后双龙戏珠，首先我也有一点点私心，因为我是属龙的，
1: 哦，
3: 所以说我对它就是很喜欢，然后我觉得它的包浆都很自然，反而觉得它就是一个真品。
1: 四号夺宝人，你不会也属龙吧？
4: 不是，我就一开始看的是真，是因为感觉那个玉是和田玉的那个颜色色泽比较温润。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不是像我判断的这样真。
1: 五号夺宝人刚才还想说，在这个战线上有一个自己的盟友，结果现在马上就要倒戈了啊！到底这件双龙戏珠白玉插瓶是否来自于清代还是现代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代双龙戏珠白玉插瓶，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宝杰杨老师，
5: 这个是应该是赝瓶啊，怕那个风吹啊墨干了，所以等于赝瓶，形制是这形制，但这个镂空的做法比较晚啊。
0: 这个架子这是刻的是夔龙，大家知道吧？那么这个夔龙在清代是这种刻法吗？在民国也不是这种刻法，没有力量，而且做的空间很大，没有这个龙的这种表现。
6: 这个架子你看做刺绣啊啊，做工艺品啊，工扇呢 啊都是这一路啊，现在我们看的新工艺，所以这还是比较多见的啊。你到苏州去旅游，在那个苏州的那些工艺品街上，这样的架子非常的多，所以基本上我们一看呢，这个呢就是旅游地区的啊这样的工艺品。
5: 主要的是它的玉，它的玉呢非常白，要是一块好玉的话价格非常高，像这样的白玉的话，但是灯光一照不是玉，是石英岩那类东西啊，材质用的也不对，所以这东西呢整个气息都是现代气息比较明显。
0: 赝瓶一定不能做这么薄，大家记住，它在当时用料当中它一定是要比它要用料要厚，从这上一看就看出它用料很薄，就说明它不够一个时代的标准。
1: 好，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对这样的一件小小的赝瓶有很多方面的考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判断。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是什么。第一件，他非常细心的用尺子在旁边摆出了，它大概高是24-25公分，这样的一件明代铜威武菩萨立像是对的吗？杨老师，
5: 这个开门甲，因为明代的佛像啊，一般的就是做的比较细，啊，明代做佛像一般都是青铜，就发红那个铜，延展性比较好，而且铸完之后得錾刻嘛。

刻的比较好。这个呢，铜纸一看就是那种偏黄那种黄铜，而且它这个錾刻呢水平差点。还有一点，它这个底下这个连座啊，这跟明代区别很大。明代的这种东西呢，严格

0: 从化应当是斗彩啊，大家看所谓的斗彩就是用青花勾边里的钱色，那么这件东西确实用青花勾边里的钱色，但是所填的色都是现在的化学原料，在从化是没有这个色调。另外大家看上头那个云的画法，那不是从化填的，而且这个人物的画法，这上头这个头发的这种画法，要是真的话应当比成化早，但是其他的地方全不对啊。成化的东西呢，不是说我们市场上没有，大家一定看成化，无论从胎子从釉从造型从绘画上一定表现着成化的一个特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说叫仿成化，所以就现在一件工艺品，
1: 那个都是臆造出来的了。这第三件是紫檀木雕灵芝形笔架，我们藏友朋友说这是一件木雕的精品，是不是呢关老师？请关老师来长长眼。藏友非常的认真啊，写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件宝物的一些信息。这件笔架是由紫檀木雕刻而成，做木工细密和巧妙，对吗关老师？
2: 不太像啊，因为看那个纹路啊，这个木头有点粗糙，不像紫檀。紫檀只要出个泡面，你稍微把它一擦，一个是那油光锃亮，二一个它那个牛毛纹也好，那乱角丝也好，它就反出来了。你看这底下看那棕眼了没有？我们看那底儿能看那棕眼很粗的，啊，紫檀那要是那么粗的大纹就不对了啊。
1: 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紫檀，关一关老师说了，这个紫檀呢是非常细腻的，一摸就能出油。那么下面这件宝物呢，也说是自己是紫檀的，是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多宝格，那么这件是否是来自于民国时期的紫檀镶影木的多宝格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的判断是。和刚才上一轮一样，四位看真，两位看假，五号多宝人看假了。
3: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精致了，就是我不太敢去让它成为一个真的。
1: 您觉得当时的工艺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吗？
3: 对，我觉得是的，现在的工艺肯定会这样的精致的。
4: 我是认为这件宝物是真的，是因为它设计得很灵动，然后错落有致，一看就不像是当代的这个艺术品。
1: 刚才我们六号多宝人特别笃定的那个差评是假的，因为在电商平台老见着。您这回对于这个多宝格的判断是假的，是不是也是在电商平台上老看见
5: 啊？那不可能啊！
1: 他为什么判断是假呢？
5: 就是如果他真的是我猜对了是假的，他也一定非常的贵哦。因为本身紫檀嘛，它就贵，然后那个荧幕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留疤，它价格也非常非常的高，你说这要是车成手串，那几块板得卖多少钱？
1: 都在想着拿手串来挣钱啊。
5: 然后那个就是也现学现卖吧，就是那个上面那，是不是龙？要是龙的话，确实就是有点没有力量。
1: 你说的是这块的吗？
5: 啊，对对对，啊，
1: 这几个部位
5: 啊，对啊啊，
1: 所以您觉得是从这里的，
5: 刚才
1: 故意来看吗？
5: 有幸反正离得也近了一点，然后看包浆没有那么厚，就是有一点心。当时我其实还就是怀疑了一下，然后刚才听老师说那个龙的那个位置，然后我就选了假的。但是我声明一点，就是它即使真的是现代的，它也非常的贵。
1: 从材质上紫檀镶影木这是毋庸置疑的，
5: 没有问题的。
1: 好，所以你觉得不是来自于民国时期？
5: 不是。
1: 好，到底它是来自于民国时期还是现代的一件宝物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多宝格，它是一件。我觉得在强光之下，大家应该更真切地能够看到它的年代痕迹。这件宝物是一件真品，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多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0: 喜滋味加上一份。请教一下关老师，
1: 这个木器活啊，它就是以前我们老讲30年呢就迭代一批工匠啊。紫檀呢在清代的时候是皇家专用的，所以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如果是清代的紫檀的器具啊，不管是大件还是家具，都是非常的精致，然后都非常的讲究，另外一个宫廷色彩很浓厚啊。到了清末以后呢，就是朝廷的那种规矩就没有那么严格了，一些王府大宅门啊随着破落，有一些紫檀家具也流出了啊。另外一个民间呢，一些个富户呢也开始用紫檀做家具了，这个在清中以前啊那都是不可能的，皇家专用的，满汉大臣一品大员都不可以用。所以你看到了民国的时候，一些有钱人他就拿一些紫檀的料他就改制，这种呢典型的呢就是苏式的家具。为什么相应影子呀，实际上就是材料不够啊。你看那清宫那个那广式的大料里的没有往里镶嵌的，基本上都是满彻大料。苏式的呢它就是小巧精致，加点影子呀，嵌个黄羊啊，为什么呀，弥补材料的缺憾，但是它做得很精啊。民国这个时期是个特殊的时期，它又兵荒马乱，所以你在看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清代的时候那种啊特别的极为精致讲究的那种考究的色彩了。哎，你看拿到现在我们今天做的新家具啊，现在你再去看紫檀又开始精致了，为什么呀，你做的不好你卖不掉啊。所以说你看市场需求会影响匠人制作的这种水准，这个东西呢经过水洗过啊，所以说看起来呢那个包浆不那么厚实，但是呢那个紫檀呢已经有了年头了，那稍微拿干布一擀，哎，它那个油润的包浆就出来了。这么看呢，就这一件呢基本上符合这个时期的特征，这是一件典型的民国时期呢，哎，苏州地区的这样一个苏式的一个文玩小多宝格。
0: 刚才我们刘浩说的，就算是现代的价格也不菲。那么到底这件民国时期的这样的一件紫檀镶影木多宝格价格有多不菲呢？六位多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2: 350欧元简陋清代紫檀书盒，原来竟是清宫旧藏。
1: 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
2: 巅峰对决，两把民国朝壶，看谁能笑到最后。
3: 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
2: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0: 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2万、18万、6万、60万、50万、20万，价差很大呀。最高的是我们4号给出的60万元，最低的是我们1号给出的2万元，差了30倍。来，请教一下4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的60万元？
4: 其实本来一开始我也想按50万的，但是我感觉根据它的色泽，然后它的年头，我觉得60万其实可以的。而且刚才那个六号说了，就算是假的，它也是办到现在是很贵的，所以我给出了这个价钱。
0: 你没看他只给了20万吗？为什么是20万的六号夺宝人？
5: 因为我对这个木质的价格不是很了解，然后我觉得20万按照现在这个行情应该也是差不多吧。
0: 四号有没有觉得被他诓了？他说的不菲，你一下飙到了60万元，有没有可能到60万元？
4: 就算是被诓了我也心甘情愿。
0: 所以你看看一号只给出了2万元，为什么？
6: 我感觉我自己要愿意花钱去买这东西，我就能出到2万。我如果在市场上找这个现在的这个人去做这个东西啊，我感觉连工带料2万块钱也就差不多。为什么说给他也是2万呢？因为民国到现在，我觉得也就180年，老也没老到特别老的程度。现在的工人的这个技术水平，材料做出来未必比他差，所以我就能看到2万块钱左右。
0: 这个价格差别有30倍。那么到底哪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更加接近我们这件多宝格的真实市场价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民国时期紫檀镶影木多宝格会到60吗？还是在2万呢？最终的市场价格是6万元。所以再次恭喜我们的3号夺宝人，又是非常

0: 准确的猜中我们的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1: 器物呢还是讲究品，这东西不论大小啊，它一个有个出处，二一个呢它有个文物价值，有个历史价值，有个艺术价值啊。我们这些综合的去看呢，我刚不说了吗，它有一部分的这个配件啊处理过，这个老的这个包浆呢有一定的变化，另外最主要呢还是它做工的形式啊。以前我们讲过是毛笔和筷子，这里边是有区别的，你看都是一个材料，因为做了不同的品啊，有的时候很小的小品很贵，所以说呢，紫檀也好，黄花梨也好，我们就具体的根据它的出身，根据它的品相来定这个艺术品的这个价格。所以说呢，民间流行的东西和这个宫廷艺术品之间啊，它虽然有时候材质相同，它里边的价差还是巨大的。所以大家在搞收藏的时候呢，啊，尽可能的我们就这么说呢，你要选中你自己喜欢的类型。
0: 所以这个艺术品还是得问出处呀。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是什么呢？
2: 宝主认为这是一尊清代德化窑宋子观音坐像，通体施白釉，釉面莹润，釉色呈独特的猪油白，温润如玉，白中微泛象牙黄，有凝脂之感。观音神态慈悲安详，双目微垂，俯察众生，怀中抱一童子，童子天真烂漫，观音衣纹流畅自然，随身形转折层次分明。整尊造像将观音的慈悲、童子的天真与德化白瓷的温润融为一体，是清代德化窑宗教造像中兼具艺术价值与民俗意涵的典型之作。那么宝主的描述准确吗？
0: 我们都知道德化窑是以白瓷著称的，那么这件清代德化窑的宋子观音坐像是否是正确的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掌声欢迎赵润峰赵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0: 您好。
3: 专家好。各位嘉宾好。
0: 赵先生，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呢，在澳洲工作的时候呢，一个朋友送给我的。
0: 一般说送子观音都是送女士啊。
3: 是的。
0: 您对德化窑了解吗？
3: 当时不太了解。然后后来呢，得到这个像以后呢，然后我就查了好多资料，看着啊，反正也是特别喜欢。哦，
0: 那么到底是不是那个年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判断是：一位看假，五位看真。来，请教一下五号夺宝人。
4: 首先我觉得它呈现的是一种猪油白的釉，让我想到了猪油拌饭，真的是色泽是一样的。然后其次是看那个观音像，我觉得它特别的慈祥，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真的。
0: 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赵先生也非常喜欢。
3: 是的。
0: 所以当时还能从澳洲千里迢迢把它背回了北京。我们一号夺宝人是场上唯一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您看的是假，为什么呢？
5: 观音，左手下侧篮子上有点发黄，所以说我不能判断那个黄色是怎么来的，是烧出来的，还是说是，多年的这种痕迹带来的这种颜色，所以种种原因吧，所以说我判定是可能是假的啊。
0: 您说的这个黄，我们赵先生有话说啊，
3: 这是我自己修的，原来是断掉的。
5: 哦，明白了，明白了。如果要是修的话，那我现在都有可能想改回我的这个判断了，你知道吧？因为老器，如果这个东西坦率的时候，如果它不真的话，没有价值，谁会去修的呢？对吧？所以说，既然已经做出判断了，那就维持原判吧。
0: 所以他当时给您的时候是完整的？
3: 不是，
0: 给您的时候就已经是
3: 对，就是
0: 破损的，
3: 对，破损的。
0: 这件观音坐像是否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尊清代德化窑观音坐像，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我们恭喜一号夺宝人回答正确，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我相信大家都在问，脑子里都在有问号，为什么？为什么呢？

0: 张老师。
1: 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德化窑还有一点点的不太了解。那么德化窑我们常见的啊，就明清两代直至现代产量还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瓷塑以外，杯子啊，我们常见到的，这就是德化窑一个基本的一个产品的情况。这件东西呢，是件老的，不是现在新贡品，但它也不够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大家看这个观音抱一童子啊，童子做的就没有时代感，那眼睛和这鼻子和这嘴不代表这个时代的特点。这个胎子比较粗一点了，和我们当时使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德化窑为什么好？这观音就做的衣纹特别好，衣纹做的褶子特别多，尤其何绍宗的东西，那么衣纹是特别好的。你看这个衣纹做的比较简单了，叠那个山石，那么我们一定要看看真正的何绍宗是什么样的，叠的山石是做的这么简单明了吗？为什么瓷塑特别能够表现出一个艺人的艺术高超？那么就在脸型和衣纹上的做法，你仔细看这小孩做的，这眼睛就等于杵了两个眼睛，那是不行的。从艺术角度来讲，我们觉得它达不到这个标准。市面上的东西，十个有八个，大家要仔细的、认真的来看、来学习、来对比，不是说底下落何绍宗的款就是何绍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学习这个鉴定过程当中，要掌握实际的一些东西。
0: 好，谢谢张老师。好，也谢谢您，谢谢赵先生，谢谢您。
2: 好，
0: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这件瓷板桌瓶，它没有更多的去叙述到它的年代，那这怎么来判断呢？
1: 瓷作品大家看这个框子呢是一个红木的，对吧？那么这个红木的这种框子的做法上，结构来看啊，这种做法只有清末到民国。图呢，大家看像浅绛彩，这个浅绛彩呢只有在清末到民国。到底它够不够这个时间呢？从这个画法上来看，大家看这个人物的脸型的画法和衣纹的画法应当够民国，应当啊，我说的很清楚，应当。但是不是一定要看实际？为什么呢？这个瓷板一定要拿近来看。那么瓷板是现在烧的还是过去烧的，我们从瓷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出来，民国和现在烧的瓷板是不一样的。这已经装框了，不装框了，我们从背面完全看出来新瓷板和旧瓷板的一些区别。
0: 好，谢谢张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藏友朋友发来的照片。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宝物呢，说是一件大明的宣德炉。杨老师，
3: 这肯定不是啊，这是朝天耳炉。这个炉一般都是啊，小庙里面或者家庙里面使的东西。但从照片上看，这个东西呢，里边它这做法呢，感觉是用那个就那个石英砂翻制的感觉是啊，这锈好像就是石英砂翻制完之后形成的这化学锈那种感觉是啊。外面看着挺好，外面看着有点老旧程度，近几十年的，不特别老，不到清代啊。
0: 好，谢谢杨老师，谢谢。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名字可长了，他说是来自于大清乾隆年制霁红釉堆塑猛虎上山珐琅彩橄榄瓶。来看看这件，哇，我觉得相信我们场上几位夺宝人下意识的发出的声音，可能已经对于这件宝物给出了一定的判断了。来，张老师，
1: 我都不用讲，大家看一眼讲啊。我觉得但有几个点要清楚。他说的珐琅彩，大清乾隆年制是青花六字款，那么珐琅彩没有这个款式，大家要记住，乾隆的时候有珐琅彩，但这个款式不是这种款式。第二点，这老虎哈，老虎，大家知道珐琅彩是进口颜料，不但彩好，它的胎子也好，三体合一，它的釉子才好。这个红地儿的，我们看只有康熙珐琅彩有红地儿，对吧？到乾隆时珐琅彩一般都是白地儿了，而且这种老虎和这个绿彩和这个红彩不符合时代标准，它都现在化学颜料所出来。我觉得这个人说自己是珐琅彩，我觉得他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臆造啊，
0: 老虎感觉都被勒住了一样。好，我们看看完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即将上场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来自于明代的铜水鱼，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明代的铜水鱼，我们从大屏幕上看感觉器型特别的硕大，其实在现场一看，它就是这么小巧的一个水鱼儿。那

0: 这样一个水鱼儿是否是来自于明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答案是什么。看一下，两甲四真，一号和三号夺宝人看甲，为什么呢？一号夺宝人，
1: 明代的包括清代的一些铜器，它表面如果有纹饰的话，一般都是錾刻出来的，那个纹饰口还是比较清晰和锋利的，有那种锐利的感觉。我感觉这个水鱼的表面模糊看着，所以说我判定是假。
0: 三号夺宝人也看假，为什么呢？
2: 我感觉这个水鱼是文房用都用瓷器来做的，但是用铜器来做我感觉就不对，所以我就判断觉得这东西是假的。
3: 我觉得可以回答一下三号，因为那个在明代的那个常物志中有一句话叫铜性猛，注水久而有毒，易淬笔，故以陶者为佳。就是说其实人家当时是已经用过这个铜器了，只是可能后来用着实用性没有那个土烧的东西好，所以也没有那个就是瓷类的那个水城它数量多，但是它是有的，历年的那个拍卖也都挺贵的。
0: 大概价格是多少？
3: 要是有那个大石块的话可能得几十万吧，这种素的是最便宜的，那也得几万十几万。
0: 那么到底在这一轮当中哪几位夺宝人能够拿到这一分呢？明代铜水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杨老师，
4: 做工来讲是比较古朴，颜色发的这个颜色，这是开门老的东西啊。这种造型可以追溯到更早，就这个玄纹这切的这种东西啊，南北朝、唐代、隋代都比较多啊。这一组东西里边其中一件，
0: 它的这个铜胎特别的细腻，
4: 就是时代感特别强。因为这种东西呢，含铅比较多，做这种工艺还比较复杂，没有车床车不出这样的，因为它铸完之后它是炫的，包括它这玄纹。非常规矩，像铜学那么炫的那样，在那个时期这种工艺挺特殊的，如今铜给切的跟金银器是那么薄啊，确实功夫挺深的。
0: 既然它是一件真品，那么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刚才六号说了，查过历来的拍卖记录，没有款的像这种素的几万到十几万，请六位夺宝人给这件明代铜水鱼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4000、10000、12000、60000、100000、40000。目前给出的最高价格是五号给出的100000元，原因是什么？
5: 因为刚刚就是六号说嘛，完整的一个宝物的话，它应该是十几万。
0: 没想到他才给出了40000。
6: 我插一下，就是因为他刚才说了，我信他了，我现在。
0: 你现在不信他了？
6: 不好意思，我刚才本来想。
0: 这终于没有30倍的价差了，至少
6: 现在看。我本来刚才想给80000的，但听他一说，我感觉是减一点吧，就给了60000。
0: 哦，所以把80000再打一个折减下来了。您的这个六号给出的价格不菲，看来一直是在误导别人往更高的价格去，是吗？
7: 我也没想到他们真信。
0: 哦，所以您真是在误导啊！
7: 不好意思。
0: 还是有人没有听你的。一号给出的4000元，二号给出了10000元，为什么呢？是10000元呢？
8: 因为我也其实是听了六号的价格不菲，但是我想它既然那么小，那它肯定是有倍数的嘛，对吧？如果大的话，它可能是十几万，这么一点儿，我觉得10000就已经是我给出的最高价了。
0: 那有没有可能越小越难做呢？工艺越需要考究呢？
8: 虽然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它没有款，就它没有落款。如果它是一个有落款的话，应该价格还会再翻个倍呀，或者是再乘以个3倍呀。
0: 请教一下于大师，在这几个价格当中，您觉得谁的价格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0: 四号。
1: 哦，四号给出的是60000元，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器皿就特别很有当时的那种文房雅器的那种年代感。嗯，那个器皿的器型是特别符合的，
1: 就看上去很精致。
0: 对的，很精致。
1: 那这样的一件明代素铜水鱼，到底市场价格能来到10万呢，还是4000呢，还是10000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明代铜水鱼的市场价格是。恭喜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1分。杨老师，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一号给的价格是最合理的价格，因为这个东西呢比较小，主要占一文房，10000块钱比较适合。我要买的话肯定也是往下了说，因为这个东西呢就是太小了，但是很精很难得，因为文房就是看个人喜好，要真是喜欢的话，出那个10万块钱也可以跟人争，这东西没有具体价格。但你说要理智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号得有理智，这个价格就是一个参考价格。
1: 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六件宝物。这第六件宝物呢也和紫檀有关系，它是一件清代的紫檀书盒，它是真品吗？墙上的第六件宝物了，来自于清代的一件紫檀的书盒，包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董嘉义董先生，有请。
3: 主持人好。
1: 你好。
3: 各位夺宝人好。
1: 好。
3: 大家评委老师好。
1: 这样的一件紫檀的书盒还是来自于清代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宝物呢是这样的，是我在2019年跟我老婆两个人去芬兰旅游的时候，在
1: 今天的宝物都是从国外回来的啊。
3: 对，但是我有图有真相。
1: 有图有真相，我肯定相信您说的。
3: 然后我是在一个古董店买的，但是呢我们当时买它的时候没有把它定义为是一个古董，而是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精致，我把它当工艺品买回来了。然后买回来以后，我就没管它了，因为是2019年的事嘛。但它因为它上面有残有裂痕，直到去年，我一个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了它，他说：“哎，你这个东西可能是个老的，然后想让我去找人去修复。”然后我就找到我们当地的那个文化宫去找人去修复了，那个修复的老师也说，这个东西可能工艺材质啊什么的都挺好的，看起来像个老物件，所以我才来到这儿。
1: 所以拿到我们的现场来，来看看到底是不是老物件。当时是花了多少钱？
3: 350欧。
1: 350欧，现在按照汇率也大概是3500元人民币左右。看到这个书盒上面有这么四个字，叫做“中思衍庆”，你查过这四个字吗？
3: 我后来查过。
1: 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 中思的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形容蝈蝈，然后衍庆就是希望一代传一代，这样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嘛。
1: 对，它是出自于这《诗经》，也是一种繁殖能力极强的昆虫，比如说你刚才说到这个蝈蝈。所以这个中思衍庆也就是子孙后代繁荣昌盛，和我们的这个瓜蝶绵绵有点类似这样的寓意。那这样的四个字出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盒上，它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紫檀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大家给出的意见是什么，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两位看假，四位看真，看假的依旧是我们的一号和三号夺宝人。为什么看假？一号夺宝人。
4: 清朝对这个紫檀的这个管控是相当严格的，清宫能够使用紫檀进行加工的话，都需要有圣旨才可以，就是平常的老百姓是接触不到这种料的啊。如果这个东西要对的话，它应该有官纪的，我觉得到清代的话啊，所以我只是怀疑怀疑可能不对啊。
1: 他刚才说这么多，简而言之，董先生他的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捡漏，是这个意思吗？
4: 不是，这确实少见，如果要对的话是很棒，真的很棒这个东西。
1: 三号夺宝人，您的原因和一号夺宝人一样吗？
5: 我非常赞同一号嘉宾说的，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十坛九空，用这么大一块料做这么一个盒子有点不值。再一个，这个先生说又从芬兰带回来的，就跟赵先生说那个

0: 感觉是
1: 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东西是不对的啊。
1: 哦，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又是什么？
2: 我这是完全凭感觉，因为我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这几个字儿给我的那种圆润的感觉，我在清代的不管是书的砚台的盒子面，我好像都见过，就是这种相似的感觉。而且历年的拍卖记录，这个很贵，
1: 很贵，
2: 真的很贵，
1: 不信了，
2: 这还是带雕工的，
1: 旁边已经都不信你了，
2: 有这么大小的，还带雕工的，真的特别贵，十几万、几十万都有可能。
1: 到底我们董先生从芬兰带回来的这件紫檀书盒是否来自于清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董先生2019年当作工艺品买的这件清代紫檀书盒，它是一件真品吗？一号夺宝人说的不可能捡大漏。我要告诉你的是，一号、三号夺宝人两位的判断是错误的。清代紫檀书盒是一件真品，恭喜2、4、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也恭喜董先生，算是捡到漏了，是吗，关老师？
3: 这应该算是个漏啊，因为这个没给大家打这盒子啊，其实。这个吃宝人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盒子里边，让大家看一眼，打开盖儿，
1: 来，我们展示一下吧，来，董先生，
3: 然后让大家看看那个里边成什么状态啊，给大家看一眼，只要一看里边，就首先断定它老的啊，必老无疑啊，中丝掩庆啊，对应的下边那半句叫临纸呈祥。现在你去故宫啊，就在那个养心殿后边有一个中丝门，明清啊。故宫里的很多门和宫殿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啊改名了，只有这中司门没改过啊。过去中司门干什么的？是宫里的后妃求子的地方啊。这是宫里的东西，这是装这个戏的剧本的，这个剧本里是什么词儿，戏文是什么词儿，拿这个呈送给皇帝。这部戏就叫中司掩庆，是干什么呢？皇太后、皇帝、皇后啊做生日的时候上这出戏。我们查了一下，乾隆60岁的时候，60大寿，就上的这出戏；同治、光绪大婚的时候也上的这出戏，啊，中司掩庆。现在这剧本还在故宫。至于这盒子怎么流出去，有可能这盒子还不是这一个，啊，但是什么时候流出去啊？我们现在只能推算。至于怎么到芬兰了，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刚才说乾隆紫檀宫，大家不理解什么叫乾隆紫檀宫的，就看这盒子，这是典型的。标准的内务府造办处的乾隆紫檀宫，
1: 既然确定是出自于宫里，肯定不菲吧？价格六号夺宝人，
2: 对对对，你先
1: 不菲，到底不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个历年拍卖史上有拍卖过吗，关老师？
3: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
1: 首先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10万、20万、8万、8万、8万、50万、26万。这回四号去坚决不想上当了是吗？所以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为什么？四号
4: 比较适中。
1: 来请教一下一号夺宝人，10万元为什么？
5: 啊，我觉得10万。如果让我买的话，我愿意买，去捡个漏儿。
1: 捡漏儿的机遇在董先生这儿，您能不能捡到那不一定。当时是花了350欧，
6: 对，差不多4、5千吧。
1: 啊、哦，现在到底价格会是多少呢？是10万、20万、8万8、8万，还是50万，还是26万元呢？这件清代紫檀书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2019年的350欧。到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看一下，16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再加一分。请教一下关老师，
3: 这个在欧洲的拍卖会上呢，相同的这个盒子呢，出现过17500欧的成交价格啊，这又过了好些年了，所以依据这个判断呢，我们给他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估价，就是在人民币16万左右。
1: 董先生是在您的预估范围之内吗？
6: 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因为我觉得 当时买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它这一层面嘛。

0: 那我觉得挺有眼缘的，那以后我肯定会把它保存下去。嗯。
1: 好，谢谢董先生，谢谢您，谢谢。好，现在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二号夺宝人，第一名。排在第二的是我们的三号夺宝人，两位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
2: 两把壶，一会侍女，一会松鹤。侍女壶一款十全新画，民国词汇名家以人物著称，名家手笔当为经典。松鹤壶一款一盒出品，民国景德镇知名词号松鹤延年，寓意吉祥。词号精品，艺术难得。按常理，名家亲绘自然更胜一筹。但真相是，十全星真迹传世极少，市场多见后仿。而一盒作为词号，往往集合一流画师，精品画工反在名家之上。侍女壶诗文略显拘谨，松鹤壶画工严谨流畅。两把壶，哪一把才是真正的民国精品？
1: 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掌声请上萧颖、谭春玉，有请两位。今天场上的两件宝物呢，题材是一样的，都是茶壶。萧颖面前是民国时期石泉兴画的侍女图茶壶，在谭春玉面前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民国时期一盒出品松乐延年茶壶。萧颖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你要先判断哪个茶壶呢？
3: 松鹤延年。
1: 好，那我们换个位置来。两位仔细的上前看一看这两把茶壶，看看是否都是民国时期。一分钟之后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之后请举牌。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对面前的茶壶判断是真品。来，先听谭春玉的，请教一下张老师，他的判断是
4: 正确的。
1: 正确，恭喜谭春玉判断正确。来，您说说这个茶壶。
4: 石泉兴本身就是民国景德镇一个画瓷的啊，比较有名。这个茶壶首先从造型上，这个就是清末到民国的这时候一个造型。第二，从这个绘画上，我们叫做小美人啊，是粉彩，但是他们不加粉了。不加粉这个时代只有清末到民国时期才有这种画法。所谓叫做小美人呢，就是这脸型比较小，大家看到我们的150cm大屏，还有300cm大屏，还有一些茶壶画的是大美人，那就比他要稍微早一点。虽然都是清末民国，但时间有一个时间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接近于解放前后了，它是一种商业瓷啊。另外大家再看这个茶壶是有金边的，这种金边呢我们叫做洋金，只有民国时期才有，清代的金要比它厚，比它颜色要沉稳得多。
1: 接下来就到我们的萧颖了，张老师他的判断是对的吗？
4: 对的。
1: 对的，请教一下张老师，
4: 款式就是民国式的款式啊，这是一个字号的款式，松鹤延年，只有在清代中期以后，这个题材是我们多见的。这个时候老百姓的期望延年益寿啊。另外我们看的这叫直筒的壶，那么这个直筒的壶只有在民国时候才兴起啊，所以他说的也是对的。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两位的判断都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较量还在继续。这两把茶壶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来，两位输入两位对于茶壶的预估价格。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两把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两位都给出了四位数。谭春玉给侍女图的茶壶是1000元，松鹤延年图萧颖是给出了3000元。一锤定音栏目组对于这件松鹤延年图茶壶的价格判断是，看一下，6000元。您给出的是一半的价格，价格差距50%。如果春玉给出的价格误差超

0: 过50%，最终的胜者就是效应。这件仕女图茶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看一下，8000元。最终大奖的获得者就是肖颖，恭喜肖颖！
1: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谢谢3号选手，谢谢大家，
0: 谢谢你承让是吗？爷爷，请教一下张老师，
2: 像这种我们就是大众收藏啊，价格构成呢，一个就是你喜欢不喜欢。另外是你的缺项，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市场的话，它都是从1000万起价，啊，都现在网拍和小拍的价格。大家要知道，在收藏当中，你一样看你喜欢什么，你收藏缺项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收藏的主要的目的。嗯，
0: 好，谢谢张老师，恭喜肖颖，也谢谢春玉。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于亚平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肖颖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再次恭喜肖颖，也非常谢谢我们场上的3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的6位夺宝人，谢谢于大师，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2: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3: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铁，谁更接近真相？
4: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3: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小时候最爱的老式小吃，
2: 贼拉地气啊！
1: 到底有何魅力，让人念念不忘？
3: 这走不动路了，
4: 走不动道。
3: 对，就闻到这味道，就想进去吃一碗。
1: 食材简单，回味无穷的东北老式麻辣烫。
5: 我真是不能掰，
3: 爆汁儿了吗？
5: 哦，可好喝！
1: 量大实惠，酥脆加倍的老北京炸鸡。
6: 这里面一咬上一口，真的是满嘴的汁。
1: 经典老味道，好吃的秘密，今天一起揭晓。
2: 经典老式小吃到底有多经典？我就看看看。今天我请来的两位高手，就是今天这个小吃的主理人。姐，今天做啥？
3: 东北老式麻辣烫。
2: 那你可太是老吃家了。你看麻辣烫呢，有这个煮完之后就刷麻酱的，有这个好了之后呢再撒麻酱的。
3: 对，
2: 咱们最正宗的是啥样的？是不带麻酱的。没有麻酱还得有用这个老骨头汤。
3: 对，
2: 还得加点那个中药香。
3: 哎，你太懂了，就是这样的，
2: 是那
3: 股中药味的，这个
2: 对吧？
3: 对，
2: 就一吃那个味道刷一下就窜鼻子，那么个香气。
3: 对，
2: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有固定搭配，必须有豆泡，一吃一爆浆，豆皮儿吸满了汤，还有呢小炸串一配合，那在嘴里是贼拉地香啊。
3: 哎呀
2: 我今天太
3: 懂了，
2: 太期待咱这种老式麻辣烫了。我跟您说，今天这期节目啊可太讲究了，除了东北的老味道，咱们还有别的老味道。北川老师，你带来什么老味道？
7: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炸鸡。
2: 哎呀，老北京炸酱面您吃过，老北京豆汁您喝过，但老北京炸鸡可不是所有人都懂它怎么回事儿。它呀跟其他类型的炸鸡它不太一样，它首先呢它不是说论个卖的，对吧？

0: 也不是论那个盘子上的，它得是论金腰。
1: 嗯，对，
0: 对吧？买的时候呢，你得跟店员说，我得玩命的撒孜然和辣椒，让那个味儿足足的包裹住那个鸡皮。哎，一咬下一口的那个鸡皮啊，先有香味儿，然后就冒汁儿。哎，那一口下去啊，那个汁儿丰富的都烫上牙膛子，那才是正经的老北京炸鸡。
2: 今天的就可能会稍微加长一点，
3: 哦，但在家里就能很简单的操作。
0: 太好了，我们喜欢的老味道啊，要是都能在家里复刻成功，那可太满意了。咱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4: 大家好，我是刘玲，我是特别热爱做这种老式的小吃。
3: 大家好，我是西餐大厨北川。
0: 那咱们这样吧，老式的味道都说了半天了，我相信大家呀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咱们就边做边说。
4: 好嘞，
0: 好不好？刘玲姐您先来。
4: 好嘞，
0: 来。
4: 我们先是干锅，那个无油无水，这老式麻辣烫是没有油的，就很符合现在人的这种健康的饮食习惯。
0: 你看见没有？都说老式的被淘汰了，没想到现在老式它是最适应当下时候的。
4: 这个流行啊是个圆，哦，这又回来了，
0: 是个圈圈，现在又转回来了啊。
4: 对，我们先让这锅保证它无油无水，我们先放入辣椒，然后是花椒、孜然，来一勺姜粉。来一勺，
0: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呢，有股中药味儿。
4: 对，胡椒粉来少许。
0: 它的这个中药味儿呢，其实就是以前啊没有那么多
4: 这个调料，
0: 就是把这些这个粉状的调料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复合味道。
4: 这肉桂，
3: 香料量真的非常足啊。
4: 对，这是白芷。
0: 来一个是啥都有。
4: 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开火，对，小火，对。就是小火烘的过程中，你就会闻到它阵阵那种香气，就复合香料那个味道，
0: 对，
4: 就出来了。就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就是一放学的时候路过那个麻辣烫店的时候，就走不动路了，
0: 走不动道。
4: 对，就闻到这味道就想进去吃一碗。
0: 人家老说你这麻辣烫里是不是放东西了？其实啥也没放，
4: 对，
0: 就是自然的这些这个香料，然后把这个料呢通过咱们的方式给它炒香，它就自然而然的它勾引人。
4: 你看它是随着温度这个加热哈，它这个热气和香气就都激发出来了。你看它糊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上面有就是热烟了，我们就放入我们的高汤。
0: 好，老式骨头汤，
4: 牛骨头跟那个鸡架。就是在我们沈阳，就鸡架就必须提一下，
0: 那是
4: 就不能浪费。
0: 对对，我不知道北上您去过沈阳没有？
1: 没有，
0: 没去过的遗憾。到沈阳以后啊，就是啥都离不开鸡架。啊，就是你吃个面条都得给你搭配
4: 个
0: 鸡架，配个鸡架。然后呢，那个比方说吃烧烤，你要是没吃，就烧烤里没有鸡架，那也不算是就
4: 吃过不正宗。
0: 对，也不算吃过沈阳烧烤，就是那种感觉啊。
4: 我们给扣个盖儿，现在我们就放这熬着，把它里边那个香料味煮出来。开锅以后5分钟左右，我们先调一个我们无油版的这个辣椒汁儿。
0: 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说没麻酱，没麻酱那咋提味儿呢？那不能水煮菜呀，是吧？味儿来了。
4: 我们先用这个醋辣椒面，能吃辣吗？
0: 能吃点，
4: 能吃点哈。
3: 没问
4: 题。那我稍微多放一点哈。然后细辣椒面，醋辣椒面偏香气一点，细辣椒面更细腻一点，就是口感会更好一点。
0: 明白。
4: 然后我们用开水给它激发一下它那个香气。
3: 就开水，不是用油。
4: 开水。对，所以无油版的嘛，对。
0: 麻辣烫没油，是不是感觉到单调一点？
4: 所以麻辣烫有搭子呀，搭子一定是有油的。现在我就把这个醋辣椒面给细辣椒面调成糊糊状，然后加入我们的蒜蓉辣酱、味精，加一勺白糖，辣椒糊糊就做好了。
0: 这就做好了。
4: 对，所以说我们的老式麻辣烫就是在家里边就很简单就可以呈现。我们小时候就是常吃的这搭子，就是炸鸡排、炸牛排。
0: 咱们麻辣烫最好的就是搭配炸串。
4: 对。
0: 真是特别有印象，那个鸡排啊看着特别大，但其实它肉没有那么多，但是小的时候觉得吃上一口那个特别过瘾。
4: 今天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么小的一块排为什么能变成这么大的一块炸牛排。
0: 秘密今天就要揭晓了啊。来给大家说说呗。
4: 对，之前我准备了这个切好的这个牛排哈，这是牛的后腿肉。今天就给它变个魔术哈，用这个刀背儿按着横纹这个开始剁，你放心它不会剁烂的啊。对，
0: 哎呀，所以说你长大了就得需要人多敲打敲打。

0: 我们可以腌制哈，倒一点葱姜水，这个去腥增香以外哈，嗯，还有一个作用，它会让这肉变胖。哦，你看，比刚才的厚度又饱满了一些。哦，所以这个牛排看起来又大，是吧哈？
1: 又壮实。
0: 对，盐、糖，少来一点胡椒粉，来一点点鸡精，你再来一点蚝油。对，我们再来点油，给这个腌好的肉啊，就油封一下。嗯，这样我们就把这个腌好的肉啊放冰箱里边冷藏2个小时左右。哦，嗯，
1: 还有这个时间的作用。
0: 有，对，2个小时是最短时间。嗯，就这样比较入味嘛。哦，嗯，然后如果你们有条件的话，可以腌的时间再长一点，甚至过夜都可以。嗯 对，然后我提前有腌好的，看这是我腌好的肉，嗯，
1: 真的是那种又松又满的感觉，是吧？
0: 也很饱满，
1: 对，又松散又饱满啊。
0: 对，哎，
1: 那接下来怎么给它就是上浆呢？
0: 操作一下，对啊，鸡蛋打散，对，
2: 我来吧。
0: 好嘞，我们放入50克的面粉，我再放入50克的淀粉。好，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腌制好这个肉放到我们这个调制好的糊上，哦，沾一下干面，再裹鸡蛋液，然后我再放到面包糠里边去，这面包糠稍微压得实一点，嗯，这样它不容易脱糊。
1: 本来一小薄片的牛肉片，做成了5块钱一片的牛肉片，
0: 这是我们做好的一个，其中一个，嗯。
1: 小时候啊，特别喜欢这味道，我理解啊，因为小的时候特别容易被美味所吸引。
2: 对，
1: 那长大了接触这么多好吃的，为什么现在又爱吃这个老式的味道了呢？
0: 记忆里的味道，我觉得是永远不会被忘掉的。嗯，啊，什么黏糊麻辣烫呀，酸辣口的呀，番茄口的，我们都吃过。但是你吃的时候，总会怀疑起老式的那种麻辣烫的味道。
1: 吃上一口就是儿时的回忆。
0: 对，你看现在啊，有好多游客到我们本地的话，也愿意找这种老味道。
1: 对，
0: 他们会穿街呀，走小巷呀，也会打听啊，嗯，就早早询问我们，就是当年往前的时候，你们以前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
1: 对，嗯，其实就是想融入当地的那个生活。
0: 对，
2: 对，就尤其是我自己的感受啊，高中的旁边的小摊儿肯定比大学旁边小摊好吃，
3: 对，啊，
2: 小学的小摊儿要比中学的好吃很多。
0: 对，
1: 对，他就是好像越小的它越好吃，
0: 都是从小培养这种味道的记忆。哦，
1: 所以想找好味道呢，就得。总结一下，去那个犄角旮旯还得是小学最好你要赶上幼儿园的也行啊，哎，赶上那种老小区，然后呢去的人贼多，然后看着破破烂烂的那种味道肯定正宗啊。
0: 对，
1: 好，那咱们
0: 现在咱们挂糊挂完了，对，好，我们的油温差不多5-6层熟的时候，
1: 好，
0: 我们就下入我们的牛排，
1: 随时可炸，
0: 就不要动，下去之后不要动，让它定下形。嗯嗯，
1: 大概这油温到什么程度？
0: 就是你筷子下去之后，它冒几种小泡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大概就是6层热，5-6层热的时候，就可以下了，对啊，对，保持中小火，我们炸，就你看这个牛排就漂浮的感觉了，啊，对，你就几乎就可以翻面了，
1: 水分就干了，
0: 对，那边的水分就干，你看这边就已经酥黄的，
1: 好，
0: 这种感觉，你看，哎。
1: 我不知道朋友们听见这种声音是什么感觉，这种声音特别解压。就是小的时候你要排队买这个牛排的时候，就是站在旁边听那个啪声音，那个声音慢慢消失了，证明什么呀？证明我那块快好了，哎，咱们就可以马上能吃上了。
0: 对，放到滤油纸上，我们稍微滤一下油。
1: 好。另外一边呢，咱们就可以煮麻辣烫了吧？
0: 对，现在你看，我刚才我们炸的时候，这个火一直是小火慢熬的，嗯，就是这骨汤，看已经熬出味道了，你看一点，哎呀，是吧？现在我们这个汤底已经熬好了哈，嗯，我们把里边的料渣稍微打一下。我们要的是强调的是一直是清汤锅底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麻辣鲜。然后再来一点点味精，再来一点点盐。
4: 这个汤喝吗？
0: 这汤喝呀，那个麻辣烫里面又有汤汁的。哦。然后现在我们加入我们的配菜啊。
1: 哎，先稍等啊，
5: 本山老师，
1: 您吃麻辣烫是一般吃什么样的？
2: 我喜欢吃点午餐肉啊，然后魔芋丝啊。
1: 一看就是自选的
2: 啊，对对对，
1: 哎，那就是外行了。嗯。哎，你到东北了，你到沈阳了，你怎么能吃自选的呢？
0: 没有资格。
1: 对，没有。你要想吃正宗的，不能自选，必须是一种老式的，而且这个是老板亲自给你放的，而且是固定。搭配，
0: 对，对，
1: 为什么是固定搭配呢？咱一边放一边捞，好不好？来，
0: 你看这个要放入我们的鸭血哈，这个像鸭血就属于我们这。

0: 边的荤菜，
1: 然后还有这个像这种蘑菇平菇，它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它主要是吸收我们汤底的味道。哎，
2: 是我吃麻辣烫必须得有平菇。
3: 对啊，它能吸汁儿，
1: 吸汁儿，对。
3: 所以接下来你看这些食材呢，大部分的作用都是吸汁儿用的。
1: 这豆泡就是吸汁神器。哦，这青菜和这个油豆皮儿，我们一会儿再下，因为它熟的比较快。
2: 这豆泡能掰了吗？
1: 你掰开也不行啊，
3: 掰了就行了，
1: 那就散了。
3: 你怎么能这么吃呢？
4: 你会不会吃？会不会吃？哎呦，
2: 东北麻子！
3: 你要这么点，老板娘肯定给你一个无声的鼓励。这样啊，
1: 对，我会白眼的。
3: 什么玩意儿？这是，一看就不懂事。好，来放点这个粉条。
1: 对。这个粉条是必备的，这也是吸汤神器，而且吃起来比较有嚼劲儿。下入我们的这个豆皮儿，然后下入我们的茼蒿，这个就很快烫熟就可以了。
3: 行，
1: 可以出锅了。
3: 那我给您找一个咱们成品牌。哦，
1: 我要找一个老式的。
3: 找老式的。
1: 对，
3: 准备了。这个怎么样？
1: 哎呦，这太老了，
3: 这行吗？
1: 对，这就是小时候用的搪瓷盘子。
3: 这个好像我姥姥跟我姥爷结婚的时候啊，用的这款式
1: 啊。这样，我们把我们熬的这个骨汤，我们这原汤，我们再放到我们这个麻辣烫里边去。哎呀，好香！
3: 什么叫好吃？就是自己做，一边做一边说好吃。
1: 然后放入我们刚才调的这个辣糊糊，这个根据个人的口味啊，看你们自己的这个能吃辣的程度，芝麻，对，我们再来一点孜然，这就是老式麻辣烫的成品。刚才炸好的这个牛排，再刷上番茄酱。
3: 一般来说就是酸甜口，但是呢，你要说吃那种咸鲜口也行，也有。
2: 我两面都刷，
3: 就是蒜蓉的，蒜蓉
1: 这味道比较浓一点，对。然后再撒点，我们有时候会撒点孜然。对，这个是我们1.0版本的老式麻辣烫，加上炸牛排，我们就完成了。
3: 好。
2: 闻一口就流口水，
5: 真好。
2: 我这爆浆感，我真的不能掰。
1: 爆汁儿是吧？
2: 真好吃。
1: 这种老式麻辣烫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吗？辣而不燥。因为它是不是那种调配出来的吗？就它是原始的香料炒出来的，所以它不会那种发燥的感觉。
3: 是，就吃起来就是很香，然后满嘴还有那种孜然的香味儿。
2: 就是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3: 对，
2: 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比较清淡，它会比较那么的无味。我即使你放那么大一勺辣椒，你说能吃辣的，但是那也就是微辣的感觉，
1: 对，
2: 也没有很辣，
3: 对，
2: 然后就是平衡感特别好。
3: 它其实什么味儿都有，但是什么味儿都没有那么强，
2: 对，
3: 它把几种味道基本上你都能吃出来。然后呢，咱们还得讲究搭配，你看刚才吃完了以后这种咸鲜口，咱们再来一块这个牛排，这个一香啊一软，然后再配上一脆一肉，它的味道又不一样了。
5: 您做的这肉感挺足的，真的
6: 不是小时候那种全是面的是吗？
5: 对，
3: 刚才我们吃的呢是麻辣烫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味儿哈，吃起来有满满的儿时回忆。那接下来咱们尝一尝北京人儿时的回忆，老北京炸鸡1.0版本的。首先咱选择鸡肉是不是得有这个考虑？
2: 今天咱们选的是去骨的鸡腿儿，但如果带着骨头的话，它其实炸的时间就会长。而小时候咱们吃那个老北京炸鸡的时候，带骨头的30块钱
3: 啊，对，
2: 不带骨头的也30块钱，所以就一般就选不带骨头的，能多吃点肉。
3: 您说太对了，而就是好多人都愿意跟那个搞好关系，
1: 要是好肉。
3: 哎呦，姐姐今儿长得怎么那么漂亮啊？姐姐今天，哎呦，气色真好。姐姐，多给我来点肉的呗。
2: 好，咱们先做一个卤水，
3: 这个卤水它其实也是就是腌制鸡肉用的，是吧？
2: 对，五香粉、白胡椒粉，然后再来一点点盐、酱油。
3: 老北京炸鸡呢，您刚才说很中式，为什么？
2: 这个呢就是快餐的改良，对，当时他们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呢，咱们就是用类似的做法，然后做了一款中式风味的炸鸡，
3: 其实最开始呢，我们是模仿他们，
2: 对，
3: 按照他们的方式，我们把这个鸡也炸成那个样子，
2: 是的，
3: 慢慢的呢，我们通过改良呢，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更实惠的，而且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炸鸡，
2: 是的，咱们泡一下这个卤水，然后泡制的过程中呢，咱们做一。

0: 一个特别的酱。
1: 你一般要腌多久啊？
0: 最好腌过夜。
1: 那咱今天有没有那个腌好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就是其实这个短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们一会儿会在我们的粉里面加上大蒜粉和洋葱粉，这样的话它的香味儿和这个
1: 层次，
0: 对。今天的话咱们做一个油性的汁儿，这样的话不影响它的脆感，然后同时呢更有味儿。老北

0: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里面放辣椒粉，嗯，这个是孜然粉，
1: 醋，
0: 然后咱们再放一点盐，再放一点糖，泼完油之后再放一点豆豉辣椒酱。
1: 北辰大厨，嗯，您这个不是老西安炸鸡吗？这不是那个西安都吃的油泼辣子吗？
0: 因为咱们老北京炸鸡就很中式啊，然后所以配一个比较中式的酱。哦，
1: 不管是咱们那个北京的口味，还是西安的那个油泼辣子，它放在炸鸡里面，它都不违和。
0: 嗯，油泼辣子做好了就可以放一边静置，然后现在咱们上粉。
1: 嗯，好，
0: 这个是面粉。
2: 跟护士一个道理，
0: 说对
1: 啊。其实刚才不说了吗？我们好多炸货都是一样的比例，其实就是刚才说的，不都是中式炸货？
2: 对，
1: 就是我们吃习惯了这种口味，感觉这个味道更适合自己。
0: 然后我们再放孜然粉、五香粉、大蒜粉，还有洋葱粉，
1: 让它的这个表皮吃起来也非常的有滋有味。
0: 对，是的。你现在可以闻一下这个面糊，能闻到香味的。
1: 来，姐姐感受到，你闻闻。
2: 啊，是
1: 是吧？那个蒜香味的糊。
0: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鸡肉捞出来，嗯，蘸一下水。
1: 北辰老师，嗯，那咱们这个脆皮糊跟别的脆皮糊一样吗？
0: 西式的脆皮糊，我们是用蛋液，然后和面粉去裹，嗯，这样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软度和它一定的香味在里面，嗯，但是咱们中式的话就是用卤水和这个混合面粉，哦，对，然后它这样的话它放凉了以后，它可以依然保持它的脆感，嗯，蛋液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有些软掉。这个面糊里面，嗯，加一点卤水，哦，对，就让它里面形成一些小疙瘩，然后这样的话，
2: 面片，
0: 对，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啊，
2: 对，我今天学了一招，
1: 对，
0: 老北京炸鸡的话，它其实会厚一点，不会这么薄薄的一层面粉，嗯，所以话我们会再过一次这个水，然后再去蘸它的面，哎，这就是有鳞片感，嗯
1: 嗯。这个鳞片儿啊，我觉得可以说是炸鸡里的精髓了。而且呢，我觉得是北京炸鸡一种特点，就是它那个鳞片会特别凸显出来，让你感觉到每一个鳞片它都有非常浓厚的味道。所以你吃起来以后啊，就是连皮儿都好吃。
2: 对，
1: 北辰大厨，您小时候吃炸鸡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0: 就是表现好的时候，一周能吃一次。
1: 那您表现挺好的，每周都能吃一次。
0: 这表现好的时候，对，是一周吃一次，但是一般是一年就吃两次。
1: 那表现最好的两周不会就是五一和十一吧？
0: 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就是为了炸鸡，炸鸡是我学习的动力。
1: 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吃我们家门口的一个炸串，那只有成绩好家长高兴才让吃，是吧？所以我觉得美食就是一个孩子成长的动力。炸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要求吗？比方说什么油温啊？
0: 因为咱们这个是，没有带骨头的，所以的话它的厚度稍微薄一些。然后第一次放入的时候大概是在七八成的油温。哦，对，如果咱们是带骨头的那种，嗯，炸的时间要长，嗯，那个时候就是大概是五成的油温更合适。
2: 哎，好香。
0: 嗯，做炸鸡，
2: 对，有那葱香味儿啊，蒜香味儿。
1: 哎，但我有个疑问啊，它这个颜色就是保持，不会再金黄一点？
0: 会的，咱们要复炸，哦，咱们马上一会儿就要把它捞出来，然后让它休息一下，
1: 它就会上色，
0: 让它缓一缓，对，然后这样的话，它的脆壳感会更好，然后它上色也会更漂亮，看这个鱼鳞片，
2: 鱼鳞片，哇，
1: 漂亮哎！
0: 对，然后把它让那个温度慢慢的渗进去，然后咱们再炸第二次。
1: 好的，
0: 对，这个就干的，
2: 干的干的。
1: 那您放哪儿？放第二次要把这个油温升到多少度？
0: 就跟是第一次其实差不太多，对，都是六七成。
1: 因为我们炸鸡的过程当中，它的油温会下降，嗯，现在呢，让它油温再升上来。
0: 对，咱们这个之前的。这个鸡腿肉其实是挺薄的一片
1: 啊，是
0: 对，然后现在但是咱们炸过，然后裹了两次的话，它一下就胖起来。
1: 对
0: 对，咱们第二次把它
1: 好，我们可以进行第二次复炸了。第一次呢是为了让它成熟定型，第二次为了让它更会上色。
2: 看，已经变成那个金黄色了哈。
1: 对，它的颜色瞬间就是特别漂亮。
0: 对，尤其是在拿这个夹子夹的时候，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脆感，非常的硬。

0: 形成一个坚硬的保护甲了。
1: 嗯，
0: 哎，一碰它都有那种砰砰的那个声音。
2: 对，好，现在我们可以捞出来了。
0: 好，时间差不多了，
2: 时间差不多了，
0: 我们的这个鸡肉的颜色基本上都已经是我们想达到那种枣红色了。
2: 对，
0: 来，咱看看这声音有没有那么脆哈。哇，看你敲动的不仅是鸡皮，还有我的胃啊，我都开始馋了。
2: 然后咱们也是稍微让它回下边，现在吃太烫了。
0: 嗯，
2: 对对对，稍微晾凉一下，晾凉的话它也会回脆。

0: 脆，
1: 外面酥脆酥脆的，嗯，里边又很嫩，
0: 对，就是里面一咬上一口，真的是满嘴的汁，酥脆的感觉特别明显，嗯，既能保证皮脆，啊，然后皮的外表还很酥，嗯，然后最重要它里面还有味道，
1: 就加上这种蒜香味儿，嗯，我觉得口感更符合，就更浓郁了，
0: 嗯，是，嗯，虽然姐姐儿时没有北京炸鸡的回忆，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回忆也来得及，
1: 对，对我儿时的回忆就是现在，
0: 对，现在都少年嘛，是吧？咱们就吃着这个炸鸡的这个味道，把它记在脑子里面，嗯，知道吧？这个如果以后想吃怎么办？我们吃不到没关系，在家里制作呀，是吧？嗯、咱们学着北川大厨的方法，给大家总结了我们这炸鸡的三大特点。第一是非常实惠，嗯，是吧？它这个肉非常足，而且呢选择的鸡腿肉很饱满啊、嗯，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皮脆，你看我们刚才咬一口那皮嘎嘣脆。第三点啊，关键就是它非常符合我们中国的味蕾，哎，里面呢既有我们喜欢的那种咸鲜口，然后加上点辣椒也是我们祖喜欢的味道、嗯。更重要的是什么？它里面那个孜然的香味儿真的越吃越香，
1: 对，
0: 忘不掉的味道。从现在开始，这个就是我儿时的回忆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传统美味啊，都是1.0版本，就是最原始的味道。所以在家里啊，想吃1.0版本的味道，在家里学着大厨们制作，肯定特别好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姐，您小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爱吃这个麻辣烫啊？
1: 我们上学的时候放学就是路过这个摊边的时候，总要吃一点，就是当地最好吃的小吃嘛，嗯，就有本地的嘛，嗯，那会儿可能大家觉得又最能够显现这种就是美味的，可能就是麻辣烫、被炸串儿，
0: 感觉在小朋友当中算吃了一顿大餐的样子。
1: 对，那是对我们来说吃了奢侈品。
0: 而且其实北京孩子吃炸鸡也是这种感觉，
3: 对，
0: 对吧？就只有考试成绩好，才能吃一顿炸鸡。
3: 对，放学的时候就好是想着那口。
0: 对，就是闻着那个味儿走不动道，但是呢，没有钱买，就得等这个家长给一点那零花钱。
4: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5: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6: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4: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7: 好凉，好爽。
4: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8: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4: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9: 好吃，真的好吃。
4: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0: 好嘞。
1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现在中午好，我是
13: 你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

0: 被摔了怎么办呢？
1: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2: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3: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肌肤，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5: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6: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7: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长约1000米，每天在此交易的农户均在300户以上，最多时能超过500户，日交易量超过30万节，高峰期能达到100万节。湖集镇20000多亩的白梨瓜现摘现发，最新鲜的瓜每天早晨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瓜农们如何出摊卖瓜？每一个瓜农的瓜棚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凌晨3点多下地摘瓜，4点准时到市集上站位，天天如此。咱湖集本地大棚种的白梨瓜，自然成熟，汁水足，甜度高，都是现摘现卖的。
2: 做生鲜生意，新鲜度就是生命线。凌晨刚摘的，带着露水，甜度最高，口感最好，放得住，卖上家，拉到市场才好走货。
0: 记者了解到，眼下精品瓜收购价一斤1元8角到2元3角，普通通货价格更实惠。市场上货量足，南来北往的客商也多，价格整体平稳。瓜农们天天出货，对市场价格的变动了如指掌。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头茬瓜能卖上好价钱。
3: 一般收购商报完价，我们会根据瓜的品质来谈价。如果是头大瓜，果硬好，甜度好，我们就会多说两句。老板，你看这瓜无瑕疵，熟度好，是我们今天的顶好货，稍微加2分钱，整色给你会更划算。
0: 瓜不等人，瓜农一般是喜欢薄利多销。收购商们与瓜农不同，无论市场怎么变，他们也要守住成本底线，品质稳定也是关键。
4: 行情随上市量微调，头茬瓜。

0: 价格偏高，大批量上市后价格会平稳回落。我们都是整车批发收购，优先收购老种植户的瓜，品质稳定，价格高，规格统一，省心省力。我们出价都是贴合当天市场价，不压黑心价，但是我们只收好瓜、达标的瓜，残瓜、次瓜，熟度达不到的一律不要。
1: 金乡县湖集镇甜瓜采用暖棚加冷棚双模式，同样种甜瓜，暖棚和冷棚到底暗藏着哪些门道？它们在结构、采光、温控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本质区别呢？
2: 暖棚整体造价每亩在10万左右，采用七垄覆膜、覆二膜吊幔栽培，一垄双行定植，精细化棚控恒温种植。甜瓜白天适宜25至32摄氏度，夜间15到18摄氏度，昼夜温差大，甜度更高，低于12摄氏度停止生长。
1: 暖棚可控温度，产量高，2月起就开始上市，在春节前后的早春水果匮乏之际抢占市场先机。而冷棚纯粹靠自然气温，上市大概在4月中下旬至5月。早春暖棚甜瓜的批发价一斤最高能达到28元，冷棚上市时一斤才2到4元，用最香的价格抢占市场份额。
3: 冷棚嘛，只有这个工棚和这个棚膜，春季它栽种造价不是比较便宜。那常规这种冷棚，它在一亩部它这个造价达到6000到8000元，只有钢架和薄膜，没有墙体的一个保温，它搭建比较快，投入低，只能就是春夏季才能种植，比暖棚膜便宜不少。
1: 在金乡，无论暖棚还是冷棚，都主打3个品种的甜瓜，从外表来看就是白皮、绿皮和花皮3种。跟随记者先来了解一下金乡的白皮瓜到底有哪几个品种。
4: 我家种了8亩瓜，有白梨瓜和花门儿两个品种。相比之下，白梨瓜的产量低，价格会高一些。目前二茬瓜能卖到3块到4块钱一斤。
1: 早甜脆是金乡主推的早熟白梨瓜品种，比普通的白梨瓜要早上市1个月。那么早上市的瓜会不会不甜呢？
5: 它是金乡每年最早批量上市的这个白皮甜瓜。生长期虽然短，但是瓜果期全程贴合春季最佳温差，光照柔和，水温充足，糖分沉淀非常稳定，所以它打破了这个早熟瓜瓜蛋的通病，皮薄多汁，脆甜十足。
1: 与其他甜瓜相比，白梨瓜又有哪些显著的特点呢？
6: 与其他瓜相比，白梨瓜可食用的最多，除了瓜蒂部分，其他的都可以食用。普通白皮甜瓜偏软水淡，放2天就灭。金乡白梨瓜是脆甜型的，形状像梨形，果肉紧实，自带清香，脆而不硬，甜而不腻。
1: 天美五五也是早熟白梨瓜的一种，同样抢占早春市场。和早甜脆相比，它在甜度和脆感上表现如何？这两款早熟白梨瓜究竟谁更有潜力成为今年的爆款呢？
7: 俺家种了10亩瓜，有8个棚，7个品种，分别是早甜脆、花美人、天美五五、博阳九、博阳61、博阳8、金冠。我们卖的最好的就是天美五五，刚上市的时候约10块钱一斤，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脆。
1: 天美五五到底有哪些其他甜瓜比不上的好？对吃瓜的人来说，为什么更愿意买它呢？
8: 大部分高糖甜瓜吃两块就齁嗓子。天美五五虽然实质糖度高，但属于清香型高糖，成熟后自带浓郁清香瓜香，果糖比例均衡，甜度高却非常清爽，不粘嘴不发腻，一个人轻松吃完，一个刚好解馋。
9: 天美主打的是一份独特的酥脆感，果肉结实，咬下去不是硬生生的嘎啪脆，而是一种层层断裂的酥脆感。
1: 那如何判断眼前的天美五五正处于最佳使用期呢？
10: 单果手感沉，有分量，闻香味，成熟的天美五五有浓郁清香瓜甜，凑近瓜身就能闻到，生瓜几乎没有味道，清暗瓜身，熟度刚好的是肉质紧实带弹性，不生硬不塌陷。
1: 同样是白梨瓜，为啥补给

0: 镇的这款甜瓜要叫大黄冰糖脆，它的个头究竟比普通白梨瓜大出多少？它的糖度和脆感又有多惊艳呢？
1: 咱山东人说的大黄就是特别黄的意思，明亮鲜艳的黄色，成熟后果皮通透发黄鲜亮，另外它的个头也偏大，每个单果基本上都在五六两以上，近一半可以达到八九两以上。
2: 在金乡县种植的甜瓜品种里，它的甜度可以名列前茅。虽然大黄冰糖脆的甜度很高，但它的甜味很纯净清爽，带有类似冰糖般的清甜，而不是蜜糖那种厚重的腻甜感。
0: 种植大黄冰糖脆给瓜农带来了哪些切实的好处？今年大黄冰糖脆的行情和卖价如何呢？
3: 我一共种了九个棚，这几年的效益都很好，九个棚能收13-14万斤，头茶瓜地头价是每斤7-8块，现在是二茶瓜，价钱跌了不到一半，每斤也在3-5块钱。我一年种瓜的收入大概在60万左右。
0: 消费者如何挑选大黄冰糖脆呢？是选颜色暗沉的还是深黄的？什么才是大黄冰糖脆的选购标准？如何避开未熟和过熟的雷区？
4: 精品好瓜的标准非常清晰，通体是通透的金黄色，它这个果皮啊比较光亮，带有一层薄薄的自然白霜，瓜尾就是微微按压一下，它有点软，不塌陷，不软烂。
0: 经过比对，记者发现这三款白梨瓜口感糖度都各有千秋，早脆甜，又早又脆，天美无五，酥脆耐放，大黄冰糖脆，黄皮冰糖味，甜的清爽不齁嗓子。除了以上三种，金乡的白梨瓜品种还有林甜69，果肉脆嫩似梨，糖度高，果香十足。再来看这绿皮瓜，从外表看就给人一种清脆的感觉，小绿蛋看着不起眼，它可是薄皮甜瓜里的经典老品种，也是当地瓜农种了好多年的当家甜瓜。这款名为绿宝的甜瓜为啥能这么甜？到底是品种好还是水土有讲究？买瓜的时候怎么才能挑到不发苦的？
5: 我们金乡本地种植的绿宝，它依托是沙土地和昼夜温差，做到了香甜不减，甜度翻倍，肉质更好，入口更浓郁的瓜香，果肉脆嫩细腻，汁水充盈，完全没有涩苦的青味，是真正的香甜平衡款。
6: 只要买瓜避开瓜柄一圈果肉，或者挑选瓜柄微微干巴、瓜身发亮的熟瓜，100%不苦。
7: 绿宝甜瓜和普通甜瓜不一样，刚摘不最好吃，放半天是巅峰。刚从大棚摘下的绿宝，香气偏内敛，脆度高，但甜度没完全释放。常温阴凉处放置4-6小时，表皮白霜稳定，果香完全散发，甜度达到峰值，脆甜软糯，香气最浓郁。
0: 博阳八号也是绿皮瓜的一种，和绿宝看着非常相似。博阳八号甜瓜有什么特点？如何辨别熟不熟呢？
8: 一看果皮，成熟的瓜墨绿色转为带白，带一层细腻薄霜，无青浆，无黄斑，无杂色。二摸瓜皮，成熟的瓜一定有弹性。三闻香味，成熟的瓜果底部带有清香。四掂重量，两个瓜大小相近的瓜选比较轻的那一个。
0: 都是绿皮甜瓜，吃起来的感觉可大不一样。绿宝脆嫩爽口，越嚼越有股清甜的瓜香味，价格实惠不贵。博阳八号甜味更浓，果香也重，吃着软糯汁水多。这阵子地头价5-6元钱左右，价钱虽然要比其他甜瓜贵点，但是更受市场欢迎。除了白皮和绿皮，甜瓜里还有花皮的，这种带斑纹的花皮瓜你能分清楚吗？那么多花皮品种到底怎么区分？哪一款糖度更高，更适合平常买来吃？不同花纹都对应哪些品种？我们先来看看花美人。
9: 花美人正果叫的八里香，是在外养硬弄香，成熟瓜在大棚

0: 走进地头，四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性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同风寺香味飘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2: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滋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3: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捂，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4: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乡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5: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1: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真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6: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1: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它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7: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1: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8: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1: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线上发货，

0: 到底怎么挑选？电商平台的一级果、二级果，通货又是怎么分的？运输路上难免磕碰损耗，那什么样品相的甜瓜才经得起长途颠簸折腾呢？
1: 咱们线上运输挑瓜格外的严格，首先我们只选七八成熟的白梨瓜，磕碰畸形的要全部筛掉，最后我们会分大小规格去装箱，当天凌晨现摘，当天打包，严控坏果，才能保住网上的口碑。
2: 我们的果子呢，现在主要分三级，像这种一级果呢，品行比较完好的，糖度达标的，我们就主打电商零售；这种二级果呢，有轻微的磕碰的，我们日常走批量的订单；像这种三级果啊，磕碰的畸形的，我们主要走批发处理。正常情况下，我们这种一级果是卖29块多，然后比二级果呢贵个2-3毛。
0: 怎样才能把刚摘下来的那股清甜口感牢牢锁住？用什么样的包装才能让瓜完好无损地送到咱们消费者手上？这里面的门道，咱们一起来瞧瞧。
3: 金香甜瓜全部采用单果独立保护包装，每一个瓜单独套网套，隔离防摩擦，再做分层卡位摆放。薄皮甜瓜最怕磕碰挤压，比较脆弱啊，我们的专用礼盒和快递箱全部定制防震结构，能最大程度保护瓜皮和外形的完整度，让消费者收到货和地头刚采摘的新鲜度一模一样。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进甜瓜这一行，在直播间里吆喝起来，他们到底靠什么说法才能留住那些顾客？
4: 我们严格执行当天采摘、当天分选、当天发货标准，绝不隔夜囤货，成熟度不达标的我们坚决不装箱，全部现采现发，现装现发，同时根据不同品种调整摆放方式，白皮、绿皮、花皮分开分区分装，避免串味挤压，全程快速流通，减少存放，保证消费者开箱果香足、水分足、脆度不流失。
0: 人人都爱一口爆汁的甜瓜，可你知道吗？甜瓜除了直接啃，它还能跟菜炒到一起。金乡人传下来什么样的奇妙味道和小窍门？今天就来揭晓这份不一样的甜瓜菜单。清甜多汁的花美人瓜片搭配滑嫩鸡脯肉同炒，这新奇组合会是什么味道呢？
5: 鸡脯肉切丝，用淀粉抓匀，滑炒成酥。花美人甜瓜切片，热油翻炒木耳与彩椒，倒入瓜片翻炒，最后放回鸡肉混合调味，小火翻炒入味，果香融入肉香，荤素搭配，适口下饭。
0: 一脆一嫩，相得益彰，果香与肉香温柔相融，没有厚重调味，只留本真鲜爽，入口清润宜人，淡雅出彩，整道菜不油不腻，口感温和雅致，鲜甜交织。白梨瓜枣甜脆，除了生吃还能炒肉，这样搭配究竟会是什么奇妙口感？
6: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嫩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7: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0: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相间，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 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

0: 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1: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0: 甜与辣巧妙交融，瓜条脆嫩多汁，香辣滋味层层渗透，辣的过瘾，甜的清新，脆嫩的瓜条搭配香辣调味，口感清脆弹牙，辣而不燥，甜香暗藏其中，风味别致又开胃。清甜多汁的博洋九号搭配鲜弹虾仁一起滑炒，这种组合吃起来又会是什么奇妙味道呢？
2: 首先把我们的甜瓜切成滚刀块，虾仁呢用料酒去腥焯水，锅中少油爆香葱段，下入虾仁炒至断生，这时候啊倒入我们的甜瓜块，开中火快速的翻炒，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入盐和鸡粉。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道菜全程只需要短时间的炒制，锁住其中的果香与虾仁的鲜味，夏天来上这么一口，清爽又解腻。
0: 蜜瓜脆甜多汁，虾仁 Q 弹紧实，果香融合海鲜味，滋味清新又别致，入口清甜不腻，口感层次丰富，整道菜鲜而不腥，甜而不齁，颜值与味道双双在线。本是鲜果与零食组合做成小炒，大黄冰糖脆瓜炒腰果，究竟风味如何？
3: 甜瓜切菱形块，西芹焯水备用，锅中少油小火烘香腰果，放入西芹与甜瓜大火快炒，放微量食盐调和口感，淋一点点蜂蜜用于提甜，快速翻拌均匀出锅，香甜酥脆，老少皆宜。
0: 大黄冰糖脆，清甜爽脆，腰果酥香醇厚，瓜的清润混着坚果焦香，甜香层次交融，口感一脆一酥，反差十足，味道清甜不腻，鲜香回甘，天然果香裹挟着坚果醇香，甜味恰到好处，清淡香浓。

休渔期餐桌上的海鲜从哪儿来？鱼肉、鱼丸、鱼肚、清蒸、红焖、香煎，在潮汕地区，一条鲶鱼能做出多少种吃法？鲶鱼肚子里还藏着一样宝贝，您知道是什么吗？探访中国海鲶之乡，看渔民如何用耐心与智慧养育着海中珍馐。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0: 钱，爸，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1: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2: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处断烧古窑为何会迎来他们的执着追寻？
2: 我放到这个窑里面去复烧，那个黄的感觉没有了，那它的青的颜色反而是更重一点。
3: 你对光看，
4: 哦，它是透光的，
3: 亮晶晶的，像玻璃窗户一样。
1: 想要重燃炉火，他们又怎样潜心钻研、身体力行？
3: 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跟着把这些差异化给它打开。
2: 基本上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大概1600-1700个罩子。
1: 坚守各自初心，在家人眼中又是何种模样？
5: 最先是啊，不会让我或让家人失望。

0: 坚守各自初心，在家人眼中又是何种模样？
1: 最先是啊，不会让我或让家人失望。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个村子它名字叫姚子村，然后那个村子就叫罗坊村。有时候我们去查这些名字有没有冯子尧的，姚子一查就查得出来，基本上可以追溯到他。
1: 何为洪州窑，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必是倍感陌生。这个以唐代洪州都督府命名的制瓷窑口，一度被誉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之一，但伴随着后世制瓷技艺的不断发展演变，洪州窑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 洪州窑呢，是始烧于汉，发展于两晋南朝，鼎盛于隋唐，中烧于五代之后。它延烧的历史超过800年，作为南方重要的青瓷窑系，在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宏大的手工业体系。洪州窑啊，主要是沿着赣江水系两岸分布，丰城市是它的主要产区所在地，以生产民用的日常瓷器为主。同时，洪州窑产品还参与了早期丝绸之路的贸易，它历代的工艺创新为同时期乃至其后一些地方的历史民窑提供了工艺技术的借鉴。
1: 洪州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小觑的地位。1993年，洪州窑遗址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身为丰城人的张华清，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一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古窑上。
3: 我是搞水产养殖和鱼病防治的，那时候科技下乡嘛，我们去推广饲料养鱼。有一个渔夫说他没有钱去买饲料，但是他有家里传下来的一些老的瓷片、老的瓷具，叫我们就帮他能不能处理掉，拿钱来买饲料。那个时候我们也想把这个作为像长效投资来做，然后我们拿着这些器物去请教博物馆的一些老师傅的时候，他们提出来这是冯州窑，然后他看我感兴趣，他就也引导我到这些窑址去看，告诉我怎么去选，同时他也希望我能够多收一点保护下来，所以这样进了这个行业。
4: 在这个碰到一些问题啊，我们会去跟张亮师兄一同去探讨，特别是我们这次技艺传承人来充实他，让我们的文物佛系，他们也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
1: 为了不断加深自己对洪州窑的认知，最接地气的地方恰恰是沉淀学识、增长见识的好去处。
3: 这是制窑的残片，这是洪州窑的残片。
5: 哦，这就是洪州窑的
3: 残片，能收集到很多。早期大家都不知道，你看烧的一摞一摞连接在一起的这些洪州窑，但老表就住房子的地基、围菜园、修路，到乡下去这些都看到过，所以它的覆盖范围是很大的。
5: 洪州窑它的特点是什么呀？
3: 它这个釉啊，跟其他的窑口的釉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玻璃釉，青釉，很油润，这个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个桥系，这是南朝的特征，这是冯州窑最好的一种盆口壶的制式。然后你看它这个釉面，丰丰溢溢，还有这么好。这经过了1500年，这个是因为烧的温度比较高，它的釉不掉。
5: 哦，这也是洪州窑。
3: 你看它这个制式，这个是三国到晋的东西。你看这个就残留了釉，这里还有网纹。
5: 网纹。
3: 你看它这个釉跟东汉三国绛褐色的釉就不同了。然后你看这个，这个破吗？很破。你看它这几个点，这就反映一种叠烧的支点。
5: 哦，叠烧的。
3: 这叠烧。还有这个，你看这一看点彩，这是东晋的，那它也是这种叠烧的痕迹。
5: 它是有支钉吗？
3: 对，这就是有支钉，它有9个，我们有3个。

0: 4个、5个、9个，一直到20个的都有，大型的越大型的越多，
1: 就能看到它当时的烧制工艺、
0: 装饰工艺，还有当时的釉面、当时的曲形。随着自己收到和看到的洪州窑老瓷片愈发丰富，张华清也从研究中收获到了新的理解和感悟。
2: 我这里整器残件残片，我有10000多件，
3: 哦，
2: 因为我要不断的把它组织成各种的系列，比如说釉色系列、装饰系列，我把它们作为一个构件，最后还原成冯州窑一个体系的大件。你看我这里有几件玲珑瓷。 如果你这样看，看的好像就是一个深绿色的点，但是你对光看，它是透光的，亮晶晶的，像玻璃窗户一样，
3: 剥化了已经。
2: 对，剥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装饰，是用在一个碗薄的边上，跟崇孝纹是异曲同工的，
3: 更高级我感觉。
2: 对，更高级，<笑>但是我们这个在隋代出现。 这是我们的一个发明，冯州窑的纹饰，冯州窑的文化，它既传承古代，又有自己的发展，然后还包容外面的植物里面有宝相花，就把各种植物的综合到一起，也有太阳纹。除了吃物纹饰，它还有动物水獭，但它是春天的时候。 它基于的一个风俗，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纹饰，比如这个蛾子的纹饰，用在泡茶壶上面。蛾子它是代表春天的一种吉祥，反映一种闹蛾的习俗。还有你比如说这件动物，它就反映的是一个鹰和崇圈纹，这又是典型的为外面定制的。
0: 外销瓷，从这些纹饰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外销瓷的广泛，还有文化交融的这个程度。如何通过挖掘洪州窑的文化底蕴，助力产业重燃新火，走遍封城，收集旁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泥土。
2: 便是张华清这两年一直在做的事情。这些铜里面啊，装的是我们在封城各个地方采集的泥料。哦，你看，我们封城每个地方泥料它是不一样的。
3: 哦，颜色是不一样的。
2: 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意味着它的成分有差异，有平原的。 有河边的，有山丘的，也有高山的，
3: 就到处去跑，
2: 到处去跑。那么我们除了研究这些土呢，我们还会把我们这些山上的各种石头，我们也会去采集去把它打碎，矿物含量很丰富，但是高岭土的含量是很少的，所以我们的釉是很丰富的。
3: 哦，
2: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几年做了100多种釉料，原来他们是趋向一致，现在就跟着把这些。 差异化，给它打开。嗯，为什么我们想形成我们的一种冯州窑的文化经济？它每个地方的泥料，它痕的元素不一样，烧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福汤乡的藏原文化，我们给它做成藏原冯。
3: 哦，
2: 陶酸的乙龙产业，我们做孔雀乙。
0: 玉发山、生发山的旅游产业，我们给它做印山缝。
3: 嗯，
0: 那么过去的人出去带着家乡的泥土出去，我们可以让他们带着家乡泥土做成的当地的文化瓷。他们把这个去泡茶的话，那么不光喝到的是茶味，也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30多年沉迷于对洪州窑的个人研究，这背后更多的是家人的体谅与支持。
4: 这当然爱好，我没办法了。我不说好听的，起码有20个小时是基本在这里。其实天天就是两三点钟睡觉，
3: 就是为了烧。
4: 晚上就是为了烧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什么心把他迷住了，就是喜欢搞这个。你们这水产那个时候也没照顾家，也是天天这样子。他最尝试就是好执着，
3: 就做每样事情都很执着
4: 啊，吃迷的几乎，做的烦一人生的，<笑>这样子。
0: 他不过，他每做一件事啊，不会让我或让家人失望，就是
4: 受还原焰，
2: 它要强氧化，它就不能让它完全燃烧，彻底还原古代的一个烧法。现在就改进了，就前期用电，到了它开始成釉的时候，我们用柴，相当于草木灰附着在这瓷上面，它成釉的效果更好。
0: 不负家人期许，不负半生驰援，张华清凭独运匠心。 研古瓷，复窑艺，传文脉，依托自己多年的烧制经验，已是花。

0: 甲之年的他，也在尝试着贴合消费者心理预期的销售方式。
1: 你看，我们这个颜色，这个是接触到了一点火焰的，然后有这个黑一点接触的氧气多一点，它就会形成一种很丰富的这个颜色。再往里面一点的，这个接触的更多的，它已经就变成了冯志尧原来的颜色，才裸烧的颜色。
2: 哦，一摇出来的产品，它
1: 每个
2: 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每个都不一样。顾客他往往会对一些，颜色啦、发色的分布啊、亮度啊等等提出一些要求。
2: 哦，
1: 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个釉水的这种
2: 调配，
1: 还有二次加材产生的草木灰的分布，来给他们尽量达成这个要求。
2: 哦，
1: 用这个我们可以很快的把这种云效形式传播开来。
2: 那像这窑大概多少件这个产品呢？
1: 我们是30件产品，成品大概600块钱。
2: 600块钱？
1: 对，600块钱。然后我们对外就是1200块钱一炉，又是个性定制，又是每个不一样，经收的成本也不是很大，所以现在包窑的人很踊跃。
2: 踊跃，
1: 对，我们先交钱再排队。已经排到2个月以后去了。
3: 张老师已经在我们这儿工作了有2年时间，在跟我们合作这段时间，差不多已经研发出了有50多种比较成熟的产品。我们看中了他在研制釉料啊、器型啊，在产品开发这方面的专业。
0: 50后的年轻人，
4: 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小了，
5: 这么小的学习，
6: 这种青颜色很特别，
5: 青又不像绿。
4: 我们用本地的泥料，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化学成分，它是跟景德镇是有区分的。
5: 你这个就有点像什么窑？
4: 红珠窑，它的开片是它的一个特色，偏向于自然一点。
5: 我看你应该是蛮专业的
4: 啊，
5: 是
7: 陶瓷学院。
4: 我不是陶瓷学院的，我是学化学，只是自己转跨行跨到这上面来。
5: 那怎么会对这个这么感兴趣啊？
4: 也是那个。当时2015年，我父亲2016年的时候，我父亲叫我回来的。以前我们是做大缸的，做酒坛。
0: 这个曾经烧制大缸酒坛的地方，是当地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窑厂。如今，从空间打造到聚拢客流，早已在这名化学专业的理科生手中展现出了全新风貌。
5: 我觉得这个颜色我特别喜欢，
2: 特别喜欢。
5: 就是在门口看的那几个，大概就是100毫升左右的那个小壶，精致，好精致。
8: 就是这个，就吸引我，因为我很喜欢这方面的东西。他们那个釉料是自己制的，
2: 对，
8: 要卖不卖？我都想买一点，自己去算一下看一下呢。
9: 第二次来了，
10: 因为小朋友本来就很爱泥土之类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让他们体验一下这种非遗的那种手作还是挺好的。然后特别是那个地方不是还有一个200多年的古窑吗？然后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种历史，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
4: 文化墙我们会做得更有意思一点。
2: 哦，这就是文化墙。
4: 对，用我们废弃的老瓷器，甚至还有一些老窑口上的瓷器，我们做一些装饰，让他们觉得哎这个东西没见过。然后我们排布的让它更舒服一点。还有我们的龙窑，我们会倒腾得更安全，看上去更震撼一点。像
2: 这个地方还可以喝茶是吧？感觉
4: 对对对，它大家可以在这休息。然后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烧废的一些瓷器，然后我们会设计了一些这种陶瓷的这种废墟墙。然后我们你看我们种的这个树，樟树啊、红枫啊，你看它有一种夹道的感觉。然后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小茶室，大家可以坐在这里喝茶，然后拍照，特别特别有感觉。
2: 哦，这个地方，
4: 对对对对，这样打卡有点意思。其实我们现在更像是一个能被参观的一个窑厂。从去年呢，一年大概有个3万人，将近5个月的时间是非常忙的，客人来特别多。那我们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就是忙的时候我们好用心的接待客人，不忙的时候我们用心去把瓷器做好。
0: 甘太之为何会投身到洪州窑的制瓷事业中？这还要追溯到13年前他父亲所做出的决定。
11: 2013年初的时候，洪州窑晚泥岭制陶工艺列入了江西省的一个非遗，就是说我们这里，我们原来都老师傅在这做嘛，他们就是自己攒工钱，几个人合伙在一起在做陶器，就是坛坛罐罐。那个时候就是市场已经几乎没有了。2013年的时候，当时刚好承包到期，所以我说把它承包下来。这个地方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老龙窑老工艺。

0: 当然还有一个老场景，但是对红雕本身真不了解，通过后来才知道哈，它在陶瓷史的地位是陶和瓷的一个转换之间，也就是它前期它就是制陶的，后期它才慢慢出现了青瓷。
1: 父子二人虽然都没有烧制陶瓷的经历和手艺，但父亲当初的考量却成了甘太之自主创业的缘由，这也开启了他长达四年的游学之旅。
2: 之前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就是想着他家里既然有这个事业，让他回来试一试。而且他自己都觉得他可以，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接触过陶瓷，他觉得他可以，我就觉得可以试试。
3: 景德镇是经常去，那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去，去了德清窑、龙泉、河南钧窑，还有汝窑，还去了云南建水，四年嘛，
4: 四年时间，
3: 跑了27万公里，
4: 就是这辆车，
3: 分了好几辆车开。
4: 哦，到当地的话，人家知道你是去干嘛的吗？
3: 我会告诉他们，
4: 就很直接。
3: 我会告诉他，我是做洪州窑的，我做在宜春做陶瓷。我说你能不能教我？因为那个时候也没算完全入行，自己看别人拉，看别人修，看别人配釉，看别人烧窑。至少在我懂的层面，他们都会告诉我。当然，你没有足够的实践的话，人家把一些家底告诉你，你也听不懂。说实话的，因为它里面小细节经验太多了，你自己摸索的话是几乎是不可能。
1: 虽然有一定的自学能力，但陶瓷行要想真正入门，仅靠摸索是远远不够的，有良师引路才是关键。
3: 拉胚、修胚、刻胚，这个就像练毛笔字一样的，你是不能间断的，平时自己要练一练。
4: 也要练。
3: 对，
4: 洪州窑的这个瓷器在制作过程中大概有多少道工序啊？
3: 我们从第一道工序寻泥开始，到最后一道烧成瓷，我们大概有26道工序。
4: 这些工序的话，那您应该都很精通了，应该。
3: 其实精通算不上，但是我对每一个流程我是比较了解。遇到什么问题呢？我不单单自己会去思考用什么方法去解决，我也会去问我师傅。我第一位师傅叫陈东狗，他主要是做胡天引青的，主要是跟着他学釉料。第二位师傅呢是廖光荣老师，他以前主要是做洪州窑。
4: 哦，他就是做洪州窑。
3: 他主要做洪州窑，做黑釉，做吉州窑，也做建盏。比如说刻花有些什么手法，可以用什么工具，怎么去做成型，烧窑要注意什么，他甚至会直接告诉我陶瓷的配方。这两位师傅呢是给我安装了一个我觉得比较高级的一个陶瓷思考系统，怎么去品陶瓷的韵味。陈东狗老师他说了一句话，泥料是陶瓷青釉的灵魂，泥料是陶瓷的骨头。然后第二位廖光荣老师说了一句话，最美的东西都在身边，不要找太远。
1: 拜师后的点拨让甘太之对洪州窑的青瓷烧制有了系统化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设身处地去感受古人的制瓷印记，更能从遗存中摸索出技艺本源。
3: 平时我们就走不到这儿来，它水在上面的话，这瓷器你就看不到了。你看，这个就是他们这样扣烧的。你看，这是他们的匣钵啊，把它想象成一个圆柱的，它是这样扣烧的，碗口朝下，不容易变形。有一个，
5: 这是什么？
3: 角，这应该是一个香炉的角，这个就高档，工艺相当好，干净，拉胚拉的也很好，线条极美，然后底部处理的也是全釉。釉色的变化，它不同器型它要上什么釉，它甚至它我都能感受到它在有特意的在。

0: 啊，一种天空蓝，很高级的，
1: 很高级是吧？
0: 对对对，这里面会有打动你的釉色。其实去博物馆你能看到精品的东西，但是你到了窑址的话，你能感受到当时一个制瓷的一个生活场景啊，以及当地的一些原材料，是做陶瓷的人必须得做的一个事情，
2: 要寻找信息，然后呢要追根溯源是吧？
0: 对。
3: 洪州窑制瓷遵循就地取材，本地烧制，古瓷釉色以黄中泛青居多，釉料光润柔和。如何烧制出自己寻求的釉色，当初的所学专业派上了用场。
4: 这个是我看得懂的，铝硅它一定加了一点苯泥在里面，你看它含量都在10个点左右，那就说明它泥巴的量能反推到的话，应该是放在10%几个点，20个点左右。然后这碳酸钙就是石灰石，含硅含铝比较高，它的颜色发色会白一点。真还有钡在里面，材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能被它制约。我没入行之前呢，我可能会关注这个化学元素会多一点，但后面我们会考虑这个釉水会出一个什么效果。
0: 我很想了解到洪州窑它老物件呢刚出窑它到底是个什么颜色，我放到这个窑里面去复烧，那个黄的感觉没有了，那它的青的颜色反而是更重一点。这个呢就是我当时做的一个实验墙，2021年的时候我基本上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大概1600-1700个罩子，用了各个这样的材料。你像这种有玉米灰，它烧出来，
1: 玉米灰，
0: 对，它烧出来这种窑变色这个是梧桐叶子的草木灰去配的一个釉水，还有你看烧窑的这个窑灰，它的发色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么多的青里面，你像绛青、翠黄色，那这个青色它一下就抓住我们。首先它的开片特别灵动，它的釉水呢特别的有层次感，然后下面又有点水草在里面摆，
2: 对，沉淀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很丰富，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3: 伴随着老窑厂重焕生机，甘台之复烧洪州窑青瓷的举动也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此。
5: 这些刻的东西并不是巅峰，你这学它的感觉，不是说完全照着它去刻，
0: 对，就是这个量断在这里，然后这里再来一下。
5: 你要看这个东西为什么漂亮，到底是美在哪里，是吧？哪个形态美，你要去学它的一种感觉。
0: 其实我们还要去景德镇，它有新有老，可能那一天我们都能看到上百片是同一种花纹，但是它不同的排布。
5: 我们经常会做一些探讨，包括平时开会也好，或者不开会，平时我们可能临时起意也会这样，经常会这样沟通，
2: 就是很频繁
5: 比较频繁。
6: 学的话每天都
2: 在学，
6: 对，这个是学不完的。每次烧完窑之后就会去找自己的东西，然后哪里刻的不好或者好我们都会去看，刻的不好的我们下次就改进。工作的话比如拉坯的话我也会一点锈坯啊、上釉啊，只要你感兴趣都可以去学。
0: 只有这种氛围才能创作出美的东西。比如说器型尺寸，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这个花纹的选择，比如说它的尺寸的排布，我们都可以去讨论。然后我们在洪州窑的纹饰的一些基础上集大家的智慧浓缩在一件作品上，只有这种轻松然后专注的状态，你才能把美的作品给展现出来。
3: 在甘太之看来，洪州窑的烧制技艺贵在坚守，通过打造差异化经营，进行资源整合，才能让这份坚守获得市场认可，进而给洪州窑的复兴筑牢双重保障。
0: 我们会在意自己的一些阅读量，客人会把他们看到的美给展现出来，整个的一个阅读量大概在500,000-600,000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会关注他的一个真实消费，买水洗多啊还是买这个花器多啊，我们都会去关注他。那我们能通过这些数据呢，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产品哪些是接受度更高，那我们会基于这个点会去做更多的一些创作，让大家未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客人来到这边之后会给到大量的建议，那都是我们的宝藏。比如说我们的体验感在哪个地方要加强，哪一棵树要种得更好一点，甚至我们的杯子收孔能再收一点，这个尺寸要不要那么大，这个水洗可不可以做得再小巧一点，这个花器是不是可以再变大一点，它的气质更好呢。这些建议都是最真实的使用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是改进我们产品最明确的方向。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天

以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发布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1: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具体来看，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继续回落。从服务价格看，出行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此外，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
3: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较上年同期上涨3.9%，较上个月增长0.5%。
1: 影响 PPI 走势的因素有哪些？又反映了我国工业生产领域的什么信号呢？接下来看报道。
2: 从环比看 ，PPI 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1.2%。具体来看，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电气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4.8%和3.1%。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2.9%和1.9%，光纤制造、电线电缆制造价格分别上涨8%和1.2%。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价格均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PPI 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
3: PPI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梅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工业生产活跃，对金属等原材料的需求上升，也反映在金属期货交易当中。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
1: 其中，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维持高热度。
4: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0: 4.54% 和 29.01%， 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
1: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2: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
3: 从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最近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
4: 从今天起，财经频道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第一期我们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5: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6: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7: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6: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127.8%和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8: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中国企业家的这个 AI 的效能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15%里面呢也会占更高的比重。
6: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韧性以及新动能也获得了国际评级机构的认可。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近期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1，并将展望调升至稳定。受中东地缘冲突影响，惠誉评级在上周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2.4%。国家层面，报告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期至4.6%，理由是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超预期，包括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技术制造和绿色经济表现强劲，外贸韧性凸显。
9: China, you know, has it's obviously quite a big integral play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relatively price competitive price points, and so all of these factors together, you know, have helped to keep exports quite strong, and we think that story likely continues in 2026. This energy shock will likely speed up this plan to move towards energy diversification, and a big part of that is

0: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1: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2: 今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4: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3: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一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6: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2: 根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当中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7: 今天发行的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

0: 期限三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五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1: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最近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
2: 上午10点，在深圳机场的候机大厅内，有很多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选择节前错峰旅游的。
3: 去石家庄，去徒步，错峰出行非常便宜，暑假机票翻了几倍。
4: 从沈阳坐飞机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天过来的，完了正好跟那个礼拜一礼拜二请个两天假，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5: 近2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2: 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
6: 目前热门需求集中在西北、西南等长线目的地，价格上6月长线游机票均价较7月低30%，但部分热门航线近期价格已经快速上涨。现在能看到端午期间热门航线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近20%。
7: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惠水县，当地通过直播电商加文旅融合，探索出一条现代山地农业的特色发展新路径。
8: 走进惠水县的一个仓储加工车间，流水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整装出发，远销全国各地。
9: 目前我们公司整体的这个线上销售量目前在20万到30万单，是从目前的市场反馈以及消费者的一个售后反馈来讲的话，目前反馈还是非常良好的。
8: 海量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精准转化，重塑了花卉产业的销售模式与价值链条。销售团队以实景直播方式展示绣球花的花型花色，通过线上互动实现了从看景到下单的高效衔接。此外，当地还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也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目前，当地的绣球花海景观融合特色民俗文化，也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绣球花季，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休闲观光，带动了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的销售。
10: 我们美丽的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8: 据了解，当地的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等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1: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周二，美股科技板块再次遭到抛售。分析人士提醒，半导体板块此前涨势过热，加上一批大型 IPO 可能分流资金，短期内市场波动可能将会持续。
8: 本周二，美国股市延续了上周五以来的板块轮动。

0: 重走势，科技股再度遭到抛售。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近 4%， 随后跌幅收窄，收盘下跌近 1%。 上周五，美股科技股已经历了一次大面积下跌，追踪30家主要芯片企业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当天下跌超 10%， 拖累纳指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进入本周一，受逢低买盘带动，科技股出现强势反弹，但涨势在周二便戛然而止，资金从科技板块流向消费、金融等板块。分析人士表示，半导体板块此前涨势过热，美股关于 AI 概念的交易高度集中，一旦资金集中兑现盈利，就会拖累美股表现，而且相关波动可能被迅速放大。
1: It was definitely a bit over.
0: 分析人士称，近期美股震荡加剧还与大额首次公开募股来袭有关，包括 SpaceX、OpenAI 以及 Anthropic 在内的多家科技企业正推进大型 IPO。庞大的募资规模可能使部分投资者调整仓位预留资金，从而分流市场资金。
2: In 2025, just to give you an example, IPOs raised about $43 billion in combined capital. In 2026, we're talking about three names raising somewhere around $200 billion. Where does that capital come from if it doesn't sell out of a lot of these more speculative names?
3: 说到隔夜美股科技股重挫，中东局势紧张再起等因素的影响，今天日本和韩国股市双双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触发熔断。
0: 10号，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板块个股普遍遭遇抛售，成为拖累两大股指下跌的主要因素。日经股指一度下跌超1600点。截至当天收盘，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 1.8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1.25%， 日本软银集团股价暴跌 8.33%。 该公司原本计划以所持 OpenAI 股份为抵押，通过保证金贷款筹措至少60亿美元，但这一计划遭遇阻碍。韩国方面，由于韩国股市半导体权重占比高，加之当天全球科技股回调及地缘政治风险升温，韩国相关科技股遭遇集中抛售，受冲击尤为显著。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0号盘中一度触发熔断，程序化交易暂停5分钟，盘中最大跌幅接近 7%。 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 4.52%， 其中半导体权重股领跌，三星电子收跌 6.06%， SK 海力士下跌 7.54%， LG 电子下跌近 9.7%。
4: 就在美股科技板块遭抛售的同时，将于本周上市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吸引力持续增强。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SpaceX 已经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超额近4倍。
0: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 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近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3: 受到中东局势紧张以及美元走强的影响，国际金银价格10号持续下探，其中国际金价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晚上7点，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2.14%， 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 1.14%。由于美国通胀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年内可能加息，美元走强减弱黄金等无息资产的吸引力。花旗银行预计，如

0: 中国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持续到今年夏天，全球黄金购买需求可能进一步收缩，金价到九月可能会跌至每盎司$3500。
1: 美国劳工部刚刚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价格上涨推动，美国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创2023年五月份以来的新高。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以后，美国五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上周五远高于预期的非农数据已经令市场降息预期消退，美联储年内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已经上升到大约43%，而且不排除年内累计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
0: 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达到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三月以来的新高。
2: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五月日本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较四月涨幅扩大8.5个百分点。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4%，较四月涨幅扩大3.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42.2%。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五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十一月以来新高。由日本经济学家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
0: 备受瞩目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作为众多族裔共同生活的城市，纽约是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之一。那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去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氛围。
3: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居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4: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3: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1: 在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 为了应对高温天气，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了降

0: 温设施。
1: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
2: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1: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六场比赛。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3: 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一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
4: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三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
0: 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加拿大温哥华也将承办7场赛事。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来算一算温哥华的足球竞技场。
5: 在我身后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承办场馆之一，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距离这里的首场世界杯比赛现在还有几天的时间。从画面中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球场的外部已经被铁栅栏层层围住，在做着开哨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6: Our goal is to fill our buildings with as many events as possible that bring as many people to Vancouver to spend in bars and restaurants.
5: 从4年前确定温哥华将举办世界杯开始，当地的政府和商家就对这场足球红利是寄予厚望，期待世界杯带来的旅游热潮可以让当地经济受益。然而，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北美多家的主流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温哥华的酒店入住率预期远不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举办城市。除了酒店的预订情况不如预期，举办赛事的高额投入也受到了一些当地居民的质疑。根据当地的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报告，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已经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七场比赛，每一场的赛事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约合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以及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整治治安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可能带来阵痛，但是他们相信，从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
7: There may be 350,000 people that are coming to Vancouver to watch the games, but we anticipate 1 billion in incremental revenue from tourism.

0: From the visibility of hosting the seven matches. And that really is the legacy for Vancouver, for British Columbia, for making the investment in hosting the FIFA World Cup.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2: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了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4: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多次对可再生能源做出限制。根据国际能源智库恩博10号发布的报告，五月美国太阳能发电量首次超过煤炭，成为了美国第三大电力来源。
5: 报告显示，五月美国 12.8% 的电力来自太阳能，而煤炭发电量占比为 12.2%。 太阳能成为仅次于天然气和核能的美国

0: 第三大电力来源。恩伯的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 的统计。分析人士称，随着算力中心建设和制造业回流，美国电力需求逐步扩大。煤炭作为美国曾经的第一大电力来源，市场份额持续萎缩。预计未来数月，太阳能发电量将多次超过煤炭，并在数年内实现年度占比反超。
1: The US is now back in a period where electricity demand is growing. Data centers, air conditioning, a lot of grids in the US need more electricity. And at this challenging time, solar is the quickest ways for many electricity systems in the US to quickly gain new electricity generation.
0: 不过，美国清洁能源发展依然面临障碍。特朗普政府已取消多个太阳能与风电项目，限制风能和太阳能项目获得联邦税收补贴。上周，特朗普宣布拟投入近7亿美元支持燃煤电厂和煤炭出口。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全美13座燃煤电厂运行，重启马里兰州一座已关闭的燃煤电厂，并在阿拉斯加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各新建一座燃煤电厂。
2: 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5人死亡。桑托斯将军城是距离震中最近的城市之一，有多人失踪。随着救灾工作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
3: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4: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5: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4: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6: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点，古巴西部海域发生了5.8级地震，古巴首都哈瓦那、美国佛罗里达州以及墨西哥的部分地区均有震感。
4: 古巴国家地震研究中心表示，报告有震感的地区包括首都哈瓦那、比纳尔德里奥省、阿特米萨省、马亚维克省等。在位于哈瓦那的一座办公楼外，不少楼内的工作人员在地震发生时紧急疏散，并在楼前空地避险。古巴此次地震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及墨西哥部分地区也有震感。
7: At first it was just a little rumble. I didn't think it was nothing.

0: 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今天，位于江苏南通的国家能源集团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项目每年可发电4.68亿度，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30万吨，同时生产高纯氯氢482吨，实现了新能源综合利用加非电转化的有效融合。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8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为加快引江补汉主隧洞施工打下坚实基础。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五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今年五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为20.90摄氏度，也为有记录以来同时期第二高。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宇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这头黑熊当天下午在一处私人住宅附近被发现，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对其实施麻醉后完成抓捕。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数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

0: 世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 3.0， 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1: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智职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

0: 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 推动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1: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你好，大自然。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对话，在数字经济发展，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匠心品质，品牌智选。喜邦地平涂料，您的品质之选。
5: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6: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5: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樱桃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樱桃上邮乐，寄樱桃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樱桃红。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长春小雨，14到25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天津晴，21到30度，呼和浩特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晴，23

3到35度，银川多云17到32度，西宁小雨11到23度，兰州多云18到31度，西安多云转阴22到34度，拉萨小雨转晴11到22度，成都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2到28度，贵阳多云17到26度，昆明小雨转阵雨15到19度，太原多云16到30度，石家庄晴转阴20到32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5度，合肥晴转阴21到33度，南京阴24到35度，上海阴24到33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多云22到31度，南昌多云23到31度，杭州多云23到33度，福州多云转阴21到26度，台北小雨22到25度，南宁晴24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0: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具体来看，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继续回落。从服务价格看，出行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此外，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
3: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较上年同期上升3.9%，较上月增长0.5%。
0: 影响 PPI 走势的因素有哪些？反映了我国工业生产领域的什么信号？继续来看。
2: 从环比看 ，PPI 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电气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4.8%和3.1%。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2.9%和1.9%，光纤制造、电线电缆制造价格分别上涨8%和1.2%。此外，季节性

0: 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价格均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PPI 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
1: PPI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分行业来看呢，上下游的价格均有所改善。石化行业在美以伊冲突的影响下，价格不同程度的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建材行业在基建靠前发力、粗钢产量调控等支撑下，价格趋稳。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增长40.13%。
3: 其中，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29.01%，有色金属板块维持高热度。
4: 五月份全国期货市场成交量为7.09亿手，成交额为70.6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54%和29.01%。其中，有色金属板块维持较高热度。锡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88.55%，铜铝期货分别增长20.59%和28.81%。贵金属板块表现分化。白银期货成交量五月份同比增长12.55%，而黄金期货成交量同比下降54.63%。
5: 白银成交增长主要是因为工业需求持续升温，以及五月中旬秘鲁能源危机引发供给收缩担忧，供需缺口持续扩大，激发了看涨情绪，也驱动了五月白银期货成交量显著增长。像黄金的话，它是无息的实物资产，因此持有成本增加，降低了黄金期货的成交意愿。
6: 工业有色品种依托实体经济需求支撑，行情韧性较强，而黄金短期仍受高利率环境压制，大概率维持偏弱震荡的格局。
2: 从数据可以看出，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对此，海内外多家权威机构近期也密集发布研究报告。
3: 财经频道推出三集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第一期我们走进国际机构的宏观视野，看他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和新动能。
7: 这里是位于北京东三环的中央商务区 CBD， 这片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汇聚超过10000家外资机构，超20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此落户，外资含金量十足，在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形成了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多家国际咨询服务巨头也都扎根于此，他们密切关注中国经济走向，为本土和国际客户挖掘中国机遇。
0: 普华永道今年上半年发布的一系列研报显示，中国经济韧性凸显，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锚点。全球 CEO 调研中国报告发现，将中国内地列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全球 CEO 比例明显提升。
8: 全球的 CEO 对今年的经济并不乐观，这是我们29期调研以来最不乐观的一次。但是恰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韧性发挥了它的实力。中国企业在供应端的韧性是远远高于全球的，全球是28%，那么中国是44%。全球的企业家都在考虑把供应链网络向新兴市场进行延伸，这种战略的调整和新的红利恰恰可以被我们的供应端的韧性承接。
0: 普华永道宏观经济研报指出，一系列数据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劲的新动能。今年一季度，中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0.7%，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分别达127.8%和88.1%。中国 AI 领域也表现亮眼，内地企业 AI 应用能力领跑全球，17%的企业实现 AI 降本增收。
9: 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 AI 的这个效能方面呢，是占全球的排名第一和第二。我们计算出来呢 ，AI 的产业化到2035年，会对我们全球经济产生额外的15%的提升效能。那当然了，这在各个国家会稍微有点不同，因为我们

0: 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in the technology arena, coupled with a reappraisal of the prospects for those companies, which has led to their growth multiples expanding. So it's both the earnings and the multiples that creates a valuation wave that, and frankly, we see that continuing. But of course, there are lots of headwinds globally. But actually, the things that drove that rally and drove that increase in IPOs.I think we remain pretty optimistic will continue for the latter part of this year.
2: 国家信息中心九号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同比增长约五倍。如何理解这种增长的态势？投资流向的背后，产业资本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0: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方以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了打击。而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

0: 卫星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十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0: 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针对伊朗击落美军武装直升机的行为，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同时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十号17:15，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而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另据多家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11号表示，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中东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3: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2: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
4: 数据显示，扣除食品和能源项目，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为7个月以来最高水平。5月 CPI 和核心 CPI 环比分别上涨0.5%和0.2%，其中汽油等燃料价格大幅上涨，带动整体通胀压力上升。美国5月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60%。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10号全美普通汽油均价为每加仑4.15美元，较一年前高出约1美元，显示高油价仍在持续挤压居民可支配收入。 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

0: 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六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96.3%，同时投资者依然押注美联储将在年底前加息。
1: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达到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
2: 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数据显示，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五月日本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较四月涨幅扩大8.5%。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4%，较四月涨幅扩大3.3%。有色金属价格同比大涨42.2%。此外，日元贬值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五月以日元计价的进口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5.5%，涨幅创2022年11月以来新高。有日本经济学家称，相比贸易条件恶化，当前更值得关注的是供应链受阻引发的物资短缺问题。
1: 受美伊再次发生军事冲突影响，当地时间10号，国际油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中东冲突升级，叠加美国通胀压力持续攀升，加剧市场抛售风险资产。10号，美国三大股指均出现了超过1%的显著下跌。截至周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1.8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1.6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1.98%。
0: 当地时间10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27%，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0.51%，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下跌0.97%。国际金银价格10号延续跌势，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33.30美元，跌幅为3.57%；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740美元，跌幅为0.77%。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将于本周上市。据路透社周二报道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7万亿元）的认购需求，远超该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
2: 当地时间6月9号，外媒报道称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知情人士向外媒透露，不少机构投资者已下达大额申购订单。目前 SpaceX 仍在开展 IPO 路演推介工作。另彭博社9号报道，全球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正式面向欧洲投资者推出全新太空主题 ETF。在太空投资热潮下，这款产品通过新股快速纳入机制，为投资者提供灵活的太空经济配置工具。市场分析认为，这支 ETF 将成为投资者提前布局 SpaceX 等新近上市太空企业的重要渠道。
1: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韩国互联网与科技企业卡靠的工会成员举行了罢工和集会，要求公司改革奖金分配制度，并且提供工作保障。
0: 10号上午，数百名卡靠工会员工在京畿道城南市板桥站广场举行了为期4小时的罢工与抗议集会。工会方面表示，此次罢工涉及卡靠总部及卡靠配等4家主要子公司。此次劳资冲突主要在于绩效奖金发放标准。工会方面主张，公司应将营业利润的13%至14%用作员工绩效奖金，且不应将限制性股票计入奖金核算范围。而公司方面曾在谈判中表示，工会提出的奖金方案将对公司经营造成负担。面对工会的罢工行动，卡靠公司方面回应称，

0: 此次罢工不会对旗下核心业务，如即时通信软件 Kakao Talk 和移动支付服务 Kakao Pay 的运营造成影响。公司已启动紧急应对体系。Kakao 运营着韩国用户量最大的即时通信应用，其业务已深入金融、娱乐、出行等众多领域。据了解，卡靠劳资双方的矛盾已酝酿一段时间。上月，双方在政府调解下的工资谈判最终破裂，工会计划于本月29号发动更大规模的全体总罢工，届时所有约5000名工会成员将参与。
1: 备受瞩目的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在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为了应对高温天气，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了降温设施。
2: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
3: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 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2: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8场世界杯赛事。
0: 为了迎接世界杯的到来，当地时间9号，墨西哥政府宣布要求首都联邦雇员在开幕当天实行远程办公，学校停课一天，以此缓解交通拥堵。
4: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9号宣布，首都墨西哥城所有联邦雇员在世界杯开幕当天，也就是11号进行远程办公，但医疗、安防、关键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部门除外。同时呼吁私营企业也采取类似的远程工作安排。另外，当天墨西哥城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放假一天，目的是在世界杯开幕当天缓解墨西哥城的交通拥堵问题。对于此次举办世界杯，许多墨西哥城居民表示期待。根据赛程安排，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和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揭幕战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拉开帷幕。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境内的3座城市将举办共计13场赛事，其中首都墨西哥城将举办5场对决。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与新莱昂州首府蒙特雷将各承办4场比赛。为保证比赛安全进行，墨西哥政府在各大主办城市和旅游目的地部署了10万多名警察和军人。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5: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 通过电视

0: 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9号晚上发生了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晚20:30许，十多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说，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经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最近诱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在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地区引发洪水，多处道路和桥梁受损，农田被淹，居民遭受财产损失。截至当地时间9号，洪水灾情还在持续。我们来看总台报道员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9号，总台报道员在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看到，农村地区受灾严重，泛滥的河水冲断桥梁和道路，淹没正要丰收的小麦麦田，漫灌沿岸房屋，居民财产损失严重。叙利亚媒体指出，本次洪灾主要原因是上游水坝大规模泄洪。五月以来，土耳其多地遭遇极端降雨，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土耳其境内幼发拉底河上的大坝开闸泄洪，规模为七年来最大。为应对上游来的极端水量，叙利亚方面幼发拉底河大坝的泄洪闸门被依次打开，从而在短时间内引发了洪水。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的报道称，最后一道泄洪闸门已经被完全关闭，本次应急泄洪结束。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显示，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从正常水平时的 60.9 平方公里增至 188.7 平方公里，戴尔祖尔省超7000公顷农田被毁。
1: 昨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数据显示，五月我国汽车产销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延续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表现亮眼。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6%和4.1%，同比分别下降1.2%和2.1%。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五月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
4: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0: 电汽车的智能化优势明显，产业政策长期引导技术升级，产品竞争力进一步的增强。
1: 从汽车出口表现来看，今年五月的数据延续了快速增长态势，单月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中汽协专家介绍，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两个月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速进一步的提高，前五个月增长超过一倍。展望下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仍将保持较高的景气度，全年出口有望超过400万辆。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当前我国冷链供应链发展底盘坚实，综合实力不断提升。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3: 据介绍，2025年全球冷链物流服务市场规模约2.7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1%，未来十年复合增长率约13.8%。其中，亚太地区预计是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市场。近年来，我国冷链物流市场需求保持稳健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抗风险能力显著提升。中央厨房加冷链、医药加冷链、即时零售加冷链等模式逐步进入成熟发展期。另外，我国跨境冷链生态持续升级，跨境需求强劲。今年一至四月份，鲜活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约3238.91亿元，同比增长7.5%。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跨境电商从产品输出升级为技术、模式、生态全方位出海。
4: 冷链已经突破了单一的物流服务边界，呈现出跨行业、跨领域、跨国界融合发展特征。
2: 据财政部消息，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昨天开始发行，发行期为6月10号至6月19号，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
5: 2026年第三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2026年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根据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安排，从本月起，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此前，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可以投资的领域包括理财产品、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四大类。业内人士认为，储蓄国债具有信用等级最高、收益确定、利息免税等特征，能够帮助投资者获得长期稳定收益，更好地匹配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人群的养老需求。同时，它也让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梯度更趋完善。银行客户经理提示，如果已经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只需要在手机银行再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了。记者还了解到，各家银行会把这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指数以2015年为基期，基期指数值为100。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来看报道。
1: 2025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结构优化与升级指数为133.8，比上年增长2.2%。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资源节约与利用指数为125.9，比上年增长1.9%。2025年，全国新增审批用海用岛面积37.2万公顷，涉及投资额超9218亿元，有力保障渔业、油气、风电等领域项目用海用岛需求。 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

0: 别增长 3.4% 和 17.0%， 海上风电发电量比上年增长 3.3%， 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超300万吨，对外经济与贸易指数为 123.4， 比上年增长 1.7%， 货物贸易海运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 1.7%， 占进出口总额的 61.5%。 民生保障与改善指数为 132.0， 比上年增长 3.7%。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为 84.9%， 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比上年增加 1.0 千克，海岛游、游轮游、海上运动等业态成为新热点。
1: 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在北京举办，总台财经节目中心一批精品节目亮相，紧扣暑期消费热潮和产业发展主线，多角度展现财经内容赋能经济发展、服务美好生活的创新实践。
2: 活动现场，时安中国、2026护航暑期消费、跟着电影过暑假、心动一下等一批精品节目亮相。央视财经联合国家电影局共同推出的融媒体行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围绕暑期档影片集中上映节点，开展新片推介、观影打卡、线下落地溯源探访、实景研学和文化科普。
3: 电影适度上映，我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趁热打铁，把荧幕上的故事变成可感可触的体验。我们希望记住跟着电影过暑假这个宝贵的平台，把古令的三色之美分享给全国的观众。
2: 融媒体活动心动一下，顺应体验经济热潮，实现一城一策定制化运营，通过影视 IP 加侨批文脉加体验经济模式，将文化底蕴转化为触手可及的消费场景，助力城市品牌焕新升级，
4: 给了汕头一个绝佳的全国级展示平台。我们希望通过心动一下的大屏小屏联动，无论是跟着节目打卡，还是自己拍一段汕头的 Vlog， 写一封侨批，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2: 2027 CMG 产业春晚打造地方产业集群与标杆企业的年度盛典，带来热气腾腾的产业大集，将中国产业的硬核实力与万家灯火的温暖记忆深度融合，让中国制造从幕后走到台前。
5: 其实我还蛮期待将这些幕后的中国制造的一些实力给展现出来。智能眼镜这个产业站在这种全球的竞争格局的角度，以及整个的上下游供应链啊，大家一起来参与的这个角度，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非常期待参加这个咱们的产业春晚。
2: 活动现场，时代青年说、 CMG 直通未来、 CMG 活力城市大会等节目也悉数亮相。此外，下半年财经节目中心还将倾力打造多个精品活动和节目。
6: 财经中心推出的一系列精彩栏目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时安中国栏目，紧扣民生关切，提振消费信心，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能够推动品质消费新热潮，也为大健康行业的稳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7: 总台是我们50讲好中国制造故事的重要伙伴，为民族品牌建立产业高度和领军地位提供了良好的氛围。这些优质 IP 这是我们品牌扩大影响力的平台，为我们提供了链接更多资源的契机。
1: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一次步入旺季，最近在深圳机场已经有不少旅客提前出行错峰出游。
8: 上午10点，在深圳机场的候机大厅内，有很多提着大件行李的旅客正在办理登机手续，其中有不少人是专门选择节前错峰旅游的。
9: 去石家庄，去徒步，错峰出行非常便宜，暑假，机票翻了几倍。
10: 从沈阳坐飞机过来的，礼拜六、礼拜天过来的，完了正好跟那个礼拜一、礼拜二请个两天假，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11: 近2周开始，我们从客座率也好，现场到柜台的旅客也好，有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但是从机票销量来看，从6月18号开始，我们的销量明显增加，订座数也环比前一天增长了14%以上。
8: 端午节前一周，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一半甚至1/3。

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航线机票价格更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前6月1号到6月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

0: 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据了解，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今年夏收期间，河南安阳种植的优质小麦受到了小麦加工企业的青睐，通过订单收购实现双赢。
1: 在河南安阳汤阴县阳新庄村，两台联合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割穗、脱粒、清杂、装车等作业高效推进，8小时完成200亩麦田的收获。
2: 收获的产量来看，比往年4平略增，
3: 优质小麦总共有2600亩，亩产是1200斤左右，都签了订单内，比市场价高7%左右。
1: 据农户介绍，他们种植的强筋小麦包括中麦578、新麦26、新农20等优质品种，种植前就受到当地加工企业的青睐，已经提前签订了收购订单。
4: 订单中也已经开展好几年了，带动农户不断的增加面，今年是有这个40多户，再一个减少这个中间流通环节，增加了这个收入，一亩地最少就70块钱。
5: 它的品质是强筋，而且是多用途，不仅适合做高档的面包，而且适合做速冻的饺子、面条，所以被企业称为多用途的优质小麦。中麦578，它的订单发展到了185万吨。
1: 河南汤阴县的这家小麦加工企业负责人就表示，现在正值小麦收购高峰期，他们每天收购小麦8000吨到10000吨，其中优质强筋小麦占到了30%，主要用于高端新粉类产品的加工生产，比如拉面、烩面、饺皮粉、凉皮粉。
6: 我们企业呢，每年在汤阴县开展的订单小麦种植面积有10几万亩，每年呢，回收这个优质强筋小麦5万多吨，目前收购的价格呢，每斤是1.3到1.37块。优质小麦生产出来的产品筋度高、软、弹、质量好，销量呢每年呢以5%的增速增长，产品价格比普通产品每吨高出200到300元。
1: 记者了解到，河南汤阴县通过开展订单农业，不仅对企业经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也带动了农户的增收，亩均增收在100元左右。
7: 眼下，安徽的夏种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宿州，当地大力推广精量机械化作业。来看报道。
8: 在宿州萧县盛泉镇的一处高标准农田里，智能液体肥专用气力式播种机在大马力拖拉机的牵引下，正在进行玉米播种作业。
9: 这款气压智能播种机一天能播种200多亩，主距、播深、机械精准控制，作业效率也提高了1倍多。
8: 在宿州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村民戴明亮告诉记者，自家的玉米地使用这套设备后，每亩地种植的株数能精准控制在4500至5000株。
10: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2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的苗齐，还省了钱，省了种子。
0: 今天有什么重点天气需要我们关注的呢？来问问气象主播管文君。文君，早上好。
11: 二位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暑热天气。今天河南和周边一带热力会进一步的加码，高温会发展增多，像是郑州今后一周高温天天见，这一带的热是干热为主，外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又晒又热，大伙要及时的防暑补水了。虽然从最高气温预报图上并没有成片的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但其实暑热会成片的发展，像是南方大部雨水的暂停让气温抓住了回升的契机。今天江南华南多地会继续出现4到8度的升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有所扩张，虽然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由于最小相对湿度基本都在50%左右甚至更高，所以体感温度也是会接近或者超过35度的。成片的暑热仿佛置身于蒸笼一般， 大伙其实防暑要放在首位。不同于南方多地的湿热难耐，最近要在华北带体感相对舒适。不仅如此，华北带近期高颜值的天气每天都很出片，通透纯粹的湛蓝色铺满

0: 天际，大团云朵肆意的舒展，柔软又灵动，清新又治愈。偶尔一阵雨后，还会有彩虹现身，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了。享受好天气的同时，有人不禁会问了，这是夏天吗？干脆宣布直接立秋吧。让华北的天气仿佛立秋一般，主要是因为近期冷涡持续再现，副高迟迟无法北台。不过呢，近两天随着冷涡东移减弱，气温会有所回升，但是周末前后新的一股冷空气到来，东北华北等地会再度感受到清凉返场。同时明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成片的强降雨也会返场，尤其是13号后天，北上的暖湿气流遇到冷空气南下，江南华南降雨将会明显增强。广西的中北部、广东的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大部、浙江南部、福建的西部和北部等地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14号降雨呈现南压的趋势，部分地区降雨强度减弱。高考结束，很多朋友策划毕业旅行，如果计划去南方，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同时南方进入多雨期了，频繁的降雨可能会诱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伙一定要提高警惕，前往景区前关注最新的通知公告，安全第一。好的，天气方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3: 从环比看，CPI 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具体来看，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继续回落。从服务价格看，出行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此外，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
4: 梅姨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较上年同期上升3.9%，较上月增长0.5%。
2: 影响 PPI 走势的因素有哪些？反映了我国工业生产领域的什么信号？继续来看。
3: 从环比看 ，PPI 上涨0.5%，涨幅比上月回落1.2%。具体来看，制造业设备更新持续推进，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电气化进程加快，人工智能与各领域深度融合，算力需求增长带动有色金属、电气机械和计算机相关行业价格上涨，其中锡冶炼、铜冶炼价格分别上涨4.8%和3.1%。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系列、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分别上涨2.9%和1.9%，光纤制造、电线电缆制造价格分别上涨8%和1.2%。此外，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